0: 好，早上八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72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此外呢，兰陵高速的安阳段142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注意小心，提前减速避让。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目前呢，市区也有几处事故正在处置当中。在南三环的由西交通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超过了3公里。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车辆缓慢行驶，已经接近南三环了，各位请小心通过。谢涵，
0: 好的，非常感谢。看到卧薪尝胆还在问说，老黄河桥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车啊？这排队这么长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大概是7点刚过，没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就是一辆车它从这个车道冲向了另外一个车道，导致现在南北双向都不太好走，就是在黄河上面那一块啊，南北双向都不太好走。建议大家今天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通过了啊，千万能够早一点。这个换条道路的早一点换路，万一在这儿排上队，那就不好走了，那耽误的就不是一时半会儿了。你看，说到今天下着雨，路面上也出现了一些事故，我就想到说咱们的车啊，真的要配上隐形的铠甲，就是这个车险你得买好了，你不能说我老司机了，我这个车我就不会出事故，别说那么绝对的话，万一一不小心道路原因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原因呢，走神了呀，发生一些刮擦，如果你有个车险真的是能给你兜底的。买车险这事儿吧，很多朋友也会比价格什么的，就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别只看价格，因为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其实差别不大，你要关注关注里面的内容，就是购买的险种到底适不适合你。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又不够专业，这我怎么下这个决定呢？没事儿，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咱们交通广播有专属的车险客服，就他们有一点是什么好，就他们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不接受社会其他咨询的。而且呢，你只需要留一个电话就行了，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你留个电话，行了，您的工作结束了，我们的坐席会直接给您打电话，一对一的了解你的用车情况，为你梳理保障，哪些是值得花钱买的，哪些根本没必要，该省钱的咱要省。来，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大家早上好啊！今天由于下着雨，又加上是周一，还加上是节后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路上确实是车多人多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千万千万注意安全，跟前面的车辆咱们拉开一点车距，别着急说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加个塞儿吧，我那个变个道吧，一不小心发生了刮擦事故。各位想一想啊，你想一想，这个不仅是迟到迟定了，而且后续还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所以注意减慢车速，跟前面的车辆保持点距离。天一就在说，哎呀，该说不说，这迎宾路啊，全年都是没啥车，但是，什么？包括今天哦，说今天迎宾路上还是很好走的，就听到大家都在报各个地方有排队的情况嘛。
2: 嗯，哎呀，今天早上确实是因为第一天上班，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加上又上学，又再加上有雨，天气不好啊，再加上就是大家一看预报，今天气温偏低，那开车吧啊，路上车就多了。

0: 再加上一旦有雨，本身速度就慢，所以路上呢就是，很多路段都出现了红色啊，可能它不堵车，没有事故，也是红色，就是速度慢。
1: 嗯，
0: 再加上今天早上有事故啊，好多地方都有事故，所以建议大家开车还是要慢着一点。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提问啊，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叫韩风说，这个翻新装修房子能用住房公积金吗？啊，可以的。这个新政刚刚落地，9月20号起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了，里面就提到了，把这个装修自住住房啊，增加为公积金提取的一个条件之一。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装房子，我可以去提公积金了。以前呢，只能是什么，买房子签订购房合同、还贷款，或者是我租房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公积金。现在呢，这个多了啊，自装修自住住房，而且支付这个住房的物业费啊，都是可以去提取公积金的。
1: 嗯，说到装修这件事儿，我们也经常跟大家做介绍啊。最近一直在提醒的就是，大家不要把注意点放在说这个房子到底装的好不好看啊，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不是你所有注意力放在的一个地方。咱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地方好不好用，我这么设计，我以后每天都要用到，麻不麻烦，费不费劲儿，是不是需要我经常去维护等等啊。
0: 嗯，
1: 这些专业的事儿呢，也可以交给我们专业的团队。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呢，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如果你担心工期延期一天赔200，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增长费用，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担心售后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记得发送家装节，一起享受靠谱的装修。
0: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刚才那位朋友韩风啊，这个政策落地了，但是目前呢只有几个城市可能刚刚开始落地，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的。我刚才简单查了一下啊，有几个地方，像济南、青岛还有哪儿是可以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落地。目前呢郑州好像还没有开始。建议啊，这位朋友韩风，这位朋友您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省直的还是市直的公积金，您都查一查对应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电话，去打电话咨询一下，问一问看看可不可以。如果是不行的话呢，咱别跑冤枉路，再等等。
1: 好了，那大家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一说啊。咱们广大车友都是我们的智库啊。
0: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看这个叫天明啊，天明哥说了，宪哥自己发挥吧，没时间报路况了，
1: 就直接发了张照片甩过来了。
0: 鬼这么相信我啊？看看这是。
1: 这能看出来是哪儿吗？
0: 啊，还好，在我的知识范围。
1: 哦，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对，高阳桥啊，就是高阳桥，就是从河一立交过来之后往北，高阳桥就是快到，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时尚 party 门前，就是金桥宾馆那个地方的，就在沙口路那儿，南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排队了。这估计呢，可能和临时的管制有关系，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啊。这是金水路，高阳桥那个位置。除了这儿之外呢，现在整个市区，你像北三环啊、农业路啊，还有陇海高架呀、西三环、中州大道、京广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这是我们说的平常的环线和这个高架。另外还有一些主干道，还有一些这个市区的路网等等，都在通行缓慢当中。今天早上压力是有一些大的，建议大家呢合理安排时间。还有就是上个小时我们说到的老黄河桥，在花园口这个位置啊，在花园口这个位置，南北双向都不好走，因为有事故，南北双向都不好走。现在来看的话呢，北向南方向排得更长一些，北向南已经排到了，我看看啊，这是到。就是还没上桥，已经排起来了啊，已经到桥北乡那个附近了啊，到桥北乡附近了。这北向南方向排得更厉害，而且是深红色。南向北方向呢是排到了312省道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打算这会儿前往老黄河桥的朋友，无论是从新乡过来还是郑州往北去，都不建议大家走了，赶紧远端的绕行啊！远端绕行，
1: 你可千万别不信啊！因为你一头扎进去之后，你出不来了。
0: 也没啥，就你自己打开交通领航，打开你的地图软件看一看就明白了。
1: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叫追逐繁星的孩子，刚才说到了咱们用车嘛，说大家很多人找不着雾灯，还有找不着那个后雨刮怎么开等等的。然后我就说大家可以看看说明书，他说80后90后是不可能去看说明书的，怎么
0: 啊？

0: 九零后有关系吗？
1: 哦，是不是感觉就是
0: 就怎么咱们这
1: 很自信
0: 这代人就是
1: 啊、哦、很自信
0: 不稀的看是吗、
1: 哎？也不是，你看我就是喜欢看说明书
0: 是吧？
1: 我不管买大件小件什么东西，我都打开之后呢，第一件事先看看说明书
0: 啊、
1: 哦，就是习惯吧，可能是。
0: 哎，我突然想问一下，手机有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嗯。
0: 啊、哦！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说汽车都有手机，
1: 我记得原先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是换新手机，那个时候还用苹果的时候，
0: 嗯，
1: 很早的时候，他还会送一个小卡片，就是几张纸折叠起来那个小卡片，
0: 有点说明，
1: 对，上面还略带一些说明，但是也是很简单的那种操作的说明。
0: 嗯嗯。
1: 后来可能连这个压根都没了，
0: 就是自己摸索去吧。
1: 嗯。
0: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走到了哪里啊？大家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们。
1: 对，还有这个 Charles 这位朋友说，中州大道南向北排队比较长，说是有事故吗？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啊？老样子啊，中州大道这是老样子，从政变路开始，中州大道政变路上桥口，从这里开始，它是分了两条线，一个呢是。沿着中州大道那条线走的话是排队过了南三环，
0: 嗯，
1: 车多。还有一个呢是沿着机场高速这条线的话现在是排到了航海路。
0: 嗯，是的。
1: 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平常的周一或者是早上车多的时候中州大道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好了，看到这个屏幕上满屏的红色，就让我想到说很多人在中秋有一个遗憾，没吃上红彤彤的大螃蟹，因为阳澄湖没有开湖嘛。但是今天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咱们的期待已久的大闸蟹也可以兑换啦。还有一些没有拿到蟹卡的朋友啊，现在你不用再等了，直接买到卡然后直接到手就可以兑，这个更加省心，因为很多人都在等着说我拿到手就想兑嘛。现在机会已经来了，我们的蟹卡呢也进入了收关清库存的阶段。昨天晚上商城的小伙伴盘点了一下剩余的库存，今天给大家再放一波稀缺捡漏的福利，全母蟹的专属卡，爱吃满满蟹黄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波全母蟹。开湖之后先吃母蟹，这个才是行家，因为母蟹它成熟的比较早嘛，跟公蟹相比的话肉也多黄也满，做法也很多。等到十月份呢再开始提那个公蟹母蟹成对的那个蟹，这个是黄金的品味期，加上那个公蟹的蟹膏，然后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肥美鲜味十足。那市面上买一只普通的 2.5 两的母蟹呢大概要小40块钱，八只就是300多，咱们带来的价格全母蟹 2.5 两八只装只要198，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三两全母蟹八只装的338，十只的388，就各种规格，只要是全母的你下两张会再送你新鲜这个品牌的金骏眉茶叶梨两罐，那个梨也挺好看的，有蟹有茶有滋有味。但是提醒一下大家，这几款全母卡的余量不多，也就是三四十张的样子，卖完那就真的没有了，因为也已经开湖了，再往后可能就是现蟹了啊。还想之前有朋友问我们说那个716到手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还有吗？可能还有个十张的样子，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去碰碰运气，有就是有，没有就真没了啊。发秒杀两个字，蟹卡到手就能预约，选自己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
1: 嗯，
0: 发秒杀，
1: 秒杀。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就是 他发了一个信息说，这个我记得中秋节前早上听节目，好多人都说这个连休13天
0: 啊。
1: 对，当时有好多朋友都在我们上说啊，我明天就开始休假了啊，什么
0: 还有人很烦嘛，说烦死了，休13天，我的工作都堆在这几天得加班。
1: 嗯，好多人都在说连休13天，然后结果刚才有一朋友说，这看着也不像是连休13天的人，
0: 看
1: 大家咋都回来都上班了，回来都
0: 看今天路上的架势，
1: 你们不会是给这儿就是骗人的吧？
0: 虚晃一枪。
1: 哎，这不好讲啊，反正今天路上是真的挺堵的。
0: 嗯，
1: 还有刚才看看啊，这个哪儿呢啊，这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朋友说，农业路高架现在已变成停车场。
0: 哇，
1: 农业路停车场，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1: 啊，然后再往前看看还有在哪里啊，这个吴海娜这位朋友 说的是东三环航海路下桥口，东三环航海路下桥口的南向北两车事故。
0: 嗯，
1: 然后还有刘洋提醒说文化路三泉路北向南有事故。
0: 嗯，
1: 文化路三泉路北向南，还有这位朋友Dota 提醒说农业东路如意西路送孩子的车把农业东路西向东给拦腰截断了。
0: 哎呀呵
1: 呀嘿，哎，农业东路如意西路这个地方送孩子的车直接把这个主道的车给停满了。
0: 嗯，
1: 这就停一排还不够，两排还不够，三排靠上，
0: 说这个直行几乎就过不去了呀，朋友们。
1: 哎呀，你看看，还有这个李李说东三环南向北快到龙海路的铁路桥下边有两车追尾，东三环南向北快到龙海铁路的铁路桥下边两车追尾是在最左边车道，后方已经堵起来了。
0: 嗯，感谢大家提供的及时信息，今天主要就是因为下雨，哎，一下雨都开车了，所以这路面又比较湿滑，还容易发生那个刮擦事故。再次提示，千万千万小心，拉开一点距离，放慢点速度。那么后面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带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今后四天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我省气温多波动。今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2度附近。29号雨水结束之后，气温快速反弹，东部的最高气温重回25度以上。
1: 不过呢，随着新一轮强冷空气南下呢，10月1号，我省西南部的最高气温降至20度以下，10月2号的最低气温也接近10度。秋意渐浓，提醒公众注意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黄河以南有中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小到中雨转多云，温度17到2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世界技能大赛昨天闭幕，
1: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0: 大熊猫平平扶霜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1: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已斩获白金。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
0: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0: 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
1: 文旅部的消息，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游人次达1.54亿。
0: 广西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火爆。
1: 今年9月至12月，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目前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等13个地市发布公告并率先启动，群众参与踊跃。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

0: 不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毛林说：“我真后悔啊，今天我就应该坐地铁啊！”我
0: 是今天好多朋友出门都这会儿有点郁闷。
1: 对，为啥我要开车呀？
0: 知道今天周一这个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知道可能会堵，没想到这么堵。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听到路上有事故，就忍不住想了解这个车险了。发车险啊，朋友们别发错了，发车险两个汉字去看一看。
0: 这位叫神仙的朋友啊，发送车险不是保险，
1: 发车险。
0: 还有米哥说，农业路、文化路、简学街南向北堵车啊，就是农业路、文化路上啊，农业路到简学街这一段南向北堵车。原因呢是因为附近有好多学校嘛，九中啊、省实验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呀，文博都在那儿，三个学校，
1: 对，
0: 所以文化路上农业路到简学街这一段，包括再往东的像这个文博西路啊等等的，都会在高峰时期堵车。米哥也说了，原因就是送孩子的车多，说你送到学校赶紧走啊，停到那儿那种伸懒腰练太极了还在那儿
1: 啊，都堵成这样了还在那儿耽误事儿呢，你说。
0: 哎呀，说刚才有一位司机是找不到后玻璃雨刮器，
1: 对
0: 对吧，啊，
1: 对，
0: 问了问他说，我那次开别克找不到倒档，
1: 找不到倒档
0: 啊，找不到倒档，往后提，
1: 往
0: 上挂才能挂上倒档啊，就是往这个啊，对，最后是往上提，往上提。我知道了，那个车应该是老款的那个凯越。
1: 哦，不一样是吧？
0: 对，老款的凯越，我一开始也找不到倒档。
1: 哦，
0: 啊，有一些车型它的那个倒档就是，哎，不是凯越，是什么车来着？应该是老款的车型，它那个档杆啊，就是下面有一个圆环，你需要往上拽着它，
1: 提一下。
0: 对。然后再挂才能挂到倒档里面。
1: 所以米哥说自己的车还是应该研究一下，了解了解，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刚上车可能玩不转啊。也说到了这个学校周边比较繁忙，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孩子们平时上学也挺辛苦的，到了有个假期，家长们就总想着说带他去玩一玩啊，放松放松啊，同时啊也见见世面是吧，看看不同的城市风光什么的。这个假期可以再试着带孩子去安阳转一转，安阳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历史厚重感的地方，而且呢这次去你还可以带孩子到那个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去那儿玩一玩。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着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上古文明。在这个假期呢，就选择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还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这小孩们特别喜欢，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所以呢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再去转一转看一看。
2: 殷商勇士等你来耍，来不来不是别人决定的，是你来决定的，
1: 听着我就难受啊。
2: 来吧，我是费翔。
1: 哎，费翔老师也，我觉得他也很大度啊，就是当时那个梗玩起来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他并没有因此觉得很生气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说哎挺好的，说明大家对这个我的角色也印象很深刻嘛。
0: 就是《封神》第一部里面啊，
1: 对，
0: 费翔演的纣王嘛，里面呢他那个因为用的是他原声，
1: 他那个口音，
0: 对口音，所以大家都叫商务阴语啊，殷商的殷，商务阴语。
1: 对，好，有机会的话，假期可以去安阳那边转一转，看一看。
0: 好的，还有咱们的小妮同学，这不是回来了吗？已经已经回国了。然后那天他回来的时候，半夜在发消息，然后我们俩还聊了一会儿。他说：“仙哥、韩姐啊，他已经到广东了。”已经回到他的这个主场了。最近休息去南澳去玩了一圈。
1: 哎呦，
0: 哎，这个南澳啊，好像最近一两年特别的火
1: 哦，
0: 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南澳，广东南澳，我还打算去呢，所以回来可以问问小妮这个地方咋样，好不好玩？说今天有图片有照片哦。说早安，我的闺蜜，新的一天一切顺遂，平安喜乐。今天9月28号，崭新的一周一如约而至。温柔秋风轻轻吹散所有的浮躁，这个清亮的晨光慢慢治愈心底细碎的情绪，开启松弛又温柔的新一周。
1: 哎呀，
0: 说前段时间奔赴北京了，邂逅了北方浓烈又大气的秋日风光，红叶啊，红墙落叶皆是浪漫。 现在。

0: 那辗转回到南岳的汕头，然后熟悉的温润的晚风，温柔的烟火，让人满心安稳。最幸运的是，这段美好的旅途身边一直有最爱的男友和最亲的你相伴同行。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哎，
1: 又秀恩爱了。
0: 你我不知道小迪知不知道，男朋友前两天还给这个微信上隔空求饶了。
1: 知道知道，他当时不是还回复了吗？你这脑子。
0: 哦，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1: 他说恨我就是不理他。
0: 你看这一回来多
1: 好了。
0: 哎呀，看着这个幸福的小两口是吧？他说今天有照片，发了20张照片。
1: 我们平台不停的叮叮叮叮叮直往外蹦啊。
0: 你看有在北京的这天安门，还有这个长安街上的大花篮，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天坛，嗯，这是去哪儿了啊？天安门，然后就在北京玩了一圈之后，还有这到应该是到这个南澳了。
1: 哎，我发现就是。这个小温暖啊，就是这年轻真好啊，是这劲儿真大呀。要是我啊，出一趟这么长的差，回来之后我得狠狠的躺几天，我跟你说。结果他又到处跑着玩去了。
0: 你看这打卡的这风光确实很好玩。南澳回来我私信他吧，这个南澳怎么样，
1: 了解了解行程是吧？
0: 对对对，好不好玩。
1: 好嘞，反正不管去哪儿啊，那个小妮也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叫什么皮肤，因为一到秋天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两天你看咱们这边下点雨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整个的换季的时候皮肤就是容易给你找麻烦，什么泛红啊，敏感啊，这都常见。刚刚我看平台上有位朋友想买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发错关键词了。你发大牌两个汉字啊，发大牌，高保湿霜，从这个名字就能听得出来，它就是换季的时候常用的一个品牌，一个产品。里面的成分高浓的这种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是干啥的？就是能够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来萃取长效的锁水，保湿之后就是你用了爽肤水什么的之后，用它帮你锁住水分。神经酰胺 Pro 修护屏障的，咱们知道皮肤屏障太重要了，它就像一道那个叫什么守卫一样，能够防止外界的这些伤害。质地呢也比较轻薄，滋润不油腻。你说干皮吧，用着润；油皮呢也不闷，成分也比较天然。专柜挺大一罐的，125毫升，630，你觉得还是贵怎么办？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一下啊，不到5折，299，而且前50名买一送一，直接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只要299，能一直用到明年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来下单，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这么3天的时间，每天也只有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老顾客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两个汉字。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孟辉，孟总说的，来报个路况啊。哎，孟总是回来了是吧？啊，没在苏州。说正密路南向北，就是快到高铁出口，高铁那个出口。说可能是机动车撞到了电动车，看到有救护车已经到现场了。估计要堵车。说另外呢，今天外面下着雨，高速上如果不开双闪的话，这个能不能把那个雾灯啊，大家都开起来啊？说这一起雾真的看不清，真的看不清车。
1: 这
0: 是两个情况，一个是正密路南向北，快到高铁那个路口，南站吗？啊，说可能是机动车撞了电动车，这是一个机飞事故。然后再一个就是提醒说。今天我们看到了预报有雾，但市区目前来看还行，不知道高速上怎么样。刚才呢，已经陆续有朋友说，这个高速上的雾气还是挺大的。
1: 但是下雨天，你如果开个双闪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雾区吧，就是你一边开双闪一边跑。
0: 孟总的意思是，你不开双闪，你就打开雾灯。对，因为很多人习惯性的去开双闪。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尤其是大雾天气，不建议大家开双闪。一般双闪的情况呢，我们都是有情况了临时要停车，打开双闪提醒的后方的车辆。
1: 对，
0: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大雾天气的时候，双闪它没有雾灯的穿透力强，双闪它就普通的那个灯嘛，它没有雾灯的穿透力强，所以后方呢远处的人看不到你，特别是遇上那种强浓雾的时候。为啥车上要配雾灯呢？对吧，你看既然有双闪了，我这是可以应急用，我还专门再配个雾灯，那厂家不知道节省成本吗？就是因为它有它的专门的作用，就是在这种 气象条件不好的时候，视线不好的时候，雾灯的穿透力更强。所以建议大家最近段时间的时候啊，都研究研究你的车上面雾灯怎么开，分前雾灯和后雾灯啊，就是两个，一般都是在集成在了灯光的那个挡杆那个地方。有些车型呢是在你的就是方向盘的左下方，就是也是集成在的那个开大灯啊、远光灯、近光灯那个位置，需要拔一下，需要摁一下等等的，不一样。有些呢是直接声控就行了。
1: 假期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啊，然后或者在家跟那个家人一起吃一顿美餐呀、等等。反正这两天还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儿子发现的。他说：“妈妈，你发现没有？这最近这三天，就这个假期里面，咱们俩遇见了好多人，手里面拿了一个超长的那个蛋挞。”
0: 超长的蛋挞，我还真没见。
1: 哎，我也没注意。我说是吗？对，你看又一个，就是说话间就看有一个年轻人，
0: 是不是最近流行的网红美食啊？
1: 就拿了一个超长的那个，然后就从我们身边走过了。后来一看，还真有个热搜，就说这个爆火的超长蛋挞实际上是热量炸弹。
0: 哦，蛋挞不是圆形的吗？小小的圆形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做成长条了。
1: 对，最近就有一款60厘米的超长的、那个。
0: 多少？60厘米。
1: 你知道了吧？我就说路上那个人拿着那个还挺显眼的，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我以为是个糕点，
0: 蛋挞棍儿。
1: 对对，我儿子跟我讲说他就是蛋挞，就很多人要排队很多小时，就是为了拍照打卡。但是医院的医生就提醒了啊，说这个它真的是属于高糖高脂的热量炸弹。吃不对的话，你的身体代谢可能就负担很重了。首先酥皮就大量油脂啊，这都不用说了。然后蛋挞液呢，它含有像白砂糖啊、蛋奶油啊，吃完之后你的血糖是迅速的飙升，然后回落，人容易犯困、口渴，很快你可能就又饿了。如果你长期频繁的吃，就加重了胰岛的负担，诱发这种胰岛素抵抗，增加像二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肥胖、脂肪肝等等这样的风险。所以，像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糖耐异常啊、糖尿病啊、肥胖、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压等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还是别尝试了。你说普通的人群想打个卡解个馋，你最好多人分食，你别一个人哐哐哐60厘米你全吃完了。而且呢，当天呢也要减少一些主食，减少一些油脂，吃完之后散散步啥的，别立刻躺下来啊，千万别为了就是一时去打个卡新鲜感就拿咱的健康做代价啊。
0: 好，这个提醒还是可以的。马上十一假期，可能各自大家要去不同的地方玩，尤其在一些景区啊或者热门的城市的那种网红街道啊、美食街啊，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啊，看到之后呢，这几个人分着吃啊，一个人吃完压力有点大。
1: 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这样。
1: 咱买一份，就是几个人轮流去打卡拍照，拍完照之后分着吃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刚放完中秋假期，我们又在想国庆假期的事儿。
1: 可不，
0: 结果第一天给大家堵得结结实实啊。今天早上啊，
1: 真不好走、
0: 啊、市区的主次干道旁边的高速高架老黄河桥，对吧？刚才还有朋友说老黄桥咋回事啊，刚上车说说呗。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从7点多开始了就一直在提醒这个路段，提醒不要再走老黄河桥了，南北双向都不建议走。因为呢在7点多的时候呢，有在这个就是黄河口那个花园口那个位置啊，老黄桥花园口那个位置，就是南向北还没过河，有一辆面包车可能是冲到了对向车道，撞着了对向车道几个车，然后所以呢两个方向都不好走。现在呢是北向南的压力更大，北向南已经排队到了就是桥北乡了，南向北方向呢排到312省道啊，总之两个方向都不建议走了，这是再次提醒大家。所以打算往这儿走的朋友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继续关注路上的情况，咱们来看一看外场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7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南陵高速的安阳段142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 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小心避让行驶。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目前的文化路上，从农业路到简学街方这个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

0: 正在堵车当中的各位请小心减速慢行，谢涵。
1: 好的，非常感谢，也要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把咱们的注意力啊放在那些装修的细节上，后期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这才是好的装修。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也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这个担心说这个低价签约，后续一直涨价的，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而且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才看到有一位叫木易阳的朋友发了一个照片，给我笑死了。是一个车标，就是很多朋友会在车后面贴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喜欢的标语啊，
3: 对对对，
2: 或者一些这个 logo 啊，或者一些什么标志
3: 啊，这正常
2: 啊。经常会看到一些越野车上面贴着一个这样的标志啊，此生必驾。
3: 哦，三幺几国道，
2: 三幺八，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吧？三幺八国道，此生必驾。
3: 对，
2: 因为这是一条就是这个去西藏的必走的一个线路。
3: 是啊，
2: 风景绝美。
3: 嗯，
2: 然后呢，又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目的地。
3: 对
2: 啊，所以呢，这个三幺八这条线路呢，是很多人都要走的。所以有些朋友就给自己车上贴了这么一个标志，提醒自己，或者说我已经去过了。
3: 对，
2: 对吧？这是啊，去过了，又远又艰险的一条路。
3: 嗯嗯。
2: 然后这位木易阳拍了一个照片，
3: 怎么
2: 啊？他后面贴的是“此生必驾”。
3: 哦，
2: 郑州中州大道。
3: 不是，你这个，
2: 我一看之后我以为是 P 的，一看真有郑州中州大道，下面“此生必驾”，在下面从早堵到晚。
3: 也没有这么夸张吧？
2: 这是看出了大家对郑州大道的热爱和向往。
3: 哦，是吗？是看出来的这个吗？
2: 对，所以郑州朋友多幸福啊！
3: 啊，
2: 每天都能走一遍很多人此生向往的一条道路。
3: 你可别说了，
2: 每天上下班都能走。
3: 你可别说了
2: 啊！嗯，你们就偷着乐吧，就。还有回答一下，就是刚刚晴天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老黄河桥咋回事啊？就是之前有事故啊，双向不好走。
3: 嗯。
2: 还有闲居啊，说中州大道南向北，从南三环一直到金水路这个金水立交转盘这儿啊，开车40分钟，
3: 嚯，
2: 开了40分钟，
3: 40分钟啊，
2: 嗯，
3: 天哪，
2: 是不是此生必驾之路？
3: 这有点夸张了。
2: 沿途也是很多的风景啊，沿途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呀，
3: 啊，是吗？
2: 高架转盘呐，
3: 是
2: 和同行上班的人。
3: 你意思是没事就在那儿看一看吧？
2: 啊，还有 XLL 提醒说，东三环红宝路堵车比较厉害啊，东三环红宝路堵车比较厉害。
3: 嗯，
2: 今天这下着雨了，这个开着车的还好，要是骑车的朋友呢，可能身上会打湿。
3: 对，
2: 再加上这个开学之后啊，这很多小朋友们从学校回来，一天可能刚换的衣服，一天嘣脏了。
3: 对呀、
2: 啊，玩啦，体育课呀，或者是地上打滚啊，干嘛呀？小朋友比较费衣服，
3: 那很正常啊。
2: 对，所以一到开学季，这个洗衣服洗的会比较勤一些。
3: 嗯，
2: 那家里面的洗衣液是不是下的也比较快呀？
3: 哦，那是啊。
2: 嘿嘿，每次咱上洗衣液的时候，朋友们都是嗷嗷叫。
3: 嗯
2: 啊，赶紧上，又来，我都很纳闷，我说大家这消耗都这么大吗？之前我们洗衣液就是给的量都很足啊。
3: 是啊，是啊，
2: 都没多久都用完了，
3: 嗯，
2: 又开始喊着上架了。行吧，啊，那就上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这个露丝洗衣液，啊，露丝呢它是直属于世界500强深耕企业30多年，这个深耕这个洗涤行业30多年了，是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出身，
3: 嗯，
2: 啊，所以常用的一些品牌的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5年前呢，他们转入到了香氛洗衣液的这个赛道，而且呢，又有知名品牌的这个品质。所以呢，他就很轻松就卖成了爆款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咱们这样的这个洗衣液，妥妥的就是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架子。
3: 嗯，
2: 哎，而且天然酵素配方，就是像很多小刷子钻进你那个衣服的纤维毛孔一样啊，去除油污和顽渍的那种污垢，还能这个清除细菌和螨虫。另外呢，就是它亲肤，没有其他的添加，像什么荧光剂啊、磷呐、漂白剂啊，没有啊。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
3: 是，
2: 另外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比咱们给衣服纤维啊抹了护发素一样，各种面料都能洗。最后呢，就是它这个香味是大师特调的，纯天然香料，香味持久自然啊，略带那种高级感。
3: 嗯，
2: 所以这样一款就是咱们爆款商城推荐的居家好物露丝除菌啊除螨洗衣液，今天给大家推荐，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我说说价格。价格，如果说它香味高级感，那它价格 更香。
3: 哦，
2: 赶在十一之前吧，咱们冲一波销量吧。
3: 来，
2: 实话实说，就是为了冲销量，咱四桶四斤装的洗衣液，一桶是四斤，
3: 哦，
2: 四桶是十六斤。
3: 哦，
2: 啊，官网得119块钱。
3: 嗯，
2: 今天咱们车友福利专享，回复“团购”两个字，就限100单啊，朋友们，100单商这个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
3: 哇，
2: 12袋，500克不就一斤吗？
3: 嗯，
2: 12袋。这个一袋一斤的又是12斤，
3: 嗯，
2: 加起来多少啊？刚才是16斤，现在是12斤，
3: 嗯，
2: 28斤，
3: 嗯，
2: 28斤呢，
3: 嗯，
2: 我都不敢想象这放在俺家得用到啥时候了，啊，28斤到手79块钱，
3: 嗯，
2: 哇，炸不炸，朋友们？平均1斤2.8块，啊，然后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
3: 天哪，这都多少东西？
2: 行吧。啊，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100单，现在回复团购就行了。再算一笔账，28斤的洗衣液，一家三口人用，平均1个月5块钱，
3: 嗯，
2: 啊，可能1年都用不完，
3: 嗯，
2: 哎，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商城会员还能再减价，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3: 嗯，
2: 我的天哪，更便宜了。
3: 哎，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啦。
2: 好，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嗯，哦，好多朋友刚才说那个找不到倒档，有的倒档在网上提一下，
3: 哦哦哦，
2: 说是克鲁兹
3: 啊，白说的
2: 啊，说克鲁兹，说我第一次开也找不到倒档，
3: 嗯
2: 嗯，确实。
3: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在纠正我，他说韩姐来跟我读新鲜，
2: 嗯，
3: 新鲜，你怎么能读成新轩呢？嗯，那人家那个品牌它就叫新轩啊，
2: 这不是谢涵读错了，是他那个品牌的名字就叫做新，就是那个芯片的芯，
3: 对，
2: 然后轩
3: 车子旁那个轩，
2: 那个轩
3: 不是，咱好歹
2: 新轩，
3: 咱好歹也得是就是普通话一级甲等，咱怎么能说这个东西真新鲜啊，怎么会这么读啊，朋友们，
2: 哇，好轩啊，这天
3: 啊，好新鲜的空气，
2: 哎，你看这茶叶，今天的新采摘的茶叶，咦，多鲜呢，啊，
3: 哎，你别说，这种说话听着倒是还挺亲切。
2: 嗯，
3: 来，什么地方送这个新鲜茶叶呢？就是咱们的大闸蟹蟹卡。刚刚还有朋友问说，那今天我买了卡，是不是就可以提了？是的，是的，阳澄湖开湖了，咱们可以正常的来提蟹了啊。今年呢，也是收尾捡漏的机会来了，就这么2-3天，到9月底吧，到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就这3天，咱们的卡就没有了。目前已经进入这个收官清库存的阶段了。小伙伴们去捡了一下，又发现有一波这个稀缺的捡漏福利，给大家都拿过来吧。就是全母蟹的专属卡，开湖之后行家都会先吃母蟹，因为母蟹成熟的比较早嘛，都说九雌十雄什么的，先吃母蟹，蟹黄已经比较成熟了。到10月之后，就10月中下旬，公蟹母蟹一对一对的这种对蟹，那进入了黄金赏味期。来吧，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一只普通的2.5两的母蟹就要小40，8只呢就300多，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全母蟹2.5两8只装只要198，更大规格的还有3两全母蟹的8只装338，10只的388，划算不划算？而且这个全母蟹卡就是你任选两单，你不管是买2.5两的还是3两的，只要你选的是2张，就送新轩品牌的金骏眉茶叶2罐，那个茶叶也挺上档次的，看着红色的嘛，也很喜庆，有滋有味。

0: 有蟹有茶，还有一些朋友说是想要之前那个716到手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那个，那个也还有差不多十张的样子，大家发秒杀去捡捡漏，反正有就是有，没有的话那就那就真的不好意思，没有了，下架了。发送秒杀两个字，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就你提蟹之后，它是从阳澄湖给你发过来的啊，朋友们，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我们也已经卖了7年了，所以品质这块大家放心，发秒杀再去捡一波漏。
1: 对，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个什么玉米杆子发了几张照片。嗯，
0: 哇，
1: 咦，
0: 哇，这是干什么？
1: 这哪个是你啊？左边的是你吧？
0: 不是，玉米杆子不是个男生吗？
1: 对的，我说左边是你吧。他说啥呀？说仙哥，你们看到了吗？前几天去洛阳玩的时候做的妆造
0: 啊，玉米杆子是个女生啊？
1: 到底是男生女生？
0: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生啊。
1: 这俩我也分不清，我也以为玉米杆子是个男生，
0: 是吧？感觉他的发言像个男生啊，
1: 感觉像
0: 是，就是我们给你预设的形象是个男生的形象。
1: 对，
0: 但我们看到他发照片是两个小姐姐，
1: 嗯，
0: 然后穿着那个古装拍的照片。
1: 对，这到了洛阳之后，你要不拍个这样照，那白去。
0: 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就是筹划着，我说呀，应该去那儿再拍一套，就穿上那个服装是吧？扮上那个头发弄上。
1: 我记得是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时候，假期。
0: 哦。
1: 出去外面玩，回来的时候路过洛阳，在那儿也去玩了，简单的就是溜了一下子啊。到那之后，我的天，我在路口等红灯，我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0: 就感觉是你自己格格不入是吧？
1: 就是路是现在的路，红绿灯、交警都在那站着正常，那两边人行道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路上啊，全都是穿着古装的人，全都是路口等红灯。啊！我在第一排，在这儿等红灯，前面人行道上过的人全都是古装古代人，看着看着我就觉得啊，
0: 到底是谁穿越了？
1: 懵了都。
0: 哎，玉米杆子回话了，他说我是男生啊，就是我红色那个就是我哦，是男扮女装啊。
1: 嗯。
0: 哦。
1: 对。
0: 哦，还真是男生，咱俩判断没错。
1: 看着就像啊。
0: 但是好漂亮啊，他扮上之后。
1: 大唐妆造。
0: 你看，就是吧，很漂亮的。说明咱底子不错
1: 可以吃这碗饭啊。还有没有这个 Charles 说今天中国大道给我读爽了，
0: 哎呀呵，
1: 看到没有，
0: 这
1: 读爽了都。
0: 嗯，
1: 行吧，今天确实特殊情况。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今天路上真的是太堵了呀，刚给媳妇送到单位，我决定在他们单位旁边吃个早餐，等到不堵车了再去上班。
0: 哎，我觉得这是明智之选，只要那个上班时间卡的不是那么严，是吧，稍微等一等。
1: 对，还有朋友提醒你了，说韩姐不是蛋挞吗？
0: 是的是的，
1: 刚才说那个网红蛋，这韩姐
0: 的，
1: 韩姐不会错，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
0: 对，是的
1: 啊，正好理解。
0: 哎，你看我这个搭档现在成熟了。
1: 韩姐可能会错吗？你们都说话注意点。
0: 是，但这个你读起来就很奇怪，你知道吧？就虽然
1: 你也觉得奇怪，
0: 他的正式，对，他
1: 下次就不要再纠正别人。
0: 正确的读音确实是他
1: 啊，你不要再纠正别人，很多事情约定俗成，就是大家能理解能明白就行了。
0: 他这，但是可以给大家多说一句，为什么他是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音译过来的词，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读音啊。
1: 哎，好，再刷新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想参加我们登山节呢，就回复登山就行了
0: 啊。是的，
1: 回复登山就行了，
0: 非常简单。
1: 对，是节后十一国庆节之后的第二周，的周六，10月17号，好，再来说一说，刚才还有朋友问了，说现在咱们这儿装修能不能用公积金呢？我又查了一下，目前呢可能暂时还没有落地郑州的消息，就是在咱们这儿执行的消息。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但是呢这个大的政策已经是这个公布了，所以各个地方落实的时间呢，也就是早晚
0: 推进中，
1: 早晚的事儿了。所以想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先定着这个装修公司啊，可以先了解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很多装修的朋友都说我是小白啊，我没装过房子，怕这找大公司吧贵，找小公司吧再跑了，然后或者说中间有个听朋友说，最后都得加钱，免不了都得加。来吧，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 这啥意思呢？帮您省钱呗。或者可以听一听咱们中午1041家装课堂啊，免费的听一听中午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
0: 嗯，
1: 然后呢，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呢，您还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呢，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就会给您解决一些问题啊，或者回答您一些问题。回复省钱，然后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好发省钱。
0: 嗯，是的，昨天我还看到一条热搜，因为刚才看到玉米杆子发的那个去旅游的照片什么的，那个热搜的名字叫什么？叫为什么你去旅游很无聊？哎，这个我就有点共鸣啊。
1: 怎么说？
0: 他就说你花几千块请几天假，跑了上千公里，回来之后比上班还累。说这是很多人旅游的一个体验，大家就是吐槽的点非常的一致，一个是景点吧，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反正走到哪儿都是臭豆腐、轰炸大鱿鱼、竹筒奶茶什么，
1: 轰炸大鱿鱼现在还有了，
0: 有，各个点都有。然后说还有就是那个行程，
1: 这个网红美食坚持的时间可不短呢。
0: 对，还有行程安排的，说跟 KPI 一样，早上7点出门，晚上11点回酒店，一天砰砰砰到处去打卡，打卡几个景点，拍照、修图、发朋友圈，说比上班还要忙还要累。还有就是那个攻略刷的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有一些惊喜被提前剧透了，到现场就是确认啊，这个就是那个说的地方，然后没有那种惊喜的发现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些网友说以前旅游啊是看世界，现在呢是看别人的世界，就是跟着那些网红攻略走，
1: 还真是
0: 吃网红推荐的店，
1: 哎呀，
0: 拍网红的同款照片，最后就说感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欣赏风景，
1: 这我觉得挺无聊的，就这样，
0: 是
1: 就真的很感恩。
0: 所以大家就说也不是旅游无聊，主要是你把旅游当成了一种任务。
1: 对，太对了，就是我必须今天得打卡4个点、
0: 嗯、
1: 5个点啊，然后你看这站去完，下一站去那儿，
0: 嗯，
1: 就是感觉跟做任务一样。
0: 是，所以你知道有一次旅行，我带着我们家孩子一块儿去的，我们去了是海南嘛，到海南、嗯，然后我们那个整个感觉就特别好，我觉得是我这几十年来旅游过最好的一次。就其中有一天，我们已经中午的时候就回去了，回到酒店，然后下午就说哎睡一会儿吧，然后睡醒了之后就是大概四点多钟的时候，其他的朋友就说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们说不去了。就是我们就说太累了不想去，我说那不去就不去、嗯、我俩就在那儿看电视、
1: 嗯、
0: 我们俩就在那儿看了一下午的海绵宝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孩子还小嘛，就看那个，但是那一个下午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1: 是吧？
0: 然后因为你透过那个窗，那落地窗看到的就是海，
1: 对，
0: 然后感受到那儿的那个气氛，然后你那边小孩看着那个动画片高兴的哈哈哈直笑，
1: 对，
0: 你在那儿扣手机啊，休闲啊，哇，那个感觉你就觉得这才是享受啊。
1: 其实就是你去一个城市，就是你要看它这个城市的底色，就不要去那种网红的打卡的地方。第一是现在人多，第二呢就是都被拍烂了、有很多你到那之后反而会有落差，
0: 嗯，
1: 因为网上的图都是精修图，
0: 嗯、
1: 你看着哇好震撼好漂亮啊，到了现场之后滤镜一撤，你发现
0: 就那么回事儿，
1: 不过如此你心里面反而那种期待这个落差的感觉让你会很失望，
0: 嗯，
1: 倒不如就是找一个当地就是可能当地人去的地方也行、
0: 嗯、
1: 或者找一个普通找一个你随便溜到哪儿是哪儿。
0: 对。
1: 啊找一个地方一坐，或者这个喝杯咖啡、
0: 哦、
1: 买杯喝的，买杯什么东西在那儿坐一坐。就看街上人来人往，听一听旁边的这个当地人的聊天。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旅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去换个城市感受风光。
1: 对，
0: 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松弛一点。
0: 对，
1: 松弛一点，就是别给行程安排得太满。
0: 嗯，
1: 我反正我出去旅游从来不会给自己预设太多的，我今天必须要去这儿，没有。嗯，走哪是哪，
0: 因为大家会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说比如说我买了飞机票，我飞到这儿了，我不得多看几个地方，不然我就很亏，就可能会产生这种心态。这个真完全没必要，咱出去就是为了放松，能收获这么一份就是恬静的心情更加重要。
1: 你换个角度想，你就今天跑死你也看不完。你这么想，你、
0: 啊、站在另一个极端上，
1: 你是不是会想通一些、
0: 啊、松弛一些啊？
1: 对，想通一些，就是你今天你把24小时跑满，
0: 嗯，
1: 你也转不完这个城市
0: 啊。对，
1: 人家在这活了几十年了，可能还不知道很多地方在哪儿呢，
0: 嗯，
1: 对吧？咱是看不完的，所以，别太贪，
0: 哎，
1: 咱就抓住一两个点给它玩透，
0: 哎，来日方长，回头不行咱再来嘛。
1: 然后这一两个点你玩透之后呢，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它会给你很好的印象，
0: 嗯，
1: 下次再二刷，
0: 嗯，
1: 再去，
0: 嗯，
1: 谁说旅游一定要 必须要打卡满所有地图上的各个地方，
0: 对，
1: 没必要，就找到你喜欢的地方就行了。你像谢阳刚才说那个，我就特别的赞同，哪怕在屋子里面看个电视，
0: 哦，
1: 对吧？但是那是一个难得的悠闲的
0: 对
1: 下午，
0: 是是是，就你离开你生活和工作。

0: 有了各自的人生。
1: 嗯，
0: 这三位老师都在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陪伴过我们。
1: 嗯，
0: 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来自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当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一代人的浮沉呐。
1: 嗯，是的，那也让我们用自己的声音汇入时代的合唱，认真生活，热忱做事。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郑州周边的高速的具体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你好。
10: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另外，今天早上在老黄河桥的南北双向都有事故发生，目前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了，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交警正在现场做最后的收尾工作。目前的南北双向还有其他车辆正在缓慢行驶，大家请酌情选择此路段通行。刘翔。
9: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通行，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王峰发来的消息啊，说到郑州花园口老黄河桥上桥口南向北怎么这么堵啊？说一两个小时都没过去哈。郑州花园口老黄河桥目前呢不是南向北，是南北双向，估计啊有事故发生。稍后呢我们跟辖区交警来核实一下啊，在这个目前花园口老黄河桥这个位置，南北双向都出现了堵车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反馈。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

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路上有雨，所以说目前高架的这个早高峰啊还没有完全退去。目前看到京广快速路清水路的北向南，还有陇海高架大学路的西向东，以及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向北方向啊，这段呢比较长，可能对尾在航海路啊到南三环这附近。另外呢还有中州大道，在接近陇海路的地方南向北方向，目前队尾也在南三环附近。这几条呢都是相对这个排队比较长的路段啊，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在十月份呀有登山的活动哈，欢迎各位登山啊户外啊，包括想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哈，可以来看一看。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邀请您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红橘绿，还有价值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同时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11马上就要到了哈，很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低价诱惑，所以在11之前出门之前一定检查好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那您买的时候也不能只比价格，还要看一看买的都有哪些险种，是不是您有可能会用得上或者是必须要买的这些险种，然后再去比价格看看划不划算。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买的时候都说哎，服务很到位哈。另外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价格啊也挺便宜的，所以说呢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专属的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的，一对一的帮您梳理保障。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先来关注两周之前我们接到的三门峡出租车驾驶员何先生的热线，他说啊，自己有一起被平台判罚的争议。
3: 三门峡出租车8月23号23:04，一个平台给我拍了一个单，跟俺导航导上的人一看，那人都是喝酒坐在地下的，一个人走一个人抱住腿不让走，我当时一看我就不敢拉了，那情况紧急，就没有说是俺平台的要求，点这个到达约定地点等候5分钟，开出去有20米，被平台包围了。平台判我没有到达上车点，没有等候5分钟，判我违节乘客。我申诉了，他也不通过。
2: 对于乘客来说呀，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拒载这件事儿很让人头疼。所以啊，平台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到了地方啊没有搭载乘客，或者说就是像何先生说的，到地方就没有点到达而直接开走了，那当然会被判定为拒载。但是何先生啊觉得有点委屈，他说自己到达地点之后发现两名乘客都是醉酒状态，为了避免产生的麻烦，他选择了拒载啊。然后他说驶离了上车地点10几米之后向平

0: 台进行了报备，说是乘客醉酒，并且取消了订单。他认为呢，自己取消这个订单是有依据的，而且啊，他说也跟平台说明情况了，是乘客醉酒，但是不清楚平台为什么还会判他有责任。那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责，会不会被判定为违规，那同时呢，会不会给何先生日后的接单产生带来新的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把这个情况先跟滴滴平台的客服来进行了反馈。
1: 教练，已经帮您如实记录了，一个小时内回电，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0: 一个小时没回过来啊，但是当天下午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呢跟记者联系了，说这个系统核查发现呀，驾驶员是8月23号的订单取消之后并没有报备平台，一直到8月25号被判有责之后申诉的时候才说是因为醉酒乘客取消。他们已经安排客服人员联系司机了解具体的细节，具体情况怎么样这个他们也会发起复议合议。第二天上午，记者接到了何先生的反馈。
2: 平台联系了，他说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行驶路线，确实是没有到达上车点儿。但是我们考虑了你的这个情况紧急，本次是豁免，给咱们记者给节目上回复一下。毕竟是咱们电台真正的办事事了。
0: 双方啊，其实对于取消订单的时候是否报备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何先生认为他是在取消的时候啊直接进行了报备，而平台查询到的则是两天之后在申诉的情况下才向平台报备，说是醉酒驾驶。但是滴滴平台通过电话核实，同时也调取了后台的音视频证据，也证实了何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虽然没有按照要求报备，但是平台啊会尽快来撤销判责。当天下午，何先生就给我们反馈了最新信息。
2: 葛军那个已经是改判了，早中那个订单已经显示无责了。谢谢谢谢啊。
0: 我们也希望驾驶员在使用平台之前还是要认真学习一下规则。一方面呢是咱们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另外呢在搭载乘客的时候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但同时啊，这个关于一些是否要报备啊，是否要提前的进行取消，然后如何取消是合规的，这种要求也要关注。平台规则如果大家都不去遵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规则呀就无法约束到更多的人啊，包括乘客可能也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所以还是希望咱们的营运车驾驶员呀，特别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啊，要取消订单的情况一定要慎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马上11到了啊！今天呢来下单还来得及，因为假期就要来了。咱们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只要需要开车跑高速的朋友，我们都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大概是上上周好像，这个我当时出差哈、要跑高速，所以呢就给车上加了一瓶万能通啊，很久那个车没有加过万能通了，所以加完之后啊，再上高速的时候就明显能够感觉，一个是噪音低了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超车的时候，在高速上啊有遇到这种超车的情况，哎，一加油这个动力马上就回来了。所以说啊，如果是假期跑高速，建议您最好是把这个万能通给备上，出门之前加油的时候先把这个万能通加进去，然后加满箱油，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一边通过这种高速的驾驶，一边呢可以清除一下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让发动机恢复它往日的动力。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是比如说10万公里左右从来没有清洗过积碳哈，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一套199，它里面是三瓶，这三瓶呢是一次性给咱清除积碳啊，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这个三元催化清净，三瓶下来一个疗程，让咱的车恢复往日的动力。不管是万能通的平时养护使用的除碳养护剂，还是咱们里边三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又或是再升级一代的产品，就是咱们的金装礼盒，针对的是老旧车辆和这种明确积碳比较严重的这些车辆使用的啊，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0: 这个万能桶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花园口老黄河桥啊，107啊，新郑一级公路这个花园口老黄河桥这个位置啊，今天早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南北双向都在排队。因为我们知道老黄河桥呢相对桥面比较窄，另外呢这个。在桥上通行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意外的状况，可能车流量再加上车流量比较大哈，尤其是今天这个放假回来的这个工作日，同时呢还下着雨，就会加剧这儿的车型的一个流量。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花园口老黄桥啊，郑州花园口老黄桥南北双向车辆排队还是比较长的。我们提醒一下，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呢北向南方向车辆排队到了桥北乡这个附近，大概有6公里左右。那南向北方向呢，目前车辆排队相对还好一点，到了花园口立交大概有个2公里左右。所以也提醒各位，在花园口老黄桥目前南北双向车辆在排队，特别是北向南方向排得比较长，有可能话提前绕行到正新黄河大桥，或者是这个京港澳高速的流江黄河大桥啊，有可能的话提前选择绕行。那目前如果还在桥北乡的这个附近堵着的朋友，赶紧掉头回去走京新高速，然后这个绕到正新黄河大桥，或者是绕到咱们的流江黄河大桥，应该会比在这儿排队5-6公里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啊。所以提醒大家，最好是绕开避开花园口的老黄河桥，目前南北双向排队都比较长，尤其是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提前注意绕开。繁华落尽也问，在老黄桥北向南事故处理完了吗？刚刚处理完啊，刚处理完，所以目前呢，车辆这个排队正在疏导当中，但是呢，因为后方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呢，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车辆才能完全疏散开。如果您是排在后面，在桥北乡附近的这些车辆，建议各位呢直接掉头绕行到正新黄河大桥，可能相对会更快一点。但是如果已经堵在离桥很近的地方了，咱们排队通行很快就能恢复。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提个醒哈，就是这两天国庆还没到，今天9月28号啊，咱们前几天买完谢卡的朋友今天开壶了，可以抓紧时间去看看您预约的日期能不能预约到啊。这个开壶之后呢，咱手里的卡就可以去兑换了，已经拿到谢卡的朋友您可以预约提谢了。那如果手里没有谢卡，需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刚好是咱们开壶之后，而且呢也是大家吃螃蟹的时候，很多朋友要回家呀，是吧，要出门呀，在家聚餐呢，可以直接把这个螃蟹一蒸啊，上桌之后呢，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啊，这个来一顿秋日盛宴啊。那现在呢还有一波捡漏的福利，全母蟹的专属套餐，开壶之后先吃母蟹，母蟹是肉多黄满，这个做法也比较多啊，口感很嫩，基本上等到这个再往后一点啊，如果十月再往后啊，十一假期再往后，可以这个公母对蟹，这就是到了整个的黄金赏味期了。市场上呢买一只普通的2.5磅的母蟹大概要30-40块钱，八只就得300多了。所以咱们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超值价，全母蟹2.5磅的八只只要198，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3两的母蟹，八只是338，10只的啊就是388，10只388，八只是338，并且呢全母规格呢任选2单会再送您新轩这个品牌的金骏眉茶叶。是2罐啊，所以有蟹有茶有滋有味儿。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另外还想要之前716到手3张啊，这个大闸蟹的朋友可能卡也不多了，您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啊，估计有的话也就是10张左右哈。所以您如果想要这个最后捡漏下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3: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各位呢，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呢点开链接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目前我们这个事儿呢已经进展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下来了，认定对方是这个主责，我方是次责。
4: 嗯，
7: 那目前呢有也了解到这个对方的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驾驶司机呢目前查到他是限高状态。
4: 嗯，
7: 然后跟对方协商呢，对方也说现在没有钱，要等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去抵押，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赔付。他这边说的是目前能给到3万块钱，然后没有达成一致，目前是这个状态。
4: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是双方都是什么车？是双方是机动车还是？
7: 对方是一个机动车，是一个理想 ONE 这样的个车型，然后我们是这个非机动车。
4: 现在伤情怎么样？
7: 伤情的话，现在是右手拇指骨折。然后是6根肋骨骨折，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
4: 出院了是吧？
7: 对。
4: 我建议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保全对方车辆。
7: 这个已经做了，23号下了认定书，我们23号下午已经向法院申请这个保全车辆了。
4: 嗯，那就等待法院宣判就行了。您的问题还有疑问是什么呢？
7: 还有疑问是这个对方他是已经是限高了，我怕对方他不应诉，或者说是他已经不那个啥这边这个起诉了什么的了。
4: 嗯，那你不是已经这个保全对方车辆了吗？
7: 对。
4: 啊。你都已经质押对方财产，就相当于质押对方财产了吗？
7: 嗯。
4: 啊，所以那你不用再有其他担心了，至少是最起码，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7: 嗯，医药费这块的话，也就10000多，12000。
4: 医药费12000，那剩下的18000是什么呢？
7: 剩下18000，他说的是，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什么误工费啊、护理费啊这些。
4: 住了多少天院呢？
7: 住了是16天。
4: 16天院，误工多少钱呀？
7: 误工的话，我算了一下，大概不是这个数，不是他说的这个数。
4: 是多少钱呀？
7: 加上误工的话，应该在35000左右。然后，因为我妈这个事儿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伤残这块儿、伤残鉴定这块儿，现在还不好说。
4: 哦，那得等伤残鉴定结果，或者说在诉中来进行伤残鉴定，看看伤残鉴定的情况吧。因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除非他的收入特别特别高，不然的话就是。医疗费是12000，剩下的18000正常的误工和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护理费，应该按照一般标准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受伤者的他的误工损失特别特别高，那可能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明。
7: 明白。
4: 除此之外就是您。

0: 说到的伤残，伤残的话，那看看能够定几级，这个根据级别来确定，十级伤残大概就是5-6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如果是再往上，就是每往上一级，就你再乘一个倍数，比如说9级的话，就是大概10-12万左右。那再往上就是不停的在增加嘛，每增加一级就增加一部分。
1: 嗯
0: 啊，那您就既然起诉了，就等着一个是做伤残鉴定，再一个做完伤残鉴定之后，再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可以找对方赔偿。那对方你说他就是不赔，那你也没有其他办法。那你现在只能是他能赔多少赔多少。你既然是质押了对方的车辆啊，就是实际上是保全了对方车辆，那大不了就拍卖嘛，做法拍嘛。
1: 我还有个问题，这个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他不是同一个人。
0: 不是同一人，车主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判的时候，这个里面会说清楚。
1: 行，
0: 而且你现在质押的是对方车辆，那车主自然会要想办法呀。就是你既然保全对方车辆的车主，肯定，那除非他这个车不要了，不要那就法拍嘛。那至少是能够弥补一部分损失啊。
1: 嗯
0: 嗯，这个啊没关系，好吧。
1: 嗯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是当时协商的时候，他说给3万块钱，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他的这个数额跟实际上咱们按照这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咱们不是有一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吗？并不是随意算的，他那个赔付的标准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不上，然后在协商他也不愿意。
0: 双方差在哪儿啊？
1: 主要是他对方呢，他愿意给这个。说是这个护理费啊、误工费这些，但是这个金额跟那个就是算的这个标准的金额算对不上。
0: 对呀、啊，就是差在哪儿啊？对不上的就是双方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天数，是对于每天的数字，还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
1: 嗯，这个具体的没详细的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一点，他说他没说不承担，他就说回去再商量一下，说对方又没有对得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说我身上没有钱，我需要把这个车辆开出来之后去做抵押，然后再给这个钱。
0: 哎，不用听他这话，没有意义，说这话有啥意义啊？你都没钱了，你把这抵押之后，谁知道你钱会弄哪儿去啊？
1: 对，我就有点质疑这一点。正常的处理手段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给我们钱到账，然后他再去开这个车，对吧？
0: 不是的，交警不管这些，只要是事故认定下达了这个车，交警就可以放车了。就是交警扣车的目的是为了做检验鉴定或者痕迹确定，就是为了避免证据灭失。所以说呢，在双方事故认定没有下达之前会暂扣车辆，但是事故认定下达或者说检验鉴定做完之后，交警就得放车了，无条件放车。不是说非得赔完钱啊，没有这个要求。
1: 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不是已经申请这个什么车辆保全，然后这个时间是30天。那我觉得正常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是他把这个钱打到我们的账上，然后我们再去法院申请，然后让他把这个车开走。
0: 嗯，是这样的，法院保全不是说这个车就不能开了，法院保全主要是在车管所他的档案当中去。标明这个车不能转让，就是他这会儿再去卖车是卖不掉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法院保全不一定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全的房子，你不可能把房子搬到法院去吧，对不对？所以车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所谓保全实际是程序保全，就是在车管所的车辆档案内标注这个车已经被保全，所以他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抵押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车是不能通过正常的财产转移的。
1: 嗯，明白了。那这个在交警规定的这个30内，然后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是不是也需要对方先把钱到账，然后再让交警把车开走，放车？
0: 交警不管打不打钱，跟打不打钱没关系。
1: 嗯，行，那我还有点质疑。那我们现在的话，拿捏住对方的，就是说咱们拿这个车说事儿，说事。
0: 嗯，
1: 然后如果对方把这个车辆开走了。他自己也那个能自己处置了，那我们更没办法说去跟他协商呀，这样子了。
0: 那就只能是诉讼，诉讼之后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他有什么执行什么。
1: 嗯，就怕他什么也没有。
0: 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0: 第一是这个案件现在有不确定性，就是有一个伤残鉴定没有做，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赔多少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解决这件事儿。你说如果比如我伤残鉴定不做了，我就是这么多钱，你抓紧时间一次性赔了，这也好说。但是现在你伤残鉴定
1: 可以，我也能接受。
0: 那你这个就看您这边选择了。
1: 他给的这个金额都没有把这个，对方给的这个金额，他能给怎么给也是个事儿，但他身上也没有钱，金额这个事儿可以协商。
0: 那我想知道您这3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就除了12000，剩下的18000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算出来的18000呀？
1: 嗯，对方说，他说，这个什么，按照什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然后再加上护理费3000块钱，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乘上3个月，给你赔3个月，也就是18000，就他就这么说的。
0: 啊，那。他这个算，那您是怎么算的不够呢？
1: 我是按照咱们那个，交强险有一个什么护理费，按照河南的这个什么标准，按照他给的那个标准算的。
0: 算了多少天呀？
1: 算的就是按照90天这个标准。
0: 为什么按90天呢？
1: 因为我妈目前的是这个骨折嘛。
0: 嗯，到法院不一定会这么算。
1: 啊，不是这么算是吧？
0: 对，这个我就说这个双方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因为按照对方的这个算法也不对，但按照您这个算法也不对。因为法院一般情况下哈，或者说如果对方有保险，假设啊对方有保险，那么保险赔付的时候通常按照住院期间的计算，出院之后酌情来计算，出院之后的计算天数一般不会超过住院天数。所以您刚才说住院住了，我记得我好像听您说了一句是10几天是吧？
1: 嗯。
0: 啊，那么。10几天两项相加加在一起估计也就是1个月左右，你们双方都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对方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有点这已经算得很多了，但是您这方按照3个月计算，你将来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法院应该不会支持。您可以再找个律师问问，反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很少有能支持这么长时间的。
1: 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嗯，
1: 那目前就我妈的这个情况，她就算出院以后，她是没有办法自理的，因为她右手受伤了，没办法去这个进食，还有就是肋骨折，医生这边说的是没办法做手术，然后所以只能静养，但她这肋骨骨折，她没有办法自己这个起床，还有晚上休息，就是在躺回床上的时候自己躺下，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0: 是这样，张女士啊，就是因为时间有点长，我不多说哈，我简单来讲，就是家人受伤了这种情况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定义和我们理解的这个情况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法律上定义的不能自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叫法，或者说范围特别小的一个叫法。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人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动，大小便都需要人去帮助他。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叫不能自理，就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那么通常来讲法院不会计算为护理费，就是不会计算护理费。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啊，因为我不知道伤情具体的状况，但是我建议您呢，可以有可能的话可以找个法律工作者把您这个相关的资料出具一下，因为您刚才讲的是右手拇指骨折加上肋骨骨折，因为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嘛，是吧，就是咱俗话这么讲，那么肋骨骨折它确实需要静养，是这样的，肋骨骨折很多时候它是不会专门去做，比如说再去接那个很麻烦，没有办法做，所以说一般需要静养，这个静养的周期每个人的时长不一样，但是赔偿的时候一般不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会赔这么长时间，详细的情况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个律师看看您的材料，但是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我觉得对方的这个赔的费用应该说是就是差不多了啊，您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算一算，好不好？
1: 行，可以。好。
0: 另外还有关于伤残鉴定的问题，您可以找个医生咨询一下。如果需要做，当然这个是您的正当权益，而且伤残鉴定如果一旦做完，这个赔付的价格可能一下就上去了。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达不到伤残标准，最好还是短期内解决，不然这个时间拖得越长，我觉得对于双方的解决越不利。您可以再跟家人商量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先这样，张女士。
1: 嗯，好，
0: 对，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7: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6: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7: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6: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7: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的省内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关注一下目前市区，跟各位反馈一下目前花园口老黄河桥的情况。现在呢，花园口老黄河桥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南北双向正在恢复正常，北向南方向排队的车辆在桥北乡附近还有一段前方的车辆正在疏散。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队尾在北四环花园口立交附近，但是呢，整体是一个通行缓慢的状态，在慢慢往前走。还有郑州市区，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陇海高架未来路上方的东西双向车辆在排队，特别是在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这个下坡这个位置车辆排队比较长，队尾已经接近到未来路了。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华普装饰，最近呢想要装修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的这个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有延期一天赔200这样的一个承诺哈，绝不拖延。另外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再一涨再涨，咱们有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没关系，咱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直接给您写入合同。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 微信号哈，微信号上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想靠谱装修。另外呢，今天啊可以关注一下10C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啊要来了。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干啊，除了是体内觉得干，另外还有一个皮肤也觉得干，所以呢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啊特别适合秋冬季节护肤来使用。爆款商城强烈给大家推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而且还预防干纹，帮助咱们筑牢肌肤年轻的防线，也是常年上榜的一个销量排行榜的一个款哈。这个成分当中啊有这个高浓度的啊这个咱们的一些成分，包括神经酰胺 Pro 啊，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比较在线，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放在脸上轻轻推开，质地比较轻薄，而且滋润不油腻，干皮呢用着比较润，油皮啊秋冬咱也不会觉得闷，成分也很天然，敏感肌也可以用。而且科颜氏这个品牌啊主打的就是这种就是科技含量啊，感觉是因为咱们在很多商场可以看到科颜氏的这个柜台啊，整个是一个主色调是白色的这种一个品牌，给人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哈，而且科技感很足。专柜呢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要630了，今天的品牌方冲销量，给大家直接安排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咱们爆款商城的双节福利会给大家再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一直差不多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了，帮助咱们肌肤啊水润有光泽。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回复了。特别提醒，咱们的双节买一送一的活动啊，每天只有50组，这个所以时间不多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陈家庭发来的消息啊，说到中原路、京广路四个方向目前在车辆排队，中原路、京广路四个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具体是前方遇到了什么情况，您可以告诉我们啊。目前是中原路、京广路的四个方向车辆在排队啊，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联系一下辖区大队。我看是不是现在隧道下不去这个地方啊，这个等于是车辆堵在这儿的，查在这儿了啊，四个方向，这东西方向的车放不下去，所以南北方向就受到了影响，在中原路、京广路，我们抓紧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辖区大队。另外呢，还有刚刚我看到吴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只要是机非事故啊，那么机动车很有可能有责任，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啊，保险必须往高了买啊。这个在这儿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购买保险的时候，第一，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情况下，交强险是远远不够用的，所以千万不要买单交强，也不能说千万不要吧啊，这是咱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强烈建议不要单买。不要只买一个单交强。那么商业险当中啊，车损险您不想买可以不买。第一，车损险比较贵；第二呢，车损险呢是您自己修车用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不想买可以不买。但是呢，强烈建议大家买300万的三责啊，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里面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一个主险。那么这个三责险当中啊，100万和300万，它的保费差别不是特别大，大概。高的啊，反正我见过的啊，身边的朋友高的错的不到200块钱，大概200块钱左右应该是，少的呢只错几十块钱，因为根据咱车辆的情况、驾驶员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出险的情况，会对这个保险的折扣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保险的话哈，300万的三责。在当下这个情况下，特别是一个是新能源车比较多，维修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人伤的话，可能赔付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最好是买，你要是买三责险了，最好是买一个300万的三责，跟这个咱们100万的三责你保费相差不是特别大啊。不放心的话，您可以让咱们的这个保险顾问给您算一算，算完之后您心里也比较踏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9月17日在，我是一半挂车，在那个泰康周口的泰康，我在那里提前申请了一个通行证。然后呢，就是大概几天前，一个星期前收到一个违章的一个短信，他说我闯禁行了。然后我申请的，我看了一下申请通行证，他那个通行时间我也是错过了这个高峰期，在审批通过的时间内通行的，我就看这个怎么能撤销啊。
1: 路段在审批的路段里面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您确认是吧？
2: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范围，它不是路段，它是整个泰康县的禁行范围。那个通行证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了，您看一下。
1: 我看到微信后台的这个通行证了，但是因为它这个范围是一个，就是区域，就是您发来这个截图
2: 是个区域。对对对，就是整个这个区域
1: 内。但是这个我看拍的违章是未来路和我看叫什么泰安路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谢安路，未来路，谢安路。
2: 嗯，
1: 未来路谢安路这个地方在不在？
2: 我在，因为我走的是环城。环城路，我不是进到禁区里边去，我是走的是环城。
1: 我看一下啊，这个泰康的，哎，但是我看这有一段它不在这个区域里面。环城我看这是这个未来路像是西环城。
2: 西环，
1: 对对对、
2: 就是、对，在西环上。
1: 对，这个谢安路在什么地方？我看未来路谢安路。这个需要您提供一下图片，您没有违法图片吗？
2: 我把图片现在公司刚才那个你们导播问我了，我让公司发，公司到现在还没发给我。
1: 哦，需要再看一下您的违法的具体的方向，还有这个违法时候的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发过来这个绿色的区域哈，这个绿色的区域恰好是在就大概这个位置，就中间就是西南部分有一段有一块绿色的缺失，我不知道这块是不让走啊还是不进行啊。
2: 因为这个我走的是这种就是西环。
1: 嗯，是的。
2: 哎，我走的是西环。
1: 是的，是的。
2: 走的是西环，它是在这个，我不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就是在路上。
1: 对呀、啊，是在这个路上、
2: 哎，
1: 但是我看未来路恰好是这个边缘，是不是？正好
2: 是
1: 个进行边缘嘛。
2: 嗯
1: 啊，那这样吧，一方面呢，您回去找公司再要一下照片，再一方面，我们同步联系一下太康线，了解一下货车进行区域，好不好？看看咱这个线路，如果是在正常的您申请的通行范围之内，撤销没有问题，这个我们来联系帮助您撤销，好不好？
2: 哦，感谢感谢，因为我们去现场撤销成本太高了，也他还在禁区里边，我们开大货车也进不去。
1: 前提还不是说撤不撤销的问题，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撤，好不好？看看是什么情况。
2: 麻烦您了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段先生。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燕之屋，
9: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齐先生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哎，你好，我是在这个9月1号啊，那个18:13的时候，是在鹤江路和仁和路的交叉口，然后是由这个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然后到了这个第一辆车，大家呢都在这儿排队等候。这里呢是两个道，左边是左转，右边是右转加直行。然后在这里等候通行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机动车从左侧呢就到了这个路口，然后慢慢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闯红灯的一个严重违法行为，正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就给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是到了这个9月3号，下午到了咱们交管三大队，然后是车闸中队去反馈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到这个现场跟这个民警沟通的过程呢，不是特别的融洽。我把这个诉求呢表达过之后，对方呢就明确告诉我说，那现在公安部有规定，说你提供过来这个东西，我们涉及保密，要需要你去刻盘。我说刻盘呢，这样对我们举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较麻烦？有没有一些便民措施，或者是其他更简便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刻盘各方面的，我们还要去在外边找地方，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方法了。他说那你给我的话，我也得刻。我说那这个盘我也没有，还得去买。我说那你不用买，我不行的话就给你一张不够3张，3张不够10张。我说你这样就不是太方便吧？你看这个，我就来反映这个事儿，咱们不用把这个搞得那么对立。然后最后就不是很融洽的就结束了。临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就问您一句话，说这个盘是不是必须得由我来刻？他说是，然后我就走了。 就这样没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事儿。
1: 哦，明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反映的呀？
10: 是交管三大队的车站二中队。
1: 哎呦，这车站二中队在什么地方啊？让我找我都找不到。
10: 它是民工路。
1: 哦，就在三大队那个院里是吧？
10: 对，就在院里边，它那个辖区就归到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可能就归到车站二中队了，叫这个名字。
1: 哦，好的。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公安部关于群众举报没有规范流程，所以你不能说他违法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
10: 提供一个我其他的一个，就是有个对比，给您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1: 不用提供，因为没有规范流程。
10: 对，
1: 不需要。
10: 对，
1: 所以说刚才
10: 那个其他的就是，
1: 所以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群众举报什么样才算对？这个目前没有说你必须要怎样或者必须不能怎样，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举报，可能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你直接比如说给你一个邮箱，有些地方可能是要求你拿 U 盘拷，有些地方可能就像这个你要比如说刻成光盘，因为我们知道公安部内网的这个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就是公安部内网的机器，就是核查违法的这个电电的机器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它只能用光盘这种形式。
10: 对，
1: 所以具体到这
10: 个
1: 中队是不是必须要这样，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啊。你这样吧，齐先生，这个事儿您把这个信息先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好不好，就是想举报嘛，对不对？
10: 对，
1: 那目的就是为了举报。

0: 对
1: 啊，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吧，好不好？我们看看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他举报不方便，因为他是一个中队，他也没有办法去制定或者左右这样的事情，他也要按照层级往上报，所以您发给我们吧。这样您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给您个邮箱，您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正常的执法流程，我的电脑也不需要保密啊，所以说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来确定这个事儿怎么来弄，怎么来举报，好不好？
0: 好
1: 吧，谢先生，
0: 嗯。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不客气。关注一下此刻京广路上的情况，我们看到京广路刚刚有车友发来的信息啊，中原路京广路四个方向车辆在排队，我们了解一下啊，中原路京广路四个方向目前的车辆在排队，特别是东西双向和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比较长一点啊，所以提醒各位车友，有可能的话可以提前选择绕行。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还有车友在问啊，那个登山怎么报名？您只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登山群当中啊。到时候具体的时间啊、地点啊、怎么报名啊等等，会跟大家直接来进行沟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高速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由于降雨，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之间，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之间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啊，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之间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来上站，所以也提醒各位要注意啊。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就是说到举报这件事的哈，确实也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举报之前啊，首先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如果是比如自身在驾驶的时候利用手机在拍摄的画面，那这种情况举报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本身自己违法在先了。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在提供举报信息的时候，各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举报的途径、举报的方式啊，在这个公安部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的啊。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呢，一般是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电话来进行反映。那具体呢，这个执法过程或者说取证过程由公安部来由公安部门来完成。但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过去啊，曾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河南省交管总队做过这个群众违法举报啊，有专门的举报的格式和举报的渠道啊，这个也是就是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提醒大家，这个首先要确保自己取证的合法性，然后呢可能才能确保这个举证的成功。那今天呢，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在节目之外啊，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呢，您打不进来，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直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想要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到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大广高速，其中在长垣站到丰丘站，以及禁止货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指的是沿黄高速，目前嘉应关南站到孟州北站。同样是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华夏牛屯站。那么除此以外哈，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关键词你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有雨哈，也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适当的拉长跟车的距离。大家有任何咨询想要了解的哈，都可以发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或者是有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需求，以及维修养护，有任何和车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发对应的咨询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跟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进入到我们节目群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可以发送飞扬，就是神采飞扬的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啊，在就是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们，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我看今天一大早哈，就有这个听众在那个节目里面群里哈，跟我们咨询关于车型选择的一些疑问。因为有时候哈，大家可能会还是对于这个车价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在对于车价敏感的同时，我们要注意的几个比较核心的点，如果是咱们现在来买电车的话，尽量的去考虑选择就是这个大厂背书，或者说就是目前当下它的这个保有量已经有比较大的这个占比的车型。目前新能源车这个就是品牌的迭代，包括车型的迭代速度都非常快。有一点很核心的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售后方面的这种可持续性哈。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发秒杀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因为今天的阳澄湖已经开湖了，想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真的就是基本上最多最多可能我约摸着哈，也就到月底之前就没有在场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一旦开湖之后呢，大家就开始进行这个蟹卡的兑换了，所以说您现在再买还来得及，再晚的话可能就抢不到了。还有就是再回复一下想要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登山节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问我们发哪个字，发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这是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先行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另外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2026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百万豪车的这个价格出现一个大的跳水，于是有朋友开始想说，那现在是不是入手捡漏的好时机？我们看一下哈，2026年就豪华车市场，它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那么曾经很坚挺的高端车型开始确实已经出现这个就是集体降价的一个信息，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比如说像这个保时捷的卡宴，对吧，部分车型降差不多30万，那裸车下来可能百十万的车到现在也就是5-60万，沃尔沃的 S90 当时也得40-50万吧，现在可能也就是2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他们其实就是不管是豪华车还是说这个二线豪华，他们这些车型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大幅度跳水呢，基本上就对于很多车型想要控制它的价格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困难了。那除此以外哈，还有我们经常会讲到的，比如说像奥迪的 A6， 包括宝马的5系，对吧，还有那个路虎的系列，对不对，就这样一些很豪华的车型，它在终端优惠完价格之后，你会发现以前哈，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是不是还有这个加价的这个情况发生，但目前来看的话，当下的豪华车大家去犹豫和纠结，我非常能理解，就到底是应该是捡漏的一个最佳时机，还是我们依然在一个高位接盘的一个状态呢？在大家犹豫纠结的过程当中哈，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全品类豪华车的这个价格崩塌，其实一线二线的品牌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全面失守的状态。作为豪华 SUV 市场的一个标杆，我们刚刚讲了哈，保时捷卡宴的降价它算是行业的一个风向标，那么百万级别的定价，尤其是比较高端的这种核心的标签，保值率和价格稳定性，它以前一直就是在同行业就是同级别当中是属于比较优先的。而且那个时候去买这个保时捷，可能我们每个人需要就是你增配加到的一些个性化的配置差不多在车价的10%-20%之间，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因为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有点心动，要不要去抄手买。但是我们得考虑一点哈，虽然说它作为豪华车，它的这个终端的价格是下来了，但是当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维修养护的售后部分，它还是豪华车的一个身价，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也一定要去看清楚了。那现在就是很多车型在终端市场它的这个就是价格的下探哈，从10几万甚至到20多万，包括普通的一些，再举个例子，凯迪拉克的这种越野车型，基本上哈就比较主流的，它的终端优惠也已经突破10万了。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一些车型的入门的这个价格门槛其实是持续走低的，像奥迪 A6 对吧，它的裸车价格跌破26万，宝马5系的这个裸车价格可能会下探到28万，
那目前来讲的话，商务豪车的溢价空间也在大幅的压缩。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路虎卫士哈，这个车也降了快20万。那么这些车型其实从一开始加价热销变成降价走量，市场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问一下大家，您会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一个大幅度跳水而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抄底的一个时机？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大家，关于汽车消费哈，咱永远都是说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选车开始，一直到您的车辆的这种增换购

大家也可以发，就是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很多朋友哈，就面对这个豪车集体大降价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就是蠢蠢欲动。但是一定记得啊，我们刚提醒的，虽然说它的这个终端价位有下降，但是涉及到售后的部分，它依然是豪华车的一个体系。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么真正值得捡漏的车型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咱们得去买那些降幅很实在，而且库存相对是比较优质，或者说整个品牌的保值率依然在线的。咱们还是以这个保时捷卡宴为例哈，就是大幅降价主要是源于品牌的这种想冲量，对吧？终端库存有这种积压，它不是说这个产品力有缩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哎，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去考虑考虑。目前来讲，就是曾经一度，就这个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还是很厉害的。但是二手车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叫做货卖当下值。一旦你的新车价格发生比较大的这种跳水的话，那么你在二手车市场去进行交易的时候，对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容易沦为接盘的车型，大多数哈，它会存在一个，比如说产品的这种迭代之后，或者说品牌溢价在下滑，以及保值率可能已经出现一个崩盘的问题。你看像那个沃尔沃 S90， 对吧？虽然说就是只要20多万的一个价格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个车因为它很多年都没有这种就是改款或者是新款的一些设计，甚至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它这个智能化的配置会不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些节奏，对吧？而且也确实会出现产品力老旧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大家再去选择就是类似于像沃尔沃 S90 这样的车型，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还是要去比一下，就它本身车机部分有没有就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提升，对吧？这是我们挑了两款哈，就是比较代表性的车型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分析。其实2026年豪华车的这个降价潮也是行业迭代的一个结果，那给咱们带来的是一个购车的红利。但是红利这件事情哈，它不是普惠，就整体来看，一线豪华品牌的核心燃油车型就是降价属实，保值稳定，刚需入手还是比较值得，就是相对靠谱，可以捡漏的。但有一些二线的老旧款，或者说是迭代比较滞后的豪华车型，它这个低价的背后呢，可能会有就是第一个受到品牌贬值的一个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入手的话，大概率就可能就是一个接盘的一个行为。所以哈，咱们当下在买车的过程中，不需要去盲目的跟风，一定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用车需求、车辆产品力，包括保值的行情。看今年我跟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以前咱买新车哈，我很少跟大家说你要考虑它的一个保值率，但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我一定会强调要去考虑保值率。为什么？因为现在咱用车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咱买一辆车就恨不得就是20年、30年、50万、60万的去开，对吧？因为你那时候你觉得你不需要很经常的，或者说这个短周期的去更换。而现在这个车型它迭代的这个速度太快了，即使你说我这个车我还是想开个小10年左右，那产品的这种迭代可能不允许，对吧？就可能你开到5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已经升了2代甚至3代的时候，你这个车机系统你也想去更换为这个最新款，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现在买车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点还在于说，你去买车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车它的这个保值率的问题。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评论到这个二手车，对吧，就大家都在反映的一个共识，就是为什么这种新能源车才跑了1年它就要来平台上进行交易。一个是因为产品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就是在当初选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信息并没有了解的特别的清楚，对吧？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内容哈，也可以编辑好那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谢卡怎么兑换来吧，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我看刚刚是谁也在这个咨询关于谢卡的问题。我们先回复您哈，就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的这个咨询关于谢卡。谢卡呢就是咨询怎么兑换的，如果是老听众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第7年跟大家分享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你拿到这个蟹卡之后，它上面有一个兑换码，你进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这个正常的这个兑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如果是新朋友，你今天去买，买了之后你今天因为它28号开湖嘛，你就可以来直接就是进行兑换了。如果是郑州4环以内的，你现在来下单，我们尽量的保证，就是因为今天天气稍微差一些哈，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就是今天让您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不管是大家现在已经有蟹卡了，还是准备现在再来买蟹卡的朋友，我们先强调一点啊，正常就是
我们这第七年嘛，一般就根据往年，我们的这个谢卡最多也就是到这个月月底了。阳澄湖一旦开湖之后，就谢卡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就是售罄的一个过程。那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

0: 可以通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商城上去看一看，去捡一捡漏，因为今年我们卖了也有四种规格左右了吧，看看大家这种喜好哈。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拼手速捡漏的一个规格，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全母蟹的卡，母蟹都是二两半的哈，因为九月份就是等于说一开壶之后其实是先吃这个母蟹，然后再往后是吃母蟹和公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今年收尾捡漏的一个好时机，错过之后哈，就我们说的最多最多到月底就肯定是没有了。这个开壶之后先吃母蟹是因为母蟹的肉多，而且那个黄比较满，它的做法也很多，口感很嫩，就吃起来像那个咸蛋黄那种沙沙的很软糯的美味。等到十月份之后就是公母对蟹的一个黄金赏味期，所以说这两天哈，大家想要尝到这个阳澄湖的一口鲜，您还可以先去囤我们这个卡，全母蟹每一只都是二两半的，八只装只要198块钱。想要更大规格的哈，我们还有就是三两全母的八只装是338块钱，十只哈388。八只的是338，十只的是388。但是就强调一点，只要你买的是全母蟹，不管是买198的、338的还是388的，一定记得任选两单来下单，逢两单我们会再送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两罐，有茶有蟹有滋有味儿。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这几款全母蟹的卡目前剩余的不多，还是我们强调的哈，最多到月底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那个716块钱到手是三张，还有那个就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一个规格，看大家吧，一定记得哈，发了那个秒杀的关键词之后到我们的这个首页上去浏览，公母蟹都有的您拍三张，因为第三张零元，然后全母蟹的是去拍两张，拿走我们加赠的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两罐。如果说哎呦我觉得这个规格太多我记不清楚，别着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一定要记好，第一关键词是秒杀，第二就是现在要拼手速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因为确实就是那个没有几天的这个时间了，因为它已经开壶了，蟹卡拿到手就可以直接预约，选择你自己想要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户是从阳澄湖现场哈，就是现捕现捞发货的，顺丰或者是京东给您快递到家，蟹卡三年有效，明年也可以兑换，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死蟹残蟹无黄无肉无膏的缺剩的全部都是包赔的，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没问题，可以的。 你好，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问题哈，大家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大家哈，可以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统一的答复。记好了哈，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群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比如说我想买个车，老师怎么来推荐，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大概的一个选择车型的一个方向，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大梁门吧，应该是啊，大梁门，对，大梁门问到的是哪个车，我看一下 A4L 是吧。 A4L 的话基本上哈，就是目前先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段啊，因为不太确定就是要的是哪一款，它官方指导价格可能要在28左右，可能郑州的这个参考价格约摸下来的话可能就是17万以内到20万以内的这个价位区间哈，看您是选择具体的是哪一款。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哈，当然更多的就是具体的报价您也是我们老听众了，进咱的节目群，你把你的这个看好的是哪一个车型发给我之后帮你问问这个价格哈，就具体的咱们落实一下这个价格之后再给您更加精准的回复。目前来讲就是大概我讲的哈，就是17以内19以内就是它整个这个价位的一个区间。再来看一下段 LC 问到了关于车险的一个信息。车险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发送完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之后呢，一定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这样我们的人工作息才可以找到大家哈。所以说大家记好了，车险咨询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在车险的选择过程当中，就根据朋友们经常会问的对吧，就是这个一个是我这车买下来车险得多少钱呢，咱得看咱的车需要哪些险种。买车险哈，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就是说这个也不能说就是保险哈，它其实你买的它是一份保障对吧，就是没有必要过多的去买，买到刚刚好就可以。而大家在这个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肯定会说我这个车买什么保险大概多少钱，这就是要货比三家的一个过程，没问题，就买任何东西哈我们都要去做货比三家。那么货比三家你比的是啥，比的是比如说你比了五家对吧，然后四家这个价格相差不大，然后突然间到第五家的时候它这个价格落差非常大，我们就要警惕一下，你要看一看哈它是不是正规的一个车险。因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类似于车辆统筹车辆保障服务的，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这是其一。那么另外呢，就关于这个险种怎么选哈，因为我们不了解您车型的情况下就按照咱们就是大家行业内俗称的说买个全险吧，其实官方没有全险的说法，全险指的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那几种比较主要的险种。首先肯定是交强险，那么另外在商业险的部分，像车损、三责、医保外用药责任和那个加强意外险，这是后面就是后两个哈，是这两年就是大家这个在处理事故理赔的过程当中比较高频使用到的一个附加险。所以说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咨询。另外这个是哪位朋友在发送这个888哈，888还有发除碳的，我们来统一回复888。您发送完之后可以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是我们的小金哈，小金的信息我们看到了。除碳养护剂它是针对于车辆产生的积碳的问题来进行解决的。车子为什么会产生积碳，是因为汽油和机油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燃烧。它为啥不能被充分的燃烧呢，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是在低温低负荷的这个状态下来做工，它没有办法达到它本身就是把它燃烧尽的那个功效，所以会出现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而产生黑色胶状物质，它会堵在我们车辆的燃油系统。那么一旦发生了这个就是堵塞，你需要给它更大的喷油量，这个时候就 就是体现为车辆的油耗在增加，但是因为你堵了，你给它再大的喷油量，它出的这个部分依然很少，那么这个就可以理解为是整个车辆的动力有下降。所以哈，就如果说大家近期开车，你觉得你的油耗比之前有增加，而且车辆的动力确实在下降，又跑了就是几万公里了，大家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清除积碳它有点像就是我们用铁锅用柴火烧水，锅底的这个垢你不去清的话，你添的柴火越多，你这锅水烧开的时间反而会更长。清除积碳啊，是一个周期性反复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有点类似于咱们换机油。这个就是一定是在我们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咱们再加油，就是利用那个油箱的冲击力，让他们俩有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哈，就是咱们把产品选对了，也要掌握它正确科学的一个使用方法，这样才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每个小长假出行之前都是清除积碳的好时机，因为大概率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游嘛。拉拉高速对于我们清除积碳哈，就是在选择对的产品的基础之上来实现事半功倍。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我们这个万能通是一个系列产品，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八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是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个都是套盒哈，就是咱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另外再回复一下这个草莓也发了一个信息，也在问我们这个谢卡怎么兑换，今天开壶今天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另外现在需要抄底捡漏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哈。再强调一点，就是您买全母蟹的不管啥规格买两单，因为它两单之后可以加赠金骏眉的茶叶两罐，如果是你买有公有母的这个规格的，咱们去拍三单，因为三单的话第三张是零元，这个哈就是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及时把握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您得发秒杀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平台上来，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去看看捡捡漏。因为已经开壶了，开壶之后原则上来讲就是我们就不再销售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库存也都售完了，所以大家只能去捡漏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露营的车险，我们看到了 Jox 也发的这个保险，就是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发送车险，可能这个回复会更直接一些。和车险相关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车险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梁门不客气，咱都是老朋友了，是我们这老听众哈，包括我们的驰骋天下这个时候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老听众。大家需要进我们节目群，我们节目群的这个互动方式哈，去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另外今天是这个雨天哈，下雨的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最新提示我们也设置了关键词，因为这样方便大家一个是在手机上来查收，另外呢就是也方便大家一转发给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和车辆咨询就是这个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到我们的这个编辑好内容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黑黑发来一个信息说，小米理想包括那个大众有没有25万级左右的这个车型推荐。你25万级可以，那你说的这个理想应该是理想的 L6 对吧。先说一下啊，就是理想的 L6 呢，它是一个就是主打家庭使用的，算是一个家庭定位型的一个 SUV。销量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也差不多哈，这个车的这个销量也有40万左右了。然后因为我们8月份盘数据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它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贴到40万或者40万刚冒头。然后再算25万的话，那个小米你可以看看，那个它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米澎湃 N70 对吧，它那 N70 的起步价格应该就是20万9千9。也有就是那个 N70 如果选择 MAX 的话是23万9千9，它有四驱的，有505公里续航的和那个高阶辅助驾驶。你问的那个大众的话，是不是那个大众 ID 现在有一个新的 ERA BX 对吧，因为从25万的这个定价上来讲，我猜哈，你给的这品牌我得按照这个你给的这个价位段猜，应该是这三个车型。分别跟您说一下哈，就是你看大众 ID 那个上汽大众 ID 的 ERA BX 它也是25万级别的一个定位，大5座，它属于一个增程型的一个 SUV， 也有冰箱、大屏、零重力座椅和高阶智驾。你看现在就是很多合资哈也开始就是在这些方面动心思给技术了。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轴距应该是2.97米不到，我记得印象里面不到3米的样子，也是一个就是 短前候选的那个架构。另外的话再想一下哈，就是大家如果去选择这个车型的话，可能以前你看就是我们买大众哈，喜欢的是啥，它稳重一些，可靠一些，不太容易出错，对吧？但是你看现在

0: 在哈，就如果说你只靠哎我这车你买吧，嗯，它大概率不会出错，而且大概率也不太容易被淘汰。但是现在很多人买这种 SUV 其实要的不是它的一个保守，而是要的说在一些创新的方面能给到我们一些这种新的提示，新的这种体验。所以哈，看大家，我是觉得就是结合个人的这个需求，因为有的朋友他喜欢就是稍微买一个激进一点的冒险一点的这个车型去尝试，喜欢尝新。那如果说是看大众的话，因为大众 8X 这个车本身它还是 EA211 的一个增程器，整体来讲的话就是续航方面是451公里，如果是因为它增程车嘛，它要是综合续航的话应该可以跑到1600公里以上，也是有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补能是比较快的，这是大概的一个信息哈。但是你看你问的这三款车，如果是小米 N70 的话，如果是理想 L6 和大众这个 8X， 因为这都是就是近期比较新的，如果是在这三款车型里边来选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的对比性的。但是这三个车其实它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大众 8X 它依然是求稳，那么理想的 L6 它是主打就是家用车的这个市场，那么小米的 N70 可能它就是这个车开起来更时尚一些，它的这种功能拓展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定位不太一样哈。但是但是这个价位确实就像您说的，就基本上都是25万左右，在这个价位段的一个那个 SUV 可以考虑。这个是子君说科研是，还有刚谁在问我那个有没有那个买一送一。跟大家来提前说一下哈，就是对于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有需求的朋友，咱定的关键词您得去发个大牌，您发大牌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式的一个高保湿的一个面霜。因为考虑到主要就是你看秋分节气，皮肤本身容易那个缺水，长期缺水的话它会加速我们皮肤本身那个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所以在秋冬季哈，大家一定记得要保湿，就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哈，就是一定，因为很多男士就是比较抗拒这个护肤什么的，其实现在开始来讲的话，它呵护的是我们皮肤健康，并不是它只改善美这件事情。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也是在销量榜的榜单上排的比较靠前的，它那个就是角鲨烷对吧，而且是高浓度的，这个成分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来锁住皮肤的水分。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湿水，或者是就是你用完这个爽肤水之后你来用它，它是来锁水的。另外呢它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是修护屏障的，锁住水分，让你的那个状态是时刻保持在线的，质地很轻薄哈，它属于滋润但是不油腻，干皮来用它很润，油皮来用的话就是它不闷，主要呢是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来试用。专柜一瓶是125毫升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要到多少钱，63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哈有一个就是给大家的双节福利，前50名下单是买一送一，299块钱是发2罐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这应该就是刚是哪位朋友我刷过去了，问到了说还有买一送一吗，您问的应该是这个。但是我们每天限前50单，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早上快速抹开咱就能出门，和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个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和发红哈。干皮的朋友你可以晚上厚涂当面膜，那么第二天醒来脸是软乎乎的。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是125毫升的哈，买一送一，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驰骋天下，我就知道肯定在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下雨了，确实咱们专心开车，然后呢就是那个感谢哈，感谢跟我们节目保持的互动。其实大家就是有时候发不发信息我都能感受到，你们一定记得哈，有老听众在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来保持互动，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落风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提醒所有在这一时刻回复车险的各位，一定要记得哈，姓名和电话留下来，才可以得到我们人工作息一对一的回访。锋芒闪耀是吗？就这个字儿，闪翼。真的是把字得调大一点了，这看不清楚啊。然后您的这个秒杀我们看到了哈，还是我们说的所有，还有发蟹一个单字的。大家想要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还是两点哈，第一关键词是秒杀，第二全母蟹卡拍两单获赠茶叶礼盒，然后公蟹母蟹都有的拍三单拿走第三单零元购的福利。好了，就是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秒杀，那个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是当当问到了，可以今天啊，对，今天可以兑换了，因为今天已经开壶了哈。不知道怎么兑换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客服直接给大家回复，告诉大家哈，就是怎么来领比较合适。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哈，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个是谁。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刚刚是我们那个秋月也在问说，那个能不能说一些 SUV 我刚说那个其实就是啊，就是正好是我们哪位朋友问到的25万级别的，对吧，像小米的 N70 啊，还有那个就是大众的 8X，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理想 L6， 这都是 SUV 现在也就大家选择的过程中哈，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筛选。第一个要看一下您需要它的这个车辆的动力系统的表现是啥，你是需要纯油的，对吧，有一些合资的可能纯油的车现在大家去买的话确实价格方面比较有优势。如果是要选择这种新能源的，比如说这种电的，或者是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就首先咱们得确定这个，他们几个的区别是啥哈？家里面充电方便的，而且就是市区通勤代步的，肯定优选纯电的车型。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续航有点焦虑的哈，您增程的或者是插混的都行。如果跑高速比较多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插混的，因为增程的车，如果是你跑高速的话，它可能会稍微费油一些。增程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吧，说到这儿了哈，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对于这个就是驱动的形式不太了解，对它的动力结构不太了解。插混和增程都是有发动机有电机，插混是两套系统都可以驱动这个车轮，可油可电。那么增程呢，它虽然说也是有发动机有电机，但是注意哈，这个发动机它是发电给电池的，然后这个车轮呢始终是由电机来驱动的，就是我以这个发动机我只给电机功能，但是我不直接驱动这个车辆。因为它多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啥说它跑高速的时候它会相对费油哈，相对会费油。所以说大家就是把这个信息记清楚。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增程的车我们在市区用电去跑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电车型。但是不管是增程和这个就是插混的车，平时就是你也一定要记得哈，让它那个电量也要保证，就实时的跟它充电。你不能说反正我就是最近用油跑嘛，那个我充电也不方便，我就给它搁那儿，不行哈。就是你既然是有这么两套系统，你就都要保持这两套系统的在线。还有就是我们大家说的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国庆假期，就朋友们如果说咱的车这几天不开，对吧，你也记得把这个电补到，咱就正常来讲哈，咱们会建议大家30%-80%的一个电能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是你的车准备放在那儿，就是你不开，你给它补个50%-70%，然后你回来之后一定记得哈，这个车咱们得去开一开。这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既然车买回来了，你一定要确定你的车其实开它不咋费，你车买回来你不开，你搁在那儿它才费，好不好？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如果还有任何信息您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豆说我的这个蟹卡已经兑换，坐等大闸蟹。谢谢点豆的这个回复哈，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去捡漏，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还有就是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我看啊，今天是那个28号嘛，就是这三天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还是按照就是这个正常的工作日，今天的尾号限行是1和6，明天是2和7，后天是3和8。进入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限行限号的通行规则了。那么假期回来之后，有朋友们需要注意的，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整理一个10月份的尾号限行日历，到时候您再发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查收了。大家还有想要问的问题哈，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104.1
6: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因为降雨，禁止货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沿黄高速的嘉应关南站到孟州北站。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华县牛屯站。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一定要记得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还是我们跟大家提醒到的哈，就是在这个11假期出行之前，我们的节目也会进行直播，我们的后台高速路况都是实时更新的，所以在您假期出行的路上了解高速信息，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对应的关键词哈，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就是像我们的子君一样发大牌可以哈，就是大家发大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产品呢它也会进行一个变更，所以说大家仔细听节目，如果说您曾经听到我们节目里面讲过哪一个，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主推和分享的，您可以通过关键词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浏览哈，去捡捡漏。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鸡也发来一个信息说，我也在坐等我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到货，到时候给你们晒图，非常感谢哈，就感谢大家那个吃的时候还惦记着我们是吧，你别老是就是晒图哈，可以发个视频，就可能这种就是共情的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一些，感谢哈，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谢谢大家。还想要去这个捡漏的朋友哈，对的关键词是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小光的888我们也来回复哈，888对应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回复大家哈，它什么样的车型可以来使用，首先纯油的那肯定就是你开一段时间你都得去清除一下积碳，另外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像插混的增程的能不能使用，只要咱的车烧汽油就是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积碳的清除，因为积碳就是汽油燃烧不充分的产物，然后我们这个汽油里面它难以避免的，比如说会有一些蜡质啊杂质啊对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清理积碳，清理完积碳之后，就像有时候你像人咳嗽卡痰，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支气管那个通气的一个问题也会被影响对吧，所以我们给大家建议哈，就是需要保持我们车辆的一个健康的运行状态，你也得定期去清除一下积碳。大家再问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系列产品，咋选就一个指标，按照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从3到8万和8万公里以上分了三个档哈，按照咱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要尽快下单哈，因为那个就是赶上这个实际的小长假，我们通过在高速公路上跑，就是拉高速的这个方式去实现它1+1=2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嘿嘿，看到这个朋友们在发哈，爬山找谁？爬山找河南交通广播，咱这个是登山节哈，登山节，因为我们考虑到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是在10月17号开启，邀请大家免费登山，就平时你登山你还得买门票对吧？跟着我们去哈，咱们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咱们一起齐聚是哪儿呢？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那种独特的韵味，而且我们还可以打卡那个网红玻璃吊桥。天哪，我是上9月10几号我去那个踩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玻璃吊桥啊，真的是就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但很好玩哈。其实它没有什么，就是但是有的一些朋友会走那个玻璃吊桥上会觉得有点怕怕的感觉。关键是我觉得里边就是很适合孩子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那个丛林飞车，一个就是旱冰和水，就旱滑和水滑，就它叫那个是呲溜哗啦，对，它是这样子起名字啊，很好玩，就孩子肯定会比较喜欢这个项目。总之一句话，交通广播邀请大家哈，跟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秋季的登山节，报名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这次登的是仙门山，和大家一起来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我觉得这次就真的就是朋友们一定要去，因为我去踩线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边的环境很好，而且它对于我们就是家庭成员的包容性也很强，老人孩子就是咱们都可以，而它那个就夕阳下的小火车我觉得很好看，所以大家想要去的话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吧，就是我看那个想要了解这种 SUV 的车型依然比较多。如果说大家喜欢 SUV 的话哈，其实可以就是等一等，因为四季度呢还会有这种新车上市，比如说像那个比亚迪新一代的唐哈，它发布之后呢就是就之前这个车它有一个实车的一个亮相，比如说它那个封闭式的前格栅对吧，它配了一个就是细长型的一个双大灯，就很典型的那种家族前脸的那个味道，但是它这次呢就是在四季度上的这个车型上会做一个升级主要是体现在整车的这个精致的这种质感上，而且空间是 两米950，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具体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些配置还没给，但是会标配哈天神之眼 B， 更多的信息目前还没有，就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因为它会有两个电池包，88千瓦时的和105接近106千瓦时的，它会有这个双向的空悬和智能路面的一个预瞄功能，这是目前哈我们能够掌握到的，就是新车上市的一些信息，但是更多的得等到它上市之后哈。还有就是刚刚也借我们两位朋友问到的那个车，就是上汽大众有一个我们刚讲的 8X 对吧，它有一个 IDERA 的一个 5X 这个车它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一个申报，也一样是在四季度上市。另外现在这个车哈它都是在沿袭这个家族的一个设计，可能就是主打家族，就是整体的一个标识吧，可能是想增加这种识别感。它的轴距是2米815，目前来讲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SUV， 就是作为 SUV 的这种定位差不多都得在2米9以上，甚至就是3米哈是比较主流的。2米815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中型的。内饰方面它用的是那个云系的一个智舱，驾驶辅助方面高配车型哈会给到一个192线的一个激光雷达。这个激光雷达就是比如说像在这样的阴雨天气，就是视野稍微会受一些影响的情况下，它可能那个探视的这个路程会更远，范围会更广，会更清晰一些。新车会配备后置永磁同步电机，用的是宁德时代供应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然后呢包括那个方程豹的泰囧也会在四季度来上市，就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大型 SUV 的话可以看，因为它的轴距是3米13还要再大哈，有这个6座的一个版本，1.5T 的发动机用的

0: 也是前后双电机的一个插混的四驱系统，匹配的是家族里面已经到第六代了，原来我们还说第五代的 DMI， 现在已经到第六代的 DMI 了。而且它整体如果说大家考量它的续航的话哈， WLTC 的续航就纯电续航是在310公里，还有就是像那个捷途旅行者7，这个车就是基本上就15到18吧，在这个预售的价位段之内，大家来选择标准的哈，就2米8的一个标准轴距，也是一个中型的 SUV， 它也是有 1.5T 和 2.0T 的，就是两个版本来选择。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北京越野的那个星坦 5X， 就是它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是它定位是一个中大型，可是你扒它的数据你会发现它的轴距只有2米875，就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车型，就是那个大众 5X 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那个车就是中型的，它就叫中大型。所以我觉得空间这个事情哈，大家不能只看它的一个就是数据表现，还是我们要坐到这个车里面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就跟咱们买房子，你看它那个建筑面积对吧，没用，咱们得到那个样板房里面去尽量的感受它的一个就是空间呐，空间感这件事情是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实体感受，然后你才会有这种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在现在哈，很多朋友选择车型，其实不管任何时候选车，第一个一定是安全，对吧？咱们把这个安全就是先排除掉，除了安全以外，我们在当下买车很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这个车辆的一个乘坐的舒适度，包括空间的舒适度，以及你操作就车内的一些车机系统的舒适度。有人喜欢通过语音的这种方式，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这种物理按键的方式。所以这是为啥我们跟大家讲哈，现在买车一定不是像以前一样，我们了解一下数据，跟朋友打听一下，哎，差不多人家买了，那咱就跟着买。现在可不是哈，现在这个车非常多，而且他们之间那种差异很小，有时候决定我们买不买这款车就在一个很细小的细节上，而这个细小的细节不是说咱们去看数据能看到的，因为它太小了，一定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试乘试驾的体验当中，尽可能的让你有一种就是你真实用车环境的代入感，在这个情况下你才会发现，哎，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这个哈，它才叫做就是所谓的这种感性选择，是你在体验这个车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它的某一点很契合你的需求，这个是感性的一个认知。所以跟大家说哈，现在买车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进行试乘和试驾。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把信息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在发洗衣液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那个团购，发团购，因为我们今天洗衣的这个机制确实非常好，值得跟大家推荐。首先这个洗衣液呢是露丝洗衣液，这个露丝呢它也是就是世界500强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哈，就是很多就是你生活当中用到的那些都是它来做这个代加工的，而且它已经深耕这种洗涤液有30多年了。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小刷子哈，无数的小刷子钻到那个纤维缝里面去帮你去除油渍污渍。另外没有磷，没有荧光剂，也没有那个漂白剂，泡很少，很好漂洗。再有一个就是它添加了一个护衣因子，就好像给咱的这个衣服就是抹了一层那个护发素，它各种面料都可以洗，洗完之后还是香香软软的。另外就是它那个香味哈，是英国大师特调的纯天然的一个香料，香味持久，而且还很自然。价格哈，是我们要尤其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到这个价格这件事情，大家在关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你怎么比，4桶4斤装16斤，对吧？官网的价格是119，今天我们的车友专属福利，只限100单啊。爆款商城会再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了。等于说最后就一句话很重要。28斤只要79块钱，平均一斤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机制很给力？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团购，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28斤洗衣液，一家3口用，平均1个月5块钱，一年也用不完，对吧？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哦。对，商城会员的话还是可以再减5块的啊，老顾客的话用积分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4: 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
5: 只要716，
4: 超多规格任你选。
5: 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军伟和小兔子的登山我们都看到了哈，欢迎二位。大家一定记得哈，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秋季登山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哈，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在讲哈，这个金秋十月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来做的，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会关心说我的这个新房子要装修了，对吧？我这个旧房子需要改造到了怎么办？家庭装修这件事情啊，我老实跟大家说，就是它是让你一想起来就会觉得这个有点压力山大，就是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所以遇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去向专业的人来进行这个咨询和沟通。但是有时候大家我觉得说彼此间建立这个信任的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有一个建议，您可以听听看哈。就当我们在装修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河南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花圃装饰有一个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当然在这里面哈，我们双方就针对于就是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大家来听一下。就比如说大家担心品质的话，我们会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咱可以说赔就赔，是为了第一时间先解决您的问题。另外关于工期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哎呀，工期给我一拖再拖，今天说好了明天交房，明天又推到下个月交房。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用着急，因为咱们一开始会跟您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情况双方就会约定好一个那个交房的日期，如果在约定的交房日期到了还不能交房的话，一天赔200块钱，不设上限。再有一个就是任何时候哈，口头承诺也好怎么样也好，都不如你落到一纸合同下，咱一开始就签一个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干多少活说死了，后续呢就不会有这种增项和加价的套路。所以大家哈，在家庭装修的时候你有任何需求，首先来想一想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品质家装节。咱们对应的关键词哈，也是家装节，就是家庭装修这件事情，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当然了，我们不是还有一档专业的节目，就是104家装课堂嘛，是专门来解决哈，就是大家这个家庭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稍后呢，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徐广高速叶线段3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沪陕高速固始段7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降雨的缘故，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霍家线到华县牛屯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开车在外，无论是我们通行在高速上还是日常通勤在市区内，都是要注意安全的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啊等等哈。一旦有了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一定要记得和自己的保险公司取得联系。那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保险公司理赔能力专业度的问题了。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的真人坐席给咱们进行详细的解答。当我们买车险的时候，以往都是货比三家，可能我们更多比的是价格，可是真正出了事儿，您就会发现价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服务解决的能力专业度的问题哈。如果他特别专业，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那咱们既可以避免事态升级，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状态啊，经济状况有一个很好的应对，否则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也是常有的事儿啊。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对哪家保险公司的处理问题能力怎么样，专业度怎么样，服务态度怎么样啊，过往的投诉啊等等，这些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帮您做一个判断和筛选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真人坐席客服更是可以根据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啊、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啊，一车一车策略，一车一方案来为咱们量身定制，解决针对性的问题。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能够少走弯路少踩坑，让咱们未来的家规划的舒适明白，住进去安心妥帖放松。那我们以往装修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意装修风格啊，家具颜色呀，墙面地面的颜色什么的啊，特别是厨房，那我们去装修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在意这个橱柜选什么颜色，对吧？台面是用石英石啊，还是岩板啊，还是不锈钢啊等等，我们在意的都是这些面子的问题。但是这几年啊，从装修到日子，您发现了吗？大家都开始关照日常的生活了，更注意实实在在日子要怎么过了。就拿装修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装修前开始打听，哎，这个东西好不好擦，好不好打扫，那个缝隙会不会发黑，墙面啊贴小砖会不会收费太贵，日常啊油污会不会缝隙太多，大家开始把这个日后谁打扫，怎么打扫，打扫起来累不累，当做决定装修方案的核心依据了。厨房呢是家里油污比较重啊，清洁频次比较高的空间，一次装修管10年，如果从根上就没有把好打理这个问题给设计进去的话，那么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让你崩溃啊，都会为当初的这个疏忽来还债的。那么一个真正让打扫变得轻松的厨房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记者夏曦为此做了一些调查，希望给正准备装修的朋友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曦。你好夏曦。
7: 哎，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我们做装修节目这么多年哈，然后我们也接触到了特别多的想要装修的业主，我们就发现其实每次问到厨房卫生间怎么装修，怎么打扫起来更方便的时候，好像大多数都是女性。那上周呢，我们也是接触到了几位业主啊，大家说到厨房方案的时候呢，更多就是提到了到底好不好打扫。你像有一位金水区的业主就跟我说他上一套房子厨房墙面用的就是那种小规格的仿古砖，因为当年可能比较流行吧，然后每逢做完不到一年就开始各种发黄。这一次瓷砖的选择他就非常非常的谨慎，我当天就看到他跟设计师一直在挑选这个瓷砖，哪种瓷砖不吸水，哪种瓷砖好打扫，反正就一直在问。另外一位呢是准备翻新，他们家有一个二手房准备翻新，这个业主他说台面跟墙面之间的那个挡水条啊，就是那个玻璃胶半年就发黑，没，哎呦，抠就抠不掉，然后光他自己打了好多次了，说这次再装说什么都不要这个挡水条了。业主呢提到说这个柜门当时也是赶时代潮流吧，就选择了那种肤感膜的材质，就摸起来手感特别的好，但是呢在厨房里面就是你想想做饭呀、油污啊肯定都特别多的，然后一按一个手印儿，擦起来真的是太要命了。所以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卫生的打扫上，所以我觉得装修这么长时间，我们接触到那么多业主啊，今天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厨房是不是需要特别复杂的，或者说是我们一定要赶潮流的这样的装修方式。那我们1041家装客房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厨房装修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来说墙面，就是建议大家放弃小砖，即便是好看，即便跟你的风格相符，也建议大家放弃小砖，用少缝甚至无缝的材料去封住油污的去路。那目前装修市场当中越来越多的用的越来越普遍的就是在灶台后方用整块的这种大规格的岩板，或者是改用珐琅板。其实去年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珐琅板是什么，有些可能都不知道。但是这一次啊，就是我上周接触到的一些业主，好像大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然后这种东西就是它油溅上去之后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 特别的方便。如果说大家预算有限，因为珐琅板毕竟就是挺贵的啊，价格挺高的，那设计师也建议说你可以只铺灶台正前方这一小块就可以了。然后台面跟墙面交接处呢，建议大家不要做挡水条，然后要用一些优质的防霉的玻璃胶来替代原本的这种传统的玻璃胶。那至于刚才说到的这种覆板膜，确实是手印收集器啊，就像我手上没油的，我去摸一下也是沾的全都是手印。所以建议设计师建议说用亮面烤漆或者是双饰面的面板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选择，价格也比较适中。有油的话用湿布一擦就可以了，这个是墙面。那再来说水槽区域，水槽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大家的疑虑点了，基本上都是选择台下盆儿啊、水渍啊，还有残渣呀，一抹就可以进水槽了，台面清理比较方便。另外就是大单槽，然后配一个抽拉的龙头，现在也是特别多人的选择，因为你整个锅可以放进去刷，然后抽拉的龙头呢就可以把水冲到水槽的每个角落，你去打扫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再一个就是厨房的重头戏吊柜了。最近我们接触到特别多业主啊，就是厨房大家总想着我不摆出来是不是就不脏了，所以就是疯狂的去做这个柜子。其实柜子呢建议大家也不在多，但是一定要摆放的特别的设计的特别的合理，吊柜一定要做到顶，顶部就不漏灰了。另外的话就是地柜一定要多做抽屉啊，遵循一个藏八漏二的原则，就是你日常使用比较频繁的铲啊、勺啊、调料啊，咱们都可以上墙，哎，比如说吸到珐琅板上，用磁吸或者是挂杆的这种系统，那你不常用的一些杯盘，包括干货，包括我们做饭用到的一些材料，就全部都可以进到这个拉柜里面。那开放格越多，你需要擦的平面肯定就越多了，所以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开放格，少一条缝，日后可能就少一条发黑的线，大家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少一个卫生死角，可能打扫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那现在很多家庭厨房使用的强度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把去家务化前置到装修的决策当中，真的不是主妇们的矫情，这个活就是谁干谁累，一定要让材料替人干活，让设计替人省力，才是这个时代厨房装修该有的一种样子。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如果说啊，装修这件事儿，其他的流行、其他的潮流咱不去跟的话，那么去家务化这个潮流还是要跟一跟。去家务化怎么让家住着舒适轻松，家呢有时候的一些设计啊，它可能特别的简洁，人进去都会显得多余，这样就会造成我们随手放下衣服都会显得家里很凌乱。那去家务化的同时，从风格呀、材料啊、动线呀，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咱们把前置的这些设计做好，材料选择好，后期啊确实会减少很多做家务劳动的时间。有些啊绕着家你取个东西得找半圈啊，所以您说这是不是浪费？打扫个卫生呢，一会儿找不着工具了，一会儿工具不好清洁了，这是不是也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啊，动线要合理，材料要合理，还有就是我们的设计啊，要避免给自己带来一些家务劳动的死角。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宝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当然坑也是法宝，您走过的哪些弯路啊，说出来更多的朋友就不会去走了。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为爱家的朋友，打算在装修路上不踩坑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分享。
0: 啊，这是哪儿？
8: 来了，老弟，
9: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0: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8: 你也听说了？
10: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9: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0: 这么做的？
9: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0: 快，现在这个是吧？
8: 是，就他
9: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8: 哎，
11: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1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

0: 这个万能桶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本周我省中西部、南部有持续阴雨天气，其中28号我省有小到中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大雨。受冷空气影响，29号夜里到30号白天，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10月1号到2号，全省气温较前期会下降4到8度。具体降水情况是这样的：28号今天呢，全省有小到中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大雨。29号到30号，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0月1号到2号，中西部南部有小雨。本周我省中西部、南部阴雨天数仍然是比较多的。秋作物已成熟的地块呢，抓住窗口期，科学抢收，需要关注降水、大风等对道路交通、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说完了天气情况，也说一个好消息吧。我们一直说9月28号阳澄湖就要开湖了，那确实今天开湖已经开捕，前期买过大闸蟹卡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微信扫一扫啊，或者是公众号添加一下呀，咱们输入那个兑换码就可以预约时间去提螃蟹了，可以赶上11假期吃一个美味的螃蟹。9月份的母蟹很好吃啊，正是时候，大家可以去先兑一些母蟹。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啊，没有买蟹卡的赶快抓住这一波开湖之后的蟹卡。咱们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之后啊，今天开始您直接就可以不仅买到卡，还可以买到蟹了。手里还没有蟹卡的朋友今天就别犹豫了，今年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啊，错过彻底断货，手慢无，那再想吃螃蟹就得等明年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今天啊，我们收官清库存，给大家来一波稀缺捡漏的福利哈，全母蟹专属套餐。因为九月份的开户之后的母蟹是最好吃的，所以咱们先给大家安排一波捡漏的福利啊，全母蟹专属套餐，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为什么说开湖之后先吃母蟹？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肉多黄满，做法也多哈，口感特别的嫩，吃起来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啊，软糯美味。等到10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公母对蟹的黄金赏味期了啊，公蟹呢高糯，母蟹黄满啊，鲜甜十足。分时段去兑换，咱们就可以吃到啊不同时节最美味的大闸蟹了。全母蟹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规格呢？一只普通2.5两的母蟹，市场上是39.9元，8只是300多。那么今天给大家的全母蟹卡，8只只要198元。那前一段时间没买到全母蟹卡的朋友啊，这一段时间，今天啊，我们把这个库存整理了一下，给大家整理出了少量的蟹卡，全母蟹卡198的这个规格。当然还有更大规格的，除了2.5两的，我们还有3两的，3两全母蟹8只装是338，10只的是388。所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口味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388，10只全母蟹，3两的，198，2.5两的，8只啊，大家有滋有味的。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如果说全母规格任选两单，无论您全母蟹的选哪个规格的哈，我们都在送这个金骏眉茶叶礼2罐哈，有茶叶，有螃蟹，有滋有味的啊。不过要提醒大家啊，这几款全母蟹卡现卡的余量只有30-40张的样子了，卖完就没有了，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么还有就是有朋友想要716元到手3张的那种哈，啊，共24只大规格大闸蟹的，今天压箱底的卡也剩

0: 十张左右的样子了，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谢卡拿到手就可以预约了，选择自己想要提谢的日期就可以啊，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全国包邮，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顺丰啊京东啊快递送到咱们家里。当然我们这个谢卡是3年有效期，明年后年依然都可以兑换，那今年拿着卡兑不完的明年可以依然来使用，那往年没有兑完的今年也可以开壶了啊，也可以提货了，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的六大售后兜底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全部包配给各位，已经热卖7年了，品质相当有保障，也正是因为这个良性的循环啊，咱们的大闸蟹越卖越好，价格越来越低，我们的售后保障越做越到位。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来捡捡这个漏。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7: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6: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7: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6: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7: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每天一点点家装知识的储备，让咱们装修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让咱们也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至于被别人当成装修小白轻松拿捏。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啊？这个玲玲这位朋友问说，我们家装修当中啊，墙砌完了怎么就停工了，没有工人了呢？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你这个统筹的工长是怎么来跟你说的。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几个时间节点是会需要停工的，也是必须要停工的，是为了质量有保障。千万别为了赶工期啊，有时候慌慌张张的，看似一时没有问题，工期也比较快，可是等你入住了之后呢，因为赶工期造成的一些问题就会显露出来。比如说砌墙之后啊，你如果砌了一个新墙，有时候咱们做拆改啊，挪挪墙啊之类的，砌的新墙之后就是要停工5到7天这个样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放那儿就没人管了，要进行洒水养护，大概3-4次的样子。它是为了防止墙面开裂，等墙面完全干透之后啊，再进行水电开槽。这意思指的是在新修的墙上去进行水电开槽啊。如果说您日常的这个水电开槽啊，水电改造啊，是在原有墙体上，那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不受影响的。新墙如果需要水电开槽的话，那就需要停工5到7天，洒水养护之后，等墙彻底干透稳固之后再进行水电开槽。那水电完工之后其实也需要停个1-2天，停1-2天这个过程当中呢，给管道开始包隔音棉呀，否则接下来瓦工要进场贴瓷片之类的，那直接把这个管道给包住，那你以后啊，这个楼上冲马桶啊，这个水的声音啊，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了。所以相互要配合好。第三个需要停工的时间呢是防水，防水刷完之后要停个2-3天，进行至少48小时的避水试验，去楼下验收一下有没有漏水啊什么的，哎，检查完没有问题了，才可以进行贴砖作业。那瓷砖贴完之后也需要等一等啊，瓷砖贴完停个2-3天，水泥砂浆收缩了稳定了，再开始检查有没有空鼓的问题，有空鼓及时去补救去修缮，如果没有空鼓呢，那咱们再等个7天，等里边的水汽呀、水分啊彻底干透，再去做美缝。这个时候啊，美缝做完，你开始再去做墙面的一些处理。为什么啊？因为墙面的一些灰呀、啊，或者说你在墙面作业的过程当中，有人他就会有水。你比如说师傅上个厕所洗个手之类的，洒个水之类的，他就会难免会到咱们的地砖里、砖缝里哈、啊。特别是卫生间，如果这些水分啊、被封在了瓷砖里边，你去做美缝的话，那后期它反碱呀、美缝脱落啊，都是常有的事儿啊。一时看着没有问题，那日后就都是隐患了。那刮好腻子之后也需要停工的，刮好腻子停工2到3天，每次刮完都要等一段时间哈、啊，再进行下一次刮涂。那不然后期特别容易墙面开裂。乳胶漆涂完之后啊，再结束停个7天，需要关窗，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关窗封闭阴干，不要让它通风啊，大风吹着去给它吹干。那吹干就是表面干了，里边没干，表面收缩啊，干得太快也会导致开裂，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阴干。您看啊，装修虽然有时候着急入住啊，我们希望工期统筹的特别合适啊，还有一些交叉作业的部分，但是啊，该停的时间一定要等够时长，等不够时长，看似当下赶工啊，节约了一些时间，日后返工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刚才跟大家总结了装修务必要停一停等一等的7个时间节点，您有了解吗？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刚才说到啊，刷墙要批一批，等一等哈，批腻子，刮完腻子之后等个几天再进行下一道工序。经常我们会把女士的涂抹呀、化妆啊说成是给脸进行装修哈，给脸刮大白什么的。那确实皮肤底子好的话，咱们这个保养起来就容易一些，皮肤底子不好呢，咱们这一层一层的就要给它做好养护的工作。所以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其实就是秋冬打底的一个很好的修护。一过秋分节气，皮肤就容易缺水了，长期缺水呢就会加速胶原蛋白流失，所以秋冬季节护肤的关键是保湿。那爆款商城就在这个季节应季给大家赶快推出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能够深层锁水修护

0: 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肌肤年轻的防线啊，就像咱们装修一样，把底子做好了，面上再涂什么，它就比较容易实现好的效果。如果底子不好的话，你面漆选的再好也没有用啊，该开裂该开裂，该鼓包鼓包。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解价格了。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一直都是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的，因为它里面有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还有这个神经酰胺等等啊，质地非常轻薄，但是呢又滋润又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呢用着不闷。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是630块钱。那今天我们一是品牌方为了冲销量，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些国庆节的福利啊，一瓶打五不到五折，只要299块钱，不要630，只要299，这个双节给大家一波福利补贴到位啊。前50位下单的话，我们现在不仅299，还给您买一送一，意思就是299块钱两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您就可以拥有了，一直能够用到明年开春都不是问题哈，帮助肌肤彻底的水润有光泽，整个解决秋冬两季啊这个皮肤的干燥问题。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当然给大家带来一个护肤的小妙招啊，干皮的朋友你可以试试晚上厚涂，像敷了一个睡眠面膜一样，能够及时的修护受损的肌肤，来一个急救，主打一霜多用高保湿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它是有限的，因为只有50组是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享受顺丰包邮，买一送一。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啊，深耕交通领域，服务用车的车友朋友们，咱们车周边啊，行驶在道路上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服务的更好，解决的更棒，让大家省心。您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如果打算跑高速的话，我建议您一定在上高速之前添加一瓶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利用跑高速的这个过程啊，正好能够彻底的好好的清除一下积碳。跑高速这个过程当中，清积碳的效果是翻倍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所以赶快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您看，今年就是28、29、30这3天时间，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了，咱们一定赶快啊下单，可别到时候祸还在路上，您已经出发到高速了，浪费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别犹豫啊，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加一瓶，让咱们的油耗降下来，油费省下来，路途呢，哎，非常的顺畅。把加速的那种无力感、迟滞感都给它消灭掉。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故障灯常常亮起的，那确实我们这个解决故障灯的问题也是有很多车友反映说，故障灯亮了2年了，这个 4S 店让换个什么东西1000多块钱不舍得换，一直就这么故障灯亮着，当然也心虚啊，就是一直有这个顾虑。哎，没想到万能通三兄弟加完之后啊，直接故障灯行驶了不到50公里就灭掉了，让他觉得特别神奇。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现在下单啊，节前还能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更轻，油耗降低，动力更足哈，状态拉满，让咱们出去无论去哪玩，车子好开，心情就好，开车也会省心顺畅很多。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可以下单。

万能通三兄弟啊，万能通精装礼盒啊，您根据咱们车辆行驶的公里数下单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防水啊，是家里的重中之重，也是直接影响着我们每天用水的使用情况。无论是咱们漏到别人家，还是别人漏到咱家，这个日子啊，分分钟是过不了。那说到卫生间防水啊，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在意，它不是一个小项。很多家庭第一反应就是，那用丙纶布呗，丙纶布防水多好啊。那丙纶防水材料在住宅防水施工当中确实比较常见，尤其是在一些传统装修施工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地面铺设一个卷材防水的做法。但是啊，判断一个卫生间防水是不是可靠，不能只看它有没有用丙纶布三个字，而是要看材料是否适用，基层是否处理到位，节点怎么做，还有就是搭接的地方啊，是不是规范，以及整个防水体系是不是连续。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地面使用了丙纶防水，就顺理成章的认为墙面不需要防水了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很关注材料，觉得哎，这个防水材料用的挺好，那我们家就不会漏水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怎么说，全方位的事情。卫生间是一个整体的空间啊，地面墙面之间它存在一个连续的交接关系，淋浴区的墙面还有墙地交接、门槛的位置、管根的地方、地漏的周边，它都属于防水施工当中需要重点去关注的部位。如果只是把地面做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防水区域，却让墙面基层完全暴露在长期潮湿的环境里，那么整个卫生间的防水体系实际上就存在明显的薄弱区域。与其纠结丙纶能不能用，不如咱们先问问装修师傅啊，墙面防水准备做到哪里呀？做多高？淋浴区做多高？墙地交接的地方咱们怎么处理？还有那个管根的地方我们会怎么处理？地漏的地方有什么处理方法？那这些问题比单纯讨论材料用什么品牌、用什么名称更重要。卫生间所有墙面都必须做一样高度的防水吗？这个也是大家咨询量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需要避开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知道墙面需要防水之后，就认为卫生间四面墙全部都要按照同样高度去做满。实际上卫生间不同墙面所处的使用环境不同，防水要求也存在差异的。其中最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淋浴区啊。淋浴的时候呢，墙面会直接接受持续的水流冲刷，所以这个区域啊属于卫生间墙面防水的重点区域，尤其是花洒的附近、淋浴喷头覆盖范围以及墙地交接的这个位置，更不能简单依靠瓷砖啊、美缝啊去解决。那对于非淋浴区的墙面，虽然没有长期直接受到水流的冲刷，但是卫生间内部仍然存在着水汽、冷凝水，还有一些偶发的溅水，所以也不能完全按照普通干燥房间的墙面来处理。那具体施工的高度范围要结合着整个卫生间的布局、淋浴方式、墙体材料以及当地施工规范的确定，而不是简单采用地面做完墙面一律不做的方式。那如果说咱们卫生间采用的是轻质墙体，或者说墙的后边紧挨着卧室啊，或者是其他对潮湿比较敏感的空间，那么这堵墙无论有没有淋浴，都必须考虑防潮防水的问题，要格外的去重视它。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往往不是墙砖中间，而是其他的地方。卫生间防水最怕的并不是说材料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施工节点有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墙地交接的位置，那这是卫生间长期使用过程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区域，因为地面水和墙面的水最终都会汇集到这个角落里。
如果墙面和地面防水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就是没有给它兜住，它就会顺着这个缝隙啊流走，就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后期就会渗水漏水。再有一个就是管根的部位，卫生间有大量给排水管道穿过地面和墙面，那管道和基层之间呢本身就存在接缝嘛，有缝的地方就是危险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需要重点进行密封啊，防水处理啊。再有就是地漏周边，地漏是卫生间排水的重要节点，也是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哈。如果地漏周围这个防水处理不到位啊，是即使大面积防水做得很好，它也会从这个漏点漏出去啊。那有些呢，比如说地漏的那个管子，结的比较低，后期你一铺地砖。地砖下边有这个水泥砂浆，水泥砂浆完了之后又有这个管子，那它通过这个地漏中间的这个水泥砂浆层，水扩散到这个地漏周围，慢慢的顺着这个地面再散发到周围，它就会有这种渗漏的现象啊，反碱的现象啊，让墙面比如说墙根起皮啊等等这种问题就会有。所以一定要让它衔接好，密不透风，不能有这个水从周围有漏出去的可能啊，这个处理很重要。还有就是墙面开槽啊，穿墙管啊淋浴混水阀呀，卫生间门口这些位置都不能只靠最后一道美缝去兜底啊。装修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刷防水这么简单，而是防水层能不能够连续完整的覆盖关键的区域，并且在各种节点的地方保持一个可靠的连接。卫生间装修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该省的给它做得很花哨啊，该去慎重对待的反倒为了省钱给它省掉了。就是愿意花钱买漂亮的瓷砖、智能设备、复杂的灯光和各种装饰，这都是我们愿意投入的地方，觉得能看得见，但是呢忽视了防水层，就是这些看不见的地方，觉得哎看不见，反正瓷砖一贴那都有瓷砖呢，能省一点是一点是一点，结果就日子没法过啊。卫生间恰恰是家庭装修里最不适合在基础工程上节省的空间之一，因为瓷砖铺好以后啊，墙面地面的基层工程被完全遮挡住，一旦后期出现渗漏，整个维修不是简单重新打一圈胶那么容易的，严重的时候就是你要彻底拆砖，重新做防水，修复墙面，甚至影响楼下的住户啊，沟通啊特别麻烦等等啊，你影响到人家的生活呀。还有就是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楼上楼下啊，因为这个墙这个卫生间漏水的问题，反复拆反复修，那楼上这一家住户呢把这个地面已经砸了两次了，都没有找到漏水的根源，楼下天天每天都会有漏下来小半盆水，就在卫生间那个吊顶上去用一个盆再接着。你说这是不是对于楼上楼下来说都很难过，因为这个防水想要找到漏水的点，想要去给它一次性修好也是非常难办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啊，卫生间装修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先把看不见的基础工程做好，再考虑看得见的装饰效果。墙面防水呢，也不是为了让卫生间永远滴水不漏，也不是说做得越厚就越好，而是通过合理的防水层、规范的节点处理以及可靠的铺贴施工，尽可能减少长期使用当中的隐患。那至于后期的美缝啊，那应该在瓷砖铺贴完成之后发挥它本来的作用，让卫生间更容易清洁、更美观，同时减少污水进入到缝隙的机会，而不是承担它本身不应该承担的建筑防水的功能，所以各有各的作用啊，缺一不可。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装修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专业度很高，不是说咱们随随便便去把它做了啊，两三个月花点钱解决的事儿，它关乎到的是自己全家人接下来10年、20年，我们每一天的放松程度。安心。

0: 程度以及幸福感。想要打造一个舒适美观的家，真的值得咱们花点心思投入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这几天呢，反反复复啊，有雨水啊，这个天气潮潮的哈，我们那个衣服啊，也是有一会儿出汗的，一会儿这个淋雨的啊，衣服洗的频次比较高。那经常清洗贴身衣物啊，家里常备的物品，洗衣液是少不了的。我对洗衣液的味道啊，以及洗净效果比较在意哈。那不知道您选洗衣液的时候会在意哪些方面？如果选不好洗衣液，衣物啊不但洗不干净，有残留，对皮肤不好，关键是还花不少钱，是不是？那味道不好的也是很影响心情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露丝洗衣液。露丝呢，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也是知名品牌代工出身的，所以常用品牌的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5年前转入了香氛洗衣液这个赛道啊，具有知名品牌的品质，轻松卖成了爆款。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爆款洗衣液啊，天然酵素配方，亲肤没有添加，添加了护衣因子，对衣服的纤维啊，有保护作用，就像给头发抹了护发素一样的效果哈，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之后是那种香香软软的。如果说平常您洗完衣服硬硬的啊，原本那种纤维就被破坏掉了，哎，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护衣因子的作用。它还有微胶囊锁香，英国大师级的特调香味啊，纯天然香料，香味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感。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来看看价格。当然价格今天也非常香啊，4桶4斤装的洗衣液总共16斤，官网是119块钱，今天车有福利价给到各位啊，我们这个还有赠品，100单加赠品的哈、啊，我们再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那个16斤，这是12斤，总共加起来28斤，28斤洗衣液只要79块钱，平均1斤才2.8块，是吧？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大家不会算这个细账的话，雨薇也给您提前算好了，28斤洗衣液一家3口人用，平均1个月才5块钱啊，用1年都用不完。你当然可以和家人来分享分享哈，有时候啊，这左右邻居咱们走动走动也是可以拿这个，哎呀，囤了点洗衣液，挺好闻的，挺好用的，给你分享一下。闺蜜也可以送一点啊，是不是？哎，家里这个来来往往的，知名品牌，同源品质啊，价格实惠，厂家这一波福利啊，也是冲冲量，卖完就恢复原价了。记得是79块钱，28斤洗衣液啊，是知名的露丝洗衣液。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大家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装修旺季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好充足的选择准备。装修从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啊，几乎选对了，接下来就是一路顺畅，一路省心。如果说一开始选错了，那过程当中就是磕磕绊绊，工人不舒心，设计不舒心，施工工艺不舒心，工地看一次糟心一次。那中途再有甩手不干的，或者说中途让咱们的工地烂尾的，烂尾工地啊，那几乎是没有人接手的，谁也不愿意接手装修一半的烂尾工程，因为责任不好划定。你未来比如说出现什么工程质量问题的话，是吧？你不好说是前一半人留下的问题还是自己留下的问题，这个特别难划清责任。所以说装修这个行业是没有什么人愿意接烂尾工程的哈。嗯， 大家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府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那很多人装修他可能

0: 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很多门面的一些选择。然而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其实是那些细节，除了刚才说到的隐蔽工程的细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一些细节哈、是不需要费力去维护就可以让日子过轻松，轻松享受生活的这些细节。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担心品质的，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那担心工期有拖延的，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季节装修，希望年前可以施工完成啊，明年开春能够入住，或者说啊，年前把这个工地给做一个完美的收尾。那确实现在该出手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工期有保障，其实需要很好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就是一个制度啊，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了之后啊，过程当中再一再涨费用啊，通过增项啊各种手段来涨费用的，那您放心，我们闭口合同一签，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我们也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在合同里。您如果担心说的这一切都只是说说，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吧，我们记者全程来跟进监督啊，保护您的合法权。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服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2: 你好，哎，真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种呢？爸爸，我教你提拔鸭。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震人，经过了三天的这个小长假，您现在感觉如何？哎，今天这个闹钟有没有提前响？因为我每一次啊，就等到这个小长假回来之后的这个闹钟，我都会往提前啊，让它这个早响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怕呀，我这个沉睡的心灵还没有这个恢复到可以接受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会提前打一个这个时差，让它早点起来，让我这个沉睡的心灵还有沉睡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唤醒的状态。所以啊，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小长假回来之后上班感觉很痛苦，感觉很难受，那你就是没有做好这提前量，你就是还是太年轻，你多放几个小长假你自己就懂了，
1: 懂你意思，
0: 懂吧。
1: 但是这个今天微博热搜也是讲到了这点嘛，说这个这次的3+7的假期治好了我的那个假期综合征。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连着休是吧，就觉得好多了。
1: 他就是包括另外一个热搜，其实就是等于是回答了这个答案嘛，说让我来看看谁这三天没有心思上班啊。就这三天这个班啊，他就是跟闹着玩一样，就是应和了这个之前我们其实一直讲的，哪怕我们真的是周六本不应上班，但是事实上还是让你去上班了，其实心态上还是会不一样。就这三天班虽然还是正常上班，但是其实你的心思你的心情应该被，因为你明确的知道我马上该爽了。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啊，我把你跟李现还有谢涵你们仨人锁起来，
0: 锁哪儿去？
1: 锁小黑屋里边啊。对不对？李现明确的知道明天他就被我发配到非洲了。

0: 你明确的知道明天你就恢复自由了。
1: 哦，
0: 谢涵明确的啥也不知道，你们仨的心情绝对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虽然同样在小黑屋里边，
1: 嗯，
0: 关着锁着啥也看不见，
1: 嗯
0: 啊，没饭吃，一小时挨顿打。但是你呲牙咧嘴的，
1: 对，
0: 李现灰头土脸，谢涵一脸茫然的，
1: 是不是？那你觉得我们三个人谁更幸福点呢？
0: 我
1: 是第四个。不过放心啊，因为三天之后，就是我被放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是自由之身，对吧？到时候你就不自由了。
0: 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还是值得去思考。因为你像今年的这个中秋呢，大家也是，哎，不止中秋了，因为今年这个假肯定是连在一块儿去来计算，包括这个工作日嘛，包括这个国庆的心情、中秋的心情，各种各样如何去规划。我相信无论从公家上，就是每个公司的举动是吧，各个行业，包括我们这个私人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划，其实也都很热闹。但是好多人其实已经开始研究明年了。
1: 研究明年什么？
0: 研究明年的中秋节了。
1: 哦，
0: 各位，你们，
1: 大家都这么提前吗？
0: 是，因为明年很刺激，就是在今年很多朋友还在讨论这个。哎呀，这个调休的某一个日期它限号是什么，还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还过得迷迷瞪瞪，怎么去放假，怎么去规划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提出，就是说明年更刺激。明年的中秋节你们可能没研究过，我告诉你们，是星期三。
1: 哦，然后呢？
0: 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2025年推出了一个放假新规定，星期三的法定节假日不用调休。
1: 哦，
0: 但仅放假一天，
1: 仅放假一天
0: 就没有调休了。就周三放假一天。
1: 中秋节本来不也是吗？
0: 但是起码我们事实上放假了三天，对不对？我起码连起来放了三天。
1: OK，
0: 但是这个明年是应该是跑不了了。应该跑不了，就是只歇一天。
1: 那这个很棒啊！星期六、星期天你正常双休，然后星期一、星期二上两天班，星期三又歇了。
0: 这个就特别像一个什么呢？特别像一个就是。怎么说？今年的一个情况，就是小型的今年，就是盖板的今年低配，是吧？放一天假回来上一天班，然后心情特别好，今天也没心思上班，因为往后又要过双休。但是对我们来说，起码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翻天覆地。
1: 啊，是吗？
0: 感觉应该是，就在落到我们头上，可能就毫无变化。你看啊，我不上班。你肯定不乐意
1: 啊？
0: 对，那天你让我休，是吧？让我去合家团圆，一脸幸福，发朋友圈吃月饼赏月亮，中午还没起床，你在这上班，你肯定稍微有点不乐意吧？多少有点吧？
1: 还好吧？
0: 有点不乐意。你如果让你不上班的话，听众不乐意啊。
1: 哦，那我懂了，我听懂了，
0: 听不到你的声音的，
1: 我听懂了。
0: 那咱俩不是都得来了？
1: 哦，那确实是，
0: 都没变化吗？对的，
1: 确实是。那就明年的中秋节，如果你要是不在，我也不在的话，
0: 那应该是被开了。就是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我们是一定会上的。
1: 哦，明白了。
0: 没来的就是应该是来不了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优秀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优秀的人总是杞人忧天，不是那个，就是先人一步去。考虑这些个问题，就是在你说这件事情之前，我最多考虑的是今天下班干什么。
0: 明年谁上班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真是，要不然您能是我们节目的领导吗？对吧，深谋远虑。
0: 所以说想想明年，今年要算得了什么呢？
1: 对呀，想想明年，
0: 静静的享受吧，
1: 要不然想想看吧，就是今年和明年的车险，要不然都找我们吧。反正都是要出去玩，
0: 就定好今年买完之后明年同一时间
1: 还续。
0: 那今天只要回复车险的朋友顺便留个名，我们约定明年见，你看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
0: 也算是一种缘分。
1: 明年这个时间
0: 正好一年嘛，
1: 你还来买车险。
0: 那哎，正好考考你，请问明年此时是周几？
1: 明年此时我管他。说车险的事儿呢，你跟我说什么周几？周几都得买。
0: 周五。
1: 为什么？你算了。
0: 明年中秋在周三，今年中秋在前天。
1: 行了，真的。
0: 那么明年的此时此刻不就是周五吗？证明我们还是在紧锣密鼓的工作日，所以是可以，我们亲口跟这帮人再次来一个约定。

0: 帮人。其实不需要。
1: 你省的是在周末咱错开了。
0: 其实不需要，因为您今年如果要是在咱这买车险，你不是得有那个一对一的专属客服吗？
1: 是、
0: 对吧？这个专属的坐席，您看从今年您就已经这个联系上了，到明年的时候您还找他，找他完了之后你就说，别忘了哦，这可是珍妮张弛推荐的哦。
1: 那么同样的一个逻辑，明年如果也找不到他，他可能也是来不了了，因为咱们的作息比我们
0: 更忙，
1: 更忙。他们除了春节，全部都在线，
0: 全员在线，
1: 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的专属作息为您一对一的梳理保障。我们来一场一年的约定，
0: 对，
1: 今天出手，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一，
0: 是
1: 周一，周一，明年的周五。我们再次不见不散。
0: 我跟你讲啊，
1: 一手一尾的，
0: 你别说在车险这件事情了，你就是在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你能找一个人，就是怎么说，耐心的听你说，然后了解你的诉求，帮你分析和解决问题，你知道多难吗？你知道多难吗？所以多么宝贵呀，朋友们，
1: 非常难，除非你把他仨锁到小黑屋里边。
0: 不可能
1: 一个人告诉他第二天发配到非洲，
0: 那不会，我告诉你，这仨人各怀鬼胎。但是咱们这真不一样，因为他是想你所想，还有解决你的纷纷扰扰，对吧？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很难的，
1: 没错。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专业性，这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很多车险服务的一个特点，一个特色。毕竟我们只服务于咱交广车友，所以更有这个人力，咱们就是在精不在多，
0: 对，
1: 这都是老资历，经验丰富，不存在说照本宣科给你背点什么，这新的这策略政策什么的让你自己去分析，没有，都是我们帮您分析。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那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属于省级这个官方媒体，我们给大家来说到的这一些个啊推荐的啊这些个好的活动也好啊，好的这个物件也好啊，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实测，我们是非常有信心以及很有保证的啊，给到大家解决一定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大家在网络上啊，现在纷纷扰扰的一些这个信息来源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一个不留神，有可能转发到这个家庭群里的就有可能是谣言。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在网络上出现了啊，就是在应该是在深圳。在深圳啊，说马上中秋国庆期间啊，深圳什么市民中心呀、人才公园呀等地将安排大型的无人机表演。哇，你想想，大家一听感觉还可信度挺高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而且大家都爱去看看啊，然后感受感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1: 科技的魅力，
0: 对，科技的魅力。结果经过核实，这些内容都是不实信息。但是说了啊，就是分别去求证了之后，发现呢这些地方都没有安排任何的无人机表演，所以提醒大家啊，像这种节庆活动的信息，一定要以官方平台发布的为准，不信谣，不传谣，合理规划出行才好，千万别觉得就是发到群里的视频也好啊，或者说是什么公众号文章也好啊，你就只要发到群里你就信，还是看一下有没有官方认证。好不好？
1: 是，
0: 不然的话白跑一趟，倒也是。
1: 这个意识肯定是很重要的。你要说有人是单纯为了好玩，是吧？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好玩一下，你就恶作剧，你心情不好。但是如果真的是被这个有心人士利用调虎离山计啊，做什么这个违法行为或者损害我们这个财产以及这个人身安全等等各方面的东西，那个就有点晚了，就有点收不住了，所以还是要有这种辨别真伪的一个意识，别听风就是雨，
0: 没错啊，
1: 很多事儿还是有，你像这种大事肯定不至于说是以讹传讹传出去的，它一定是有这个大型的宣传出去的这种大事儿啊，
0: 没错的啊，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认准了咱们官方媒体给大家发布的啊一些官方信息，更可信、更靠谱、更加真实。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也别忘了啊，今天节目期间。还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送上了生活补给大礼包，还有小羊皮车载香薰，只要您参与到咱们的这个闯关答题，可以顺利的拿走这一些啊，给各位送上了这些礼物。当然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0: 通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专业的省级的媒体给各位传达出来的一定是我们经过考证的。但是在网络上啊，有一些朋友们就跟着网络的一些所谓的热点呀、爆款呀，然后去模仿。说实话，有的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事态发展的前期，还是觉得挺好玩的，对吧？但是等到事态发展到啊一定的这个情况下了，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就比如说最近在网上特别特别多，大家都去模仿那个闪身布。
1: 哎，确实很火，
0: 很火。
1: 最开始只是一个小规模的，
0: 对，
1: 啊、就一些极个别的这个自媒体博主，
0: 嗯。
1: 模仿模仿，后来上升到这个很多的大明星是吧，也开始纷纷的去模仿，这热潮呢也是不断的，就是一波接着一波啊，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
0: 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模仿还有二创。根据了解呢，这个视频片段是来自于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的这个视频。
1: 哦呦，
0: 哎，就是很多人
1: 我还以为是武术教学呢。哎，
0: 武术你见过这招吗？
1: 那现在
0: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说
1: 啥武术没有啊，这玩意
0: 儿。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说这肯定是某一个就是地方戏啊，或者说是就是这种啊，这个非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步伐。结果很多的朋友只是在转那个闪身步，但是大家没有去这个追踪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这个花鼓灯的舞蹈教学视频，而这个闪身步呢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动作啊。随着闪身步的这个爆火呢，最近不说别的地方啊，说扬州当地的一些医院的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科陆续接到了多名年轻的患者。
1: 你收着点，严肃一些
0: 啊。好
1: 啊，受伤了。
0: 对，
1: 嗯，
0: 说问他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受的伤
1: 啊？
0: 说因为是跟风练这个闪
1: 身
0: 步，导致到了自己的膝盖受伤了啊。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啊，是十字韧带拉伤了，甚至有一些都出现了撕裂呀。
1: 这岁数大了吗？这阵儿
0: 年轻人
1: 啊，年轻人出问题，
0: 岁数大的很少去模仿这个。
1: 嗨，岁数大有一定判断，就知道这个。
0: 真是啊，根据了解啊，说这个闪身步呢，它是一个专业的舞者的基本功之一
1: 啊。对嘛？
0: 啊，那么专业舞者是依靠核心还有下肢肌肉比较稳定这种重心啊。
1: 是，
0: 但是普通人。大多数他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核心的训练呀，肌肉的训练呀，
1: 发力不对，
0: 对，只是去模仿这个表面的话，就容易出现到，比如说这是上身一猛转，然后这重心突然一偏移，就导致到他的这个膝盖被迫的啊，就是超角度的旋转了，
1: 就跟举重一样，
0: 哎，
1: 是吧？这个力量举训练，哪怕不管是你给他举起来，还是只是拉起来，无论是瞬间爆发还是彻底举过头顶的这种体育运动，运动项目。哪怕是咱们这个普通人没有经历过训练的，就好多这种情况，哪怕是在家举个重物可能都会闪着腰什么的，这就是发力不标准。都不说你进行这项运动了，你搬个重东西可能那猛一下你就闪着腰了，就是动的不标准就是容易受伤。他始终运动他就是我练过才行。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我们那个健美操训练，我们教练要求吃完饭蹦蹦跳跳，
0: 哎，对对对，
1: 是吧？这个就是你得有，
0: 这得是专业，
1: 你得有方法，你得有技巧，并且这个教练是要求必须这样做，不是说我们吃完饭我们不告诉教练自己去蹦蹦跳跳，而是教练认为这样能锻炼核心，谁胃下垂了，谁就没有练好。
0: 哦，这个核心没收住，
1: 没收住，
0: 确实是这个样子，
1: 你就下垂了，
0: 你
1: 必须所有人。腹肌给我收紧，裹住这个胃，
0: 哎，
1: 你就不会胃下垂，随便蹦，随便跳。
0: 是的，
1: 这是一种训练。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视频也好啊，或者说传播的这个文章也好，人家都说的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1: 对吧，
0: 来去进行，
1: 而且要由浅入深，
0: 没错。
1: 这个你说实话也不能怪人家视频传播方，因为我看过这个原视频，太古早了。
0: 对。
1: 这是非感觉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个视频，那画质都不太一样。
0: 但是我觉得人家好像就是个课件，
1: 哎，就可能
0: 人家就是给专业
1: 给内部看的，
0: 对，
1: 本身就不是面向一个大众的，
0: 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突然间
1: 就不知道谁扒出去了，可能是某一个舞蹈生嘛，在学习的过程中，哎，
0: 觉得很有意思，
1: 做了一个二创啊，就给展现了一下，后来就传下去了，传下去就开始瞎学瞎练了。哎，但是这个问题呢，咱也不能说是全部都禁止，只能说是把这个意识提上来，不是啥咱都能去模仿的。
0: 哎，
1: 就跟小孩，你不是说你拿着舞枪弄棒，就是咱们进厨房能拿菜刀都不愿意让自己家小孩碰一样，在这个程度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也是小孩。
0: 哎呀，
1: 这个东西就是菜刀，
0: 对，
1: 你也不能碰。
0: 而且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只是知其表不知其里，对吧？人家说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内部核心之类的，就跟咱装修是一样一样的。
1: 装修的内部核心吗？
0: 不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光看，哎呀，
1: 装修工人六块腹肌，八块腹肌，
0: 不是这个，
1: 你没有我这个八块腹肌，你就不能砸你们家墙，这样。
0: 你光看，哎，你说这个墙面呀，这个花纹啊什么的，看着跟人家大差不差，实际上你居住之后那种安全的那种性能、那种体验感是否是得当的？我跟你说，这也是要经过人家内部，咱不说核心啊。
1: 核心厉害的，旁边还站五六个八块腹肌的师傅，可有安全感，往上一站啊。
0: 确实需要专业的训练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也很多人把注意力就放在你好看不好看上，对吧？啊，也就是说这个装修，这个我就要这个好看，这个颜色，这个花纹。但是装修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咱们每天都要自己去使用的那些个细节，是不需要费力气去维护，你就能轻松享受的生活。
1: 行了，
0: 哎，
1: 就别谈钱了。
0: 哎，
1: 你谈钱又是问题。现在你都钱往哪儿花，就说的一套一套的，但最后一花钱收不住了，
0: 两套三套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虽说人家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知道渠道，对吧？毕竟你自己一个人就是挨家挨户你去谈，你确实谈不来什么太便宜的价格，但是跟着咱们就不一样了，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哎，统筹得当，绝不拖延。你说我担心低价签约，然后过程你再给我一点点加钱，你一涨再涨，咱们的闭口合同说签就签，啊，多少钱绝对不给你增项啊，你说
1: 不存在说多花了，
0: 对，
1: 咱们必须花到刀尖。
0: 而有些朋友说，那我担心啊，那万一我售后这没有人管我呢？放心，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进合同里面。
1: 是，你就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往后的后续包括这个装修的过程都由他来负责。有事找记者，
0: 找他，
1: 这就是咱们全媒体监督的一个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0: 哎，有朝一日珍妮和张弛有可能不在节目上了，但是高记者一定在。
1: 而且你看啊，这个闪身步这个问题，它其实后边还有两招呢。
0: 啊，狗熊哆嗦毛，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浪子踢球
0: 啊，浪子踢球。
1: 其实这俩动作不是很伤。
0: 但是狗熊哆嗦毛也挺伤的。
1: 哆嗦毛也伤吗？
0: 因为它也是需要用到腰腹力量的。
1: 这扭胯吗？就是抖抖吗？这个应该不是跟闪身步不一样。我觉得闪身步难的是它有一个就是拧巴那个膝盖的那个一个拧巴劲儿，它得往那儿猛拧巴一下。这个说实话，朋友们，我之后做过专业训，我真能行这个动作。
0: 你真能？你学过吗？
1: 这我能，我没学过。
0: 你模仿过吗？
1: 我没有模仿过，但是我没有，我们练过那个基础动作，你知道不知道？
0: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我们小学的时候。
0: 对呀，你小学的时候，你现在你还觉得你行？你都不知道你是个脆皮中年人。
1: 我可以把底盘稍微放的低，但是对膝盖确实有磨损，这是真的。这动作
0: 你算了吧，你现在本来就腿脚也不利索，你不要再这样了。
1: 哎，我脚断了之后啊，我发过誓，再出问题我一定请假。我不可能再这么伟大。
0: 真的是，
1: 我必须回去静养啊！我怕养不回来，
0: 是不是？
1: 我怕终身抱恨。我不想成为广播界一个具有身体上特色的人。
0: 那确实还是我，所以我就说嘛，就能别模仿就别模仿，能别逞强就别逞强了。
1: 真没模仿，
0: 张老师，
1: 确实没模仿。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适当的运动还是必要的，就是缓和的一些运动，你不要一整就是闪身步，一整就哆嗦毛，对吧？不行的话，咱们
1: 正常的关节运动，
0: 对，
1: 顺着关节的方向 走路啊，跑步啊，包括登山啊，是吧？
0: 都是可以的，
1: 横着竖着都行，你别斜着。
0: 而且你别说啊，哪怕是咱们这个登山节，咱们不是每一年都给大家送上登山节吗？登山节开始登山之前，我们也要带大家做一定的这个拉伸呀，还有这个预热的这些。

0: 这个我们也是请专业教练的，
1: 没错，
0: 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开幕式，咱们主持人去主持，
1: 嗯，
0: 一般啊，一般这么大的活动，交广的大型的活动，一年一次的，可能一年一度的大型的，
1: 嗯、
0: 这么多听友在一块儿，
1: 嗯，
0: 那肯定是请李现老师亲自现场主持，
1: 反正没有啥张弛的事儿。
0: 但即便如此，
1: 嗯，
0: 也不是让他带着大家热身，
1: 确实
0: 也得有更专业的，不能因为他腕儿大，
1: 嗯，
0: 脸大，
1: 嗯，
0: 啊，头大，头也不大。是吧，就是个儿大他就让他什么都弄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做好热身运动之后呢，我们就会面对各种各样丰富的项目，比如说这个
1: 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去就是怎么说呢，拉一拉自己的这个筋骨啊，扭扭自己的腰啊，
0: 你说的对，
1: 等等等等啊、
0: 嗯、
1: 好的，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秋天能够和我们来面对面，
0: 是
1: 对不对，
0: 发登山就行了，
1: 哎
0: 面对面，
1: 面对面，当然面对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回复珍妮或者张弛或者进群好不好，或者进群，因为呢这个刚刚我在这个上节目正式开始之前给大家又更新了咱们的疯狂张真人游戏22群还有23群的这个社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进入，但是现在看一看没有多少个位置了啊，大家如果要是进的比较多的话呢，我准备再一次申请一个新群，
0: 行，
1: 看看有哪一些是元老级的人物可以进入。
0: 有点慢出来了
1: 啊！来这一位叫做新风就说了啊，让池子喝点888保养一下吧。池子是纯油车是吧？说你
0: 纯油车，
1: 纯油车
0: 是我太油腻了，让你有一些错觉是吗？
1: 不是，说你缺油了
0: 啊？我缺油了吗？
1: 对吧？你不然的话，
0: 我缺油不得加油吗？你加万能通。不好使吧，还是跑不起来啊，
1: 缺的是那种加了油之后的那种就是柔顺感、丝滑感、就有点坑坑卡卡的、
0: 我现在不丝滑，
1: 对，不是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什么脚又断了呀又不行了的，
0: 那也不是万能通能解决的呀你轮胎没了你加温那也太神奇了，这
1: 加了万能通然后车子开始拄着拐，
0: 咱们得就事论事啊，
1: 不能
0: 让万能通变得，我天呀，跟是吧，跟古代那街头卖大力丸子似的啊纯靠吆喝治百病，
1: 那不行，那是真不行，
0: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是就是到底是什么效能也会跟大家说清楚，
1: 来说说吧
0: 啊，咱们治专门治的是您这个车内的积碳问题啊，周围问题就是都没啥问题啊，车的就如果你说我车刹车片坏了这治不了，但是如果因为你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导致啊动能不足，油耗过高，包括就有顿挫感，不是那么的丝滑，这种问题呢是可以交由这方面解决的，
1: 没错、
0: 经常去汽修厂可能你说没修出来什么毛病，或者时间长了我其实也感觉不出来，我车可能就这样，有时候也许就是因为它积碳的逐步形成让你慢慢的适应习惯它变慢，所以你有点不太确定你的车其实动力满满是什么样，所以说你的车但凡就是你记住一个诀窍，5万公里以上你就该去除积碳了，
1: 对，
0: 不用想，
1: 对，是的，
0: 你不用去查，5万公里以上呢咱们就推荐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你要说开得更远10万公里以上就总共跑是没清过积碳啊，没去汽修厂花大几千掏过碳的，那就买金装礼盒三兄弟三件套啊，反正这两款呢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能够看见，咱们的使用说明啊，包括这个买家秀啊，使用过后他们的车型用完之后周期效能如何，包括如何使用，我们都帮您备注的很清楚，不要嫌烦，就当看一个粗略的看一个说明书，使用起来使用得当也会让您的动力来得更加的剧烈猛烈一些、
1: 都说了嘛，一回生二回熟、对吧，第一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繁琐一点，也就一点点，
0: 后来就知道了、加油之前加是吧，第一次加咱们就一箱油用一瓶，一箱油用一瓶、三瓶一整个大周期，后边的话每10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给自己的车做一个维稳保健保养的作用，
1: 你看看、这个叫会的朋友现在非常的听劝啊，
0: 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榜一大哥、
1: 立刻就发了阿拉伯数字888、
0: 祝您一路畅通、动力满满，
1: 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咱们是暂停发货的、所以说您现在下单应该是节前稳稳的能收到货啊，正合适，你要再犹豫个两三天这个快递在路上那人可能已经上高速了，
0: 就发888。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 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6: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6: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哇，我每次听到像类似于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啊是站在那个山顶上，然后吹着那个徐徐的风，然后会让我看到远处，以及看不到的家乡。
1: 你这个山有点过高了。
0: 哎，我有没有可能是去到外地的山？我视力也没有好成那个样子，倒也是。
1: 那就是得特别低。
0: 特别低？
1: 怕你看不清嘛。
0: 啊。反正有的时候确实是很想要，就是去到这个大自然之间，然后呢，韬光养晦啊，让自己呢、哎、能够沉下来。
1: 采菊东篱下，
0: 悠
1: 然
0: 见
1: 南
0: 山。哎呀，真的好想要呀。
1: 南山南黑海北，
0: 哎，确实，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
1: 北海有乌龟，
0: 有乌龟，不要给我提乌龟的事儿了，最近我们家被乌龟整的已经焦头烂额了。
1: 没事，等回头等你们大闸蟹到了，让这虾兵蟹将、龟丞相跟蟹将整一块儿。
0: 说得很对，
1: 互相相互管理一下。
0: 今天9月28号了，已经开湖了。
1: 哦，对哦。他这意思9月28号啊，
0: 今天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
1: 哇天，有多少朋友今天预定了？
0: 而且还只能是从今天开始预定。
1: 啊、对呀、啊，最早就是今天了，而且还不一定呢，不一定定上呢。
0: 哎呦嘿，你要让我说，我可能会愿意10月底的时候再来试一试。
1: 我甚至11月底再出手。
0: 11月底再出手吗？啊，
1: 我不着急。
0: 哇塞，
1: 我再养养你们，
0: 这么这么延迟满足吗？
1: 我再养养，我等到我生日我再吃。
0: 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不要忘记了啊。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要做一个提前量啊，或者说是，我给他提上日程，结果时间一久他就忘了。该吃还是得吃啊。如果你要是2-3张、3-4张的这个蟹卡，啊，明年后年也行。不过有的时候该去的地方还是也一定要去看看的，就比如说咱们的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对不对？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之前我跟张弛已经去跟大家来踩过点了，真的是看到了像这个 VR、AR， 包括这个 M 前沿的这些科技，沉浸式的来解锁上古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可不是吗？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是在书上看到的，或者说是电视上看见的，有的时候是改编呀，或者说是这个别人。这个给你用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来呈现给你了，但是让你亲自在里面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包括它现在30多个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乐园，它是一票畅玩的，你在网上去买票非常之划算。七大花车呀，千架无人机呀，全域的 NPC 来陪你去这个日夜的沉浸狂欢呀。
1: 是，
0: 所以双节出游咱们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一些朋友说想看看珍妮和张弛到底谁更胆大，因为那天你可能没注意，有一位朋友说的啊，据说啊，早高峰上啊，说有人说你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然后说在这里面玩这个项目玩的这个滋哇乱叫的，说你们俩谁呀、啊、那么胆小，
1: 这人阴阳怪气的，
0: 就是很奇怪，咱也不知道早高峰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啊，我真啥都没说，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1: 这我不藏着啊。这我不藏着，是我怎么样？
0: 哎，
1: 我啊，
0: 全1041最胆小的，就是我，是吧？
1: 我不是胆小，
0: 那是
1: 我是心脏不行
0: 哦，
1: 我经不了刺激。
0: 哎呦嘿，
1: 我胆子其实很大，我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他这个客观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容纳力啊，他
0: 不赖你。
1: 对，他不赖我主观意识是肯定都不怕的。你让我去就是越过高山大河都可以，没问题，我凭借我这双脚干什么都行，勇于挑战，敢于攀登。我就只是心脏不行。
0: 好，
1: 可以吧？就是刺激完之后我心里就哎呀，就不舒服。

0: 我为了他好，
1: 嗯，
0: 对吧？你什么是胆子小？啊，吓死了，不要去。这是胆子小。我是没问题，然后心脏，所以我为了心脏着想，我就不能再做这种项目了。
1: 哦，是的，
0: 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反正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岁数，有的时候确实比较惜命。
0: 我从小就这样。
1: 啊，好，那大家如果要想看看张弛到底有多惜命，
0: 别干了。
1: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字进群，我可以给大家来
0: 这个
1: 转发一下。我不群发了啊，我就不群发了。大家谁想看，就群里面举个手，我给大家转发一下。
0: 说点别的吧，反正这个回头想看的话，就各种美团呀、大众啊、这个大麦啊，你搜安阳方那儿行。你们自己感觉吧。
1: 大家买票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0: 就是刺激的项目有，温和的项目也有，
1: 也有
0: 啊、文创的内容也有，
1: 是的，
0: 反正都还挺多的啊。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去，啊，适应年龄段也很广。与其跑到是吧，上海丹尼斯，
1: 丹尼斯，
0: 那叫啥来着？啊，叫什么？
1: 迪士尼。
0: 迪士尼是吧？啊，不是丹尼斯。
1: 哦，好。
0: 迪士尼啊，
1: 提示你，
0: 跑到这个上海迪士尼，
1: 嗯
0: 啊，迪士尼，你排队绕两三个弯儿是吧？你想往前凑，还得买一个什么插队卡什么的。
1: 哎，对对对，真是要花钱的、哦。
0: VIP 卡的还得花钱，
1: 嗯，
0: 就近的先玩开心就好。网红打卡点自然有打卡点的这个可去之处、可取之处，但是放松心情，有的时候未必要越过山河大海。
1: 哎，你说的对，但是咱这也有网红。咱们网红 NPC 呀、啊
0: 嗯，
1: 真的
0: 是有，真有，
1: 在这里就是都是这个排着队的去跟他来互动，
0: 太火了，
1: 太火了，很帅啊！大家如果要想看到的话，
0: 嫉妒的。
1: 大家想看的话，发送游戏或疯狂两个字进群。
0: 说我这么大一个主持人，我跑，对吧？跑到安阳方特，
1: 你真的是年龄挺大的一个
0: 主持人，这种光辉不应该是沐浴在我的头上吗？这山呼海啸的，
1: 嗯，
0: 都在呼喊我的名字，
1: 嗯，
0: 不应该这样吗？
1: 不应该这样吗？
0: 但没有这样啊，
1: 那肯定不是，不能应该这样吧？
0: 我非常难受，反正我不适合去那儿啊，我是不能再去了，去一次难受，我心脏不舒服。
1: 哎呀嗨，
0: 心脏不好，好多事儿都觉得下来，哎呦，
1: 哎呀，
0: 疼得我。
1: 好吧，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回复游戏或者疯狂进群就行了啊，或者在群里面大家可以聊天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如何用这个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给大家来发啊，在线收听小程序啊，不耽误大家用手机的前提下，后台来收听节目也是没问题的。
0: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1: 当然了，
0: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呐、啊、
1: 不是外人，
0: 他是科研室
1: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
0: 哎呦喂，科研室，我愿意为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
1: 哦、
0: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这个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这是也是它这个产品确实是足够硬。它有高纯度的一个角鲨烷啊，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你用着润，它油皮啊你秋冬用着也不闷。
1: 哎，
0: 其实油皮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是这种，我是甘油混皮，所以也带点油皮的这种敏感性，就有的时候皮肤呀、啊、就真的很敏感，尤其像我们这种主持人需要化妆的，这种干闷的这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尤其是卸完就这种闷还容易闷出痘，本来是想去护肤一下，但是后来感觉就是更差了那种。
1: 没有找对适合自己的产品。来说到这一款产品呢，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0: 也不贵了，
1: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

0: 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五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1: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啊，咱们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就是这么方便，帮您抵御秋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恶劣的天气啊，包括皮肤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
0: 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皮肤偏干的话，你晚上用它就是厚敷当这个睡眠面膜，贼拉好用。
1: 那可以说是很多用了，而且它本身容量也大，所以说经得起你这样去使用，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活动呢没几天了，各位呢在倒计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你的手速。
0: 我们每天只有50组，
1: 没错，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买一赠一带走。
0: 是的，更何况咱还有7天无理由呢。回大牌啊，回大牌。然后说到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大牌，一定和交通息息相关，那就是咱们的车险服务了啊，车险服务了啊。这个双节出游，我相信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中秋节啊，
1: 双节出游
0: 啊，出去玩
1: 啊，我以为脸出油了，
0: 不是。就是中秋节有可能他会觉得，哎呀，只有3天假期就不来回折腾了，可能
1: 多歇一歇，
0: 是这样。但是国庆节一定会要出去的，甭管是返乡啊，还是要出去玩，还是在周边，
1: 反正得出去溜一圈，不能在家待那么多天。你去哪儿都得去，我住东三环，我去北三环转一圈，我也得出去。
0: 我欢迎大家来北三环玩。车流量肯定是暴增的啊，很多车主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想着说，哎，那我把这个车险搞定了，然后就是一家老小开开心心的开着车出门。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入到一些盲区当中，因为有一些平台上面啊这个价格低得离谱，你猛的一看说，呀，这挺省钱呀，省一笔保费，实则他给你偷换概念。为什么？以假乱真啊，把正规的车险给你替代成不受保险法去监管的车辆统筹。有一些不懂行的车主就傻傻下单了啊。你日常代步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像这种车流量暴增的情况下，一旦上了这个高速，出现了剐蹭啊、事故啊，出险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推诿扯皮，直接给你拒赔，维权无依据，包括啊这个理赔没有任何的渠道，所以有一些损失啊，那给到你，你就是全部自掏腰包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千万不要再买错了，不要再踩坑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懂大家每一分钱应该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一些保障。咱们的作息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我们专属作息跟您一对一的来梳理保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踏实。
1: 你说的没错，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车险，我们一路顺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怎么说？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
0: 哦，
1: 我相信这一路上
0: 风雨无阻，
1: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尤其在登山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随机的天气，我们在这个注重安全的前提下，就是如果真的是风太大什么的，我们就停歇一会儿啊，这也是登山的一种战略。这才是登山，就是跟大自然一起享受运动，享受快意和快感所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吧。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3: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4: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5: 8只装，
4: 3张蟹卡，共24只蟹，
5: 只要716，
4: 超多规格任你选。
5: 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燕之屋。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

0: 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刚才有朋友啊在这儿发送了省钱两个字，想必是打算要金九银十装修的朋友们啊，
1: 准备把这个咱们的装这个补贴先给拿到手，是这意思吗？
0: 你看，而且不仅有补贴，还有咱们1041啊这个家装课堂的一些储备的装修知识啊，还有组织的一些不定时的线下活动啊，教大家如何避坑的一些指南啊。所以现在您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了记者之后呢啊，这个下面的事儿就交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从省钱开始，您的家装服务就已经开始了，记得回复省钱。
1: 哎呀，这个能省点钱，你那比不比啥都重要啊？那关键是咱们这个家装节的本身就有优惠啊，是吧？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也是伴随着这次的政企双补的一个机制在里头，本身是有一个大的优惠在的，所以这个也是折上折。当然说到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啊，你要说光有优惠，那可能很多朋友会一拘咧，有点应激反应，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市场上永远不缺乏所谓的低价诱惑，用便宜的价格诱你上钩，然后再逐渐加价，打你个措手不及，温水煮青蛙，事后多年回想，哎，我账户里的钱呢？
0: 这玩意儿需要多年之后才回想出来吗？不是当下就没了吗？
1: 慢慢的就给你掏空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保障呢一定要说在前面，丑话说在前头。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的品质是它的质量，那么家装节里边蕴含的内容，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的监督也体现在合同上啊，就会签署一个必有合同，保证一口价，后续不可能再有加价的一些行为。啊，前期咱们说好是多少一口价，您预算能接受，只要拍板，只要签完合同，这一盖上盖啊，就闭上口就不再提了，这也是咱们家装节的一大特色。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是的，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啊，要把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给发出来。扫码进入到咱们的游戏23群或者游戏22群当中，跟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相见。包括在这里呢，你还能够看到这个张弛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连线现场的这个 battle 环节。我是说实话呀，我是看到了你这个视频切片之后才相信了你说的，你出的这个题目的难度系数大幅度下降。但是我也是真的没想到，即便是这个样子居然还有答不出来的。
1: 我也没想到。
0: 看来不仅啊是这个房屋住久了年久失修，但有一些这个常识或者知识，你时间久了你不去回想它，你也可能会忘了。
1: 对，而且
0: 出现好多 bug 呀。
1: 而且有一些呢，它确实怎么说呢，它就是稍微带点那个灯下黑。我就举个例子吧，这次出的一些题目呢，其中有一个是关于月宫是谁在砍树，
0: 还有月宫是谁在捣药。是吧？有这个吧？
1: 有
0: 这个吧？
1: 你说
0: 有这个吧？
1: 这事儿
0: 居然没有人答上来，
1: 多难受啊！
0: 太难受了。我当时看完了这个切片之后，我觉得这连线的，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们家这一年的米面油可能都被承包了。
1: 也不至于，是你的话，我得加大难度了。
0: 不至于。

0: 循序渐进嘛。
1: 那不行，您作为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吧？这种重要的节假日，那天天都打副稿呢，再给你来这种题，那不是侮辱你吗？你
0: 没关系。我要跟大家体验同样的这个难度系数，怎么能叫侮辱呢？你这话说的。
1: 大家平时这忙着他们的工作领域，
0: 嗯，
1: 但是关注这些事儿是我们的工作领域。
0: 等一下，我平时我也不去捣药，还有砍这桂花树去。
1: 但是你关注这些呀，咱们天天不得关注这些吗？就是关注大家平时闲，就是很少去经常去想的事儿。
0: 我没有关注到谁去捣药，我就天天关注了谁去捞螃蟹了。你要是出这题，我跟你说，你就算是给我送分了。你就问河南交通广播今年2026年到底谁去了阳澄湖捞螃蟹了？我跟你说，我一嘴回答谢涵。
1: 这谁不知道？咱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0: 啊！别提了，这是伤心事儿。但是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为什么？哎，阳澄湖在今天开湖了。咱们养了这一年的大闸蟹总算是今天开始捕捞了、
1: 哎、
0: 所以盼望着阳澄湖大闸蟹在今天开捕。从今天开始，大家之前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们开始预约提蟹吧，啊，手里面还没有蟹卡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抓住机会，咱们最后这几天的销售时间，这是今年的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了、
1: 嗯、
0: 你如果再错过那就彻底断货了，手慢真没有了，等明年吧。或者说是你说我就想买一些这个高价蟹，那咱就不管了啊，咱不说了。现在是进入到了收官清库存的一个阶段，昨天呢咱们的商城小伙伴刚刚盘点完了剩余的这个库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波稀缺捡漏的福利，全母蟹专属的套餐，然后爱吃满满蟹黄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忘了这波福利了啊。而且呢全母蟹好在的一点就是呢，现在开湖之后你可以第一波就可以吃到它、
1: 嗯、
0: 啊，第一波吃它。如果你要是吃公蟹的话，我们还劝大家再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就等到10月末或者11月的时候，它可能这个膏会更好一些，对吧？但是等到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要吃蟹黄的话，现在就可以去预约提蟹啊。那么市面上买一只普通的2.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一只要将近40块钱。2.5两40块钱，8只就是3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各位啊，咱们的自有百亩蟹田的超值价格，全母蟹2.5两8只装只要198元。
1: 哎，
0: 想要更大规格的，咱们还有3两的，3两全母蟹8只装338元，10只的388元，并且全母的规格任选两单啊，比如说2单198呀，或者说是一单198加1单338都是可以的啊，只要是两单，我们再送您金骏眉的茶叶礼罐2盒，有蟹有茶有滋有味。
1: 你就说这些东西丰不丰富啊？咱们11是吧，中秋确实吃不上，我再次强调跟我们没关系，
0: 跟咱就是没关系、啊、
1: 就是定的今天开湖，但是您11一定能吃到了啊。中秋节其实月饼是正当劲儿，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整个季节谁更值得是餐桌上的主角，其实一整个季节都可以是大闸蟹，
0: 嗯
1: 啊，不用是可能是某一天、
0: 嗯、
1: 想吃咱们就来。刚刚你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买三四张蟹卡的，可能哎呦明年再吃也来得及。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觉得您不管是第一次吃蟹还是已经是老吃家了，经常吃蟹，如果真的是选择了咱们性价比更高的这款啊，就是买了3张、嗯、是吧、嗯？完全可以挑3个时间节点。
0: 10月份，
1: 十月初试试，然后11月初、10月底这附近试一试，12月初、11月底这附近试一试，3个周期尝3种味道的大闸蟹，我相信这种满足感会贯穿你后半年，
0: 而且很幸福、
1: 嗯、
0: 啊！来提醒大家啊，后台小伙伴提醒我们了，这个全母蟹的蟹卡现卡的余量现在只剩下30-40张，卖完咱们就没有了。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或者大闸蟹，您就可以下单。包括之前我们给到各位716元到手3张的啊，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个规格，嗯、目前呢也是只剩下10张左右了，压箱底了啊，也是只剩下10来张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来拼一下手速，蟹卡现在拿到手，您现在就能预约，选择自己想要的提蟹日期，填写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现

0: 发货，提醒大家，您预约的日期是给你从湖里边捞出来的日期，所以你最好啊，如果你要是想有一个什么这个团圆宴啊，你最好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啊，提前一天啊去预约就可以了啊。这个顺丰或者京东给大家来送到家，
1: 对，一定要提前
0: 啊，
1: 一定要提前，
0: 至少提前一天，
1: 是
0: 到两天。
1: 这个提前的点呢，还不是那种提前，
0: 啥哪种哪种不一样？
1: 嗯。它是提前预约发货时间，
0: 哎，对，
1: 这么说能理解了，因为有我担心有朋友会理解成提前预约到货时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是提前什么时候给你发？因为这个，因为很多人他吃大闸蟹，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挑的时机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服务可能会更细腻化。
0: 就是这么，你就那么想吧，你只要不预约，你的大闸蟹就一直在这个水里边养着，
1: 就泡着、啊，
0: 就养着它。然后你这边一说，哎呀，我十二号。要提现，他十二号才被捞出来。
1: 换言之，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平台开始，经营一个其他的业务，就是负责解答大家如何订购的一个
0: 哎对
1: 问题了。因为之前还是在聊蟹卡呢，包括喜欢什么样的规格啊。从今天开始起，可能拿完蟹卡，咱们就想预定怎么怎么地，
0: 哎，
1: 不太清楚就问我们。
0: 动作比较快的，明天可能就已经收到了，
1: 就已经拿到了
0: 啊。今天一开壶，明天可能就拿到了啊。
1: 之前有很多着急的，其实我们开壶前二十出头的时候，九月二十号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订了，已经开始打电话了，二十八号当天。二十九号
0: 啊，基本上二十九号是第一批了啊。那、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甭管你什么时候拿到了，只要是出现到了售后的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啊，拍照第一时间找我们，死蟹、残蟹、无黄、无肉了、无膏了、缺秤少两了，直接拍照找到我们的客服或者是像、这个主持人都是可以的，全部包赔。
1: 是，这个不是说我们故意的什么出现以次充好的情况，因为毕竟。这种东西那么大一个湖也会有小概率的事件，但是我们愿意去面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咱不是说一定有，咱是说有的话随时找我们帮您给这个问题解决了。行，闲话少叙，发送秒杀，咱们来看看、选择您自己喜欢的啊。还有阿飞啊、问这个车辆养护三兄弟，
0: 车辆养护三兄弟，
1: 这个
0: 光记着这个名了，
1: 这几个关键词反正记得特别的清楚。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由品牌万能通啊，刚刚是自由谢田，这是自有这个关于跟车有关的这品牌，一个是在水里捞出来让你吃的开心的啊，这个是让你买到手之后车跑的让你开心的，还能省点钱啊，还有这个松山问他说，张驰啊，我是那个中秋连线打松山呀、你说你把这个问题你这样去介绍自己，你真的显得我很愚蠢，
0: 就是感觉他不认识
1: 这点事儿都不记得，你看我要是这点事儿都记不得，我是出那种题的人吗？那不得有点水平，有点记忆力才能出点这种题，是不是？我还是有点东西的，该说不说。他问什么了？
0: 啊，就问什么时候能到。
1: 松山，你是不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十一出门，然后东西放在那儿没法取？你放心。这个不是那种速冻的，你知道吗？冷链的，这个你放个两三天它也没事儿，米面油。
0: 两三天可能放着呢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商城卖那个带鱼，我放了半个星期，也没事儿。
0: 搁哪儿啊？
1: 驿站，因为带鱼一般都是冬天
0: 嘛。那它给你冷冻了是吧？
1: 对，它本身就是冷链嘛，再加上冬天一般吃带鱼的时间，正确时间是冬天，所以整体气温也低。我当时真忘了，我在待了好几天，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就带鱼坏了，我甚至内心还动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0: 什么？
1: 就是我骗商城说坏了。
0: 哎呀，我。
1: 后来想想，我这么正义凛然的一个人，我坑也不能对着自己家人坑，是吧？我就。怀着试一试
0: 心态，你要对着谁坑啊？
1: 打开看了看，
0: 你刚想到这一点，你还不能对着自己家人坑，你对谁坑也不行啊。
1: 后来反正就是也就是我就不用说我对着谁坑了，我谁都不用坑了。
0: 对对对，没有问题的啊，放心吧。
1: 一点问题，你这米面油更没问题，我那带鱼都没问题，加冰的。你这个放一段时间，可能还越来越多了，都不好说。
0: 越来越多是啥意思呀、啊？
1: 米生米，面生面的，对不对？
0: 这么邪乎吗？
1: 发育的越来越好了
0: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可能是他如果

0: 说这段时间又参与节目了，万一还得给他，他万一中了呢？
1: 最后整个驿站都摆着你家的东西。
0: 来吧，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来闯闯关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上，我们
1: 对、
0: 啊、随机挑出来参与挑战。
1: 其实这回可不是说，我提前说好啊，可不是那种中秋那种就谁砍树谁倒药啊，
0: 就没有那么
1: 就没有这些题了，中秋节过了啊，
0: 没有那么简单了是吧？
1: 啊，都开始难了，都开始。
0: 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

0: 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13:21，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之前不是说到了吗，用车的这个需求量大大的这个增加，除了要把车险整好之外呢，咱们自己啊也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啊，调整一下这个饮食结构啊。有些东西吃完了之后
1: 太细了吧，
0: 不是，有些东西吃完了之后你不能立刻开车的
1: 啊。酒，
0: 哎，这除了酒，
1: 除了酒还有什么呢？喝完吃完，这是个暖气暖房吗？
0: 不是，
1: 几个字儿？几个字儿？
0: 三个字儿，来，
1: 三个字儿，三个字儿，第一个字儿，
0: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有一个历史著名人物，然后他叫什？你可以叫他什么元甲？
1: 霍，
0: 哎，
1: 三个字儿，
0: 三个字，
1: 虎，
0: 对，
1: 酒啊，
0: 嗨，
1: 虎，
0: 好了，四个字儿啊，藿香正气。
1: 那我这猜不出来，我这就猜不出来。
0: 我相信啊，有一些朋友就会晓得这个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也是很多家庭里面的常备药。
1: 不能喝完直接开车。
0: 对，因为它的酒精比例很高。
1: 还是酒吗？那不就是？
0: 对，酒精比例很高，达到了40%-50%。
1: 还是因为酒的事儿。
0: 并且有一些温性的药啊，酒精呢是可以促进这些药类的这个发挥的作用。但是需要提醒，就是因为这些中成药的成分和这个乙醇，也就是酒精结合的时候呢，会对于胃黏膜产生比较强的一个刺激。首先，空腹状态下，你的胃黏膜缺乏缓冲保护的话，容易导致损伤，引发这个胃痛啊、恶心啊、呕吐啊。也是正因为如此，建议大家一般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内去服用，而且喝完之后不要立刻去开车。
1: 相信它的这个味道，包括带给你最直观的这种刺激，应该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没数的话，那你去喝吧。我正是永远记得它带给我的痛苦，所以我不会找刺激，你知道吗？人呢，一般都好了伤疤忘了疼。当你再去愿意喝的时候，证明你上一段已经忘了。要么你就现在太难受了，必须喝。
0: 哎，那你太难受了，你喝完之后你就歇会儿吧。
1: 肯定啊，这么不舒服了还非得去赶路，我就非常反对那些。哎呀，
0: 咋了？
1: 很累，特别困啊，赶紧开着车，赶紧过去。
0: 哦，你说
1: 我这边赶紧就阻止，我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应该做的是休息，而不是尽快的想方设法去回到某个地方，到达某个地方。
0: 没错，
1: 先休息一会儿。
0: 不要太自信于自己的驾驶技术。
1: 哎呀，你这跟买车险一样，你可能觉得，哎，我某一项车险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少买一两个没事儿，我觉得我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这叫侥幸心理。
1: 你要带着侥幸心理行，你真是运气好，你这辈子真的就这俩车险就没用着了。你确实是小概率这个事件的一个拥有者，但是谁又愿意拿小概率事件去赌呢？因为一旦出现这些事儿的话，那其实往里边搭的钱真的会可能打破你一整年的预算。咱不是说钱的大风刮来的，这些的付出其实无所谓，或者跟短剧男主一样撞坏了，我再买一辆，把我车库那辆开过来，这辆就不要了。
0: 请你把你的红果卸载了。
1: 不可能，我们平时现实中过日子还是在这里边，是真的会有可能打乱你某一个月甚至是大半年一整年的一个规划的。所以说必须找到更负责任的这个车险公司。咱不少买，但是呢也不多买。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

0: 众平台，咱们专属的客服团队会为您服务。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为啥让你们找我们？因为咱们都是真人的一对一为您服务，不凭感觉，凭经验，就是靠您的车况啊，您的这个停放环境啊，包括跑高速的频率，甚至是上年买车况的一个使用率，或者是上上年都了解清楚之后啊，靠人脑帮你分析，不是录入数据让 AI 帮你分析，那容易骗着你，你知道不知道？坐骑团队呢，帮您一条一条把问题理清，车损三责附加，让您买的明明白白。我们把时间留下来啊，陪陪家人，多赚点钱，这不是不仅省钱，赚的更多了，是吧？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一件事搞定啊，让您用的是省心就安心。
1: 没错，恢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啊。说到这个，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车子啊，有的时候呢，咱们也需要给它做好这个提前量。那你说人啊，
0: 人
1: 的这个身体健康，咱们也需要多多的做好提前量。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往后看一看，10月17号就要开启的咱们这个秋季登山节，你要不要提前规划一下？
0: 这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
1: 哎，一方面是运动。一方面登高望远，它会让你的心情更舒爽。
0: 俗话说得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河南交通广播的这次登山节呢，诚邀全省车友，包括更专业的登山爱好者，咱们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并且能够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跟家人朋友一块儿啊，领略峡谷的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一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跟汉华水滑的刺激与快乐。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相约仙门，共同享受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1: 我相信啊，大家应该都会想要说拥抱一下大自然，毕竟有这个时间了。如果说是近一点的地方吧，大家也是想要什么进山进水，对不对？觉得啊，好像是远离了这个城市丛林一样。
0: 心情真不一样，
1: 不错吧？
0: 真的，您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每天看着你的天花板，你换不一样的海报，对不对？你先就是拿我的照片贴在你家天花板上，每天一睁眼看见我，
1: 然后就想
0: 看一个星期，然后再把照片换成刘亦菲，再看一个星期。
1: 天哪，天睡不着。
0: 同样的房间，你看的这个不一样，你心情包括你做的任何事儿，你都会不一样。你山林之间，它无论从空气感觉，还你的心情，包括看到的这些景色，无不在提醒着你，你已经逃出来了。逃出了钢铁森林，你来到了真正的森林，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得要把自己的这个状态以及你的这个心情，还有目的，你给它调整好。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真的是不一样。说实话，我这个人啊，是属于那种还挺爱溜达的。
0: 他特爱溜达，
1: 对，爱溜达，我非常喜欢溜达，又喜欢散步，
0: 没事他就溜达。
1: 对，有的时候呢会约朋友，比如说去趟这个什么金融岛啊，去趟这个什么油画厂啊，或者去趟什么公园啊，对对，然后去溜达。我跟你说，一溜达几个小时，聊聊天啊，坐着这个坐在旁边，然后喝咖啡啊，或者说是就吹吹风。我跟你说，几个小时我觉得都不带累的，但是打陀螺还撞树呢，
0: 反正越说越像，就感觉。
1: 但是啊，从昨天开始，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
0: 不一样了，
1: 因为昨天啊，有一个姐妹约了我去跟她一起啊去挑衣服、买衣服。她说，这个就去金融岛那边吧，你不是经常去？我说行啊，没问题。然后呢，从上午11:30啊，11:30一直陪她大概溜到了下午2:30左右吧。因为我是不需要试衣服的啊，
0: 这你节目时间嘛，对不对？
1: 我是不需要试衣服的，他是需要试衣服的。就是按说啊，我的这个运动量是远远小于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试衣服有时候穿脱也挺累的，而且各个这个店里面来来回回嘛。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元气被耗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对呀，这不是我的这个体力呀。不应该呀，就是所以后来
0: 当逛街这个事儿与你无关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累。
1: 它是与我无关吗？还是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目的性？因为我去散步的话，它是没有目的性。就是随看随聊随坐随走。
0: 没有，我觉得反而你说反了。
1: 嗯，
0: 你要散步的时候你肯定有目的性，你的目的性就是你的心情，你想什么停止就什么停止，你觉得很自由。但是你要说有一个人牵着你走的话，反而没有目的性，你不知道他转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1: 但是也没有，
0: 总觉得是有人在拉着你在跑，其实就像跑步机一样，你同样跑步，你觉得还挺自在的，但是你一上跑步机，
1: 我能跑很久的，
0: 他控制你的速度啊，就一直让你保持着一个速度，其实，会我觉得跑的时间肯定是比那个什么你要短一些，比你自由跑要短一些。因为他会一直控制你一个速度嘛，
1: 在这点上，你两个
0: 牵扯着你，
1: 你路跑和那个机器跑，你有跑过吗？
0: 肯定不，肯定这个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
0: 不过这事儿，哎呀，这虽然扯远了，就是扯远了就聊聊这个，这俩还真的是得计算一下，因为跑步机它其实。我其实想说的是心情不一样，
1: 是
0: 就跑步机你要是说真说谁快谁慢，我确实结论下的有点草率。
1: 嗯，
0: 因为跑步机其实有个力，虽然在拉着你，但是它也在推着你，
1: 嗯，
0: 也在帮你跑。你路跑的时候，你全靠自己的力量，虽然
1: 意志力，
0: 对，你虽然可以慢下来，自己调整速度，你想快快想慢慢，但是呢，
1: 就容易懈怠了，是吗？
0: 第一是容易懈怠，第二是确实全靠自己的力，比跑步机上其实用的劲儿更多一些，只不过你心情会轻松一些，就是全靠你说了算。
1: 嗯，
0: 但是在跑步机上是他说了算，你定好的这个速度说了算，
1: 对，
0: 是吧？就跟那个逛街一样，就是你走多久是他说了算了，
1: 哦，
0: 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反而没有目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想什么时候说停，
1: 啊，就是我没有个盼头了，
0: 对，有点没盼头，
1: 就是没有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0: 这就男人逛街他会受不了的原因。
1: 哦，
0: 我想说的是这个，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瞬间理解了你们。
0: 男人为啥逛街会累？因为有时候跟他没关系，而且他有负担，他知道他要掏钱，他不知道他要掏多少钱，那种绝望，他不知道逛到什么时候掏多少钱。就跟把你谢寒李现放在小黑屋，
1: 嗯，
0: 给李现说
1: 怎么又黑屋了，
0: 要把你发配到非洲，其实他死得其所，嗯，你知道吗？他知道他今天就跟他陪他媳妇逛街说了今天就花30000，
1: 嗯，
0: 李现知道完了，反正已经完了，
1: 嗯，
0: 无所谓了，走呗，
1: 嗯，
0: 他也不累，
1: 啊，
0: 第二人跟你说珍妮明天你自由了，
1: 嗯，
0: 就跟你说珍妮你不用花钱，今天我全买单，
1: 嗯，
0: 你看着啥你也拿，你可有劲儿，嗯，
1: 那肯定
0: 谢寒不告诉他，去黑屋里边，我不告诉你啥时候给你放上去，
1: 嗯，
0: 目光呆滞，
1: 不是，
0: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不知道逛多久，
1: 是不是谢寒大姐这一次从阳澄湖没给你递了谢回来，所以说你已经关了他3回了，今天
0: 排名不分先后，纯纯的因为了举例随机的点几个名，包括目的，
1: 哦，
0: 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1: 哦，就不太相信，
0: 就意思大概明白是啥意思，就是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
1: 但是我非常认可，
0: 我们为啥会聊到这儿？
1: 我非常是认可你刚才说了这个，就是目的性
0: 啊，
1: 就是你在你知道有这个期待值的时候，
0: 嗯，
1: 在大概你可能知道，哎呀，我可能还能逛一个小时，然后就结束了。
0: 对，心里有数。
1: 对，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班要有一个下班的时间。要不然多难熬，
0: 这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了，
1: 哦，每天上班都非常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7: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 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7: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2026中秋档大荧幕上新，电影《老江湖》，梁家辉、于谦双影帝巅峰对决，老民警死磕惊天金融黑暗，高手过招，步步惊心。《死亡禁区实录》3D 沉浸式惊悚来袭，直播小队闯入废弃电诈禁区，全程窒息高能。还有《敦煌英雄》，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佳片同台竞技。这个中秋假期来奥斯卡一起看电影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9: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听到了这首来自于阿杜的这首坚持到底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感觉。但是时光飞逝啊，这个岁月如梭，确实一晃啊，这一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不过该说不说啊，虽然说时间确实带走了一些啊我们非常宝贵的珍惜的珍贵的，但是就是因为它会流逝，所以才让我们更加的去珍惜。当然时间也有带来其他更好的，比如说如果你经得起考验，如果你的产品啊这个经得起这个市场，那么你会一年又一年，大家对你的这个信赖会与日俱增的。比如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超值的居家

0: 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露丝啊，它是隶属于世界五百强，而且它已经深耕这个洗涤液，这个30多年了，知名的品牌代工出身，常用这个品牌的这个洗衣皂很多都是他们家来生产的，在5年前转入到了香氛洗衣液的这个赛道，具有非常知名的品牌。品质，而且轻松就可以卖出爆款。
1: 我必须得说一下，
0: 嗯，
1: 谁说只有夏天洗衣勤快？秋天也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秋天它会时不时的泛潮，还有一些细雨，
0: 嗯，
1: 导致衣服呢虽然不是汗这个浸湿的，但是会不断的泛潮，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秋天的衣服跟冬天还不一样，虽然天冷，因为冬天衣服为啥不洗的厚啊？对不对？秋天大多是洋葱式穿法，还是很多薄的衣服给它堆叠到一块儿，
0: 没错，
1: 所以洗的内容反而更多了。
0: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想要品质，但是又不想要这么大品牌带来的这些品牌溢价的话，
1: 还要走量，
0: 哎，那咱们就用到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因为它有四大卖点，让大家更加放心。第一呢，它是有天然酵素配方的，就像无数的小刷子钻进咱们的这些衣服纤维的缝里面，去帮你去清除这些螨虫啊、细菌啊，包括油渍啊、污渍，洁净又卫生。第二点呢，就是亲肤，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磷光就是无磷无这个荧光剂啊、漂白剂啊。等等，它的泡泡少，好漂洗，然后冲洗两遍基本上就干净了，包括母婴贴身穿也是安心的。第三点呢，就是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比说给你的衣服纤维又抹了一层护发素的那种感觉，就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之后香香软软的。
1: 对，
0: 最后一点呢，就是微胶囊的锁香技术，英国大师级的调香啊，纯天然的香料，香味非常的持久自然，而且自带高级香味。
1: 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衣服容不容易走形这一点了，就是领子有没有塌，有没有软，包括这个外套洗得多最容易跑形，所以这个挺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量了啊，
0: 来说到价格，
1: 今天咱回复团购啊，看看咱的量，这个4桶4斤装的洗衣液16斤啊，官网要119。今天咱们发送团购呢，仅限100单，爆款商城还加赠12袋500克的补充装。
0: 12袋啊？
1: 又是12斤。
0: 哎呦，
1: 加起来28斤，我的天呀，比我头都重。然而只要79块钱。
0: 哎，价格还降了，
1: 平均1斤是2.8块。
0: 哦，
1: 1斤2.8块，我的天哪！2.8块洗好几箱衣服。
0: 哎，除此之外，我们还额外再送给大家10颗的洗衣凝珠啊，知道有一些朋友
1: 搭配使用，
0: 哎，可以就是直接放到自己的这个洗衣机里，
1: 很方便。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大家算一算啊，这个28斤洗衣液一家3口用，平均一个月你才花了5块多钱，你一年都不一定用得完。
0: 嗯，
1: 但是这个同品牌啊，你却不一定拿到这个价。
0: 没错，
1: 发送团购，来吧。
0: 让我们恢复原价了啊！
1: 身上洗白白，衣服干净净，还皮挺。
0: 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
1: 是。
0: 再减5块钱，74。如果您是老客户的话，用积分再抵扣，还能99折。
1: 都不敢细算啊！
0: 45入相当于送给你了。
1: 尤其是
0: 团购啊。
1: 就是主要是以前在咱们商城购买过的，你不妨再享受一下99折。
0: 嗯，
1: 你要是第一次来的话，那咱就从今天这一单开始。
0: 嗯，
1: 下一单、下下一单，你能享受99折。
0: 嗨，都行都行，反正都是咱自己的，对吧？什么折扣不是折呀？
1: 从那我开始嘛，万事开头难啊，从开始再进行，它就是尤为的难得和珍贵啊。当然，你说的这个开始，当你选择一个家装公司的时候。那个开始就尤其的重要。
0: 嗯，
1: 如果您之前装房子是自己装，那这是另外一个事儿，咱一会儿再说。你如果说找的是这个家装公司，那第一步你有没有这个跟他签署一个庇护合同，保证一口价呢？有没有确保签的是多少钱？咱们后续确定的只花了这么多的钱呢？朋友们，我签过这样的合同，但是呢，这个合同仿佛是一个段子。 啊，这个合同写的
0: 想起来都很好笑，
1: 写的钱写的明明白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合同的意义何在。
0: 嗯，
1: 写的是不到十万，但是最终花了十几万，都花了好几万。然后呢，他还每次都有理由借口。我觉得，我现在想想，其实因为他是朋友，是朋友介绍。
0: 嗯，
1: 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在很多事上给他抠得太细，尤其是需要谈钱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方便出面，我让家人替我出面，我说你们把话说得硬一点，我不太好意思再，是吧，你应该理解，
0: 完全理解
1: 这种心情。你跟朋友你没有办法再去讲这些了，因为他都已经把话难处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能怎么地呢？是吧，这太难受了。就那纸上写的那个价钱，看着那个便宜的钱啊，当初的那个大家把酒言欢啊，喜笑颜开，说给你整的特别便宜的那个画面呢，就尤其是仿若在昨日一般啊，就是非常的那个什么。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么的让人觉得好笑。
0: 行了，我相信你，这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踩过的坑也终究会变成你身上的痛，
1: 所以那个不叫，
0: 还有敬业，
1: 那个就不叫合同，那叫一篇散文
0: 啊，
1: 还有点好笑的散文，是吧。所以说合同它就在这，合同华普装饰跟您签署的合同叫闭口合同，
0: 哎，
1: 签完之后给它闭上了，如果有所违背赔钱，赔偿您的经济损失，钱从哪儿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从这里边去抵扣，这个填补您的可能出现的经济缺失啊。
0: 没错，
1: 我必须加上这个可能，不是说来这儿出问题啊，没有加上公司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啊，这太有意思了，这是等于是先把丑话说的钱都让您放心嘛，这是一份诚意啊，所以欢迎各位发送"家中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到了尾声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各位想、
1: 这几天就扒着指头算呗，
0: 什么呀？
1: 是还要上几天班？
0: 没有啊，没有提醒大家，这个东西不需要提醒大家，比我清楚，比我清楚。
1: 我每一秒都提醒一下我自己
0: 啊。我的意思是，如果啊，大家那个想要在这个我们不上节目的这两个小时之外，想找到我们的话，记好了，
1: 很简单，
0: 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
1: 是，欢迎各位呢，咱们线上线下也能够继续看快乐的聊起来，明天见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4: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5: 8只装，
4: 3张蟹卡，共24只蟹，
5: 只要716，
4: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紫荆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北向南的方向，陇海路这个位置呢，多一些耐心哈，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往陇海路交汇处一直往南的方向，车流压力相对来讲大一点。高速方面，沪陕高速固始段的7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呢已经是9月28号了，很多朋友很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十月份的登山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是10月17号开启，我们这次邀请您免费登山，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仙门山，和大家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这个活动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报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带着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快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仙门山，10月17号开启这场盛大的欢乐盛宴，我们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交通广播平台上的车险服务也有一些朋友在下单，我们经常跑高速呀，经常开车外出自驾游呢，给车辆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是必不可缺的。你车辆如果车险该续保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给您推荐交通广播靠谱的车险服务。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会有专人给您服务，是专属坐席，不是 AI 服务。最重要的是在售后理赔阶段有交通广播护航您的车险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期出游这些消费坑怎么避，律师详解旅游消费纠纷。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已经订好了机票呀、酒店，甚至报好了旅行团，准备好好放松一下。但是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跟团游说好的是纯玩团，但是到了地方变成了购物团。你提前订好的酒店临时想退订，但是被扣掉一大半的房费，充值办了一张洗车卡、美容卡，节后回来发现这店已经关门了。假期呢也是消费旺季，同时也是消费纠纷的高发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昊天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郭新华做客直播间，我们结合一些典型的纠纷案件哈，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出行法律指南。欢迎郭律师。
3: 好，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
2: 郭律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跟团游呢是省心省力，但是有一些旅行社的宣传和实际服务是两张皮，合同上写着纯玩零购物，但是到了地方一天让你跑三个购物点，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那么消费者能否要求赔偿？我们从文旅部近期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

0: 一说起啊，在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某旅行社组织游客去新疆旅游，没有和游客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呢，擅自安排游客进入多家购物场所。经查，这个旅行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第2款的规定。2026年7月份，当地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依法对该旅行社作出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7日、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那郭律师哈，这个旅行社呢是没有经过游客的同意，擅自安排了购物活动。我们在看到有一些旅行社的宣传呀，包括导游给我们的一些口头上或文字上的表述，说我们这是一个纯玩团，可是到了地方呢，依旧还是有购物活动。作为旅行社来讲，他除了面临行政处罚，那么游客他能不能去要求民事赔偿？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他在合同里面写了是纯玩团零购物，但实际安排购物，是不是构成违约？游客能否去主张退还部分的团费啊？具体应该退多少呢？
1: 主持人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游客这种行为，旅行社这种行为，不仅面临这个行政处罚，在民事上呢，绝对构成了一个严重违约。根据旅游法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旅行社未经协商一致，擅自安排购物的话，游客有权要求旅行社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它关于退费的标准呢，最高法有明确的裁判规则，游客可以要求旅行社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或者那个指定购物场所的相关费用。如果因为强行购物严重影响了那个旅游的那个体验，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那么游客可以主张退还部分团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那就可以全部退还。具体退多少呢？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购物占用的一个时间、强迫消费的一个程度，以及给游客造成的一个实际损失来酌情一个确定。
0: 就是一案一议啊，具体要看他的这个违约的程度。但是现在有一些消费者会说，这个旅行社很聪明的，他给我的一些购物的景点或者是购物的这些场所呢，人家不写什么某某商店，人家玩文字游戏，把这个购物场所包装成文化体验馆，还有什么特色景点。游客到了地方之后才发现原来就是一家购物店啊。就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判断旅行社是不是违规呢？
1: 从法律角度来讲，判断是否违规、是否违法，核心不在它的名字叫什么，而看它的一个实质行为。如果在这个所谓的体验馆里，导游通过一个言语的施压，然后限制人身自由，或者以不买就不能离开这些方式，或者就是变相的各种强迫诱导那个游客购买商品，且该场所实际上以销售商品为一个主要目的，那么无论他挂着什么样的牌子，在法律上都属于一个违法的、违规的指定购物场所。游客只需要保留好现场的录音录像、购物小票这些证据，就可以依法的维权了。
0: 就比如他把你们的大巴车
1: 身份证
0: 大巴车给你们停到某一个文化体验馆的门前，就说我们今天这一站呢是进行一个文化体验馆的参观，参观我们在这儿呢要待2-3个小时，就是你不买呢，他好像就不走，
1: 你不买不到时间他就不会让你走，必须要留够一定的时间让强行在这儿待着。
0: 对，他就是故意的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有点是软性的强制，可能他不会很硬的强制，软性的强制一上午呢就让你在这个附近逛悠逛悠。其实这个从性质上来讲也是属于一种变相的购物。游客如果在旅行当中发现了被强制购物了，应该怎么做？他是可以当场拒绝吗？还是说事后投诉？还是说直接起诉？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首先呢，我觉得外出旅游保障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毕竟在异地他乡嘛。建议游客先表明顺从，避免发生一个肢体的冲突，但是一定要暗中保留好一个证据。保留什么证据了？旅游合同、行程单、复勘记录、现场强迫购物的一些录音录像、购物发票或者收据，以及与那个导游或者旅行社沟通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那事后呢，就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 为地的一个12345政务服务中心的热线或者12315投诉，由文旅部门介入调查，往往效率比较高一点。如果调解无效，达不成协商的话，再拿这些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
0: 马上呢就是国庆长假了哈，有些朋友呢他可能打算签一个跟团游的条款，但也有一些朋友还正在犹豫，如果他打算去签一个跟团游的条款，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旅行社是不是低价购物团呢？
1: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旅行社是否一个正规的，他是不是有没有相应的资质。第二的话，签合同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就是不合理低价，这个价钱明显低于市场价。如果一个旅行社它的价格明显低于同线路的交通或者住宿成本，那它的就会存在一个隐形的购物团的一些消费来回本。签合同重点呢是看行程单是否明确了每天的一个景点和停留的时间，是否有个自愿购物绝不强制的一个书面承诺书。因为这个书面承诺书特别重要，第一个是维权的凭证，第二个的话他敢不敢有这样方面的一个郑重声明承诺。违约责任是否对等，如果遇到一些含糊其辞的条款的话，一定要让旅行社在补充协议里写清楚，或者和导游和他们对接人员在微信里边确定好，也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0: 得有这些文字性的证据哈。那么国庆出游呢，还有很多朋友会去订酒店，如果行程有变，你想把酒店退了，结果你发现你的订单上写着预订成功30分钟之后不可取消，这样的条款合理吗？法院如何看待？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郭新华律师在节目当中释法说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这位之前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们哈，说那个登山的活动是哪一天呢？登山的活动呢是10月17号哈，10月17号。如果你想和家人和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一起去登山，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他这个名额是有限的。一般来讲哈，你要是提前个一两天报名，很可能就报不上了，他大概会提前个半个月，这个名额就会爆满了。想在10月17号和我们一起登高望远啊，让我们放松身心啊，一起去欣赏层林尽染的大自然的美景，回复登山两个字。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很多朋友也是品蟹吃月饼，但是您吃到的那个大闸蟹哈，未必是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是今天开湖，所以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买过卡的朋友，您是可以去兑换的，兑换之后明天您就可以收到货了。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呀，小佩早知道我在你们交通广播去购买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吃了，我发现我在外面买的，我在市场上买的这个大闸蟹蒸完之后，那个怎么感觉都有点发黑啊，那个蟹黄呢也不是特别的黄，看着那个蟹黄有点发青，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哈，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之所以啊，那么的有品质，是因为它们的湖水活性好。很可能您买到的大闸蟹哈，生活的那一带环境未必好，因为阳澄湖的湖水哈是苏州的饮用水源地，所以距离它300米内是不允许有任何污染源的，全部都是生态绿地，水体清澄，透明度很高，而且水中还有钙呀、镁呀、铝呀、氧啊，含量比值高，再加上它的湖底也特别的好，硬地占到65%以上，阳澄湖的水草非常的茂盛，鱼虾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丰富，所以阳澄湖中的大闸蟹它是吃的天然的饲料，它在坚硬的湖底来回的爬行，锻炼它的体质，还能晒太阳做有氧的体操，自然就成了蟹中之王。所以阳澄湖就是这些原因吧，整个环境好啊，它的营养成分也就特别的好，大闸蟹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10多种氨基酸，尤其是谷氨酸呀、肌氨酸、组氨酸等等，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还可以购买这个大闸蟹，今天开湖您可以兑换的。我们给您带来的蟹卡呢依旧是公蟹啊，公蟹是4两的 今天是全母蟹的蟹卡已经不是有那个四两的公蟹了，全母蟹的蟹卡2.58至198元，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买的那一种啊。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还有那个公蟹四两和母蟹三两的四对八只24只大规格大闸蟹啊，现在只剩下十几张，您也可以发秒杀购买。具体您要是买这个刚我讲到的是2.58至198的，还是要买716元买三张卡的？716元那个卡是这样的，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四对八只，是358元一张。但如果你要是买三张，第三张是0元。你现在买这个蟹卡，立刻就可以预约了，选择您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大闸蟹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顺丰或京东送货到家。蟹卡3年有效，明年后年都能兑，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一定要买正宗的。6大售后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而且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热卖7年，品质也是经过无数车友的验证。您想捡漏啊，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蟹卡都已经不多了，库存全部都在清库存哈，198的剩的也不多，716的还剩十几张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新的一周河南阴雨开场，上午的11点左右呢，大部地区气温只有20度上下，雨中出行凉意越来越明显。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河南降雨继续，其中黄河以南的雨水相对比较强，南部的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大雨。随着秋天的到来，夜里气温逐渐下探，大雾天气也多了起来。你像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呢，北中部局部有雾，加上雨天道路湿滑，驾车请注意保持车距，谨慎慢行。在10月3号之前哈，我省的中西部、南部依旧是多阴雨天气，整体强度呢不是很大，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较强的降水之后呢，明天夜里紧接着又有冷空气到访，预计明天入夜之后，全省自北向南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随着冷空气的渗透，河南气温也会一路下滑，尤其是国庆假期的前2天，10月1号、2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 温会从今天的25到30度跌到20度上下，二号的最低气温10度出头，早晚寒意越来越浓啊！计划出游的朋友哈、啊，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尤其是来河南省玩的朋友啊，把这个外套要准备好。还有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呢哈、啊，您要密切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还要关注河南高速发布的高速路况，因为这个十一假期哈、啊，全国的高速公路呢是免费通行，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期间呢一定会开车自驾游，自驾途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要随时关注全省的高速路况。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国庆假期7天都会有主持人哈、啊、全程陪伴您出行，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留言。当然假期出行呢，我还有一个建议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这个万能通呢核心的成分叫聚醚胺，你可能没有听到过这个化学成分，没关系，那你的车积碳这两个字啊，你是不是听到过这个积碳对车的一些影响呢？积碳一旦是多的话呢，对我们的爱车呢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比如说你的动力会越来越弱，油耗也会上升，你在上线检测的时候呢也会感觉这个车有可能环保无法通过。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万能通，只要是3万公里以上的车都是有必要清除积碳的，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因为我在网上也经常会看有一些博主他们的测评，说有一些车它经常除积碳和不除积碳，车跑到10几万公里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你跑10几万公里的车，你的驾乘感还有你这个车整个保值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是不重视保养，从来不清除积碳，那你就会油耗越来越高，驾乘感不好，动力越来越弱，冬天的时候冷启动也打不着。还有一些朋友卖二手车的时候，人家一看说你这车都跑不动，老的掉牙一样。您可以用一用这种除积碳产品啊，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就可以了。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尤其你看像国庆假期你要跑高速，把它倒到油箱，利用油枪压力加满一箱油，高速跑回来之后，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效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亚轩在微信平台上说哈，你们交通广播那个秒杀的大闸蟹呢，我的确是买过，我是去年买的。正如你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宣传的那样啊，那个大闸蟹品质特别的好，那个黄啊都是成块成块的，我每次剥开大闸蟹里面的黄都是让我女儿先吃，然后我坐在那儿不停地抠那个蟹腿吃，那个蟹腿的肉也是挺肥美的。我刚刚又下过单了，我就买那个母蟹吃，就为了吃里面的黄让女儿吃哈。看来您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家长哈、啊，就是那个黄啊，它对小孩子的发育是非常好的，里面是高蛋白，而且这个大闸蟹一定要等到开壶以后吃。你现在发现你买到的那个大闸蟹的黄是有点稀，等到开壶以后，那个大闸蟹吃起来的味道是绝对不一样的。阳澄湖今天是开壶的，而且它是头一天晚上下网，第二天凌晨去捕捞的。你吃到的大闸蟹就是捕捞之后它放到一个中转池，然后等快递一上班就从这个中转池捞上来给我们发货到我们的餐桌。它这个大闸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掰开都是蟹黄饱满油润，蟹膏细腻但是不腻，蟹肉又紧实带自然的甜，就是那种你吃一口就能够区别出的惊艳感啊，真的是很稳定的惊艳感啊。你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主推的蟹卡是198元的全母蟹卡，2.5两，八只，平时你买一只39.9元，8只300多，但是今天198是这个198的卡已经不多了，还有几十张，但是还有那个十几张的，一个是358的公蟹4两，母蟹3两，8只的那个卡还有十几只哈，716元，716元买3张，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那个716的卡是第3张0元赠送给您的啊。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郭新华。其实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哈，因为十一假期您不是消费呢就是出游，也很少有朋友说我窝在家里面几天我就不出门吧，我就一点钱不花吧等等。那么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哈，为了避免大家踩坑，我们请律师呢给大家支支招，假期出行有一些消费坑怎么去规避。国庆出游呢，有一些朋友会提前订酒店，但是你的行程突然有变，有些朋友要退订就发现

0: 现那上面写着预订成功30分钟后不可取消，就这样的条款合理吗？小鲁呢，他在某一个旅游平台呢订了一个客栈，他这个客栈呢提前14天就订了，他订的也是十一黄金周的3天2晚的客房一间，房费是1281，预订订单首页标注的确有预订成功30分钟之后不可取消，取消要扣除全额预付款。哎呀，看到这样的一行字，您还敢订这样的酒店吗？而小鲁就订了，他因为没有买到这个目的地的车票，他在订完这个房间2个小时之后就在线退订客房，又申请全额退款，但是这个酒店就以小鲁退订超时为由了，然后就说你看我们都规定的有啊，要求你是在30分钟之后呢就不能再给你退款了。那么小鲁一看啊，1000多块钱，好家伙，你都不退我了，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呢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合理的加重对方责任的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这个案件呢是以某客栈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还有退订是否影响二次销售以及当事人过错等因素，合理的确定双方的责任。那么最终法院是判决哈，这客栈向小鲁退还房费1000元。郭律师哈，像这种预订成功30分钟之后不可取消的条款，我们在酒店预订当中是很常见的，尤其是早几年你通过一些大的出行平台去订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条款。这种条款它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的性质？法院去判断这类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的时候要审查哪些因素呢？
1: 主任是这样子啊，这类条款在法律上就属于一个格式条款，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霸王条款。然后这个条款是在民法典的497条，然后它法律规定，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了自身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的权利，这个该条款它就是一个无效条款。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主要看2点，第一是商家有没有尽到一个显著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第二呢是该条款是否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像刚才提到这个案例里边说呢，他提前14天订房，仅过了30分钟就不让退款，这显然就不合理的加重了消费者这个责任，所以法院判决这个条款就是一个无效的条款。
0: 就你这个条款好像只在保护你自己，人家这个用户好像有什么样的一些过失，人家都要全部的放弃他的房款，而你呢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损失，这个就叫格式条款，去加重对方的责任，去保护他自己。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小鲁是提前好多天去预定的，提前了14天。但是我要说一说小鲁，你说你连这个地方的车票你还没有买，你就慌着去订酒店哈，这也有点不够理性。你先看看这车票能订到了，你再去订酒店也来得及啊。他是订完之后哈，2个小时之后就申请退订，但是法院呢是判决退还他1000元，本来他全额是1280。那有一些朋友就好奇说，为什么不全退？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一般能退的这1000块钱哈，包含的是什么？怎么样去确定他的退款金额呢？
1: 首先它肯定是一个一案一议，因为每个案件每个情况都不是完全相同了。就具体到这个案件里边，虽然30分钟后不可取消，它这个霸王条款无效了，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无条件零成本退订，因为消费者单方取消订单，确实会给商家造成一定的一个预期的利益损失。法院判决1000块钱，扣了281块钱。然后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综合考虑了客栈的实际损失、退订时间、距入住日期的长短，以及客栈是否具备了再次销售客房的市场条件这些综合因素。它主要是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寻找一个公平的一个平衡点。
0: 就是人家客栈也的确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本来在这个时间呢，人家是可以把房子订给一个可能会形成成型的一个消费者的，但因为你小鲁你订完之后人家也没有房了，他这个房的确会有损失，况且还是十一假期黄金周。
1: 对，第一十一周期，第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肯定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也会扣他的钱，所以他要那个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来考量这些事情。

0: 对对，如果消费者他在订完之后马上他就行程有变，比如他预订成功还没有30分钟几分钟，他这个退款结果会不会不同？退订的时间距离他入住日期的长短对退款金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看这个案件当中，他是退款他是预订30分钟以后，但是两个小时以内，
1: 他两个时候就退了
0: 啊，两个小时以内提前14天、假使啊，假使他可能头一天他去不了了，他因为有一些个人的原因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去往这个目的地，他要去申请退款，你说这个该怎么样去考量呢？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那如果他就是距离入住的时间越近，那他退的费用肯定就
0: 越少，
1: 费用越少，然后那个他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0: 但是绝对不可能说一分钱不给他退，是吗？
1: 也有一定的可能，那你要看他什么原因。
0: 但是他上面写到的一个预定30分钟以后说拒绝全额退款，这个有可能是不会成立的。
1: 对，这个是不会成立的，
0: 格式条款，
1: 这
0: 是格式条款，
1: 这是格式条款，它是一个无效的。
0: 所以他考量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1: 他考量是个综合因素，它是一个无效条款，但是法院会综合，就我们刚刚说了，考量综合考量，他要找个平衡点。那距离日期越远的商家二次销售，他这个时间肯定就越充裕，那就对这个客栈对酒店来说它的实际损失就越小，消费者能拿回来的退款就越多。如果刚下单几分钟就退，那距离入住时间还有10几天，法院通常会支持全额退款或者仅扣除极少的手续费。那就像我们这个里边，然后他14天他几个小时他就只扣了280多块钱。那反之，如果是入住前一天才退订的话，那商家很难再把房子卖出去。那消费者可能就需要承担比较高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违约金了。
0: 对，所以要退这个酒店的房费的时候哈，大家还要慎重啊，您最好是综合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到底能不能去，如果已经定了那么我们尽量去履约，如果是不能成行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趟去不了了，他在退订房费的时候呢，您要看看平台上是怎么写的。其实我倒是现在有一种感受啊，我发现现在好多好多平台呢都是无条件取消的，也是越来越人性化。我们当然鼓励这种无条件取消的平台，但也有一些哈小字儿，仔细看清楚上面写的很详细啊，比如让你先用什么样的一个信誉保证，说离店的时候让你去扣除你的卡内的费用，然后呢上面也会有一些违约的提醒，您最好认真阅读一下，您再看看您那个酒店有没有把日期给订错的。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会把日期都给订错，本来他要订10月1号晚上的，结果他订成了9月30号晚上，都有这样的情况。还有您那个高铁票哈，您也看看您是从郑州站出发的还是从郑州东站出发的，也有一些朋友哈，两个站他没仔细看，跑到郑州东站，结果一发现哦，我这是郑州站的高铁票，慌里慌张哈，又赶紧跑到郑州站，这高铁都可能会误了。大家这两天呢多留意一下。在微信平台上，一颗小白菜他说，我买了全母蟹，就是冲着你们交通广播的大闸蟹来的哈，发的是蟹卡是吗？啊，你买的是那个刚刚我讲到的是什么蟹卡来着？198的，198全母蟹蟹卡2.5两的，198元的，是发蟹卡。这会儿下单，明天可以收到卡，明天下午可以兑换，后天就可以吃到螃蟹。吃螃蟹的时候，大家喝一点黄酒或者是白酒哈，蟹呢稍微有点寒，但是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吃呢也是很舒服的。除了这张蟹卡给您说之外呢，还有那个全母蟹2.5两8只198的，还有那个3两全母蟹8只的，3两的全母蟹8只的338，10只的388。哎，我是觉得就我们这个数字啊，您可能未必能记住。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两个字，你看看啊，它都是非常优惠的。最重要，你说为什么要吃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刚说的，阳澄湖的这个地方，它的水质好，而且捞上来的那个蟹哈，不是每一只都是到您的餐桌，壳不够硬的淘汰。高不够的淘汰，规格不达标的淘汰，正宗的核心就是人家敢丢掉不好的那些蟹啊！你吃到的有一些壳特软的那些蟹未必好吃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顾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啊问我说，那个高保湿面霜还有没有货？这个高保湿面霜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3天，很多朋友在家里洗衣服，尤其是家庭主妇给孩子各种洗呀涮呀，最好是戴上手套啊，好好护手。你要是这个手护理的不得当，你就会觉得很皴很干啊，还会蜕皮，很不舒服。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你也可以用它来抹手啊，护手，它真的超级的保湿。有时候我这个手啊，护手霜都拯救不了的时候，只能用面霜来拯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去商场的一楼的那些护肤品的专柜，你看一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得卖到600多一瓶，125毫升的。我们今天的价格福利是1瓶299，还不到5折，但是它是爆款商城的节前的一点福利，只有50单。这会儿你下单是买一赠一，也就是299，你买到的是2瓶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能够用到明年春天。早上你快速抹开就可以出门，帮你抵御秋季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125毫升，299元，买一送一，顺丰包邮，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抢单。月牙湾在微信平台问说，那个万能通是几瓶？万能通是3瓶，8万公里以下的车选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239的。你像我的车，我现在用万能通都是一个日常的保养品，跟我用这种高保湿面霜是一个道理。车你保养得当与否，直接决定它的二手车的一个价位。如果你车保养的也好，你除了外观保养好，你把它的发动机内部清除的也是比较干净的，像这个油路啊，没有那么多的积碳，开起来驾乘感就是会比较好，你轻轻松松多卖个2-3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聪明糊涂心也在微信平台问我说，这个大牌的美妆什么时候可以到货？它是顺丰包邮，你这会儿下单最快明天下午收到货，最迟明后天就可以收到货啊！如果你要是想在11假期出游玩，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是来得及的。这个护肤哈，就是深层护肤，一定要把底妆给用好，保湿的这个工作给做好，你脸上就不会有一些干纹呐、有一些斑呐、等等啊，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要买车险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主要就是它的网点比较多。十一假期你要出长途，国道啊、省道啊、乡道啊，一旦是车有问题，通过保险公司是可以解决您的烦恼的，转嫁您的风险。网点多的，它出险速度是比较快的，理赔的机制是很畅通。关键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用车险的过程，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通行情况哈。这会儿呢主要是商圈周边，在火车站商圈周边哈，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陇海高架钱塘路东向西、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中原路地下隧道车流压力比较大，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以及陇海高架东向西从康平路的位置一直往东三环的方向速度缓慢，看到是红色加深红色的行车模式。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应该说是南向北和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挺大的。还有在东三环附近啊，东三环金水东路南向北、东向西这些路段行经的时候呢，大家都多一些耐心，再加上今天下雨啊，路上滑，视线不清，注意和前车拉大车距，在路上开车别急别躁。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问交通广播的一个家装服务是怎么报名的，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呢也是深耕河南市场多年，我觉得在很多装修公司里面，你对其他如果不了解啊，你先把它放到一个最优的选项是没问题的。华普装饰呢至少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全程护航，您的装修服务呢是由我们的记者呢全程在线管着您的。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有一个记者的微信弹出，加他为好友，你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投诉，你也可以向他吐槽有哪儿不满意的，我们这个记者呢他出面帮您解决。但是很多朋友哈也就不需要我们记者去介入了，因为人家华普装饰自身做的服务质量都是比较过硬的。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保修，都在合同当中写的明明白白。发家装节三个字，享受华普装饰的靠谱装修服务。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您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今天是9月28号，那今年的11长假到来之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整理一些出行指南。您要是关注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呢，可以随时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假期出行在河南省内的高速公路，只要是有一些这个车辆排队的现象啊，或者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哈、啊，或者是会降低我们这个车速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播发，而我们的这个记者呀，还有也会在路上帮您打探路况，护航大家的出行。其实今年的这个11假期呢，有一些朋友哈，他是比较有经验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借助 AI 的技术呢，大家可以去做一套攻略，看看出行目的地它天气情况如何，还有呢，把自己车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体检啊，把这个行程当中去哪儿吃、怎么住哈、啊，都给您整理成一套攻略指南。可是有一点哈、大家要注意，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既然是花钱了，这个钱呢得花得明明白白，有一些坑是不能踩的。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是也是推荐那个螃蟹卡吗？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在家也吃螃蟹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去通过蟹卡兑换，后来发现自己就是踩坑了，说那螃蟹蒸出来颜色都是发青的，那黄的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黄啊，那个有点那个黄的不太正常，就不敢吃，把那个螃蟹都给扔了。那您要是买螃蟹呢，咱买了这钱花了，就别让它浪费，咱就把这钱花到刀刃上，您花100就吃到100块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哪怕少吃一点呢，对吧？阳澄湖它真正的核心不是名字，是水域加上养殖体系，有没有自家养殖基地很关键。交通广播暗部生成就是自家养殖基地，因为大闸蟹它不是随便养的，它有水草水质，还有脱壳的周期，它都会影响到膏黄和肉质的。老话讲嘛，秋风起，蟹正肥，食物要讲究时令，这个蟹没到状态，提前捞味道一定差一截。真正的是今天开湖的，您之前吃到的都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在捞的时候是前一天晚上下网，凌晨捕捞，温度低，蟹的活性比较好，这一步就决定了螃蟹的鲜。然后呢，早上快递一上班就顺丰包邮送到您家餐桌上，你说这个蟹它能不美吗？它能不惊艳吗？能不鲜吗？能不让您吃的滋润，吃的心里美吗？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已经不多了，都是只剩下十几张，2.5两巴至198元的哈，看到后台还有19张，还有那个388元10只，3两全母蟹也是有十几张，但是这个卡你买2张送你有茶叶梨2罐，还有那个十几张的卡是716元3张的，那个卡就卡面比较大，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你要是不差钱你就买这个716的，因为第3张是免费送给您的。您要是觉得我就尝尝鲜，您就买那个198的就可以哈。我买的就是198元的全母蟹蟹卡2.5两的，每一张卡是8只，你买2张对换16只完全够吃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月牙也在问说，我要是买你们那个大牌的美妆，是不是除了科颜氏的护肤品可以买，其他的也能买？对，你发大牌两个字进到商城，你看有什么是优惠的。这两天我们主推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因为是299买一赠一。其实假期呢是消费旺季，也会有一些朋友去促销，去看着人家促销的时候充一些会员卡，办一些预付卡，对吧？节后回来你充卡的那家店很可能会注销了，跑路了。你说你充进去的钱怎么办呢？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李在老张经营的一个婴儿游泳馆支付3280办理了一张婴儿的洗澡卡，约定166次服务，赠送7次，一共是173次。2025年5月呢，小李是最后一次用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确认卡内剩余114。等到这个小李再次前往 网消费的时候呢，发现游泳馆已经停业了，工商登记信息注销了，多次联系经营者没有结果，就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认为呢，合同履行完毕之前，游泳馆被注销，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经营者应当就已经收取但是尚未提供服务的部分退还费用。经过核算呢，剩余的是114次没有使用啊，剩余还有114次，折合服务费是2161。因为这个游泳馆是个体工商户，他之前的债务依法由登记经营者个人继续承担，最终就判决经营者退还服务费2161元。那郭律师，预付卡消费当中，经营者关门跑路，消费者说我都找不到人呢，怎么办啊？我起诉谁呢？如果经营者他是个体工商户，他和有限责任公司有什么区别？作为个体工商户注销之后，经营者个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3: 是这样子啊，就这要区分商家的一个企业类型。就像刚刚说了，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原则上由公司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债务，股东呢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如果股东存在一个抽逃出资这些行为，消费者可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例那儿呢，它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法律规定的是其债务由经营者个人承担的是一个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哪怕他注销了营业执照，关店跑路了，
2: 他还是要承担。
3: 对，这笔债务也是跟他个人终身绑定。消费者可以依法起诉老板个人，用他个人的房产、车辆、存款来还款。
2: 对，
3: 那他如果是夫妻的话，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哪怕放到他配偶名下了，也是可以去主张他们共同享有的这一部分的。
2: 所以大家在办理这种预付式消费卡的时候还是要理性一些啊。你看他一下子是充了3000多块钱的，你后期在进行一个追偿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法律成本的，还要向法院起诉。我们尽量还是选择一些口碑比较好。还有就是办理预付卡消费的时候呢，您充值哈，这个费用呢您自己掂量掂量哈，要不要办那么多的卡。假期出行呢，安全第一，开心心第二啊，法律意识不能少。也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国庆长假，也非常感谢郭新华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奋斗在微信平台上发螃蟹两个字啊，你发螃蟹两个字能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吗？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买到正宗的大闸蟹。国庆长假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出远门，在家给家人做一顿地道的家庭大宴，给家人呢买一些海鲜尝一尝。有时候我们那个菜不需要这里面的一些调味料那么的丰富，简简单单上锅清蒸一锅螃蟹哈，那个味道就是最鲜的湖鲜的味道，就是阳澄湖的那股鲜，很惊艳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不是说嘛，最高级的宴请就是家宴哈，我们和家人在家里面吃一顿家常菜啊，再品一些时令美食是很幸福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都不多了，今天主推的是198元全母蟹2.5两的，它这个蟹卡呢目前还剩个十几张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购买。全新权益也在发大牌两个字哈，我看您是买一赠一买到了299元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高保湿面霜是值得您买两瓶的，可以一下子用到明年。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也得注意有些坑是不能踩的。你像装房子，你在网上是不是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引流的广告，说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他这个房子装的怎么好，他甚至用短视频的形式记录出他这个房子装修的一个风格哈。您别信，有一些呢是样板间，这个房子装修哈，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工地考察，亲自看人家用了什么样的材料，你心里才可以有数。华普装饰在是工地有上千家，您可以去考察一下。再加上华普装饰服务过那么多的业主，你可以根据一个跟你户型差不多的业主，他们这个家里来进行一个参考啊，根据他这个户型呢来参考一下你装房子的一些预算呀、你的风格呀等等。 再加上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是全程监督您的加装事宜的，工程延期环保装饰一天赔200，闭口合同一口价，十年质保终身保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加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加装节服务是一个有品质的、有温度的，而且是在家装方面呢能够替我们省心的一个家装服务，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这位庆庆哈说，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这会儿要是下单的话，今天晚上能投保吗？随时都可以，你的车要是脱保的话赶紧发车险两个字，然后这车呢这会儿别开了哈，裸奔在路上都是有风险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接，把您的车险续上。再加上后期你这车跑长途啊，你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你需要这份车险来托底的时候，转嫁风险的时候呢，这个车险公司的服务也是由我们交通广播来监督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激进绝望的

0: 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六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五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5: 你好，哎，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咱俩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这个沪陕高速的固始段

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到洛阳站。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安阳西北绕城的高速啊，曲沟站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呢下午4点左右，再有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会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呢相对比较繁忙的有这个紫荆山路和商城路，以及这个黄河南路、农业南路和金水东路交汇这个地方啊。另外呢，像高架部分啊，快速路部分，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合一立交这边，以及这个中原路隧道里边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在城东路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啊，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话说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招手即停，一个是网上预约。招手即停呢，多少是凭点运气的啊，车多了你好拦，车少了就得多等一会儿。那网上预约就相对的会从容一点，对吧？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看到车辆的实时位置信息，减少了那个等待的焦灼感。不过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定位它不准确的时候啊，或者双方吧对周边路况都不太熟悉，也会导致很多的麻烦和误会。前两天的时候啊，网约车司机这个于先生就投诉说，这个滴滴平台啊，你判责不公。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啊，大致经过是这样子的啊。前两天听过节目的知道啊，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于先生啊这个接了一单生意。开着车他就去了，结果到地方之后啊，可能是导航定位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园区太大了啊，这个院区啊太大了，总之吧反正他和乘客啊，那双方是互相是找不着，谁也找不着谁，然后这个订单反正就取消了。滴滴平台呢就判罚于先生有责啊，但是于先生就申诉了啊，所以看到平台你处罚我了，我就申诉了。为什么呢？说是你看你这平台导航定位不准导致的，所以你平台就不应该处罚我。那平台看到这个申诉之后呢，就把这个处罚给取消了。可是没多久啊，

0: 个于先生又接到这一单的这个处罚了啊。那为什么已经取消了又处罚呢？原因啊是这个乘客随后对于先生的服务态度发起了投诉。那这一次啊，于先生再向平台申诉，那可就没有办法通过了啊。于先生认为啊，自己的服务态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应该被处罚啊。他也给节目组给我们发了两段他跟这个乘客之间的一个通话录音。他说：“你看我这通话录音没什么嘛，希望节目组你们帮我播放播放啊，让咱们听友，让咱们这车友啊来评评理啊，你看这到底应不应该处罚我？”本来啊，我们是不想播放的啊，因为类似的情况其实挺多的，它不是一个什么就先见的情况，对吧？就是很少见的，不是很少见的一种情况。遇到这种事儿呢，其实双方都各自有怨言，对吧？乘客呢可能会耽误点时间，那司机呢可能会被投诉啊，很难做出什么一个评价，说到底谁不应该，谁怎么回事？因为这种情况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对吧？谁也不是主动的。只能啊劝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相互的去理解一下啊，那没办法，对吧？你这定位不准，或者说相互对路况不熟悉，那找不着那能怎么办呢？啊，大家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啊，这个于师傅就是于先生啊，多次联系节目组，希望啊还是能播一下他跟乘客当时的两次通话录音啊，因为他心有不甘啊，他觉得这个不应该处罚我啊。另外也是还是想听一下车友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马上国庆长假就来了啊，出门在外这个打车呀少不了。如果是你啊，你遇到这种打这个网约车的时候互相找不到对方的这个情况啊，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对话。
1: 滴滴出行来电。
2: 喂，
3: 喂，师傅你来了。
2: 你不是说你在海马吗？我到了海马。
3: 我就在海马那个招牌的门前的我。
2: 门前？你在外面吗？
3: 反正就是在海马那个招牌那，我不知道是里面还是外面。
2: 你那是不是停的汽车那个图院的？
3: 你说啥？你说清楚一点。
2: 我说你是不是停那外面停的那个停的那图院的汽车？
3: 那家那家伙硬不能给你罚几只？
2: 我就在海马。我在海马这个新能源交付中心。
3: 海马呀，
2: 那你定的位了？我说你定的位了，你说不用打电话。
0: 这是第一通电话啊，这是第一通电话。随后呢，这个乘客又拨通电话。
2: 喂，你好，你说，
3: 你是海马的来了？
2: 我在海马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在园区里面。
3: 我也在那儿啊。
2: 我在园区里面。
3: 我在那个路上。
2: 哪个路上啊？这海马这么大，
3: 就是海马新能源旁最前面那个路上啊。你说话弄这么重干啥呀？
0: 以上大家听到的就是两次通话啊，这个主音量呢就是于师傅啊，这个声音小一点呢，因为对方的录音吧，就是那个乘客啊，反正最后俩人是接不上火啊，他也不知道他说的在哪儿啊，他也不知道他说的在哪儿，反正就是互相找不着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乘客啊认为这个服务态度不好啊，就投诉了啊。您听了这段录音之后啊，想对于师傅说点什么？是不是认为这个平台方确实处罚的是有问题的？啊，或者说咱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相互之间找不着，因为园区可能比较大。或者其实于先生啊，他也是外地口音啊，大家能听出来，他好像是湖北的吧，他也是外地口音。那个乘客呢，估计对周边的路况也不是很熟悉啊，就像咱们国庆节要出去玩一样，你可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也不知道啊周边是哪。如果再接你那个司机呢，也是个外地的啊，你们俩就是始终接不上火，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听了以上的两通这个电话啊，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于师傅是不是应该受到平台的处罚了？如果你是那个乘客啊，你听到于师傅这个态度，会不会投诉他呢？啊，或者你是司机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又该怎么办呢？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啊？如果是你是乘客的话，你会不会去投诉司机？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司机肯定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也想赶紧多拉快跑，多挣点钱。

0: 那作为乘客来说，乘客肯定也不是故意藏起来啊，对吧？我还急着赶路呢。不醉人生就说了，说这个时候啊，就体现出普通话的重要性了。先不说路况熟不熟啊，你们双方啊，这个语音啊，什么时候能沟通起来啊？这个语音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看各位好朋友对这个事情都有话要说啊，怎么说呢？什么观点呢？啊，刚才不醉人生啊就说了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这个普通话的重要性了啊。墙啊，窗帘儿，壁布墙啊，说这态度确实声音有点大，找不着你慢慢沟通就行了啊，你吼什么吼？啊，这事我也问过这个，其实我没问过于先生，于先生自己知道自己声音大，因为他跟这个滴滴客服，我们联系过滴滴客服之后，滴滴客服也给他回复，就解释这个事情，他也说了啊，他自己说的就是我平常说话就是声音大啊，我其实比海洋声音还大啊，他比我声音好，对吧？就是有，因为每个人说话这个口气啊，这个方式啊，他都确实不太一样。那于先生说，我平时说话声音就大啊，我不是说态度不好啊，还有都说这网约车司机太难了啊，乘客稍有不爽就投诉啊。还有月保定怎么说呀？你好，
4: 海洋，乘客的定位有偏差，乘客定位定到那个海马交付中心，其实这人在马路边航海路上停了，
0: 嗯。
4: 人应该是在那个航海路马路边，他那个定位导航定位有时间就是不特别准，
0: 嗯，
4: 有时间在一些高楼大厦旁边呢，它受信号的影响，定位都不是太准，
0: 嗯，对，你看
4: 这种情况，你要看那个乘客那个导航，那有上面有个小人头，看乘客那个小人头是在哪里，
0: 嗯，
4: 再慢慢跟他沟通。
0: 你看这个月保定这位微信好友啊，一听就是老司机啊，他都能大概能听出来，就是双方给那儿说了半天，他说呀，其实那个人在马路边的航海路上停着，等着，对吧？你看这老司机啊，他都不需要这个，是当事人，他都能听出来大概是在哪儿啊，因为那个人他也说不清，他说我就在前边那条路上，那前边是东南西北哪条路，是航海路啊，陇海路啊，西马路啊，二大街呀，啊，十八大街啊，对吧？啊，你得抡出来一条街名。那司机呢，估计因为是武汉的吧，啊，估计对河南对郑州他也不是路况太那个啥，他只知道我在园区里边，我能看到那个什么海马那个什么体验中心，他说我也能看到海马体验中心啊。啊，这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以前有一笑话啊，就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笑话啊，就当初那个郑东新区啊，就那。

0: 圈 CBD 啊，就是刚刚建成的时候啊，去了之后，因为它是圆的，你知道吗？它是圆的，那人进去之后，它有的时候不分东西南北，它只能靠参照物去说啊。那天两个人就约了啊，说你在哪儿啊？说我在马路对面。那个人说我也在马路对面。他说这不行啊，这是圆的，咱俩这你看看你那儿有什么参照物没有啊？那个人看了半天，想了半天，参照物这楼吧长得也都一样啊，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正东新梯那个内环那个 CBD 那一圈那个路那个楼啊，按照要求，它首先它是不允许有太多个性化的一些东西，比如它叫这个楼，它叫那个楼，它是不让打那么多的这个东西的啊，名字的啊。另外啊，就是楼的建设的颜色啊，什么也都一样。说找参照物这怎么找啊？楼也长得差不多。然后那个人灵机一动啊，一抬头，哎，说我这边有个月亮。对面那个人一听说一抬头有个月亮，我这边也有个月亮啊。这就是对路况不熟悉，你没法交流，对吧？没法交流。哎，你看看很多好朋友都怎么说啊？有人觉得这司机态度不太好，对吧？就有人觉得这个司机太难了啊，乘客稍有这个不满意，他就投诉啊。还有悠然自得，悠然自得就说了，说于师傅说的没毛病啊，但是说话这个语气啊，有点不像个服务者的态度啊，就是同样一句话，你这个语气不一样，那事情的结果它就不一样了啊。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啊。即便于师傅也说了，说我平常说话就这个样子，但是啊，你在工作岗位上，他就得克服一下平常自己的习惯了，对吧？后知后觉就说了，说那我还认为乘客做的不对呢，我想投诉乘客，那该怎么办呢？对吧？罗刘说，海洋老师你好啊，你要没话你都别找话，你都打什么招呼？幸福启航说，听到这个情况啊，司机师傅呢确实不存在故意脱单啊，乘客真没有必要投诉，重新打一轮不就完了吗？就是重新再找车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刚才咱们说到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双方都不是故意的，对吧？这个你司机呢，你就不接这一单，不挣这一单钱了，这乘客呢，你就抓紧时间啊，再打个车就得了啊，因为大家都不是故意的，可能对路况都不太熟悉。随风就说了，说既然接了这一单，就要尽最大努力服务好，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
1: 海洋老师好，他这个网约车司机他不是声音大，他就是态度不好，明显的态度不好。平台罚的是没有错误的，像这种情况，你应该引导这个乘客，让他说出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标志物。说你好找的，能找到他的，他是光是跟着喊，他没有引导。
0: 对，应该是多多少少有个引导啊，说你不要着急，你要在那个你说前面条路啊，你看看有没有路名啊，你问一下你旁边有没有人，这是航海路啊还是陇海路，对吧？你问一下啊，引导一下，因为毕竟咱们是服务者嘛。找不着人大家都比较着急啊，这个时候咱们你想想，你是来自挣钱的，你是服务者。就像你呢，从出租车上网约车上下来，你去饭店里吃饭，你又变成了一个被服务者，对吧？你又变成了一消费者，啊，一样的道理啊，都得耐心一点。你到哪个行业，他都得耐心一点。这位朋友认为说，这位朋友说我估计小伙子是没出地铁叫的车吧？按描述呢，他是不是在营港地铁口附近？但是导航漂移到明里路海马西门了啊，差个好几百米远啊，在地铁里叫着车，有可能导致这个信号不太好啊。这位朋友就说了，参照物说我旁边有个电线杆，现在郑州还真电线杆不多了，你说你旁边有个路灯杆我倒相信。

0: 司机的说话有点急了，反正语气上是有点有那么一点欠缺。但这个乘客呢，我听了听，大概是个20多岁的小孩。像这种网约车这种状况啊，投诉的90%。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凡是打网约车投诉的，那都是20多岁。30多40多的人，那一般不是特别过分，根本就不会去投诉。
1: 所以呢，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但是不管您怎么看，你是从乘客的角度出发，从司机的这个角度出发，我还是建议啊，就这种事情，就确实是互相找不到，定位可能有错误的情况，大家都消消火啊，你赶紧也别废话了，你赶紧去接你的新单子吧，他呢也赶紧去找他的这个新车去吧，对吧？当然了，这位朋友啊，也有朋友认为，吴彦祖呢说乘客态度不好，司机没法点背，平台不管的啊，意思大概就是如果乘客态度不好的话，那司机就没有办法了，对吧？啊，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啊？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这位朋友问我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问我问什么问题啊。Hello，
0: 海洋哥，海洋哥，我问问，上一次你去重庆试船，然后是那个订单，你有没有投诉？
1: 成都啊，我当然投诉了，他扣我钱了，你开玩笑？他扣我3块钱，我肯定投诉，对吧？但是我投诉的是平台那个规则是不对的，因为他不分青红皂白，他就扣我的钱啊。而且我那事儿跟这事儿还不一样，这事儿是互相找不着，那事儿是他不来接我。你说你不来接我，你接我单子干啥呀？叫车的时候核对正确的位置比较合适啊，这个位置定错了啊，乘客还厉害得很，简单取消最合适啊。微不足道的李就说了，说海洋老师啊，我觉得乘客也有责任。前面一条路多了啊，谁知道你乘客说的是哪一条？这就是让你找参照物啊。他说我看到有一个海马呀，他说我也看到有一个海马呀，他说你看到没有看到可多车？那个人说我看到有一条路。但是啊，对于于师傅来说啊，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这个普通话这个事情啊，毕竟在河南，其实在河南这个交流还是比较好交流的。这个河南话，第一，河南话土话本身也是能听懂的，就外地人一般也能听懂河南的土话。再一个，河南人反正说普通话，即便带一点乡音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外地人都能听明白的啊。但是呢，于先生这一点，因为他南方口音、湖北口音还是比较重的啊。确实，之前那天打电话，我也是有一些话听得比较糊涂。但是你在这个窗口的一个服务这个岗位上啊，这个普通话还是要练一练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既然都做了这个网约车司机了，对于这个郑州你经常跑着这个路况，你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熟悉一下的，否则的话，你下一次可能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吧？你不信，你到重庆去开车，你到重庆，那重庆它因为是一个魔都嘛，啊，好几层啊，上上下下，你谁也找不着谁，那就更正常了啊。然后就朋友罗刘说，对对对啊，在啥位置说啥话，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所处的角色啊，是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所处的这个角色啊。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如果是你，你是一个出车司机、营运车司机，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是乘客的话，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又该怎么办呢？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时候，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夜里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的部分建设区有中雨，全省风力三级左右，南部阵风五到六级。再来看一下这个30号啊，30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夜里到30号的白天，全省风力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

0: 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很多人装修啊，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这个装修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被自己去使用的一些这个细节啊，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程这个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按时不能按时入住啊，我们有延期一天赔200的这个承诺啊，上不封顶啊，延一天赔200，两天400，三天600，对吧？统筹得当，绝不给您推。

0: 拖延啊，因为他也不想赔钱，对吧？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啊，就是低价签约，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增项加费用啊，咱们签闭口合同，给大家说好，签合同说是多少钱，中途不会增项加费用，绝不能增项加费用啊，除非你自己说了，你想起来点什么，你自己提出啊，我想加点什么东西，这可以啊，装修公司不允许啊，担心这个售后没人管。咱们不用担心，咱们是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给您写进合同里边。啊，当然了，如果您担心这一切都只是说说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媒体呢也全程监督跟进啊，您的这个确保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想靠谱的装修。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3: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3: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4: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打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谁也找不着谁啊，这主要是网约车啊，因为出租车它不会出现这样，出租车它只要不用网约车平台啊，你都是看到它了，你一招手它才停，两个人不存在谁也找不着谁，但网约车它是不一样啊，存在这种情况。如沐春风说，海洋老师啊，扣你是超过3分钟了啊，这个还是说我那个事儿啊，那我不知道，我平常不打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啊。然后我们也是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通电话就等了几分钟之后，我发现他不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师傅你到哪儿了啊，他说我快到了，然后就挂了啊。我说那快到了就行，我这儿等吧，又等了几分钟，我又给他打过去了，我说怎么还没到啊，啊他说我这边有交通管制，我过不去了啊。我说你过不去了那怎么办，不行你把订单取消了吧啊。他说别取消订单，他说你来找我吧。我说我去找你去哪儿找啊，他说我这儿有大巴车。我你说

0: 给我说个路名也行啊。他说他那儿有大巴车，我扯着脖子看了看，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只能看到网约车，因为我在的那个成都的那个高铁站，那个就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只有网约车，我总不能跑到执勤的交警那儿问哪有大巴车啊，人家以为我坐这长途大巴呢。还有朋友说，说就是为了晾晾你啊。这位朋友说，那个司机啊，他不让你取消，他就是想晾晾你，让你取消，对，他就其实就是想让我取消。他懂这个规则呀，我不懂啊。我说那就取消了，不就完了吗？我就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我就不当回事，我又去下另一单。下另一单的时候，我发现平台扣我钱了，然后就通过这个平台问客服，我说为啥要扣我钱呢？他说超过几分钟了，他就会扣这个乘客的钱。我说你这平台这规则是没有道理的，你得问清楚为啥超时了，对吧？泥巴匠说这事儿啊，没有谁对谁错。既然从事服务业了啊，说话还是要注意点的。这可能也是听了刚才这个于师傅啊跟乘客之间这个通话啊，可能认为，声音确实有点大了啊。荣木春风还说我昨天啊还碰到一人喝酒了，那个人喝酒了啊，当时呢没看清上车了。坐车上吹得很大，吹得很大。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吹牛啊，吹得很大啊。我是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板，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吹得很大啊。说我也不理他，还没到地方啊，可能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吧，等灯的时候开门就跑了啊。你说这人他不给钱也就算了，那万一后边来车碰到他撞到他怎么办呢？那不就赖上我了，对吧？啊，十字路口你突然拉车门就跑了。啊，也没给车费，这种乘客确实有点耍酒疯了啊。葫芦娃说：“我说两句吧。啊，首先网约车呀是这个运输行业，不是服务行业，只有专车以上才是服务行业。普通的快车一公里一块钱，想要什么服务啊？我也是网约车司机，我从来不惯着乘客。你可以不惯着乘客，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让乘客惯着你啊，这是一个道理，对吧？你这惯着谁啊？跟这个你正常的去工作去服务是两码事情。再说了啊，你说我这车便宜啊，它就不是服务车，对吧？你得做那些贵的，那才叫服务行业。我们这便宜，一公里才一块钱，一块两毛钱，对吧？我们这就不是服务行业，你别想来我这儿得到笑脸儿啊。那我觉得呀，葫芦娃。你也该好好的啊，反思一下自己了啊。乐妈啊，乐妈说：“海洋老师啊，你这订单主要是他不知道你是，那跟这个没关系，他知道我是哪儿的，他也过不来。”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这样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固始段794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宁洛高速往平顶山方向去的匝道里边也有一起单方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这个临时交通管制了。许信高速的西平段73公里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另外呢，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安阳的西北绕城高速曲沟站 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这受到抢修施工影响啊，预计再有大概一会儿吧，半个小时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不过这会儿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城东路到钱塘路这一段啊，到钱塘路一马路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三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盛大开启啊，邀请您来免费登山啊，邀请咱们全省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的大奖啊！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一下咱们这个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啊！您去那儿看一看，体验丛林飞车，还有汉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发送“登山”两个字，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啊，来享这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想参加咱们秋日这个登山节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报满了可就报不上了啊！发“登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经济有银石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啊，您可以多收听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啊。栏目组啊还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后台问咱们这个谢卡现在还有没有啊？谢卡现在还有啊，因为今天应该是开壶了啊。这个大家之前很多车友啊，已经这个下单过咱们这个谢卡的朋友啊，这个今天就开壶了啊，盛大开壶，9月28号啊。今天开始已经拿到谢卡的朋友开始这个预约提现了啊，手里还没谢卡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不要再犹豫了啊，错过这一波就这几天了，因为国庆节这前面这几天了啊，想尝鲜的，想尝一尝秋天的，这不能叫秋天的第一口鲜，对吧？这叫秋天十分十分让我们吃货们期待的一种美食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啊，那这个蟹已经长得非常非常肥了啊，这个膏满，蟹黄也非常的满啊。前两天我们的主播谢涵也在现场啊，到那个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啊，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视频直播，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今年这个螃蟹的长势啊，那蒸熟了之后清蒸一下啊，掰开之后满满的这个蟹黄蟹膏，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中秋国庆啊，咱们千万别错过这么一档好的美食啊！而且呢，因为咱们是交广 UP 商城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

0: 所以一直给到大家的这个价钱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没有这个中间太多的一些环节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的蟹卡 2.5 两的八只啊，这个只要198块钱。只要198块钱，是八只，全部是母蟹啊！喜欢吃蟹黄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当然，如果想要更大规格的啊，三两的这个全母蟹，八只338，十只的338啊，十只的388，三两全母蟹八只啊，八只338，十只的388啊。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啊，如果你说要十只的那就388啊。全母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全母蟹的蟹卡，因为很多好朋友他、哦、我吃螃蟹我只吃蟹黄啊，我就吃蟹黄，我建议你啊就买那个 2.5 两的，如果是这样，因为你买那个太大的螃蟹啊，你那腿上的肉啊你不吃那是一种浪费，你光吃蟹黄的话，我建议你就买那个 2.5 两八只装的198，那个是最适合你的啊，因为其他的蟹腿反正相对来说因为小嘛，但是你要买那个大的，你可千万别浪费，对吧？你三两的，你就是适合那种会吃蟹的朋友啊，那绝对让您吃着非常的过瘾啊。你还有那个十只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个价格都给到大家一个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啊，这个剩的不多了，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啊。现在估计后台应该剩到不到30张了，不到30张了啊，当然了，那个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啊，就是公蟹四两三两母蟹三两的那个4对8只的还有啊，那个24只啊，共24只大规格的蟹卡也是有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那个3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个200多。啊，那个是更大型号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第一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第二，兑付啊，您不会踩坑啊，在交通广播下单啊，咱们这一块能保障；第三呢，就是一蟹一马可以溯源，然后呢，这个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热卖7年，只为咱们的这个听友啊带来好的一个体验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发投诉两个字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来，我们把唐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唐先生久等了啊！说是这个换手机屏，他给你换的是一个不是原装的手机屏，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是这个月的9月20号去那个信阳的那个荣耀的官方售后店去更换那个手机屏幕，然后的话换的时候他没跟我讲，然后的话后来我自己看我那个手机里面那个电子维修单。显示的是359，但是我付款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419，我付了419，然后的话我自己在网上搜了一下，他这个就是特惠品就是359，然后全新品是419，但是我付的是419，是那个全新品的价格，然后的话我那个手机的那个电子维修单的话显示的是359，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0: 就是你换的是全新的，他跟你换的不是全新的。
2: 他跟我说的是全新的，口头上跟我说的。
0: 差价是多少钱？
2: 60块钱。
0: 等于说差60块钱，就是不是全新的，他是跟全新的就差60块钱。你现在就这个事情是吧？
2: 对对对。
0: 荣耀的手机是吗？
2: 对，荣耀的。
0: 你的诉求是什么？是让他给你退还60块钱的这个差价？
2: 因为他从始至终一直告诉我，就是说那个是，那个什么全新品，但是都收的也是全新品的钱。
0: 嗯。
2: 然后呢，我自己发现的是那个，是359，是那个特惠品的钱。
0: 你是在你的手机？你是在哪儿发现？你手机的 APP？
2: 对，因为咱们手机维修之后，手机 APP 呢都有一个电子工单。
0: 嗯 嗯。
2: 上面有一个维修明细，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好，你给荣耀厂家反映了吗？
2: 反映了，我问他们，他们也不能给我确切的。

0: 回复，我说这个电子维修清单算有没有法律依据，还是说只供参考？他说他这不是他的服务范围之内，他没回答我，没有正面回答我。
1: 我听明白了。
0: 因为这个东西，他如果要是说这个电子维修工单有法律依据的话，他们就涉嫌欺诈了。
1: 对，你说的没错。来，你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荣耀的全屋客服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2: 哎，您好。
1: 这是荣耀消费者服务热线，对吧？
2: 是的。
1: 啊，您久等了啊。是这样，信阳的唐先生来投诉了，是在你们信阳的一个授权这个售后服务站维修荣耀 X40 的这样一个手机，应该是，约定的是换全新的屏幕。也是按照全新屏幕收的钱，实际支付了419元。但是随后修完手机之后，他看到工单上显示啊，因为你们有一电子工单会发给他，显示换的屏并不是全新屏，而是一个叫特惠屏。这个特惠屏啊，应该就是回收啊或者其他的一个，就是再制造的一个件，就不是全新的。这个差额呢，差了60块钱，因为这个应该是359块钱的，当时公摊上也显示是359块钱，等于多收了人家60块钱吧。然后呢，消费者唐先生要求你们退还60块钱，但是截止到目前，这事儿一直都没有处理。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啊，如果约好的是全新屏，也是按全新屏收的钱，那么你现在给的如果不是全新屏，那就不是退60块钱差价的一个问题了，你可能真的就涉嫌了消费欺诈了。所以荣耀厂家要好好的过问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看看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2: 哎，您好，对于银咨询的这一个换屏存在一个是否是一个全新屏的一个争议问题，我这边已经了解，并且会为您记录反馈。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我们这边跟公司进一步的一个跟进了解，才能够给出一个方案。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会为您做出一个紧急记录并且升级，您看可以吗？
1: 可以的。你这样，你不要挂电话，我一会儿把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好不好？
2: 可以的。
1: 好好，你不要挂电话，时间原因咱们就不再说了啊。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这个经常清洗贴身的一些衣物啊，作为家庭常用的一个物品，洗衣液如果选不好的话，衣服洗不干净啊，留残渍，每天呢都用，一年算下来要花不少钱。所以今天啊，给您推荐爆款商城超值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的这样一个洗衣液。露丝呢是隶属世界500强，已经这个深耕洗涤液30多年，知名品牌代工出身啊，常用的品牌的这样一个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们家这个生产代工的啊。5年前的转入这个香氛洗衣液的赛道，具有知名品牌的一个品质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洗衣液啊，妥妥的是品质有底子，价格却没有那么大架子啊。4大的卖点让您放心。首先就是天然的酵素配方，像无数的小刷子啊，钻进这个纤维缝隙当中啊，去去除这些油渍污渍啊，包括这个细菌啊、螨虫啊啊，让这个衣物啊，尤其贴身穿的这个衣物啊，洁净又卫生啊，干净又卫生。亲肤没有添加啊，没有那些什么添加一些磷啊 啊，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这个没有啊，很安全，很健康啊。然后呢，它添加的有护衣的因子啊，就好比给这个衣服的纤维啊抹了护发素一样啊，让这个衣服洗完之后香喷喷的、柔柔软软的啊，不会像那种你洗个内裤啊、洗个袜子呀、啊，最后它都能站那儿，对不对？啊。当然是最香的还是价格啊，咱们这个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啊，这厂家冲销量了四桶四斤的这样一个洗衣液16斤，官网119，今天福利价当然这个福利价只有100单啊，先到先得，发送团购两个字，今天给到您的价格12袋500克的补充装啊，一共是12斤，加起来28斤啊。啊，再送啊，加送12袋500克的这个补充装啊，这个等于说今天28斤吧，只要79块钱，平均一斤才2.8块啊，额外再送10颗的这个洗衣凝珠啊，这都是那个79块钱都包括了啊，包括这个一共是28斤的洗衣液啊，再送您10颗的洗衣凝珠，价格很划算啊，发送。这个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28斤的洗衣液，一家三口用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5块来钱啊，一年人都用不完啊。买了这一次啊，这不用每次这个去逛商超的时候还得操着心啊，再去买一大瓶这个也挺沉的，往家拎啊，洗衣液往家拎，对吧？不需要了啊，发团购来抢购啊，发团购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买车险啊，您就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1对1的服务啊，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保障更全更适合你，又能多少省点钱，你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续保。另外啊，这个假期就要来了，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长途自驾还是开车往返去返乡去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跑长途的，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咱们现在下单的话，节前你就妥妥当当的就能收到货了啊！然后呢，出发前加进这个燃油箱里正合适啊，除积碳事半功倍啊！除完积碳之后，您的车省油了，这个动力澎湃了。啊，那种灵活的、灵动的那种新车的感觉又回来了啊！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一瓶除碳养护剂给您搞定。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车流量主要集中在商圈的附近，尤其是在二期商圈还有银记广场的周边。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花园路、农业路还有花园路东风路的整体车流量呢也会较大一点。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呢是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大家多点耐心就好了。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特别马上就要假期来了，各位假期上高速之前加个万能通进去啊，您会发现这个车辆啊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种种这个检测就显示啊，万能通它是真正有用的这种清洁除碳养护剂，清洁发动机，然后清除积碳，帮您呢恢复一个健康的动力。而且呢这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总共包含有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

0: 挺好的，油耗也下来了。
1: 嗯，油耗下来就坚持用啊，用完三瓶巩固一下之后呢，再等一万公里再用一瓶就行了。当然这会儿呢，除了这个万能通之外，大家把视线呢也可以转向高速方面啊。截止到这个16点钟呢，沪上高速固始段7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连环高速西向东转宁洛高速往平顶山方向的匝道内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2: 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57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第二、三、四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许信高速的西平段73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台徽高速的辉县段217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1: 因为降雨呢，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因为降雨，连霍高速偃师通站到洛阳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京港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大件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大家如果想了解前线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中秋刚过，很多朋友关于中秋的讨论呢依旧是跟食物有关的。今年中秋第一批拆开公司福利的员工已经集体破防了。
2: 破防？
1: 从变质的榴莲到致人腹泻的库存月饼，各种离谱的礼品让节日变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
2: 所以刚刚过完这个中秋节假期啊，马上迎来国庆假期，这个档口呢我们也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今年中秋让您为之虎躯一震的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我大概翻了翻啊，就是翻车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在夸的。当然我们就先看一下翻车这部分啊，
2: 就喜欢看这轱辘。
1: 对，确实个人爱好。最具代表性的叫豆沙馅儿苹果。是不是听起来应该很美味？朋友们，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苹果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美味的豆沙馅的苹果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豆沙馅的苹果到底是苹果还是豆沙呢？
1: 不仅有豆沙馅的苹果啊，我还找到另外一张图是网友晒的，他说这个公司给发的糖心苹果。
2: 糖心苹果又是什么
1: 苹果？阿克苏嘛。这得多香啊。
2: 对呀，
1: 多甜啊，
2: 良心公司啊。
1: 网友说没招了，

0: 等等啊，大家如果是发完这个再听这个咕噜，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一定要
0: 发完啊，
1: 先发苹果。
0: 对，
1: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已经设置好关键词了，不管是这个豆沙馅的苹果还是糖心苹果，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实实在在的关于网友的一些没招了的图片。嗯，
0: 对。
1: 啊，更最离谱的是啥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公司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因为它礼盒嘛，它
0: 都是买的嘛。
1: 对，有的时候你自己买苹果还可能会买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我觉得这个就不存在什么是任何的其他的可狡辩的空间了。
0: 哦，都不能狡辩了。
1: 有一些公司发的月饼盒和红包呢，是空的。
0: 啊？他就是发个盒。
1: 对，就发个袋。
0: 哎呦。
1: 这个红包嘛，好寓意。至于里头有没有钱不重要，
0: 咱哪怕装个五毛钱呢。
1: 你再想一想啊，相比之下，网传有一些公司，极个别公司，他们发放一些什么国庆中秋双节福利啊什么的，可能就发一点现金，可能也就5000到10000块钱这个样子。
0: 啥？
1: 外加6盒月饼和两个猫山王的榴莲这个样子，然后再安排13天的连休不补班。
0: 哎呦，
1: 大概这个样子。
0: 嗯，
1: 据网传哈，这些都是不确定了啊，
0: 哎，
1: 全是网传。
0: 嗯，
1: 某东来为入职未满一年的新员工呢，发放了7箱礼品。
0: 大家拿的都拿不动啊，拿不动我帮忙。
1: 主要吃不完，压力太大，我可以帮忙。
0: 对呀，
1: 这
0: 边那个大月饼的含糖量有点高啊，你少吃点。
1: 含糖。
0: 我不怕。
1: 我也不怕。
0: 嗯，
1: 我不怕死啊，不是，
0: 哎，
1: 我不怕三高。与其纠结这个礼盒，我们不如好好的来看一看。咱们已经看完，就是刚刚说到那些所谓离谱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看正面的事情。老话讲，不时不时嘛。
0: 啊，对。
1: 8月15，鸭肥蟹满，芋仙桂香又熟。我们今年8月15中秋节的菜单，让你为之虎躯一震的美食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为我为之虎躯一震的美食，必须得提到一个东西。
1: 嗯，
0: 大闸蟹。朋友们，算算日子，从大概这个不到一个月前，对，不到一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预告说9月28号阳澄湖开湖。
1: 对，
0: 今天
1: 正式
0: 开湖了，上午10点发令枪响，嘣，然后这个百舸争流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今天比平时早起了10分钟。
0: 嗯，
1: 就是把我买的蟹卡掏出来刮一刮，开始扫码
0: 兑换了。
1: 朋友们，今年如果想吃的话，咱就不分时候了，因为今年这个蟹实在长得太肥太肥了。
0: 是啊，
1: 很多朋友说还有没有4.5两了？我虽然说这个中秋送别人已经赶不上了，但是我可以国庆犒劳一下自己。
0: 啊，对喽，
1: 对不起，没有了。
0: 啊，没了，
1: 没有4.5两了。
0: 嗯，
1: 我们目前仅剩的是，之前专门囤了一小批，正适合现在刚好开湖吃的，没剩几张的，纯属于捡漏了啊。
0: 嗯，
1: 全母蟹的蟹卡，
0: 这个也不多。啊，
1: 真的不多了，2.5两的全母蟹，就这个时候你正好吃，
0: 就适合开湖了。
1: 8只装的，朋友们，
0: 嗯，
1: 市场上现在已经开湖了，你能买到阳澄湖大闸蟹了。你能够买到的价格，普通的不是非阳澄湖的啊，非阳澄湖的可能就是雁鸣湖啊，什么各种湖，2.5两的母蟹售价呢，大概在40块钱左右，8只就要300多块钱。而我们自由蟹田已经卖了7年了，全母蟹2.5两，8只装只要198。
0: 哇哦，
1: 198，朋友们，
0: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下这个。
1: 不要下这个，那下
0: 另一款，更大规格的
1: 3两全母8只，只要338。
0: 对，
1: 3两的啊，更大了，那3两10只呢，只要388。
0: 而且，全母规格任下两单，我们再送各位新轩金骏眉的一个茶叶礼盒2罐。有蟹又有茶，有滋又有味啊！不过要提醒大家，这几款全母蟹卡呢，仅剩下30-40张，卖完就没有了。如果还想要之前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总共24只，压箱底的也最后剩10几张了，确实不多了，发秒杀，赶紧来拼手速下单了。
1: 现在蟹卡到手，直接就能预约，选择自己想要的提蟹日期，填上地址，然后呢，我们就从阳澄湖现捕现捞直接发货，顺丰或者京东快递到家。蟹卡是3年有效的，明年后年都可以兑，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正宗可查。 没黄没肉，缺胳膊少腿儿
0: 啊，包赔，
1: 缺秤，反正全部包赔吧。有任何不正常，直接找我们就行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信阳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呢，我省的北中部局部有雾，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30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9号夜里到30号呢，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在10月1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较前期会下降4到8度。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夜里呢是零星小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1到22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多云转晴天，30号晴天到多云，10月1号是多云天气。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特别是马上这个很多好朋友啊会把装修呢放在这个好不好看这个注意力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这些细节上，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就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放心的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报名家装节，向靠谱装修。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0: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今年端午假期让你吃到之后为之虎躯一震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这个豆沙苹果了，然后呢，把关键词给打错了
0: 啊，
1: 关键词是苹果
0: 啊，
1: 而且你只有发苹果才能收到，你发任何什么豆沙苹果呀、阿克苏苹果呀，其他苹果全部都收不到，只能发苹果收到。
0: 是我们是全匹配啊。
1: 对，洛流他说这不能怪公司吧，应该怪卖苹果的吧。
0: 嗯，
1: 怪谁不要紧，重要的是这个网友已经开始搞抽象了
0: 啊。

0: 起这个名字首先就让我深感兴趣，点开之后他居然给我弄个这，真的是玩不过网友。爱你这位朋友说这个这豆什么豆沙苹果，是不是面苹果呀？是不是花花牛苹果呀？
1: 都是面苹果了。
0: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个苹果。它这个苹果我最近吃过一个，就是我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头随机买的，中间混了一个。就是它从芯儿里开始烂了。
1: 哎呀，
0: 真的就是
1: 都成泥儿了。
0: 对，我不是针对谁啊，有些人不是，有些苹果它真的就是从芯儿里开始烂的。那如果说你确实没有见过的话，豆沙馅的苹果也可以发苹果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不足道里最近换头像了，他说买大闸蟹首选阳澄湖的，买不到我就选太湖的，至于夜明湖的就算了。
1: 夜明湖我总觉得它好像也是从别的地儿批的，
0: 也是
1: 这地儿有蟹吗？
0: 别的地方过了水的不有。
1: 真有啊？
0: 真有
1: 哇！
0: 而且你从中牧那高速上高速口之前，你
1: 排着队的有。
0: 对，你看到有很多那个蟹农在那卖蟹。
1: 对，我发现同一张面孔啊，有时候在那儿卖蟹，
0: 有时候卖西瓜，
1: 有时候卖草莓
0: 啊，有时候卖点大蒜等等之类的吧。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就是你在那儿是能够看得到。看得到呢，同时你也可以大概判断的出来，就是它一看它就不是阳澄湖的蟹。金爪黄毛，肚得白嘛。那有那种高满黄肥的感觉嘛。
1: 对。
0: 这两个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我觉得蟹这东西啊，它又不是粮食，咱不是天天吃。难得吃一回。咱要吃就吃一个顶尖的。况且顶尖的现在花不了多少钱。1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嘴里了。而且还是品质非常非常上乘的，现在这个全母蟹卡呀，包括其他一些这种规格的卡，大家都可以下手买啊。有好朋友在发大闸蟹，发蟹卡都不好使啊，得发
0: 秒杀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觉得我这脑子是不是得吃点蟹补一补了？
0: 开始找理由了是吧？故意的是吧？发秒杀，现在还有少，算了，你别发了，给咱听众朋友们留点。它确实是没剩几张了，而且我们在大概一个月之前，专门捞了一部分出来品尝了一下。它那个腿里面都全是肉，你把腿掰开，直接一整条那个蟹腿肉它就出来了。
1: 然后这个
0: 苏先生
1: 说，
0: 不是中秋节吃啥，怎么变成端午节了？妈，你怎么越过越倒退了？是吗？我也需要吃点大闸蟹
1: 补一补了。
0: 补一补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已经扫码开始预约发货了。
1: 让你这样一说，我其实之前我也囤了蟹卡
0: 啊，
1: 我是不是应该也扫码来领一下了？
0: 对啊，你国庆假期不吃吗？你现在不吃，你这两天上班你不吃，你国庆假期正好过。
1: 我这两上班我才得吃呢，上班这么辛苦，难道不应该吃点好的补一补？
0: 今天才开始捞，你怎么可能明天收得到？
1: 哦，那倒也是。
0: 我们发货再快也差不多到国庆了。
1: 后天也行。
0: 基本上就是我们假期的时候就可以收到第一批来自阳澄湖大闸蟹了。买过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可以发货啦。
1: 加油。
0: 有一些是需要预约的，有一些是需要排队的。
1: 是吗？
0: 橘子汽水说排了快40分钟买到了网红的超长蛋挞。刚出炉那个酥皮一碰就速速的往下掉渣。
1: 哎呦。
0: 黄油的香气裹着蛋香。中间那一段奶馅儿，哇塞，嫩乎乎的，像凝固的布丁一样。
1: 这么厉害。
0: 但是两头基本上都是空的酥皮。
1: 哎呦。
0: 凉了之后就没法吃了。外皮已经变硬变韧了。甜劲儿特别重，一个人吃完直接吃饱，一个人把它吃完了。
1: 哎呀，
0: 然后还提醒我们说必须好几个人分。
1: 好像有朋友已经测试过了，这个也要吃完呢，那就是10000大卡了。
0: 是的，而且商家应该没想过它是单人份的。
1: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这个人类迟早会发明出10000大卡这个东西。它真的出来了。
0: 没错，我觉得它还不胜吃肉夹馍呢。吃肉夹馍起码没有那么大的油。
1: 哎呀，也没有那么甜。
0: 对，而且
1: 没有那么多糖。
0: 你就觉得吧，它的那个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可能会含有科技的因素非常之多。
1: 哎呦，
0: 这个中秋假期大家过得还都挺丰富的。老李说每年中秋少不了就是吃到这个鲜肉月饼。
1: 是啥？
0: 鲜肉月饼。
1: 我的天哪！
0: 鲜肉月饼我吃过，它就是一种酥皮的水煎包。
1: 我要不是直接吃水煎包呢，更便宜。
0: 如果它酥皮不一样。然后老李说这个肉馅一定要紧实，而且真正好吃的鲜肉月饼咬开之后得有鲜汁儿。这个鲜汁儿得是肉本身的那个咸香。不是那种浮油的腻口的。我知道他点谁呢，他点水煎包呢。水煎包凉了之后确实是浮油 有点腻口。
1: 等等，嗯，他说到最后这句让我懵了。
0: 什么？
1: 他说趁热吃封神，放凉这个油脂凝住之后啊，口感大打折扣。我最多就只能吃俩，趁热吃。
0: 这
1: 鲜肉月饼，您在哪儿吃到的呀？
0: 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在这个苏州啊、扬州啊。或者比较多一些，
0: 对，就是南方地区吃这种酥皮的鲜肉的多，
1: 郑州应该不多吧？
0: 而且很多人是排队去买的，就吃的就是那一口热乎劲儿，
1: 对，
0: 稍微凉一点就不行了，实在凉了，你就放到微波炉里给它稍微打一打，把它打的那种有点化掉的感觉，等那个汁儿一下从里面淌出来，突然一下还有点烫口呢。
1: 哎，今年我其实中秋啊，我还尝了几口月饼，往年中秋我都是一口月饼都不尝的，今年中秋尝了一个那个。我们去北顺城街买了那个什么某记的那个月饼啊、单记
0: 啊，单记没有沙记好吃
1: 是吗？你早说嘛。
0: 沙记我个人觉得哈、郑州第一。
1: 我们买的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无糖五仁馅儿、就是五仁馅儿不是最怕吃到里边那个硬的方糖吗？
0: 冰糖
1: 啊，对，
0: 还有
1: 这个
0: 青红丝，
1: 是这个没有，这个就是纯粹的那个五仁，各种各样的那种坚果。然后搅和一块儿，然后没那么甜，我觉得这点比较友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某师傅的那个月饼，
0: 卢师傅，
1: 鲍
0: 师傅啊，怎么样？
1: 哎，觉得还不错，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咸蛋黄的呀、肉松的呀，就是跟吃个肉松小贝的那个幸福感差不多
0: 啊。那他们家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但是一定热量非常高的那种、
1: 那倒也是，
0: 对，就是
1: 就不敢想嘛，
0: 很现代很工业的这种感觉
1: 啊。
0: 但它又其实又是那种透明厨房在手做的，就很神奇。
1: 是，
0: 但是五仁月饼真正好吃的我觉得是那种啊，是那种干的
1: 啊，
0: 就是咬开它不是黏糊的甜的、它是掉渣的，
1: 哎，
0: 就没有冬瓜蓉，纯就是坚果还有一些芝麻还有一些面把它凝固在一起。
1: 哦，那挺好的呀，
0: 那种非常好吃，特别酥脆、关键是它那个外皮没有很重的黄油，它不是那种特别软的外皮、它连外皮都是脆的，所以你咬开它的时候从里到外全都是那种脆酥口，这种月饼非常好吃，但一般都只存在于极个别地方的某个菜市场的自制月饼的小门脸里头，而且只有中秋假期前能订得到。
1: 您瞅瞅，这都是每到节庆啊才有不一样的这种风俗习惯啊，也就这时候才有。那不一样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在不同这个节日啊得到体现，就像重阳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啊，邀请各位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这个大奖啊，跟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还有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这个水滑的这个刺激快乐。当时我是体验这个水滑，你别说，呀，可凉快了。
0: 我也体验那个水滑，非常之爽。而且我登山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往上爬和往下走。它这个特别方便。
1: 对，
0: 直接出溜出溜出溜，一会儿都下去了。
1: 属于这个懒人爬山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烤鱼30，羊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哎呀，顽童发来一个咬开掉渣，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吞口水
1: 啊、往上
0: 往上翻了翻，他说我们老家自己做的就是这种五仁月饼，
1: 嗯，
0: 就刚说那种从里到外全是酥的，就是全是脆的，它没有任何那种软和的，黄油很多的，
1: 它没有东西去给它浇煮，就是粘到一块儿。
0: 对，
1: 它这个馅儿就是纯靠物理压榨给它压到一块儿的，
0: 嗯，就是烤的干干的、虚虚的、蓬蓬的，
1: 牙里可刺实了，
0: 可好吃了。
1: 我记得多少年前，漯河一位朋友叫拜仁慕尼黑，
0: 嗯，
1: 他给我寄过这个月饼，说是家里老爷子自己亲手做的，
0: 就是不好看那种月饼，
1: 对对，
0: 有点裂。
1: 反正就是没裂，人家手艺挺好的，
0: 水平这么高，我们那卖的都是裂的、
1: 啊、就是可能干了他拿到手里还是乌乎乎的，你可以可想而知。
0: 嗯，
1: 我怀疑就是他当时老爷子烤好之后，他直接开着车，然后从漯河到郑州也不远嘛，
0: 嗯，
1: 一两个小时的这个路程开过来之后，直接到我手里乌乎乎的，然后一咬，哎，脆脆的，然后里边也是脆脆的酥酥的，他就是没有那个黏糊感，而且呢不甜，就是有这个天然谷物，包括这个天然坚果的那种香气，
0: 全是坚果香
1: 啊，
0: 嗯，没有利润，全是成本，
1: 嗯，哎，那对他到底也没、
0: 就是、一点冬瓜蓉都没
1: 放，倒也没收钱，所以也没利润，
0: 哎，没有别的，全是感情，
1: 哎，对，当时都想抱着他亲一口，
0: 那还是不要以德报怨，以怨报德，恩将仇报。
1: 哎
0: 马赛克这位朋友，
1: 嗯，说啥？
0: 他说某生鲜超市，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啊？
1: 啊、
0: 嗯、他们家有一个鲜肉高汤月饼，超级好吃。
1: 咦，
0: 就是当天吃不完，第二天可以拿到空气炸锅里热一下，里面那个肉馅儿流油，外酥且里香。
1: 嗯，
0: 啊，好，
1: 你这又咽口水了是吧？
0: 有点馋了。
1: 我说实话，没尝到。
0: 我也没吃，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
1: 啊、
0: 我说虽然说我蘸鲜肉酥皮的月饼、
1: 啊、嗯，
0: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水煎包，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分裂的人格。
1: 哎，
0: 洛流他说，
1: 嗯，
0: 好像空气炸锅、微波炉和煎锅这种东西，阿莫你是不是都某咋听过？
1: 为啥这么说？
0: 因为你刚刚说就是郑州没有现做热乎的苏式鲜肉月饼啊、
1: 哦
0: 大家都在教你说买回去之后可以放到这个
1: 空气炸锅里是吧？
0: 对。
1: 我现在家里这个家用这种小电器啊，最常用的就是空气炸锅，因为好像觉得它更健康一些。你像微波炉一开，觉得它可能影响食物本身这种味道。
0: 它健不健康在于你刷不刷油，好吧，大哥。
1: 哦。
0: 在于你用不用油炸它，不在于你空气炸锅还是
1: 微波炉。我都用空气炸了。都用空气炸了，还是刷啥油啊？
0: 空气炸好。
1: 啊。
0: OK OK All right。
1: 不是空气炸吗？
0: 行行行。啊，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这位朋友，
1: 我不猜
0: 啊。他发了苹果过来之后，他说这个是苹果刺客，洗干净了之后一口下去啊，这个不恐怖，
1: 我去洗胃了。
0: 恐怖的是
1: 啊，
0: 就是桃刚下来的时候，那水蜜桃啊，看起来那叫一个嫩的，
1: 哎呀，水灵灵的，
0: 你一口咬下去，
1: 哎呀，半条虫子，
0: 然后看到一个窟窿里头有个虫子在往外咕涌，
1: 哎呀。
0: 到现在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1: 这不怕，
0: 嗯，
1: 往外雇佣不怕，起码它是个完整的。
0: 还有
1: 要是剩下半条往里雇佣，那你就该怕了。
0: 你不要再说了，救命啊！啊，好可怕。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云淡风轻，他说我感觉吧，郑开大道两边卖夜明湖大闸蟹都是戳了。
1: 这个不做评价。
0: 对，
1: 反正我去问过价钱，我觉得比咱这儿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要贵了。各位，与其去花高价买雁鸣湖的大闸蟹，还不知道这个真假，咱不如买个真正靠谱的，然后正儿八经的便宜的阳澄湖大闸蟹，好不好？
0: 真的很好吃，
1: 哎，发秒杀，
0: 发秒杀，然后你能感受到，就连蟹腿里都是肉，那才是阳澄湖大闸蟹该有的品质，那真的跟其他不一样。你这真的老祖宗、啊、
1: No， 此言差矣。
0: 我
1: 上次咱们试吃的时候、大概在大半个月之前、那次试吃那都不是蟹腿里都是肉了，连蟹腿里都有黄了。
0: 那我确实没吃到，我吃的蟹腿里还是肉呢，就把它掰开之后是一整条蟹柳出来。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黄长得太满了，都蔓延到这个蟹腿里了，就是掰开那个蟹腿里边开始有这个黄黄的这个颜色了、然后吃起来还有这个油油的润润的这种质感。
0: 我最近就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科普、想跟大家分享。

0: 下，是跟大闸蟹有关的
1: 啊、
0: 哦。就是为什么有的公蟹里面也有黄？
1: 哎，您说说呗。
0: 对，它其实不是说它在成公蟹之前它是母蟹，所以它有黄。嗯啊、
1: 这咱是在阳澄湖，不是在某些地区。
0: 就是、嗯、它一直都是公蟹
1: 啊、
0: 嗯，但是那个黄呢，其实母蟹里面也有一部分是黄，还有一部分是固体的。
1: 哦，
0: 那个固体的才正儿八经蟹黄。
1: 嗯
0: 啊，然后公蟹里面的那个黄和母蟹里头那个液体的黄是它的胰腺和消化系统。
1: 哦
0: 啊，就有点像虾头里那个虾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1: 甭管它是啥，反正挺好吃。
0: 老好吃了，
1: 哎呀，
0: 哎呀，那如果跟那个它如果跟那个蟹膏混合在一起，
1: 嗯。
0: 蟹膏很少凝固哈，
1: 对，
0: 但是蟹黄会凝固。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买到的很多螃蟹，那个蟹黄都已经成固体了。
1: 是，大家抓紧时间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今年中秋假期你吃到的位置湖区一镇的美食是什么？没有朋友提到螃蟹，因为阳澄湖今天才开湖
1: 啊。对喽，
0: 哎，但有一些朋友呢吃到了类似在那个附近地区的一些食物
1: 哦。
0: 刚刚老李不是说鲜肉月饼吗？
1: 啊，是啊。
0: 平平说我在网上也跟风买了这个苏式月饼，但是我踩雷了、
1: 嗯、啊，
0: 那个酥皮干的像放了好几天了、
1: 嗯，
0: 肉馅是那种很柴柴巴巴的，一点汤汁都没有。
1: 那证明不油啊，
0: 而且调味还偏咸，
1: 咸香淡无味啊。
0: 就像干肉饼裹了一层酥壳，
1: 哎呀，
0: 然后
1: 多健康啊！
0: 刚不有听众朋友们说微波炉可以回热，咋那么想打你呢？刚有听众朋友们说微波炉回热也可以是吧、
1: 啊？
0: 救不回来，朋友们
1: 啊，救不了了。
0: 鲜肉苏式月饼真的很看店家的手艺，所以不要在网上盲买。
1: 嗯
0: 嗯
1: 嗯，
0: 风险是很大的，
1: 咱得看评价。
0: 对，认准品牌其实挺重要的。
1: 嗯、我现在一般在网上买东西啊，包括这个团购某些券啊什么的，
0: 嗯，
1: 会先看评价，而且呢着重挑那种中差评。
0: 嗯，
1: 看完中差评，如果觉得这个中差评能忍，
0: 嗯、
1: 再下单；如果觉得中差评不能忍。哎，刚好省钱了。
0: 对，你像我们万能通的中差评都是说以前那个包装太难看了
1: 啊，
0: 就是当一个产品它本身产品的效果并没有被任何人诟病，反而开始挑它包装毛病的时候、
1: 嗯、
0: 可见它这个东西就是
1: 产品力很硬，
0: 利润极低。
1: 大家可以发888把这个万能通给下一下。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紫荆山路东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南北双向，以及在不远处的二七商圈周边、银基广场周边呢，车流量都会大一点。京广快速路过了陇海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缓慢通行，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呢也是会有一小段啊，车流量大一点，但是整体还是可以走起来的，大家只需要在这儿多点耐心就可以了。我们再往东，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还有农业南路附近的各条南北向的道路呢，都是需要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多些耐心，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
1: 嗯，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了。买车险的很多好朋友啊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这个坐骑啊，坐骑一看，嘿，您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呢，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骑呢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这个风险啊，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各位车主啊，如果想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骑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骑啊只服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咱都是自己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写联系方式，然后专属的坐骑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6:35发来的消息，连霍高速中牟段537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1: 因为降雨呢，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

0: 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京港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最后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W。 我要专门 Q 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你们的燃油宝两种有什么区别？
2: 我们没有燃油宝。
1: 首先它不是燃油宝，
2: 对，我们是万能通清洁除菜养护剂啊。
1: 好吗宝？
2: 那个燃油宝是一种心理安慰剂，就是你加这一箱油呢，可能觉得哎有劲儿啦，怎么着，但是这一箱油跑完之后你会发现恢复原样了。但是咱这个万能通不一样，万能通加进去之后它是真的有效果。你像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说，一瓶清除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的，这是三瓶不一样的功效。而那个金装礼盒，
1: 贵一点那个，
2: 239也是三瓶，这个呢它就是加强版，就是它是三效合一。
1: 您如果很严重了
2: 啊，
1: 就是它那个三元催化都堵了，仪表台亮红灯了，你感觉这车都不中了，
2: 哎，
1: 你就买那个239，
2: 用这个再当最后一把救救试试，
1: 你就感觉这车好像还有救，但它喘得很，它一直抖，你就买199的
2: 啊。
1: 你车要是好好的，你就想就是保养一下发动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你就买99的。
2: 对，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过来了。
1: 微不足道里说，今天爸妈出去买回来两袋苹果，就是用苹果袋装的苹果，不是购物袋装的苹果。懂的都懂哈，苹果袋装的苹果虽然很便宜，但是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它极有可能会开出豆沙馅的苹果。
2: 嘿，
1: 我就经常在里面开出豆沙馅的苹果，而且你还真的是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因为它从心里开始烂。如果说你看到上面已经有一个超小的黑点了，你请放心了，里头已经是糖心了。
2: 哎呀，您这个糖心大括号的糖心，
1: 豆沙糖心。
2: 哎呀，
1: 马赛克这位朋友专门把这个高汤鲜肉月饼截图给我们看，六粒才14.9，算很便宜了。
2: 你要看跟谁比？
1: 不能跟水煎包比，
2: 跟水煎包比，我觉得它贵。
1: 水煎包比，啥玩意儿？不能这样比哈、
2: 哦！
1: 你就好像啥吧？你拿我跟刘亦菲比，
2: 那他不配。
1: 你拿我跟杨幂比，
2: 他们也不配。
1: 你拿我跟……
2: 你别说了，我得罪不了这么多人。
1: 高圆圆比，对吧？
2: 那你俩一样。
1: 啊，对，我跟高圆圆是长得非常类似的，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保养得很好。
2: 哎，又高又圆的。
1: 又高又圆什么？是什么东西？
2: 就是个子高，然后皮肤就是非常圆润，珠圆玉润这种质感，你知道吧？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珠圆玉润吗？
2: 吓得我舌头都捋不直了。
1: 因为我从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吧，就我一到换季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换一种就是护肤品，大家会发现换季你特别容易敏感，我属于那种就是角质层很薄的人，所以我小时候拍的照片脸上是有两坨高原红，还有冻的那种村村的那种感觉。
2: 你等等，人家不都说你脸皮厚吗？

0: 这
1: 是对，那是另外一种概念上的脸皮厚、啊、而现实物理意义上来讲是很薄的、
0: 哎、
1: 大家懂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得嘞。
1: 然后我朋友给我推荐的这一款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同事，他是特别特别容易过敏的、
0: 嗯、
1: 就他抹点芦荟胶都会过敏那种体质、
0: 哦、
1: 他也给我推荐了一款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0: 嗯、确实好用，
1: 它非常的维稳。
0: 嗯，
1: 就是你的皮肤你再敏感、
0: 哎、
1: 它再容易过敏，它就是屏障再脆弱、嗯、你用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很多很多美妆博主都在推荐它。
0: 嗯，
1: 它的成分呢是高浓的精纯的角鲨烷，就是可以很好的锁住水分。
0: 那我问题来了，
1: 嗯，
0: 就是它既然这么保湿，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爽肤水啊，不用什么这个各种各样这种水了？
1: 其实说实在的，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是不用爽肤水的，我只有早上才会用。
0: 哦，
1: 因为我感觉吧，就省一点是一点。
0: 啊、是吧？
1: 我都是厚涂的。
0: 嗯，
1: 因为你厚涂它之后，第二天早上你就把那个脸稍微搓一搓，你就感觉非常的嫩滑。
0: 那就是当睡眠面膜用了。
1: 对，我特别喜欢把霜就狠狠在脸上厚涂、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大的品牌它最花钱的一个科研、哦、就是它的面霜。
0: 哎、嗯，
1: 它不一定要花很多精力去搞它的水呀、啊、乳啊什么的、嗯，但它面霜一定是就是最好的科研人员来研究的一款。
0: 扛打吗？
1: 非常扛打。这一款就是在市面上的口碑也非常之好。
0: 嗯，
1: 一瓶是125毫升大罐装的，特别耐用。
0: 嗯、
1: 像一般都是60毫升嘛。
0: 对呀、啊，
1: 这个是125毫升的。
0: 哇哦，
1: 630块钱。钱的一个定价，
0: 要说不算贵了，
1: 其实不算贵。
0: 嗯，
1: 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专属福利，一瓶只要299，
0: 啥？
1: 不到5折。
0: 那可不是咋的，赶紧下单呢。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赶紧发“大牌”两个字过来、
0: 啊、
1: 下单的话，你会发现，还有买一送一。
0: 299还买一送一啊？
1: 对，而且我们从来不是说买大的送小的，我们都是买啥送啥，正装、
0: 嗯、原装。
1: 嗯，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真的可以放心的厚涂了，然后睡眠面膜没有任何问题。
0: 那、嗯、对，
1: 尤其是干皮的朋友们，我就属于那种沙漠大干皮，嗯、你晚上厚涂之后，你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干燥的情况它有了极大的缓解，
0: 对，
1: 你就没有那么干了。
0: 哇，沙漠变绿洲了！
1: 双节买一送一活动真的时间很短，
0: 只剩三天了。
1: 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不是
0: 啊，
1: 对不起，
0: 发大牌，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这是大牌子、
1: 对不起大家，这个加一下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省一点
0: 是一点。一
1: 是的，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记住发大牌。
1: 主要是你刚刚比个 OK 的手势吓我一跳，所以我就脑子一转，发大牌好不好朋友们？
0: 我说只剩三天的意思。
1: 发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0: 对，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莫。
1: 洛流说
0: 啊，
1: 15的月亮16圆，你就说高不高，圆不圆？
0: 高，圆圆。
1: 不要再搞这种谐音梗了。
0: 嗯，
1: 因为还有一首歌，
0: 哦，
1: 它叫《月半弯》。
0: 哎呦，可胖了。
1: 嗯，就是我
0: 胖了都分开了，
1: 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还有草原上的晚风，
0: 嗯，
1: 他说今年第一次是奶皮子月饼。
0: 哎呦，
1: 肯定好吃，肯定还包好吃。他说这个饼皮软软的，奶皮子嚼起来奶香味很沉，
0: 嗯，
1: 甜度低。越嚼那个奶味越往外冒，
0: 哦，
1: 没有那种廉价的香精感。
0: 嗯，
1: 我特别懂他说这个廉价的香精感。大家如果有买过那种所谓的奶疙瘩，
0: 嗯，哎呦，
1: 就是它那个里面全是什么各种糖啊什么堆砌那种奶疙瘩，心里面并没有奶的成分那种奶疙瘩，你就知道什么叫廉价的香精感了。
0: 啊，是，
1: 就是还没有奶糖好吃。他说不爱甜口月饼的人会非常爱奶皮子月饼。
0: 嗯，
1: 奶酪脑袋可以冲。
0: 哎呀，

0: 说实话，这种奶香的东西啊，我觉得很多好朋友都拒绝不了。
1: 嗯，
0: 因为人类好像第一口食物就是和奶味相关嘛。
1: 你也是人类，别好像自信一点。
0: 就包括这个今年中秋让我虎躯一震的美食，应该是一锅羊肉汤，或者说一锅羊排汤。
1: 嗯，
0: 就是奶香奶香。对，当时是朋友给我送了半扇那个羊排，我一看产地，哎，好像这地儿熟悉。哎，不不不不。
1: 延迟，
0: 对，来自宁夏延迟的这个滩羊，哇，一看这个纯纯的就是纯小排，然后呢就冷冻的嘛，然后裹了几层保鲜膜冷冻的，我就把它解冻完之后呢，把它这个一条一条的给它切开，切开完之后呢，在表面撒一层盐，给它抓一抓，一抓之后呢，拿水冲完之后，用剩下这点盐呢，再给它泡一个小时左右，这个血水完全给它置换出去了。然后因为钠不是能置换这个血液里边就是那个肉里边这个血水嘛，置换出去之后就冷水下锅开始慢慢往里炖，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当然需要放调料，放三种就可以了。哪三种呢？干姜，然后再加上那个白芷，不是那个大白芷啊，是那个一种中草药，叫白芷。
1: 像胡辣汤里面就有白芷，
0: 对，它除腥的效果、除膻的效果是最好的，它和羊肉是绝配，一定要有白芷，再加上孜然，要买那种孜然颗粒，然后用那个纱布一包一裹，往锅里一丢就煮，一定要全程小火，不盖盖，然后炖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你就喝吧。出锅之前可以简单的放点盐，放点这个胡椒去调调味就可以了。
1: 都延迟摊羊了，你就不放盐，我都觉得它能好吃。
0: 哎，对，奶香奶香。
1: 那个、什么白芷什么乱七八糟，你都不放，它
0: 也
1: 绝对好吃，
0: 也不膻是吧？
1: 对，你就用的自来水炖它，它也包好吃的，只要你把它炖烂了、炖透了。
0: 咦，我还用的这个。那个叫啥纯净水炖的
1: 啊？我还以为你用我们的小分子水，那就过于奢侈了。
0: 小分子水我加了一瓶
1: 啊，加一瓶够了。其实
0: 那、就是把这个分子给它穿透嘛。
1: 大家这个假期都吃到什么令他虎躯一震的呢？
0: 嗯，
1: 老周说老式的五仁月饼，果仁下料得舍得，核桃瓜子芝麻都得清清楚楚嚼的时候
0: 能看得出来
1: 整粒儿的。
0: 嗯，
1: 嚼的时候要有满满的坚果香，不是一味的猛甜。
0: 哎，是
1: 饼皮得扎实不油，还得配一杯热茶，赏月刚刚好。很多人讨厌五仁，多半是没有吃到用料实在的。
0: 朋友们，你要是讨厌五仁的话，建议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个莲蓉馅的制作过程，你会拐过来喜欢五仁的。
1: 就是所有那些老式糕点，你但凡稍微一了解，你就会发现它已经不太适合目前我们的身体状况了。尤其是最近非常火的芋泥麻薯大月饼，网红大月饼。
0: 对对对，
1: 想下班他说哇，那个芋泥的口感像水泥
0: 啊，
1: 吃不到芋头的本味。麻薯非常的粘牙，
0: 哎呀，
1: 嚼的时间长了糊嘴，甜味后劲儿很大，一块直接吃撑。不是我的菜。
0: 其实很多这种老式糕点现在真不适合老年人吃了。
1: 我何止是老年人，像我这种年纪轻轻的美少女，
0: 中老年
1: 也是一点儿都吃不了了。
0: 哎呦，
1: 因为这个含油和含糖量太高了，而且它那个含糖量高到你稍微一吃，你感觉你一直打嗝，
0: 哎呦，
1: 就很难受。
0: 是，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在家里啊吃点月饼啊吃点这个团圆饭之外啊，咱家里的装修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想要把自己的装修翻新一下的朋友啊。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啊，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给您全程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微博组的阿里说，让他吃到未知虎躯一震的美食是坚果月饼。
0: 那不就是五仁馅吗？
1: 对，我刚刚脑子里就是九转十八弯想了想，坚果月饼它不就叫五仁月饼，它的真实的名字叫五仁月饼。
0: 哎，我去北顺城街那天看到了这个九仁月饼。 哇，也是虎躯一震。
1: 当然，就是你在北顺城街买的话，它一定是老式的月饼。
0: 嗯，
1: 而且我在北顺城街今年吃到一个让我觉得还挺惊喜的是黑芝麻馅儿的冰皮月饼。
0: 哎、嗯，我也吃到了，
1: 你也买那个了
0: 啊、嗯就是？然后除了冰皮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荞麦皮的，嗯、就是他说这个没糖，你要想吃甜口的不要买这个。
1: 我没买，我就
0: 纯黑芝麻加上这个荞麦。
1: 我只买了冰皮。
0: 哎呦，
1: 你买了哪个？
0: 我买的是每一个。
1: 那你觉得哪个好吃？
0: 就是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上等五仁的，就是它略微带点甜味儿，然后那个就是整个也没有冰糖什么的，然后也没有青红丝，就是纯纯的这个坚果馅，我喜欢吃这个。
1: 全障碍沟通，我问你黑芝麻的你喜欢哪个？
0: 哦，黑芝麻的我喜欢那个冰皮的。
1: 啊，冰皮儿比那个荞麦皮的好吃
0: 啊！对，
1: 啊，我买的是那个冰皮的，
0: 嗯，
1: 好像2.5块一个，还是3.5块一个，忘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黑芝麻的以后应该发扬光大，特别对这个头发，我感觉可能会比较友好一些。
1: 今年吃黑芝麻吃的非常非常之多，
0: 嗯
1: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点，黑芝麻啊，它比较润肠道，
0: 哦，
1: 特别容易拉肚子，
0: 是吗？
1: 嗯，
0: 呀，那我更需要了。
1: 一米阳光、
0: 啊、
1: 一米阳光他说怎么参与节目互动呀，
0: 您此刻正在参与，
1: 你已经正在参与节目互动了
0: 然后他还发了大牌说今天还能买一送一吗，前50名还可以啊，您可以直接发大牌过来，
1: 对，现在发，赶紧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结账的时候你看一看，如果是两个的话、嗯、那就是买一送一，让你给赞助了、
0: 啊、是
1: 发大牌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9: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8: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9: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顺畅的状态。有几个重点的路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广隧道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您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那除此之外，现在啊，北环、包括中州大道、西三环、金水路以及机场高速啊等等这些环线上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当然与天路滑，也是希望各位呢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一会儿天气暗的时候呢，我们及时的打开车灯，尤其是在进出隧道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的利用灯光来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55分，连霍高速中牟段537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运输品车辆上站的。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也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大件运输品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

0: 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这过年了，然后呢，这个过节了，
2: 我就等着你说，哇，多想过年呀！
1: 各位，节目还是得经常上，不然上来啊容易口误。
2: 先扣200，
1: 行，先放着啊，我先给你啊。
2: 啊，行。
1: 这放假了嘛，见了见自己的同学，聊了聊最近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说到工作了。我那个同学说现在 AI 太可怕了
2: 啊，对，今年这个最大的感悟就感觉 AI 变化的太厉害了，
1: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私人企业上班，老板让我训练一个 AI 替代我的工作，他这么原话说的。现在不是讲求什么数字人啊，大模型，赛博同事什么的
2: 啊，是有。
1: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资料，我知道的一切，我的能力全部都交给了他，
2: 还有个人喜好。
1: 我说那咋办啊，那你这不完了吗，这不回头你就要被辞退了是吧。他说没事儿，现在这个 AI 啊，他会每天花6个小时假装在工作，然后剩下的那会儿呢，他自己又培养了另外一个 AI 替他完成剩下的一些任务。就是 AI 在训练 AI
2: 那这6小时又被缩短，
1: 那是相信那个 AI 训练的 AI， 如果说被训练出来了，他应该啊还会再转包一层。
2: 对对对，再转个 AI，
1: 到时候完完整整的这个公司啊，它就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了。
2: 然后到时候呢，在 AI 又找到了你这个同学，
1: 哎，
2: 帮忙干
1: 闭环了，
2: 哎
1: 啊，所以说到时候啊，估计各位老板们也就知道这个真人的这个价值所在了，就是性价比高啊。我们都说
2: 要不还是请个人吧，不要 AI 赚差价。
1: 对，
2: 嗯，
1: 要不说为什么说一边那边互联网公司都在说啊，这个不管是从机器啊、技术啊，还是从这个 AI 啊，都是能解放生产力，能够这个叫什么呀，降本增效。老板们一听降本增效啊，就跟被蒙了心了，你知道吗？蒙了心了，一听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必须得上。后来你发现有一些单位啊，还是用真人效率是最高的，性价比也是拉满的。
2: 有的时候这个 AI 啊，它只做到了前面一个字儿，
1: 就是我们
2: 啊，它就有的时候它也很犟啊，你没发现吗？
1: 哦，是吗？
2: 因为有的 AI 它明明错了，它还犟嘴。
1: 哦，这是一个梗是吧？啊，
2: 因为它说它自己没错。
1: 哦，是的，但是呢，它特别擅长认错。
2: 啊，
1: 但有的时候这个错误一旦铸成了，你再拐回头去啊，那不还是增加成本了吗？所以说，最聪明的这个老板，都是拿成熟的技术来降本增效。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吓唬人，对不对？
2: 我没当过老板，我不知道。
1: 我也没当过，瞎猜的。这个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老朋友给你们打招呼了，希望大家呢也能给我们打一个招呼。
2: 对，都回来了没呀，朋友们？
1: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瘦瘦确认了一下，我说今天这期节目咱上的到底有没有作用？
2: 有没有人在听我们俩得不得呀？
1: 毕竟昨天晚上我返程的时候，郑州可是不堵。
2: 我也是，我一路上啊开的特别的丝滑，越开越心里没底儿。
1: 这个现象让我心里有点没底儿。我甚至在跟妻子的交谈过程当中啊，我在怀疑。大家都在嗷嗷着说这3天假不好请，但其实实际请下来的我怎么感觉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1: 啊
2: 啊！
1: 大家都是什么职业？到底受不受约束啊？
2: 你们胆子一个个都非常的肥嘟嘟吗？
1: 肥，对不对？哎，就是我今天啊，不埋怨那些这个依然在休假的各位朋友，您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您是什么职业，怎么把这3天假期搞定的。当然自由职业或者说自己给自己打工的那咱就不说了，
2: 咱就另算啊。
1: 人家这3天假呀，就我是这个心服口服。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就算抱怨他们他们也可能听不到呀。
1: 对
2: 对吧，
1: 所以我就是要确认一下，您是现在在自个儿家里边翘着二郎腿听节目，还是说跟我们一样苦哈哈的，反正就是

0: 又回来了。我们想要确认这件事情，
1: 哎，我们需要找到共鸣的人儿。
0: 哎，这个确认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书的多，书读的多了以后呢，人家会说叫做沉默的大多数。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1: 沉默的大多数
0: 就是在网上反倒是特别激烈的去讨论这件事儿如何调休的那一部分人，其实他占总人数的相当少的一个比例。
1: 哦，我明白你意思是其实他们不需要这个，
0: 或者说其实他们需要，但是他们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才能享受得到。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想请假的，人家该请就请了
1: 啊，
0: 该休就休了，
1: 是
0: 他们很可能不会在网络上去讨论这件事情。
1: 嗯，
0: 要不就是出于这个闷声发大财，
1: 嗯，
0: 要不呢就是人家已经请完了，人家也不想这个拉仇恨，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低调一点。
0: 反倒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我就没准备请这三天假，
1: 嗯，
0: 也不好请，也不会参与讨论，就是中间那纠结的那一波，
1: 嗯，
0: 哎呀，你懂，哎呀，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就是可以，我其实还是没有太听懂，朋友们，
0: 没有太听懂沉默的大多数是吗？
1: 对呀、啊。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1: 啊，你再说。
0: 比如说水果手机的用户，
1: 嗯，
0: 如果他年年都稳定的用水果手机，而且买一个这个手机对于他来说不叫什么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并不会去到网上去过多的说啊，今年的手机有什么升级、
1: 哎、
0: 啊，然后价格如何如何，
1: 不买，坚决不买、
0: 啊、都是什么阉割版的
1: 啊，
0: 升级又如挤牙膏一样，
1: 他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言论。
0: 不，因为他很有可能在这方面他就已经定了，他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决策成本，因为他本身在这方面他就这一个选择，
1: 所以他不讨论。
0: 对，
1: 嗯，
0: 但是你不妨碍新款一发布以后、嗯、大街上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水果手机
1: 去选择
0: 再用。
1: 嗯，
0: 对，这些人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讨论这个话题，而是直接拿手拿脚做出了选择。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三天假一样，就无里哇啦的地方，
1: 然后咱俩在那叽里呱啦
0: 了。对，就是我们带着这帮人哇哇说的时候，
1: 嗯，
0: 该休的人休了，不该休的人甚至好多也没吭气儿，
1: 哎，
0: 是吧。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今天在线上能跟我们互动的这些朋友，我们看看啊、嗯、找一找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一类人，
1: 让我们来听一听啊。
0: 啊，马哲说的是，
1: 说这个中秋啊就歇了一天、啊、接着搬砖了。
0: 有，你这比多数人都辛苦。
1: 嗯
0: 啊，甚至中秋也就休了一天。我这边中秋四舍五入也就休了一天。
1: 啊、哦、
0: 好多事情工作在手机上完成的啊。罗刘准时出现了。
1: 准时出现了，说二位啊，池妹妹瘦哥哥，咱俩好呀。OK, 好多 OK。
0: 是。就这个，就这一句话。罗刘啊、嗯、我们心里都有力量了。
1: 对，
0: 感谢你的陪伴。以前我们总是大言不惭地说我们陪着大家，
1: 嗯，现在换过来了，
0: 其实何尝我们不需要这些关爱和陪伴呢？
1: 正因为有你们的留言，
0: 嗯，
1: 我们才有这个力气说下去。
0: 就是假如一下啊、
1: 嗯、
0: 假如我们两个在直播间主持节目
1: 啊、
0: 嗯、然后呢后台导播说今天啊你们俩这个路线路啊是切断的，其实你们两个啊、嗯、就只是在房间，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听到你们俩说的这一帮话，你知道我们当时到时候心里会有多空。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回馈啊。
1: 然后还有崔鸿飞也来了啊，我在，
0: 嗯，
1: 爱岗敬业的我多么爱岗敬业，
0: 崔小爱同学，我在。还有一些发语音的、
1: 嗯、
0: 听到了，宋改玲这位朋友，
1: 必须有人听啊，你们俩不要不自信啊。
0: 有人听，走上干货，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先来听听辽宁的事儿啊，
0: 特别想说大家在线上啊那种煽动性或者说带动性，包括这个特别有气场的那些主持人，
1: 嗯，
0: 听得多了，对于我们俩这种就是卑微和自我怀疑的主持人还习惯吗？
1: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是啥
0: 啊？
1: 矫情了二位，矫情，有点
0: 正常说你们的就行了。
1: 对呀、
0: 啊，啊，考虑那么多干啥？
1: 自信一点。
0: 来，
1: 辽宁的事儿，有一名这个东北的女生在刷完鞋以后啊，这个担心干得比较慢，于是呢就把鞋直接。

0: 放进了洗衣机里面，打开烘干模式
1: 啊，等于说不匹配。
0: 对，嗯，结果洗出来直接变成了原材料，洗的开始掉渣渣，鞋一半一半，一片一片的掉了下来。
1: 鞋有专门的洗鞋机，想要它干得快，有专门的这个鞋的这种烘干机。我在上面查过，
0: 查过是吧？
1: 就类似于那种大路由器一样的，你把那个鞋就是挂到上面，然后它会像一个就是加温的那种加温棒，然后慢慢的把鞋里面这个烘干。
0: 哦，我知道，就是相当于是你直接套到那个鞋底鞋里面。
1: 没错，相当于有根棍儿，然后你把鞋戳到里边。
0: 对。
1: 啊，然后呢就自动烘干，因为男生有的时候鞋比较多，而且呢你像那些球鞋运动鞋呀，就得经常洗，所以我搜过这个
0: 啊，
1: 就是从来没敢想过要把鞋放到这个烘干洗衣机里边，打开烘干模式。
0: 对
1: 啊，这开的是刀片刷鞋模式吗？好好的鞋直接给干碎了，尤其是现在越贵的鞋，你不管是那种叫什么蹦科技呀、还有那种各种的特殊材料啊，碳板啊。
0: 啊，对，碳板鞋现在很流行。
1: 其实越好的材料，它为了追求轻和薄，很可能呢它越娇贵越脆弱。所以说你看好好鞋干碎了，我洗的确实好啊，钉是钉，卯是卯，你看你就说干净了没有吧。
0: 是干净了。说啊，这个洗衣机的清洁度还是蛮高的。洗不到的地方人家给你分开洗呀、对吧，重新拼凑一下。
1: 我、是这么说的是吧，
0: 这不又有一双新鞋可以穿了吗？那只能这样安慰了。
1: 我更好奇的是他是怎么做到能让鞋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的，都没人说一下吗？我但凡啊敢放个自己的袜子进洗衣机，我媳妇儿恨不得把我塞洗衣机里边搅了。
0: 你说的这一方面的话，还得另开一篇再好好的说到什么
1: 啊？是吗？关于这个做家务的这个习惯，用洗衣机的这种习惯，你都别说用洗衣机了
0: 啊！
1: 夏天空调我敢往上开一度，它都让我滚出去。你要受不了的话，你就出去啊！
0: 一出去正好温度刚刚好。
1: 我想了想，我说我还是出去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哪凉快往哪儿待着去。
1: 因为我后来发现了，我跟他能适应的温度啊，差一度不够，基本上得差四五度，知道吧？
0: 体感温度不一样。
1: 对，就是我都已经快冻成冰疙瘩了
0: 啊！
1: 你知道媳妇儿心里面还觉得他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说算了，我出去了，我真出去了。
0: 合着你是受不了空调太凉啊？
1: 我受不了空调太凉啊！
0: 啊，一般男生都是受不了这空调开得太高了。
1: 你
0: 体寒，
1: 你要不要调查一下？一般来说，应该是女生会把空调的温度开得比较低
0: 啊。一般女生都会开得高一点啊。
1: 女生开的温度高一点吗？
0: 啊、
1: 热一点吗？
0: 就是没有26度左右吧，因为男生的话，他体感温度不是燥的慌吗？热的慌。然后所以就差不多就感觉26度的空调满足不了自己。
1: 哦，所以说他更就是你觉得男生更贪凉一些。
0: 对呀、我在家更正好咱俩情况反了呀。怎么回事？
1: 那咱俩搁一个屋呗。
0: 咱俩这窝囊吗？
1: 咱俩都是迁就对方的那个。那各位朋友们啊，
0: 你们家啥情况？
1: 咱就做一个线上小调查，咱就说你们家啊，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男性更贪凉还是女性更贪凉？
0: 哎，你说到这儿了
1: 啊、
0: 我特别，
1: 我非得给你较这个真儿不行。
0: 前两天回老家焦作，你们是不知道，给我老公热的呀，让我裹个被子，他非要开空调，到这种地步。
1: 哦，
0: 所以我必须得问一问。
1: 好好好，主要我们家这个我爱人是温度开的特别的低，啊，基本上20不出头。然后我是觉得26就挺好。
0: 我也觉得26又环保。
1: 对呀、咱这低碳环保人
0: 士、
1: 来各位朋友们啊，这咱中间差一下啊，今天咱聊哪儿算哪儿啊。在您家是男士更贪凉还是女士更贪凉、
0: 咱这么虚吗？
1: 小样本调查一下。
0: 行，我也
1: 调查一下。
0: 我都有点不自信了，
1: 真的想知道。我相信其他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就算是不参与这个调查，你们应该也想知道其他各家是啥情况。
0: 对，你们家里空调到底开成啥样，
1: 好不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说下个事儿吧。
0: 下个事儿吧啊，说在山东的事儿啊，有食品企业推出了

0: 蟀月饼
1: 啊，
0: 把养殖的蟋蟀啊洗干净以后，然后烘干打成了粉，然后也就是在前两天那个
1: 我先捂住耳朵，瘦瘦你说完了给我打个手势啊。蟋蟀月饼，
0: 就前两天正好也吃到了，搭配五仁果仁黑芝麻等等，口感可好了。
1: 五仁仅仅是它的搭配。
0: 记者试吃完以后感受说，
1: 记者还试吃了。
0: 没尝过的人，
1: 好久没有听过这么炸裂的新闻了。
0: 没尝过的人亏大了。
1: 哦，你确定记者说的这句话，没尝过的人亏大了，中间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
0: 没有没有，
1: 他不是那种
0: 就是这样。
1: 没尝过的人省略号，然后括弧，我亏大了。
0: 没有，我
1: 没有。蟋蟀月饼各位爱吃吗？
0: 嗯，喜欢吗？
1: 这个时候听众说，我正回你，这男女哪个更贪凉呢？怎么又来一个问题？听你们节目好忙啊。
0: 你们俩的事儿是一个比一个事儿多呀。
1: 你们俩如果说十万个为什么的话，下去搞清楚，稿子编好以后再上节目。
0: 对对对，
1: 天天好家伙，
0: 给咱各位听友折腾的够呛哈。
1: 开了一个微信互动以后啊，
0: 不要停，朋友们，
1: 听个广播节目给自己累坏了，拿手机哭哭互动啊。没事，就当减肥了，各位朋友们。本来觉得之前听到有这个豆撅子月饼啊就已经够够的了，
0: 是
1: 今年果然又出现了蟋蟀月饼。各位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0: 嗯，
1: 你都不知道这次我们交通广播是使了多大的劲儿，才摁住阿木不让他今年中秋搞胡辣汤月饼的。那真是层层阻拦呐，我跟你说，
0: 压力一层一层的给他往下压呀。
1: 当时开玩笑的啊，这个今年呢，这个
0: 今年
1: 说到这个蟋蟀月饼了，
0: 嗯，
1: 有点过分了。
0: 因为我其实在想，他们山东那边真的不考虑知了猴月饼吗？什么的？
1: 你还跟人家出主意呢，还点儿？
0: 我还有主意呢
1: 啊！
0: 咱就是说，咱现在有条件了，蟹黄月饼你们明年弄一弄呗，对吧？大闸蟹月饼。
1: 知道为什么今年没来得及弄蟹黄月饼吗？
0: 缺了我一个 idea。
1: 因为今天阳澄湖才开湖。
0: 对，就是今天可以兑蟹了，朋友们。
1: 是的，各位朋友们，之前在河南交通广播买到我们今年阳澄湖蟹卡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应该陆陆续续您扫码就可以兑换大闸蟹喽。
0: 对，提蟹的时间到了，朋友们啊，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年会风秒杀两个字依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波收款的蟹卡了。
1: 对啊，各位朋友们，回复秒杀，手里还没有蟹卡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属于您的蟹卡，现在蟹卡一到手您就可以直接通兑了啊。你想想当年，不是前一阵儿，今天之前，各位拿到蟹卡想着自己啊大闸蟹的朋友，多少回回在梦里口水打湿了枕头。
0: 你们是不知道我都等了多久，
1: 辗转反侧，思念成疾，是不是？那多少人做梦都在想着抱着大闸蟹在睡，搂着枕头就啃呐。
0: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 啊！没错，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有蟹卡的朋友，现在扫描您蟹卡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发货时间了。一定要注意，预约的时间呢是发货时间，
0: 您需要留意一下。
1: 大概省内呢，你比如说有一天啊、就能送到了，所以说呢，您这个扫码预约就行了。
0: 刚说到是今年我们来到了一个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了啊！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从今天起手里还没蟹卡的不要犹豫，回复秒杀，这是今年最后收尾捡漏的机会了啊，手慢就没有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专属的套餐，朋友们，
1: 这个
0: 喜欢吃蟹黄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我们的蟹卡呢后台各种品类的规格的不多了，收官清库存阶段稀缺的全母蟹专属套餐，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母蟹 2.5 两八只，在市场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3两的全母八只只要338， 十只的只要388。
0: 嗯
1: 啊，一个是8只338，一个是10只388。
0: 还有那个全母蟹的2.5两的8只装的，只需要198。而且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像这种母蟹蟹卡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大家是2单2单的任意来下，因为这样的话还会赠送您金骏眉的茶叶礼2罐给到您。
1: 对，如果下就下双数啊。还想要之前716到手3张，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8只的，您也是只剩十几张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吧啊，抓紧时间，因为您这个可能，咱多说了这个蟹卡也就没了
0: 啊。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你好，燕之屋晚宴。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0: 你好，哎，真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6: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5: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5: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9: 大家好，我是叔叔。
8: 今天呢，这个三波朋友啊，一波朋友呢就是来说一说你们到底啊这个有没有回来上班。第二波朋友呢是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在你们家男生更贪凉还是女生更贪凉，
9: 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8: 哎，第三个呢就是
9: 我们没有说话题
8: 啊。对，这个
9: 光顾着抬杠了。
8: 三天假期回来啊，我们能记住这个电脑的开机密码就已经很不错了，
9: 还得熟悉一下啊。
8: 节目的这个流程啊还是要熟悉一下。
9: 来，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说
8: 啊，
9: 我发现假期就该怎么怎么样呢。
8: 各位朋友们，他抛的啊，他抛的。大家如果说累的什么腱鞘炎犯了，找瘦瘦啊。我只是想说先念一念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因为我看见这些留言互动我挺感动
9: 啊，有点太多了。
8: 对，
9: 赶紧来念一念。
8: 而且难得节后可能有一些朋友没回来，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和我们长相厮守。
9: 对，还是想跟我们留言。我只是把下一个任务又派发给了各位。
8: 好嘞，
9: 好。
8: 风月影就说了，
9: 想休休不了啊，
8: 辛苦了。
9: 嗯
8: 啊，菲欧娜互动的是话题，
9: 说每个人的假期啊都有不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呢，假期是不用特意去计划的，
8: 哦，
9: 可以在家里面睡到自然醒，
8: 嗯，
9: 做一顿可口的这个饭菜，喝喝茶，看看电视，也可以一拍即合的开车出去，在路上的风景也是很美妙的。
8: 哦，
9: 总之开心就好。
8: 风向星座，
9: 是吧？是吧？是吧？
8: 这一看就是风向。土象的必须得有规划，对吧？水象呢，到真正出发的时候，他会优柔寡断。只有我们射手座，
9: 你是火象
8: 啊。
9: 火象，
8: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9: 风象。
8: 风象，那不对，那不对，火象星座才会这样。
9: 火象，你看总是这样子推倒别人的想法。
8: 不是，你纠正了我，我立马承认了。
9: 嗯，
8: 我说那不对，就是那我说的不对。
9: 那不行，我是水象星座，他刚刚说我犹犹豫豫的，我记到我的本子上了。哼，
8: 行，这个
9: 咱俩也算是水火不容啊，
8: 就是这种。还上不上节目？

0: 这个菲欧娜确实跟我的这个行事作风啊就特别的投缘，就是我也是喜欢这种没有计划，我在家待着也行，突然有朋友叫，你说
1: 怎么样都可以。
0: 对，是你说
1: 就是不能窝家里，
0: 甚至你说我能窝家里，
1: 我能待得住哈。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随遇而安。啊，本来计划，比如说
1: 你要是能待家里，为什么会有门禁呢？你要是能坐得住，为啥嫂子管你这么严呀？
0: 因为不同的对象把我叫出去了。
1: 不同的对象
0: 啊，你看，我觉得就你这个分析的这个思维模式，
1: 咋了？
0: 就不是火象星座的思维模式。
1: 那是肯定，我不是火象啊。
0: 火象星座的思维模式不是说我想要干什么，而
1: 是
0: 别人想要干什么，我住不住他的姓。就像你说
1: 的，
0: 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我有门禁呢？作为一个火象星座，如果自己一个人这个生活的话，是绝对不会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门禁的。
1: 是呀，
0: 对吧？
1: 但是对于我们水象星座会来觉得，你前面应该是出现什么事儿才会有这样的这个原因嘛？
0: 哦，这是你们的观点。我们星座呀，只会说，媳妇儿说你以后有个门禁，我们不扫兴。我说好，没问题，就照这个来
1: 实行，
0: 特别的有意思。风月影说的修不了是因为他要保障道路畅通。
1: 哎，明白了，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0: 接下来就是这个调查了啊，
1: 来，
0: 男性更贪凉还是女性更贪凉？
1: 丽
0: 丽啊，
1: 我老公不开空调都能睡得呼呼的，我不行。
0: 这说明，在他们家是老公比较耐热一些，
1: 对，女生更贪凉一点。
0: 相对来说啊，LY 这个朋友，
1: 我也不清楚，孩他爸空调啊，这个温度开口低，然后裹着被子睡。
0: 这家情况完全相反，
1: 哎，
0: 一比一打平了，哎，不过该说不说啊，开着空调裹着被子睡非常舒服，
1: 很会享受的，还有一位
0: 继续来看啊，简简单单这个朋友。
1: 但是男性贪凉啦，我开26度还嫌冷，池妹子你也太虚了吧！我老公和儿子开23度还嫌热呢。
0: 这个男性更贪凉，
1: 2-1，
0: 这个瘦瘦略胜一筹。
1: 再来看下一位，
0: 卓越，
1: 我们家男生更贪凉啊，瘦瘦3-1，
0: 3-1。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不服。LIC 说，
1: 37.8度的夏天，我跟我儿子啊在屋里面开24度
0: 啊，
1: 我媳妇儿啊是在另外一个屋里，空调不开，电风扇也不用的那种，还盖着那个毯子睡觉。
0: 男的更贪凉，
1: 对，他家两，他家两个的，
0: 7-4，你赢了，
1: 我赢了吧？承认虚就好。
0: 我承认了，果然这个是男性更贪凉一些啊，好像是这样的啊。
1: 火象开始质疑自己，质疑自己。
0: 你说的对，这个还是我略显主观了啊。其实这个大家可能都需要有一些这种舒适的温度。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1: 不冷不热的？
0: 很可能有，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的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去到山里面，如果说你觉得冷，仅走2步
1: 啊，对，跑起来。
0: 一会儿自己身上都呼呼发汗，但是那种汗它绝对不是那种燥热的那种热，而是整个身体啊运动起来的那种狂欢，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如果你觉得热，慢走2步，林间的微风会让你啊更加的舒大舒服。
1: 都照顾到了，
0: 是不是？你如果热，你跑起来有风。
1: 可不敢脱外套啊，容易感冒。
0: 来吧，朋友们，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定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这个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啊，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免费的啊，回复登山俩字就可以了。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等一下，
1: 你说，
0: 等一下，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说我发现假期该怎么过。因为中秋3天假过去了，我们即将很快的迎来国庆的7天假。 所以这中秋三天假呀，大家一定有一些放假的感受和感悟。
1: 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小小的复盘，
0: 小小的复盘，
1: 调整一下
0: 中秋假期有什么经验，
1: 嗯，
0: 有什么遗憾，在国庆这个假一定要好好的度过。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1: 我发现假期就该怎么过。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哎，亚飞也是说，
6: 瘦瘦说的对，男性更喜欢凉爽一些。
5: 在大样本面前，我这个承认了，承认了，我应该是另外的一种体质啊。
6: 菲欧娜说，瘦瘦每句话都能往池子的这个心上戳呀，哈哈。
5: 听得过瘾吧？现在知道谁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处在一个包容的位置上。
6: 包容，你们听一听他这个嘚瑟的药，我是不是戳的还不够狠？
5: 作为长辈，我应该的。
6: 来，朋友们，请为我应援。
5: 我应该这样做啊，
6: 请为我应援。
5: 菲欧娜，咱俩是一波的，咱俩是那种在家待着也行，朋友出去叫出去又不扫兴的那种。你怎么又沾到女性啊？对啊，也确实你跟她都是女性。
6: 再加上你刚刚上来就定义人家是风象，你是火象
5: 啊？
6: 风火？
5: 不不不，人家是应该也是火象吧？
6: 你看又开始倒戈了，不明白你就先问呗。
5: 不，我刚才不是说定义他，而是说我口误，我把射手座定义成了这个火象。
6: 行，你别说了，越说越
5: 水象、风象，应该是火象。
6: 没有深究就不要说。
5: 有没有那种就是万象轮一样的万象星座，怎么说都不错的那种？
6: 就那种冷读话术。
5: 来吧，各位朋友们，每一个团队当中都需要有一个发起人，有几个不扫兴的朋友，再有几个稳妥的，然后呢能够安排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食宿啊妥妥当当的那种人。当然也有那些我们叫预警者，优柔寡断的，然后呢会让这个方案啊更具说服力，会让这个旅途啊充满了变数。来吧，各位朋友们，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

0: 如果这支游乐的团队去到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喜欢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
1: 咱项目比较多，
0: 因为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项目丰富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你喜欢文化的，你就去看文化的方面；你喜欢那个游乐设施大摆锤过山车的，你就在那玩爽；你喜欢一个人默默逛街的，花车巡游啊 ，NPC 互动啊，
1: 都有。
0: 哎，让你在路上都能感觉到乐趣。喜欢这个科技的
1: ，AR、VR、
0: MR， 是不是？哎，保准让你在那儿啊，是吧？一个团队过去，然后呢？分头行动，找到那群志同道合的人，结交更多的朋友。鸳鸯大米米哥来说了啊，
1: 说假期啊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了，然后挣钱挣钱挣钱，再往后呢那就是开心开心开心。
0: 嗯，
1: 我觉得女性贪凉
0: 哦，
1: 你看啊，就好多。这个女孩子还会穿着这个短裤啊，是吧？还有一字肩啊，都很贪凉。
0: 你这观点都支撑不了啊。玉树没有临风说的是
1: 这个话题说晚了
0: 一点都不晚。
1: 不晚不晚。
0: 不晚你说。
1: 我是怕热又怕冷又怕凉。一年四季啊我又
0: 飞。你不是什么，你就是胆小。因为什么都怕，
1: 一年四季就喜欢春天和秋天两季。
0: 那谁不是呢？
1: 夏天空调啊，一般开到28度左右。
0: 那你这是属于不怕热呀？28度，45度等于不开呀。
1: 然后冬天暖气啊，得整到30度左右。
0: 哦、
1: 今天啊没有上班，好些天都没有上班了。南阳这些天呢是雨多，刚好新店今天开业。前两天呢没有上班，刚好在忙。这几天呢就是忙得有点上火。儿子也上火。
0: 好嘞。
1: 上学没多久就回来了。
0: 后续又是流水账。
1: 好，
0: 明白啊。
1: 上大火。眼皮都肿呢。
0: 这一看就是火象星座。
1: 肿的我现在忍不住想笑。
0: 没事啊，这个上火呀、发炎啊，这都很正常。所以说，多喝水，然后多吃一些这种败火的黄瓜呀、苦瓜呀、
1: 西瓜呀、冬瓜呀、
0: 对，
1: 南瓜呀，
0: 你发现了。
1: 然后张弛是你的小傻瓜呀。别笑了，笑了眼皮肿的难受。这会儿，
0: 杨洋说：“是不是老了？”就今天这个天气啊，我都有点想穿秋裤了。
1: 不老不老不老，杨洋
0: 啊，
1: 不老。今天就是降温了，你的身体是没毛病的。今天朋友们，我今天都穿上袜子了，我以前都不穿袜子。
0: 你只是穿上袜子了，杨洋。今天总体的体感温度啊，我说实话没有
1: 穿上了，
0: 没
1: 让我看看了。
0: 你说秋裤啊？
1: 对呀、
0: 我给你撸一下我的毛裤，让你看看里面。
1: 咱池哥是真怕凉，是真怕凉，
0: 真怕凉。
1: 他秋裤一般都会穿得非常早。
0: 你像脱得非常晚。你像玉树没有临风，这冬天暖气开的倒是挺足的，那夏天空调开到28度，他一整个他就是怕冷，他不怕热，是吧？
1: 28度其实要我说不如不开。
0: 对啊，我说45度就等于没开空调嘛。行，这个开空调的这个事儿啊咱就先不说了。菲欧娜说，我的星座还真是火象星座，池妹子真神了。
1: 真神了，还真让你说准了。
0: 嗨，我刚才一直在说，我说菲欧娜，别人怎么样无所谓，你站在瘦瘦那一边我是真不认同。为什么？咱俩是同样的类似性格的人，我一直都在你这儿求认同，结果你到现在你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当然这也很符合我们这个星座的这个性格，
1: 现在
0: 所以我一点都不生你的气。
1: 对对对，火象一般都不生气。
0: 来啊，终于有人问我们问题了啊。
1: 哎呦哎呦，来喽。
0: 一六朋友说

0: 两位我最爱的主持人，最近有一个困惑。
1: 哎呦，
0: 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老会被别人冒犯。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啊，在一家牛肉店去吃饭啊，牛肉汤店，很礼貌的问店员这个餐巾纸在哪儿。
1: 嗯，
0: 店员直接来了一句：“那不是在墙上吗？看不见吗？”找人家讲理，人家来了一句：“我对谁说话都这样。”啊，我们做快餐店的就没有那么高多的服务
1: 哦，没有提供服务、
0: 啊、虽然最终我也通过各种手段解决了此事，但是类似的事情呢很频繁，让我很痛苦，希望能够受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分享，还有各位听众的这个开导。
1: 怎么回事、哦、为什么老是被人冒犯呢？
0: 就是老是觉得别人对自己不礼貌或者不客气，我明明把善意给了对方、为什么得到的回应是敷衍的，或者说是不礼貌的、这你算是问对人了。
1: 类似这种情况啊，我也经常发生到我身上，
0: 是吗？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医护人员总是拿我开玩笑，其实他不认识我，但是他们总是忍不住想要逗我笑两句。就比如说我去年不是做个手术嘛，我腿上有个小瘤子，我给他切了，我说行不行啊什么的，然后人家说不行，要不你来。我都已经躺手术台上，
0: 幽默了一下，
1: 对，幽默了，你知道吗？真幽默，你知道吗？
0: 那可能是因为你对医生有一些刻板偏见，医生都可幽默。
1: 然后我去拆针的时候，因为其实也就四针而已，我是去另外一家医院了。我说，这因为我没有拆过针，我不知道是啥感受了。我当时就有点害怕嘛，然后我说这个会不会很疼啊什么的？然后人家说那能有你做手术疼？又被呛了一句
0: 。
1: 我说这弄完了没啊？这弄完了没？然后说，哎、放心吧，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儿，这针还能给你不拆完吗？回到家以后发现针留了有半针，我自己又给它揪了下来。我就发现、
0: 还有另外一个梗在这儿。
1: 我发现就是老是就是出现段子在我身上，
0: 哎，特别有意思啊。
1: 对，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就是被冒犯这个话题，我们值得这个单开一页。其实我现在已经忍不住想要分享我心里面有一些东西了、但是咱这个小时时间不够了，下个小时接着聊，正好趁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也想听到其他听众给他的一个开导。
1: 对，
0: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都会有那种就是你把善意释放给了身边的对方、结果得到的很可能要么就是冷，要么就是甚至是一些恶意的揣测
1: 啊，有
0: 啊，这个时候自己受了委屈，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嗯，
0: 可以来跟一说上一说。
1: 是，那行，那接下来给各位也说一说，因为接下来有一波冷空气要来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得把这个厚衣服拿出来了。
0: 是的，
1: 这两天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洗一洗了。今天呢，1041傍晚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露丝洗衣液啊，是洗衣液，如果选的不好的话，那衣服很容易洗不干净，然后留下一些残渍。
0: 对，
1: 每年啊都得用，这一年下来，说实话，其实洗衣液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您正好跟着我们一块来团购的话啊，不仅用的品质高，而且价格还很省。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啊。露丝首先选的也是世界500强深耕，哎，就是他们家这个各种洗洗涮涮的这种用品，而且经常用的这种
0: 很通俗，那就是洗洗涮涮洗护嘛。
1: 对啊，洗澡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然后5年前呢是直接转入到了香氛的洗衣液的这个赛道啊，然后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可以直接钻到那个纤维缝里面，去下油渍、细菌啊、螨虫啊，干净又卫生，
0: 特别棒。亲肤无添加，里面的无磷，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像母婴啊、贴身穿的衣物啊，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去洗。
1: 是、
0: 里面也添加了护衣因子和微胶囊锁香的技术，这个呢是英国大师级的一个特调，纯天然香料，让香味呢在衣服上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
1: 香，
0: 说一下价格，厂家呢赶在双十一之前要冲销量，价格实惠啊，4桶4斤的洗衣液，总共16斤啊，官网119，但是今天啊咱就100单，
1: 哎，
0: 直接给到各位79元，而且再加赠您12袋补充装，又是12斤，加起来是28斤洗衣液，今天只要79块钱，
1: 79块钱，平均一斤就2.8块啊。
0: 是的，
1: 还会再送大家这个10颗的洗衣凝珠，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只有100单，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利。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来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1大队的孙凯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勤情况。你好，孙警官。
6: 你好，主持人。目前交管1大队辖区的金水路、花园路，包括京广快速路、中州大道，还有这紫金山立交、黄河立交、金水立交，车辆还是比较正常的，通行情况也比较正常。不过要提醒的一点的是，在京三路、红旗路到丰产路，因为这个路东侧路面施工，占用了，把这个非机动车道和一条机动车道进行这个占用，造成了南向北会存在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咱们一大队也部署了一个警力在京三路沿线进行疏导，也提醒大家这个耐心通过，尤其是在机非混行的时候，机动车注意礼让和避让。此外呢，受这个降雨的影响，目前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也低。提醒大家驾车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合理的使用灯光，专心驾驶。尤其是到遇到一些积水处的时候，要注意降速，安全文明出行。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一些提示啊，非常的有必要。尤其是这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很多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此刻可能还不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有可能是在高速上疾驰的这样的一个路上。所以说雨天行车呢，最重要的就是把好方向盘，还有就是控制自己的车速。尤其是在高速上，车辆的速度都比较快的这种前提下，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左右来车呀，随时应对这个突发情况啊。另外就是一定要控速啊，咱一定要在这个控速范围之内来安全行车。
7: 是，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其实上个小时呢，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这次我们登山登的是哪座山呀？
5: 哎，那不跟各位卖关子啊，这次登山节我们选的就是仙门山。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正式开启，邀您免费登山。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啊，齐聚仙门山，哎，登高起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一个大奖，和家人朋友呢一起去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假期呢，遇见了几个同学，然后呢，就说到了其他同学的一些现在的境遇。
3: 哦，这得聊一聊，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2: 啊，尤其是我遇到的是老家的一个同学，那么另外一个同学呢，也是老家的，他呢，就比我更了解情况，然后就跟我说，迟啊，你都不知道小时候跟咱一块玩的那谁谁谁，他现在生活呀，都奢靡到一种地步了。
3: 哎呦，混得这么好！
2: 我说咋回事
3: 啊？
2: 这
3: 奢靡成啥样了？
2: 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啊！对不对？你又怕同学苦，你是又怕同学开路虎啊？我说他现在到底有多奢靡啊？
3: 快讲讲。
2: 然后那个人啊，这个同学说，你都不知道，他现在呀，办公室里边饮水机装的，那都不是纯净水，
3: 那是
2: 整桶的冰红茶。他一周七天有六天吃肯德基，他偏偏挑周四吃麦当劳。
3: 这么任性？
2: 因为周四的肯德基太便宜。
3: 疯狂星期四，人家不疯狂了。
2: 他打车的时候啊，他敢直接勾选全部车型。
3: 哦，这个好狂，这个是真狂，这是真狂。那他确实，
2: 他那个什么优车、专车、什么车，他全勾选，他一个人都有可能打到一个GL8啊。最后说这么夸张吗？他说对，他现在咖啡都不买9.99的，都是小程序，不用券，原价买。
3: 这是段子
2: 啊？咋了？你也原价买？
4: 不。
2: 他每天一杯某雪冰城，他寄快递都不用券。
3: 让我看看啊，
2: 看什么
3: 呀？今天这个快递小哥哥还没有把费用发过来。
2: 哎，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我又拜托瘦肉给我寄了一波快递。
3: 你看他真有脸啊！
2: 哎，我真是觉得呀，这个节目啊，你不可一日不听，不然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寄快递后边要跟一个音效。
3: 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前一段时间？
2: 有人不知道吗？
3: 我们发生了什么？
2: 应该这样问啊，因为这个前一阵中秋节又拜托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视频素材，
3: 是的，
2: 在拍客群，另外呢又让大家呢这个就是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这个踊跃发言以后很感动，我说评论区再抽几个送冰箱贴
3: 啊。咱那期节目还能不能调出来啊？就是张驰航在节目当中放话，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让瘦肉再帮我寄一件快递。
2: 我还说过这话呢。
3: 有吗？
2: 都是气话，当时。
3: 我当时在节目当中卖乖，我说驰哥夸我，咱驰哥说我夸你。今天早上
2: 不是
3: 一过来说，
2: 咱节目上说的那些事儿，你就记这么清楚吗？
3: 啊，我水象啊，我天蝎座呀。这期节目我反复听啊，我恨不得做一个短视频出来曝光你。
2: 你确定你是水象吗？不是那种就是仇象是吗？记仇象，
3: 就是记仇啊，真记仇，
2: 真记仇。
3: 我名牌了呀，我都。
2: 今天又拜托这个瘦瘦给大家寄出去了一批这个冰箱贴。
3: 哎，是的，啊，
2: 这个冰箱贴呢，没有标价。因为无价，是我们交通广播今年台庆的一个纪念版的这个冰箱贴，
3: 没错
2: 啊。我就交代瘦瘦说，我说这个冰箱贴啊非常稀缺，因为其他地方你想买掏钱都买不到。
3: 我说驰哥是不是用最慢的快递，然后可以明年让咱听众收到啊？
2: 另外呢，我就补了一句，我说抓紧寄，一定要在今年之内寄到，因为过了明年这个冰箱贴
3: 就长了一岁了，
2: 没意义了。对。咱明年台庆之前得用完，
3: 所以说上一次我用那个同城速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吗？
2: 上升，承认
3: 是吧？你看到现在了，
2: 我到现
3: 咱一位听友的那个冰箱贴都没。

0: 有收到，就到现在了，
1: 确实
0: 到现在费用都还没给我结呢。
1: 那不过上一波冰箱贴寄出去，我这儿也没收到什么锦旗啊、感谢信之类的，也没有。事儿做的还是不够细啊，说说
0: 啊，还要
1: 咱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然后自己亲自登门把这个冰箱贴寄到。
0: 哎，池哥，
1: 好不好？
0: 你今天给我，
1: 然后呢，这个不做锦旗，咱就不走的那种。
0: 哎，说实话，今天你给我这五个听友的地址，我好好的斟酌了一番
1: 啊，
0: 我甚至都觉得有一位我真的可以给他送货上门的那种。
1: 我还以为你斟酌准备媚一点。
0: 没有，焦作是解放区的嘛，然后正好我马上回老家，
1: 啊，
0: 我可以帮你省个邮费。我真考虑，我甚至还搜了一下我们家到咱听友家的距离咋样。
1: 你
0: 为了给咱池哥省省钱嘛？
1: 你还是柳瘦瘦吗？简直跟上一次用顺丰寄快递的人判若两人呐！这次为了省个邮费，你直接就是愿意自己人肉带回去。那当年你下顺丰单子，下四个顺丰小哥过来的时候，你没考虑过这件事儿是吧？
0: 没有，做事儿有点极端了，朋友们。天蝎座，包容，不是这就是那，没有中间地带，怪我了啊！
1: 上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一这位朋友说了，说为什么在很多场合被人冒犯，
0: 对
1: 啊，问餐厅的服务员问纸巾在哪儿，很和蔼的温和的在问，结果服务员呢说，你就在桌上看不见吗？
0: 在墙上你看不见呢？
1: 啊，说我这性格就这样。
0: 嗯，
1: 然后呢，一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对，明明我是以善良的这种语气啊，然后对别人怎么没有用善良的这种方式对待我呢？
1: 对，因为上个小时我说，一真的是问对人了，
0: 但是你知道吗？
1: 我想说，
0: 我真的是觉得他问对人。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我看不见呀，你感受不到吗？我高度近视，我真的看不见纸。求求你了，善良的好心人，给我一张纸巾吧。
1: 我想说的问对人是，
0: 是啥？
1: 我经常冒犯别人。
0: 你看
1: 你想说的是，我经常被伤害。我想今天亏欠的是，我经常无意去伤别人，因为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里面呢有一句话，当然现在是应该值得商榷的，就是说脱口秀是一个冒犯的艺术，各位可能听过这句话，对吧？所以在很多场合有一些很多话，包括在节目当中，大家能感觉到，好多人经常说，张弛你这话说的也太欺负瘦瘦了，是吧？
0: 哦，是，然后但是其实我不往心里去，朋友们。
1: 还有包括这个
0: 啥啊，别说了，有一些听友受不住这个，你都不知道我在后面给多少位听友道歉，朋友们。
1: 东坡你在不在？我刚才强行咽回去一句冒犯你的话。所以在这儿，这个一有
0: 磕一个吧，
1: 对，一有多委屈，我心里边其实有多亏欠。
0: 但是其实我还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别人的这个话呀，还有别人的眼光，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可以控制住的。
1: 这句话你说的对。
0: 所以说谁难受谁改变。那如果要是我们觉得难受的话，
1: 哎呦，都开始说一些名言，谁难受谁改变这么有哲理的话了。
0: 我就是这样觉得呀。所以说，如果我要是难受的话，我就要想一个让自己不难受的办法。如果说他在冒犯我的过程当中，我无感，哇哦，他在冒犯不到我，
1: 是的，
0: 算是打到棉花上了。
1: 一定要学会这个武装起来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就是我们的善良啊，永远都是怎么说呢？有前提的。这个不是说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说，而是说我不是说我会滥用我的这个善良。
0: 但是我会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1: 这个就是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评价，是为了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舒服。但如果你的每一份善良，你都预设一份正向的反馈给自己的话，反而苦恼的会是你自己。所以善良是应该的，请继续保持你的善良。
0: 是的。
1: 但是，别人的回应那是别人的事情。之前好像有一句最经典的话，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对吧？就好像说，情歌里边经常会说，哎，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这种如果让学心理学的人告诉你的话，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你只需要想你喜欢。

0: 那你就希望他好，然后呢你对他好就可以了。至于对方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其实不重要，甚至他跟你爱他这件事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一位朋友也分享类似的事情啊，名字不说了，他说这周末的时候我也是去公园骑行，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孙女，她想拍照，她看到旁边一个年轻的妈妈，就说问她你能不能给我拍下照啊。这个时候我主动过去说让我拍让我拍，我拍照很好看的，
1: 哎，这挺好的呀，
0: 他们都夸我会拍照。没想到那个老奶奶说不要你拍，你是男的。
1: 然后我就很沮丧的走了，就一路特别的不开心。解决的办法呢，就是看到别人有要拍照的，我就主动过去，我帮你拍吧。后面问了好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了，然后我就开心了起来。找到让自己 不难过的方式。
0: 是的。这两件事还有一点点区别。
1: 什么？
0: 就是这个隐藏名字这个朋友呢，是他想释放自己的善意。第一下没释放得了，
1: 没接受。
0: 老太太说：“一看你拍照就不行。”然后人家的后面问好几个人
1: 啊，
0: 就说你要不要拍照？哎，我把我的善良释放出去了，我很开心。
1: 咱这位听友，我真的需要一个拍照的人，会拍照的人。我已经好久不爱旅游了，你知道吗？就因为身边我老公实在是不出片。
0: 行啊，
1: 真的，
0: 下次出去玩，
1: 我带着你行不行？
0: 不带老公，
1: 带
0: 他。
1: 带你开心点，是不是更开心了？
0: 我们特别需要一个会拍照的人，
1: 真是需要。
0: 嗯，
1: 我翻一下照片，我三年都没有照过照片了。然后一问老公说：“你不是就长这样吗？”
0: 三年没照照片，是因为你把这三年的照片啊都删除了啊，然后在你老公的相册里边，这不三年的照片都在这儿留着呢吗？咋了？你手机上没有啊？我再同步给你一批啊。
1: 拿过来，顺势我就给你放到那个什么二手地方，
0: 永久回收是吧？我觉得一的困惑呢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因为他是在问别人纸巾在哪儿，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在寻求别人的一点点善意和帮助，希望别人呢顺手就是跟他说一点，结果没得到回应。
1: 嗯，
0: 哎呀，这个咱也不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老师，
1: 对对对，也希望咱各位听友也帮忙开导开导。不知道刚刚我俩说的一这位朋友有没有宽宽心啊？
0: 其实就是说我们让自己强大起来啊。这件事儿其实跟太多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关联和预设。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我发现假期就该怎么怎么样啊？
0: 哎，假期就该怎么样？
1: 我说一个观点，我发现假期就应该办大事儿。
0: 那。不用你提
1: 啊，
0: 这个平时大家没有成块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也很难办大事儿。
1: 对，尤其是这个时间多的时候，咱们可以买车买房
0: 啊，
1: 走上人生辉煌
0: 啊。对啊，
1: 哎，
0: 如果说是要买车买房的话，还真是假期期间买，你可以深思熟虑。包括为什么说有一些婚礼你需要放在假期，因为婚礼前后还是要很多筹备工作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这个明天结婚啊，就请明天一天假，婚礼就能够特别的这个到位的，还是要操很多心的。
1: 你让不让穿广告？
0: 让。
1: 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布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0: 那相当品质。朋友们，如果说你的搭档对你说话可不客气，这种我觉得我好难受。
1: 对他该怎么办？
0: 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一下？
1: 就是，而且就是说到这个装修这个板块了，很多朋友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到底好不好看啊。
0: 嗯，
1: 其实装修最该让我们这个注意到的就是，那种隐性的那种应该是
0: 增项。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售后这一块，咱得注意到了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有百万质保金，能够说赔就赔的。担心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如果要是承诺啊，延期一天赔付你200块钱，这个是有担当的。明明白白的写到合同当中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
0: 是的，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享受到我们品质家装节的一个服务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我发现假期就该怎么怎么样呢。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

0: 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叔叔。
4: 哎，这个好多朋友说，话说那个刚刚拍照被老奶奶拒绝的，你拍照技术到底咋样啊？
5: 对
4: 啊，中不中啊？不行，我跟着叔叔去旅游什么的，我给人家拍。你可得对人家叔叔出片这个负责任呢，是不是？
5: 你们有时间吗？
4: 这句话你多问问你自己。在咱的听众里面，咱不说藏龙卧虎吧，时间自由这一块子，
5: 是是是，
4: 你考虑一下那些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师傅们。
5: 撤回 一句这个话语啊，抱歉，刚刚我有点轻蔑了。
4: 没事没事，
5: 收回收回，
4: 你说的他们很舒服。还质问人家，你们有时间吗？现在去哪儿？你敢不敢走？
5: 关键是我自己是个小垃圾，抱歉抱歉，我没实力。
4: 这个五花肉说，假期应该怎么过？
5: 哎，
4: 那就应该等别人休息的时候，我抓紧时间狠狠的赚钱。
5: 哇，这个叫错峰赚钱。
4: 对，
5: 在别人正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你主动出击。
4: 关键是这应该也是一个这个
5: 时间比较自由的吧？
4: 网约车师傅，
5: 嗯，
4: 应该就是出租车师傅，
5: 是吗？
4: 所以说别人一放假，
5: 嗯，
4: 就来到了他的旺季。
5: 哎，
4: 啊，其实。大家一放假呀，
5: 嗯，
4: 从今天开始也来到了阳澄湖大闸蟹的
5: 哟，我都忘了这个是正日子呀，朋友们，
4: 阳澄湖大闸蟹最后的时间。
5: 他今天，
4: 我奉劝阳澄湖大闸蟹里边大闸蟹这几天想吃点啥，抓紧时间吃点啥，给自己养的肥嘟嘟的，好不好？
5: 开湖了，朋友们，开湖了，正日子，今天第一天啊。
4: 我又想起了看到这个海鲜馆，然后大闸蟹非得爬到那个更贵的那个标价的那个池子里面，嗯，啊！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也是借着今天阳澄湖正式开捕啊，我们开始到了一个清库存收官的环节
5: 啊。对，
4: 最后三天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售卖活动呢就完全结束了。
5: 嗯，
4: 后台呢有一些规格的，要么剩个30-40张，要么剩最后10几张，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锁定自己的这个蟹卡了啊。
5: 对，而且这个蟹卡上面啊标的是非常的明白啊，开湖以后呢，嗯，咱先吃母蟹。
4: 是的，
5: 母蟹那个肉多黄满，然后做法也非常多，口感是属于那种很嫩的那种啊，
4: 哎，
5: 吃起来像那种咸蛋黄，沙沙糯糯的。等到十月份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公母对蟹，这个也算是黄金的赏味期。
4: 嗯，
5: 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蟹卡，2.5两的话，8只只需要198。要知道市面上一只普通的这种2.5两的母蟹哈，啊，差不多一只是39.9，
4: 没错。
5: 那8只也都得300多了。不过我们这张蟹卡只需要198。如果您还想要更大规格的话，3两的全母蟹8只也会给到您。这个的话是10只是388。
4: 哇，
5: 8只的话是338，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下单。
4: 嗯，但是2两的全母蟹和3两的全母蟹那可是差了一档啊。
5: 对，差了一档啊。嗯，而且
4: 如果说您有实力，咱直接上3两的，
5: 嗯，
4: 一只也就30多块钱，并且您买2单，我们就送您茶叶里2罐。
5: 对，建议大家就是2单2单的下，因为要知道就是公蟹和母蟹啊，其实母蟹它是更加稀缺的啊。
4: 而且进入到10月份以后，像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一款呢，也非常的好吃。
5: 嗯
4: 啊，现在您到手3张只需要716元。24只大规格大闸蟹您就到手了。这个我们压箱底儿的卡啊，就只剩下最后10几张了。
5: 嗯，
4: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

0: 你好，燕之屋晚宴。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7: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8: 大家好，我是瘦瘦。
7: 哎，拉货小刘又来挑拨了啊！
8: 哎，刚刚这首挪威的森林应该是瘦瘦安排吧？什么妹子不喜欢这种。
7: 错喽，这回我安排的。
8: 哎，真是咱弛哥啊！
7: 而且
8: 迎合咱听友的喜好啦，
7: 感谢大家，感谢小刘让我有解释这首歌的机会。
8: 哎，
7: 因为刚才一这位朋友不是很郁闷吗？
8: 啊，对，
7: 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什么我的善意得不到善意的回应？
8: 嗯，
7: 那当时我就想，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各位，我这节目编排都是有逻辑的，好吧？不是。某些听众说：“哎呀，最喜欢下班听你们，下次了，各位
8: 都是有安排。
7: 我们是一个深度的节目。
8: 你这样越说越感觉
7: 啊，
8: 反话是吧？
7: 大家一定要每次听节目的时候呢，一是注意做笔记，二是记得要提炼一些中心思想，三呢就是对照一下答案，然后看一看自己哪方面还写的不到位。
8: 哎呦喂，
7: 好不好啊？
8: 开始上纲上线了。
7: 是，明天呢大概500字的这样一个心得，然后交到我们办公室。
8: 然后第一个标题就是呸，张弛。
7: 呸。行。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都在给我们留言说什么。
8: 嗯，刷新一下啊。
7: 嗯，五花肉，我刚才说过年狠狠赚钱是网约车司机，他说不是，
8: 不是
7: 啊，
8: 收破烂的，
7: 嗯，
8: 这个废物回收再利用的。
7: 对，你要是这个自谦一点说法，就是收破烂的。
8: 嗯
7: 啊，官方一点说法就是废物回收再利用啊。你是那种回收站，这个有大的车。还是骑个三轮走街串巷。
8: 不行，邀请你去参观一下吧，张弛。
7: 可以去参观一下。最近这种就是废品回收啊，
8: 嗯，
7: 它分很多档，这个有一些比较高的还挺厉害的。
8: 嗯
7: 嗯，就是大概回收，比如说从旧衣物到一些旧物的这种估价和回收。
8: 嗯
7: 啊，包括一些这个应该叫什么金属类的。
8: 啊，对
7: 啊，不局限于易拉罐和塑料瓶。
8: 不过我总是遇到那种尴尬的地方，就是我会就是把一些废品啊什么的，
7: 嗯，
8: 就是攒着，然后给这个楼下，就我们这个小区楼下的大爷大妈嘛，
7: 啊，一些这个老太太老爷爷，
8: 然后给他，然后他们说

0: 看不熟这个，你这个不值钱。白放了好久，
1: 真是，这不是也是善意被辜负吗？
0: 但是确实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哪方面这个值钱啊，是真不知道，不了解。
1: 关于这个废品分类还是一门学问的。
0: 对，是真的。
1: 确实是哪一种罐子里面是有多少什么金属，多少什么金属，确实有说法的啊。这个听风这个朋友
0: 说，大池子，我没有提供素材，但请你给我寄一下冰箱贴。
1: 你慎重考虑一下。
0: 直接威胁呀。
1: 这不用考虑。
0: 池子的这个地址是在纬一路金武广播大厦。
1: 给我地址说出去是吧？
0: 你慎重啊。
1: 啊？
0: 这 你不来见池，不对，你不来见风，风自然会来见你。是吧，听风？
1: 听风啊，如果说就你这种都能讹到冰箱贴的话。
0: 听风他不仅不给你寄。冰箱贴还在线上埋汰你。
1: 哎，不过如果说大家就是找来广播大厦了，我不介意这个下楼给大家见一面，送一个冰箱贴，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不能打破我的这个送奖的原则和逻辑。
0: 那倒是。
1: 为啥呢？接下来这个国庆节呢，还有很多东西要拜托大家，
0: 仰仗各位了。
1: 是，以后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我们都离不开大家的通力的协作。
0: 对。
1: 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呢，都会是听众，约等于拍客来提供给我们的，你像这个中秋节啊，最火的这个视频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听众呢，在路口看到了杨华民警官，在中秋节当天还在路口执勤的一个画面。当时我们也有一些同事和记者呢，去到现场去，义务疏导也好，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这个拍摄和采访，有很多朋友拍下来，其中有一条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火了。这次中秋节的这个数据和报告是我整理的，所以我就真的感叹于大家。我们的听众在路上随手一拍，有的时候啊，这个传播量也是杠杠的。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供一些视频素材啊。
1: 非常欢迎大家，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呢要求这个瘦瘦给您拉到我们的这个拍客群当中。各位就像以前的这个路况导航员是吧，一样，我们现在呢成立了我们交通广播自有的拍客群。如果说您平时刚才拍照好看那个在哪儿？抓紧时间啊，回复瘦瘦俩字啊，让他给您拉进拍客群里边，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对，需要您在路上记录一些这个事情啊。
1: 喜欢分享生活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进到我们的群里来。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路上的时候，咱开车的时候也是需要动力十足的啊。
1: 是的，
0: 别忘了给咱的爱车带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过来看过来啊。也是有很多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给我们的一些真实的反馈。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我们这边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三兄弟。这三兄弟啊是不一样的，分三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第一瓶清除一下积碳，然后到时候油门会变得更加轻快一点。
1: 是的。
0: 第二瓶呢是提升一下动力，然后第三瓶呢洗一下三元，故障灯一灭，到时候咱年检给它一把过，而且价格也不贵啊。这三瓶已经给各位开好了这个优惠的价格，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一套，您到手三瓶。但是如果说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啊，行驶里程比较久了，您就直接闭眼入我们的这个金装版三瓶装的239元，您到手金装版。这个呢在除碳方面啊是有它的独门绝技的啊，这个是非常有增强的这种效果的。所以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0: 是，而且这个精装礼盒的话，它一套也就239，三瓶一模一样。您每隔3000公里给它使用一瓶，这一年咱也就不用再操心了啊。
1: 就我们收到过很多的反馈啊，包括北牙最近都针对万能通啊编了一首诗。
0: 对，
1: 听一下。
2: 碗公当碗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1: 第一句什么来着？
0: 晚风什么应该是他吃蟹黄。
1: 晚风真是强。然后呢
0: 用交管理。

0: 对，
1: 你是一个没记住、啊、
0: 好事好事
1: 好事，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FM 104.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这有人锦旗已经做出来了 ，AI 生成的。赠最好的张弛瘦手，马路老友记，句句暖人心。啊，捐赠人听众一，
3: 也是一为我们生成了一面 AI 锦旗
2: 啊。等于说今天一把自己的这个苦恼啊，这个特别信任我们分享出来了，然后呢，咱。听众大伙儿跟着出主意，然后呢我们两个也说了说自己的一个感受，他现在心里边应该会舒服一些了。
3: 对
2: 啊，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实是自信和自卑是交替产生的。
3: 对，你不可能一直是一个样的状态。
2: 对，有一段时间呢你会非常的就是看重自己啊，用别人的话说，他最近飘了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哎，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人。
3: 嗯，
2: 然后你再会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差劲，是吧？
3: 那就是不自信的表现。
2: 对，身边的环境这么不好，为什么我突破不了，等等等等。他就是在这种交替的这种情绪和心理过程当中，人才慢慢成长的。
3: 嗯，
2: 我们当然追求的是一个平和或者说中庸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你不可否认它是一个波动的。
3: 嗯，
2: 最近瘦瘦就很自信，完事儿给我打压的体无完肤。
3: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飘了？
2: 还有一个自信，自信好啊，瘦瘦自信好。还有一个特别自信的啊，蓝东坡。
3: 半个小时了，张弛，你对我的冒犯怎么还没来呀？刚在节目当中，哎，呼唤我是不是？我等着呢，不怕冒犯。
2: 一呀，你跟东坡好好学，就他这种的就属于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哎，这个刚才我拉下话筒啊，东坡，就是首先你这个挤兑我的那几句我没在节目里说，
3: 对，
2: 其他听众不知道。
3: 嗯，
2: 其次呢我也没准备冒犯回去。
3: 嗯，
2: 刚才我跟瘦瘦诉苦呢，我可委屈了，我拉下话筒跟瘦瘦说，你看东坡是咱服务的上帝，我肯定不能挤兑他，而且我现在正那个主持节目呢，我肯定不能说很过分的话，所以说东坡，你等我回头我给你喝酒的，我跟你说，你等回头咱俩线下，
3: 你等回头我见他的时候，你看我跟他掰头不掰头？
2: 你知道我嘴损起来，你知道有多损？
3: 啊、要不然我现在正工作着，是不是啊？要不是我怎么的？不行就不行，我认个输吧。
2: 哎，这个特别像是什么呢？我想想啊。
3: 嗯，
2: 特别像
3: 打篮球的时候打输了。
2: 不不不，
3: 要不是我今天鞋穿的不对，我跟你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要不是我昨天没睡好，我高低我得冒他，是不是？
2: 特别像那句臭小子，等客人走了我再上。
3: 东坡，嘿，他还在占你便宜。
2: 没有不恰当的例子。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咨询一些保险公司，可不可以把我的人身保险呢提高一下？
3: 这个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
2: 但是在货比三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3: 嗯，
2: 我发现啊，这个。

0: 大家说就是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会受理一些这个叫人身意外险。
1: 没事，保费额度给它提高一点。
0: 来，各位朋友们啊，真正想给各位推荐的是保险，它的意义呢，就是能够对冲风险，并且呢，能够帮你啊度过可能出现的那种大的难关。
1: 对，咱池哥的风险比较大嘛。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
0: 不受理是吧？
1: 咱池哥正儿八经是真的买了。
0: 哎。这一次呢，这个车险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成立了一个专业的车险客服团队，专门服务于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这次成立完以后呢，因为我也想体验，顺便试一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我就把自己买了多年的这个车险啊，就是通过台的这个渠道去买了，而且买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我是交广主持人。
1: 对，要知道的话，肯定他这个损样还得给他抬高价格。谁知道你有没有得罪过人家真人的客服顾问呢？
0: 体验非常好啊，当然后来就是登记的时候。填工作单位的时候，张弛。
1: 哎，
0: 于是呢，就取消了一些
1: 听友的特权，
0: 在交广领航啊，还有我们车险的一些专属的权益给我取消。但是大家如果在我们这儿呢，首先价格上有保障，其次呢，服务非常的到位，另外就是一些增值的权益，大家都能全额享受到。
1: 对，
0: 这个增值权益是属于，比如说咱交广给到各位的一些这个优惠券啊，
1: 是
0: 洗护用品啊，包括一些这个好像有大米啊什么之类的。
1: 你听到了没？他耿耿于怀，他没拿住这个。
0: 不是，你不能因为我是自己人，反倒没有了这些福利。我不占公家便宜啊，但是这些是我该得的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客服太人性化了，其实也不是啥好事。得按规矩来呀，是不是？
1: 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啊。
0: 当然如果说
1: 干得漂亮。
0: 来，各位朋友们啊，首先咱们真人坐席替您的这个车险把关，让您看懂保险套餐里面每一分钱您都花在哪儿了，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其次呢，咱就跟像家人一样在服务啊，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服务。您很简单，就是发送车险俩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剩下的事情我们就会主动联系您了啊。所以说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投保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这东坡今天下雨呢，生意不太好吗？怎么特别有闲工夫跟我在这儿这个对线？他大概意思是说，池妹子啊，你这作为脱口秀演员，这也不行啊，对不对
1: 啊？
0: 而且你今天什么叫冒犯啊？今天你还说，哎，别人给我设置一门禁，我对听众说，这都是我自愿的。不是，刚才咱聊的是那个火象星座，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会
1: 支持
0: 捧别人的场，别人一说 I have a dream， 他说好，我帮你实现你的这个梦想啊。所以说可能某一天媳妇儿说 I have a dream 就是给你一个门禁，啊，然后我就说好，支持啊，性格使然，性格使然让我没那么抗拒啊，没那么抗拒，本质上意思就是抗拒，其实确实抗拒，
1: 但是没法了，也没招了啊。因为确实嘛，不是张弛老师说允许一切发生，
0: 而且
1: 因为他没招了，他只能允许这个事儿发生了。
0: 对，
1: 有别的招吗？
0: 而且我确实得自我的这个催眠一下，
1: 得自洽。
0: 哎，有11点门禁，挺好的。
1: 哎， 池哥，你不行，你把那个门打开，透明开放式，
0: 什么意思？
1: 啊、对吧？回头的话，最起码就是有门似无门的那种感觉。
0: 你的你门打开，所谓的门禁就是
1: 门窗打开。这个的话，你得跟我们记者高明好好的来聊一聊装修方案了啊。
0: 哦，是吗？
1: 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个正儿八经是有金秋时节的品质家装节活动的。
0: 嗯，是。
1: 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一场为您带来的是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哎，
1: 就拿张弛他们家个人来说啊，主要是确实，总是
0: 确实是房东的房子。
1: 对，
0: 这个是我现在禁锢我这个装修的最大理由。
1: 是是是，主要也是不好商量啊。
0: 租房子住。
1: 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唯一一点就是咱这个硬装板块得装好，不然总是缝缝补补。本身这个咱池哥家里面已经开始有点这个屋逢什么，
0: 屋漏偏逢连夜雨。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现在
0: 下回不知道的话别引入，要当时想不起来的话。
1: 我相信你的文化水平。
0: 不是，关键是你给大家介绍一个金秋家装节，跟我在这打考卷似的，得补充啊得。
1: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
0: 家装节，
1: 对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0: 要不你让我念吧，这样我没那么累。这个大家回复家装节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真是希望家里边啊有装修这么一个事儿，这样的话媳妇儿盯我就不会盯得那么紧了，盯工地盯得比较紧。当然了，工地盯得也不会特别紧，因为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高明为大家全程的施工保驾护航，并且呢在我们这儿工程延期有赔付，统筹得当，工期不拖延，而且签订闭口合同，让您啊不用再担心啊签约以后后期费用一涨再涨。咱们闭口合同一签，说是多少钱绝不增项，
1: 哎，
0: 还有售后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新闻联系说，池，那个你们单位给你买车险省的那个大米能不能发给我？
1: 我想说的是，能不能要不把那个听众的权益发给张弛吧，你看都说多少回了，你不还给他，他一直在节目当中说。
0: 关键各位朋友们，他但凡要能拿出来的话，他就又一个不符合程序，太过分了，显得很不规范啊。玉树没有临风说，池东坡咋挤兑你的，说出来呗，让大家高兴高兴。
1: 张弛就是怂到不敢播，不敢说。回头在这个线下吧，线下好好的来唠一唠，好吧。
0: 蓝东坡，我翻了翻他聊天记录，他在其他的节目里边啊，韩姐来了，节日快乐。这不是挺正常的一个人吗？到咱节目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反思一下，反思一下，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才会让这个东坡兄这样对你？
0: 东坡兄真是百变小达人，有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这个意思。太幽默了啊！太幽默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今天咱有话题吗？今天
1: 快没了，没时间了啊！
0: 啊，你说，
1: 我发现假期就该怎么怎么样过，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了啊！
0: 是的，人呢都需要一个好心情，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女士朋友们啊，一过秋分节气，皮肤缺水，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看着自己的皮肤啊，总有一些高兴不起来。
1: 因为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上妆很容易卡粉，然后再加上一卡粉，水油不平衡，又很容易闷痘。
0: 哎呦，一说呀，心情都不美丽了。秋冬季护肤，注意保湿。爆款商城今天强烈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筑牢肌肤年轻防线。这个呢也是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啊，是有它的道理的。众多的美妆博主多次推荐，因为它里面有高浓精纯的角鲨烯，角鲨烷。
1: 因为他们家这个科颜氏啊，一方面是面膜做的不错，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高保湿的这个面霜，里面还有这种修复屏障，锁住水分，让咱状态更加的在线啊。
0: 瘦者一说都是如数家珍，一定是经常用的啊。
1: 对，使用过的。
0: 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呢用着润，油皮在秋冬季节用着不闷，成分天然，敏感肌也能用。
1: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的价格。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瓶大罐得630块钱。我们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到的一个是咱听友的福利价格，一瓶只需要299，还不到五折啊，
0: 4点几折了，
1: 还有补贴，再加一波啊， 前五十位下单的话还会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299给您发两罐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的面霜，你一直能够用到明年开春了，朋友们啊。
0: 对，299是买一赠一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后台回大闸蟹的不老少啊，想要购买我们最后啊这个清，应该说是清仓收尾的这个大闸蟹蟹卡的朋友，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当然您回复大闸蟹应该也可以。
1: 对，
0: 毕竟咱们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今天正式开捕，有蟹卡的朋友可以预约提蟹了，没蟹卡犹豫的朋友今天收官清库存阶段倒数第三天，我们也是刚刚盘完这个剩余的库存，这次给大家送的这个全母蟹呢后台就剩下30-40张了，您两单两单买，我们还送您茶叶梨两罐，还有呢就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啊，716，您依旧是买2张送您1张，到手3张蟹卡。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的蟹卡，还是3单3单的下会更加的划算啊。
0: 是的，
1: 我们这次看了一下这个卡的数量，只剩下最后10几张，所以说真的是需要大家拼拼手速了啊。
0: 各位，您赶紧回复秒杀，因为可能有一些链接变成灰色，那说明就没有库存了。
1: 对，就已经下架了。
0: 因为这个阳澄湖里边的蟹也是有数的，我们也不能超量卖蟹卡，是不是？蟹卡拿到手，从今天起您就能预约了，选择自己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咱们的大闸蟹呢在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顺丰或者京东快递送货到家。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您就算今年不对，明年后年也能对，一蟹一码，扫码溯源，正宗可查，6大售后兜底儿，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第7年给各位推荐大闸蟹了啊，我们也是相当的有底气。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那同时呢再说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9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是的，今天好多朋友啊意犹未尽，没关系，咱们来日方长，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只能是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有两个事故路段需要提醒大家。首先呢，是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9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呢，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在宁洛高速洛阳段72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这两个事故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在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出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今天呢，这个天气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哈。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了解高速方面的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是9月28号了啊，其实挺开心的这周，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算上今天现在啊，此时此刻大家很多人都已经下班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太严谨的说再上2天班啊，我们就要放假了，好开心好开心哈、啊。所以这周的上班动力也是满满的啊，确实距离国庆假期就还有2天的时间了，今年国庆叠加中秋啊。

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其实不再扎堆热门的网红景区了，像县域的小城啊、乡村老家的预订量大幅上涨了，大家都主动避开了人山人海，选择了松弛漫游哈。的确，身边确实有好多朋友也是这样，与其呢去景区看人头，不如回老家图个清静。但是啊，也有的家庭七天安排了五个城市，行程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甚至比上班还要累啊。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这个 KPI 来说哈。但是你看，毕竟啊，国庆七天假期，这个高速呢是免费的，对吧？对于这个小车来说，高速是免费的，所以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这个出行有这个计划安排的哈。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国庆七天的假期啊，哎，你是打算怎么过呢？我们大致就分为三个派吧啊，比如说呢是出门旅游派，还是回老家探亲派，哎，亦或是宅家休息派呢？其实我个人也特别特别想知道啊，就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到假期，尤其这种超过三天以上的这种小长假哈，真的是有点纠结和矛盾。为啥呢？不出门吧，你心里总觉得就不甘心呀，就是明明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假期，对吧？你要是真的就是全程窝在家里，你就真觉得就是也挺觉得自己不争气啊。但是如果是花个大价钱，或者是安排个几天的长途出游，一路上确实感觉避免不了赶路呀、排队呀，体验感也不太好，也是各种疲惫的哈。假期结束回来还得缓两天，唉，但是呢，就是总是还是会纠结纠结的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做好提前的这个攻略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要做好这个就是路上可能堵车或者体验感不太好的一个打算哈。所以也想真的问问各位，在这个国庆假期您家有什么安排吗？是出游，是回老家，或者是宅家呢？啊，如果有计划好的，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欢迎大家留言来分享啊，给我们这种还在纠结，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计划好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头绪的小伙伴们，也带来一些参考了哈。真的，有些人真的，人家就特别擅长去做这种攻略，也很喜欢哈。我今天还得知一个同事，因为他们这次是要带着家人去外地拜访远亲，然后他们就是为了避免，比如说十一当天可能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他们决定凌晨四点半就全家整装待发。我觉得这也算是非常有心的一个规划了哈。哎，这是我不知道这合理不合理，但是确实避开了一个常规的高峰啊，就是算错峰了，对吧？哎，问问各位啊，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来了，大家是出游还是回老家还是宅家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如果确实，比如说大家选择在近郊，比如说在省内的，有一些什么规划的，也请就是踊跃分享啊。我觉得这次假期，因为中间呢我安排有值班的情况，所以可能这个假期就给断开了，没有办法去太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近郊还是可以去的。也这个欢迎，比如说咱省内各地的，比如说哎有没有这个三门峡的呀，这个信阳的等等吧，就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路线，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发送过来。当然了，我觉得啊，就是不是很多人平时这个忙于上班工作呀，啊，或者是孩子一些这个补课等等吧，大家有多久没有亲近到大自然了？甚至说，哎，就是多久没有去爬山登山了哈？确实，这个金秋时节呀，这个现在的季节特别的凉爽哈，气候宜人，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有没有很期待呢？哈，10月17号啊，咱们可以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啊，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这些好玩的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还有趣味游玩与这个还有这个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所以在活动当天啊，主持人也将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感兴趣的可以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了解详情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假期啊，咱不管是这个出远门还是近郊游吧，我个人也是觉得有一个地方非常

常推荐，就是我觉得家庭出游带着孩子一起去打卡博物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我当然这个如果是提前啊，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很多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嘛，对吧？而且这个博物馆啊，就是大家别觉得一听博物馆就觉得是不是比较枯燥，其实不是的，咱们省内有好多博物馆就是特别特别好玩，现在的博物馆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体验哈。比如说我之前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封博物馆，哦，首先它给我两个印象比较深，就是它非常大，第二呢里面跟这个迷宫似的哈，就是有各个的关卡，然后特别适合孩子然后甚至一家人去打卡。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假期一家人出游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打打卡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哈。当然我们也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期待值拉满了，可以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啊。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之前我也是去过这个是二里头，但是不是去的这儿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我可能也会考虑要不要去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因为这个呢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哎，有没有觉得听到这个介绍就已经期待值拉满了哈？殷商史诗还有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所以在这个假期呢，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啊！有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所以说啊，在这个假期，如果大家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打卡的啊，可以选择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去玩一玩。我觉得体验感呀，包括这种可以就是在玩中了解这种历史，对吧？了解我们的这个历史文明等等哈，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至少来说，这个孩子肯定是觉得很好玩的，我觉得大人可能也是觉得体验感不错的哈。哎，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是选择这个宅家，还是说出去玩啊，还是说就是回趟老家比较惬意的这种慢生活，大家是怎么选择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发来这个大家的留言分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9: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太期待了，因为两天之后呢，就是我们的11小长假了哈。想问问各位，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呢，大家打算怎么来过呢？啊，这个微信平台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微信名字叫亚丽。然后呢，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给我们这个带来一个推荐了哈，来听听他们说了啥。
2: 我国庆假期准备上午出去玩，下午写作业，或者上午出去玩，晚上写作业。然后我想再介绍一下我妈妈的假期，让妈妈来说吧。
3: 劳逸结合，多带着孩子去周边放松一下。
2: 而且我推荐大家去九子花。九子花生态园，那个牧场上有非常多的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比如小猪啦，还有一些种的田啦等等等等。
1: 哎呀，太可爱了，还有小猪。哎呀，这个小猪这个词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感觉这个小猪更可爱了哈。哎呀，太好玩了，我觉得光听这个亚丽和他家宝贝说的这个就已经期待值拉满了哈。其实你看他选择的也就是近郊出游，但是呢一家人啊，就是感觉很惬意很放松。而且呢你看孩子也说了啊，这个我准备白天这个上午写作业，下午出去玩，或者是上午写作业，下午写作业，晚上啊，不对，不是，他说的是白天啊玩，晚上写作业。整个感觉呢，这个节奏感是对的啊，因为假期嘛，就是可能这个玩占了大多数。然后这个妈妈呢也说要劳逸结合，确实哈，我觉得这个假期只要是能啊有这个条件，家人一起出去的，一定要出去，对不对？而且这个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别这个还没出去在路上呢，然后就说那个今天回来写一个什么观后感哈，先不要说这种话。就完全放松了，一起出去玩儿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秋秋也发过来了，他说想到去年国庆节带娃去了趟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排队3个小时玩了5分钟，今年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搭个帐篷，孩子一样开心。哎，你看基本上也是啊，就是也选择的是近郊，然后一家人出去玩，对吧？确实这个节假日啊，尤其这种这个节假日的游乐园，想排队3小时玩个5分钟，大家是不是也有过很多这个相同的回忆哈。确实文旅数据也提到了，不少亲子长线游的家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消耗在了路上排队等候哈。但是其实你看啊，刚才我们结合小朋友的话，其实孩子他不是特别在意就是真的去了哪儿或者花了多少钱哈。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公园搭帐篷呀，或者是刚刚那个小朋友说的去近郊的一些动植物园是吧，去跑一跑转一转啊，这个一家人一块儿去，这真的是高质量的陪伴了哈。重要的是这种体验感也是很重要的哈。晚霞啊，晚霞有点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假期啊，孩子有3天的补习班，那剩下4天呢就带他回老家了啊。哎，确实每年的这个国庆前呀啊，根据一些教育平台调研还都能看到，近30%的中小学生家长假期呢都会给孩子安排学科补习。那孩子平时在学校可能已经够紧张了啊，如果说7天全部都排满的话，回到学校反而是更加疲惫的一个状态。所以哪怕在假期只留2天什么都不做的时间，让孩子睡到自然醒啊，发发呆啊，玩玩自己想玩的东西啊，其实对孩子来说反而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充电方式哈。

0: 各位在这个十一假期大家是怎么计划的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好多的听众啊，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一些这个出行计划呀，或者是一些打算哈。微信平台葫芦娃也来打招呼了，说铁牛妹妹晚上好呀，你好啊。感觉这个称呼好久都没有人叫到了，还挺亲切的一下子哈。想问问各位，在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就是大家有什么规划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一米阳光啊说，哎，主持人祝你节日快乐。这个节日是哪个呢？是前后不沾的感觉。中秋节已经过了对吧啊，然后十一假期呢马上再有两天就要到来了哈，祝大家都是啊，就是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微信平台顶也发过来，他说十一假期啊，准备回老家看看父母，哎，那是必须的哈。这个假期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可能大家都少不了要回家跟家人团聚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假期其实一种团聚的一个休闲的方式哈。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终于啊在今天开捕了。所以啊，真的是从今天开始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可以开始预约提蟹了。所以说啊，手里如果还没有蟹卡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咱们 UP 商城这几天啊最后的一个售卖时间了，这是今年收尾这个捡漏的最佳时机了哈，错过的话彻底是断货了，手慢无。所以马上要来临的这个十一假期，而且你看今天也已经是这个正式开捕了哈，咱们这个蟹卡呢也是到到手里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啊，如果说这个十一要回家跟家人团聚的，咱这个假期也在家里待着啊，也不能空手，对不对？关键是啥呢，这确实到时间了，咱一家人坐在一起这个晚餐或者是中午啊，蒸一锅大闸蟹，来自阳澄湖的鲜美的大闸蟹一起吃，哎，也是很幸福的，对不对？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蟹卡已经进入到收官清库存的阶段了，很快哈。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盘点完剩余的库存，今天专门给大家放出一波稀缺捡漏的福利哈，就是来自全母蟹的一个专属套餐。所以爱吃满满蟹黄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库存了。开壶后啊，就是先吃母蟹，因为母蟹的肉多黄满，做法多，口感也特别鲜嫩哈，所以吃起来像那种这种咸蛋黄般沙沙的软糯的美味。等到十月呢啊，就是公母对蟹的黄金赏味期了，所以那个公蟹到时候也是高糯，母蟹黄饱的啊，鲜甜十足。所以大家可以分时段来兑换哈，不同的时节解锁不同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精准的锁住每一个阶段的最佳风味。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母蟹卡啊，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如果买一只普通的 2.5 两的母蟹就要卖到39.9了哈，那八只就要300多块钱了。这个确实不假，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去对比一下。这个前几天我们也一直在售卖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确实嘴馋，但是呢还没有开壶对吧，就是去某平台一搜，哎呀，真的啊，就是 2.5 两的就是要卖到30-40甚至40多。那你想想，如果这个价格八只到手就得300多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交广自有白母蟹田的超值价格，全母蟹 2.5 两八只装的啊，只要198就到手了。那如果想要更大的规格，当然也有哈，三两全母蟹八只装的，到手只要338，十只的话是388啊。总之就是，这个如果是八只装的话，咱2.5两的，就是不到200块钱就搞定了。而且呢，这个全母规格任选两单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两罐，也是高档的茶叶，它是礼盒装的两罐哈，有蟹有茶有滋有味，所以不要错过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几款全母蟹卡这个现卡的余量仅剩的不多了哈，所以卖完真的就没有了。还想要这个还想要之前716到手三张的啊，这个当然也有，但是呢库存确实不多。所以就是因为今天已经这个开壶了嘛，所以大家还没有买到蟹卡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库存确实不多。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择了哈。 当然蟹卡只要一拿到手就能预约，选择自己想要的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哎，咱们的大闸蟹就会从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直接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送货到家啊。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明年后年都能兑的哈，一蟹一码，这个扫码溯源，正宗可查。而且大家不用担心任何的售后问题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剩，全部都给大家包赔的哈。这也是连续热卖了7年，不管是这个品质还是口碑啊，都是有保障的，所以大家不管是自己吃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安排了。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哎，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季节算是金九银十了。如果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哎，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了哈？有些人呢找私人装修又害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也别急啊，大家呢可以多听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呀，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啊，每天都有很多的干货。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打开微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就可以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咱们可是专门有这个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的哈，都会为您保驾护航，所以呢可以让咱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就可以来这个了解了哈，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9，那此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郑州段596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宁洛高速洛阳段720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 受降雨影响，连霍高速偃师东站至洛阳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

0: 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柯婷老师的提醒。今天呢确实这个天气状况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如果说有出行高速的需求，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刚才我们柯婷老师提醒大家的这个文字版本的信息啦。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这个马上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大家都准备怎么来过呢？哈，就是可能分为三个派别吧。比如说呢，有这种宅家派的，然后有一定要出去玩派的，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要回老家。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选择的哈。微信平台清风啊，他这个说的还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家呀，假期必须有一个。有一天家庭日，全家一起做一件事儿，可以是爬山、做饭、看一场电影，但是呢必须是全家一起。这个规矩啊，是从孩子三岁开始的，坚持了8年。哇，真的为你们点赞哈。家庭日这个概念真的特别好哈。只要有一天如果是全家人真的啊真正的在一起，就是放下手机，也不谈学习，对吧，也不赶时间，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时光，其实就很满足，对不对？那这种完整的一天也是我们又说到这个词了，就是真正的高质量陪伴了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假期如果大家要是回老家的话也是哈，就是大家就不要聊工作啊，也不要就是催学习，就放轻松啊，就是陪家人聊聊天什么的，一家人很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也挺好的哈，就是属于这种假期的姿态啊。微信台我们看到好多人都在回什么蟹卡呀、大闸蟹呀、秒杀啊，没问题，就是大家回秒杀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全母蟹卡规格的哈，就是2.5两8只的，只要198啊，就是大家随便去对比一下，就是市面上现在大家就可以去搜啊，如果是一只2.5两的母蟹，少则也要30-40块钱了哈，这是少说的，所以八只算下来就得300多块钱了。那咱们这个不需要啊，而且是来自阳澄湖的啊，正儿八经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呀，全母蟹卡给到大家哈，2.5两8只装的，只要198。当然，这个全母蟹卡还有更大规格的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来自己选择一下，任意选择2张这个全母规格的，我们再送您2罐的高档的茶叶，也是礼盒给大家装的哈，所以说这个不管是自己用啊、送人什么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很有面儿的哈，超高的性价比吧啊，所以大家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很给力，然后吃到嘴里那种品质口感也是完全有保障的哈，您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听众啊，就说这个一家人要一起出去，不管是干啥，爬山什么等等也好，确实啊，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个出去爬山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爬山啊，别觉得它很枯燥，其实也挺考验人的心智的哈，如果是全程不掉队，大家一起整整齐齐到达，那种成就感也是很不错的哈。刚好也是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啊，10月17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是邀请大家免费登山了哈，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可以这个穿行峡谷密林，然后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有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接触大自然嘛。而且呢，还有这个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呢。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登山”啊，回复“登山”2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的盛宴啦。

说到这个秋天呀，也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一过了这个秋分节气，皮肤真的很容易缺水。大家就发现这个现在这个天气都干干的哈，长期缺水的话，大家发现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整个人的感觉状态都不太好，因为你的皮肤不够舒展嘛，就缺水，从底部就缺水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干纹啊，或者是就是出油啊，这都是缺水的表现哈。所以呢，秋冬季护肤又要更加的注意保湿。那爆款商城今天也给大家强烈来推荐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深层的锁水，而且是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这个筑牢肌肤年轻的防线哈。科颜氏大家都知道，人家都是搞科技的，科研出身的哈，常年上榜销量也是就是长居榜首的，也是有人家道理的哈。为啥这么多人推荐呢？咱来看看人家的成分。首先呢是高浓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啊，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来萃取的，能够长效锁水、保湿水或者是爽肤水用完，这个用完之后呢，啊，就是再用它就能帮助锁住水分了。而且神经酰胺的 Pro 啊，这个来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在线，质地非常的轻薄，是那种滋润不油腻的，干皮呢用着非常的润，油皮秋冬用着也不会闷的啊，成分是非常天然的，所以敏感肌也是没有问题的。咱来看看这个价格，专柜这么一瓶125毫升大罐就要这个卖到630了哈，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到手只要299，相当于不到五折就到手了哈。然后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这个补贴一波哈，前50名下单有多给力呢？直接买一送一，相当于您花了299，给到咱的是2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呀，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一整个帮助大家这个肌肤水润有光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早上快速的这个抹开就能出门了，然后可以帮助咱们抵御秋冬的寒风啊，拒绝干敏发红啊。所以说啊，这个太划算了，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双节的福利直接是买一送一啊，但是活动呢仅有这么几天，而且数量还是有限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资质是齐全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哈。商城的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这个可以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呢，所以125毫升大罐的直接买一送一，非常非常的划算，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假期确实眼看就要来了啊，这个十一假期大家行程规划好了没有？我觉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这个开车咱回趟老家，这个探个亲啥的哈，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各位车友，我们也强力建议呢，在您出发前给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现在买的话节前还是没问题的，可以收到货的哈。出发前给这个加进油箱刚刚好合适哈。如果说就是大家要是再犹豫的话，那个快递还在路上，那整个十一假期这个黄金使用的这个阶段就错过了哈。因为啥呢，就是如果说开着车哈，这个带着积碳跑个长途呀，这个油耗更加的飙升了，怠速抖动，甚至你想超个车加速都是无力的哈，驾驶体验感也非常差，关键呢还是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哈。所以如果说大家车子确实开的时间久了，咱也没有给它好好的清理过，也就是建议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888来下单一套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产品，这样的话咱的车子的性能改善了，而且呢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到手的价格是239，哎，它是三瓶装的哈，就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它是集这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一套三瓶装，每3000公里用一瓶，所以三瓶下来刚好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价格其实这个很划算的哈。当然如果说咱的车的里程是3到8万公里的，咱们就可以选择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搞定了，这呢也是三瓶装的啊，刚好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呢是洗三元的啊，这个一套下来仅需199。现在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下单节前真的是可以收到货的，完全来得及。哎，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这个清的更加的彻底了，油门变。

轻快了，油耗还降低了，动力更足了，状态就拉满了哈。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您就可以来这个了解和下单啦。今天啊，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十一假期大家都准备怎么安排呢？微信平台匿名啊，这个说，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想到我小时候啊，我爸每年国庆呢都会带我去同一个公园儿，坐在同一张这个长椅上，然后一块儿分享着零食。那个公园不大也不好看，但是呢，它是我童年里最亮的地方。怎么说呢，还挺有感慨的，是不是都这个勾起回忆了。确实国庆假期啊，就是有人带娃去看世界，有人带娃回老家，当然也有人带娃宅在家里，对吧？没有哪种是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文旅数据显示啊，不管是长途研学，还是周边的短途，还是说居家陪伴，都是能给孩子留下长久记忆的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长久记忆，也不是所谓的昂贵的门票啊，打卡的风景，而是啊这个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情绪。所以说这个孩子记住的永远可能就是我们记不得某处的一个风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一家人在一起，大家的表情，大家状态，大家的心情啊，就是可能都是会记得很牢的哈。当然我们又说到这个词，就是高质量陪伴。有没有真正的在听孩子说话，有没有真正的全身心的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陪伴哈，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这个咱们这个听众的留言也是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得太真实了哈。因为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可能来说应该也去各种游乐场，包括大型的更加好玩的游乐场也去了不少，但是让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一家人哈，就是这个爸爸妈妈都在，然后我们一起去的一个有这个所谓的就算是公园吧，它的项目还并不是那么多。但我永远记得那天，就是我们一家人全身心的一起啊，就是从早上一直玩到了下午，就算是没有在玩项目，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吃个就带点这个自己准备的食物在一块吃，都是很开心的哈。我现在还能想到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轻松惬意的感觉。然后我就是觉得那个全程是怎么说呢，那真的是高质量陪伴了。因为全程就是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就没有看手机，我一想那个时候好像手机还不太兴呢，说不定要是换现在的话就不一定能做到了哈。所以我们也更加突出了这个所谓的真心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的陪伴有多么的重要哈。所以这个假期呢，我觉得不管是出远门还是近郊游，只要这个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全身心的陪伴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心情放松的哈，我觉得就挺好的了，对吧？这个假期嘛，我们要出门去看看风景啊，去近郊出游。平时在家里啊，这个如果家里装新的温馨惬意，那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很多人装修呢，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哎好不好看这样的这个事情上哈。但是呢，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有没有同感啊？而且呢，是不需要费力来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担心品质啊，我们有百万的这个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说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哎，咱们有这个延期一天就赔200啊，所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绝对不会拖延的哈。如果说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让增降的费用一涨再涨的，哎，咱们签署的是必扣合同，这个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增降的哈。那更不用担心售后无人管了，因为咱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写在合同里的。更关键的是，咱们专门是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的呀，我们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上记者的微信了哈。这个全程保护咱的合法权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了啊。回复家装节，让咱全程无忧装好家。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好多人还在回复关键词啊，大牌，那就是这个要这个护肤品的，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给力，是来自科颜氏他们家的哈，这个专柜要卖到600多的，但是今天咱们是299买一送一两大罐到手了啊，您回复大牌，这个有一个高保湿的面霜，特别适合现在来用。
还有人回复秒杀包括大闸蟹的没问题啊，

0: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开壶了啊，还没有拿到谢卡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趁着十一节前咱们可以拿到这个谢卡，到时候来提货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家人一块享受享用这个大闸蟹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霍高速郑州段稍早前在59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郑州市区啊，目前看到大部分的主干道还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啊，大家稍稍注意一下，在这个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还有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有大概两三公里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其他大部分道路我们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另外今天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好消息啊，就是咱们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在今天正式开湖啦啊，今天正式开捕啦。从今天开始啊，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就可以开始预约提蟹了。那手里还没有蟹卡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抓住咱们 UP 商城这最后几天的售卖时间了，因为这个是今年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咱们就再卖这么几天就没了，错过彻底断货，手慢无了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秒杀。目前咱们的蟹卡已经进入了收官清库存的阶段啊，昨天我们刚刚盘点剩余的库存，今天呢给大家放出最后一波稀缺的捡漏福利，就是全母蟹的专属套餐。爱吃这个满满蟹黄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库存了。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老吃家都知道，开湖之后先吃母蟹，因为母蟹肉多黄满，做法多，口感也很嫩，吃起来就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啊，软糯美味啊。等到十月份就是这个公母对蟹的黄金赏味期了，公蟹高糯，母蟹黄肥，简直是鲜甜十足啊。而且咱们可以分时段兑换嘛，因为很多朋友是买了好几张，咱们不同时节解锁不同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精准的锁住每个阶段的最佳口味啊。像市面上买一只普通 2.5 两的母蟹就得40块钱了啊，40左右，八只呢大概就是300多。咱们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超实惠的价格，全母蟹啊，每一只是 2.5 两的，八只装只要198元。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这个三两的全母蟹，还有这个十只装的等等啊，那今天全母规格的大闸蟹您任选两单，再送您这个

0: 现发货的，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送货到家。谢卡呢也是三年有效，今年吃不完，明年后年都可以兑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当然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前不久啊，在上海火爆全网的潦草小狗啊，哎，最近啊无独有偶啊，这个北京有一只这个巨型的啊，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草编织成的巨型猫咪又火啦。就在这个日坛公园啊，还有西单街头、菜市口、地铁站等等地方啊，最近都冒出了形态各异的各种各样的草猫，就是非常非常的软萌可爱啊，让人看见就有那种很想撸一下的冲动啊。很多网友也是纷纷点赞说，哎，今年这个设计师怎么会不约而同的青睐猫咪呢？啊，是不是这个00后园艺师上岗了呀？看完之后心情软软的啊。那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菜市口地铁站一口有一座3米高的猫咪闯入了大家的视野，看起来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啊，身体是由那种白绿相间的植物组成的，头顶呢还带着鲜艳的花环，风一吹起来啊，猫咪的毛发就随风颤动起来了。那另一只巨型猫咪啊叫鹏鹏啊，它现在藏在这个日坛公园南门的位置，也是高达3.5米。那设计团队啊为鹏鹏搭配了非常丰富的细节啊，这脖子上挂着花环，还有金铃铛，爪子里面捧着花球啊，外围还环绕着这个螺旋状的菊花，很多漂亮的颜色，什么金色的、玫瑰色的，还有淡紫色的，就是层层错落的，很好看啊。无独有偶啊，这个秋天北京还出现了好几只草猫，有布偶猫、三花猫、田园猫，应有尽有。那除了这个菜市口还有日坛公园之外啊，景山公园也有一只翠绿的草猫，哎，甚至连这个长安街沿线的西单街头，在立体花坛里面也有一只小号的猫，还有很多市民游客这几天专门是冒着雨赶过来，就为了跟猫咪来拍照。哎，这些草猫啊，它们大多属于绿雕啊，也叫这个绿色雕塑。它呢，也是平时比较常见的一种园艺的形式了。那在传统大众的认知里，这个城市绿雕啊，一般都是那种很抽象的几何，或者是很宏大的叙事，就有点生硬啊。像猫咪这种有亲和力的形象，还是比较少去选用的。那日坛公园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啊，这个猫咪它是非常慵懒闲适的，也很符合大家这个假期游园的心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下来，就静静的在这个日坛公园啊观赏花朵。那鹏鹏的设计师王旭说呀，他之前其实很多年一直在参与日坛公园的 IP 运营。几年前啊，他其实有意将这个《山海经》里的太阳神鸟叫做三足金乌啊，打造成日坛公园的 IP。但是后来发现啊，这个三足金乌跟大众的链接度太弱了，有那么一点点距离感，于是就放弃了。最近啊，他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日坛公园的流浪猫。因为猫啊，它有自己的处事哲学，比如说全凭本心啊，绝不内耗，就很像现在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鹏鹏啊，这个大型草猫，它的身体是用草雕和花雕相结合的，这身体大部分用的是野牛草，就有一种很蓬松的质感。然后采用的是那种没有盆儿的立体栽培。

哎，里面还有喷灌系统啊。像这个围脖啊，是由这个太阳花、银叶菊这些花卉编织的，这爪子下面是小菊花，还有四季海棠啊、蓝角堇等等的花材做成了一个花绣球，就是脚踩绣球，非常的可爱。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只巨型草猫鹏鹏，最近非常的火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在咨询咱们这个谢卡兑换的事情啊。今天确实是有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儿，就是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湖了啊。如果想这两天吃，或者是说想国庆节吃，咱们就直接把日期填上就行了，然后会按照咱的填的日期给螃蟹包邮到家。啊，当然还有一些没有买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朋友，那今天这个福利您要好好关注一下了。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的母蟹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九月十月其实是正好是吃母蟹的黄金时间，那回头呢咱们把这个母蟹带回家，掀开蟹壳的一瞬间，这个热气啊就带着这个香气扑面而来了。而且这个蟹壳当中是一整块的金黄色的蟹黄，就是橘红色的，饱满的都快溢出来了。咱们用这个筷子轻轻一挑，然后送到嘴里，就是那种沙沙的软糯的感觉，就像一颗流油的咸蛋黄一样。但是啊，它要比咸蛋黄鲜上十倍多啊，那个味道就是从舌根当中慢慢的溢出来。哎，就是咽下去之后还有回甘，哎，这个就是母蟹非常好吃的一个点了。另外咱们再掰个蟹腿儿啊，这个蟹肉它是那种哎清甜的，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就很嫩，不用咱们费劲儿嚼啊，轻轻一吸就出来了。再蘸一点蟹醋，这鲜味就直接被吊起来了啊。一般这个连吃四五只根本不带停的啊，不在话下。啊，大家也可以说说您最多能吃过几只大闸蟹啊。现在咱们这个阳澄湖母蟹的状态就是黄满肉嫩鲜甜啊，开湖第一波的母蟹正当时啊。大家现在回复螃蟹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白母蟹田养出来的大闸蟹了啊，大母蟹，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推的福利款还是2.5两的八只装的大母蟹啊，今天的价格只要198元。哎，当然还有像3两的八只的，还有10只的啊，都有，大家可以任意去选择。但是建议啊，咱们直接拍两单，为什么？因为今天买两单呢，再给您送上两罐金骏眉的茶叶礼盒。哎，好茶配好蟹啊，这个日子真的是美滋滋的啊。大家可以回复螃蟹，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目前从我们后台来看，这个母蟹卡所剩不多了，大概只有30来张，估计节目结束之前就秒没了啊！记得排两单，因为买两单咱们再送您两罐茶叶，这个茶叶喝起来也是很不错的，是这个金骏眉的红茶，喝起来它就非常的润。哎，您可以直接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抓紧去吃今年的头茬蟹啊。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咱们这位张老师在问啊，说这个2026年9月28号限哪个号？28号就是今天吗？不是，今天限行1和6啊，正常限号啊，到晚上9点就结束了啊。刚才我们聊到说这个北京啊出现了很多的巨型猫咪呀， 啊都是用这种植物编织的草猫啊，大受大家欢迎啊。 啊，刚才提到了一只在这个日坛公园里啊，叫鹏鹏是吧？那个是纯绿色的，绿白相间的啊，它那个植物属性会更加的明显。那接下来说的这个猫啊，也是在这个北京，是菜市口的猫咪啊，紧挨着这个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它的名字叫圆谷谷。也是今年这个北京西城区花园节的 IP， 它的这个设计者呀，自己本来就是一名铲屎官，这个设计师叫方方方啊，他呢开始养猫的时候是去年啊，那个时候养了一只可爱的美短，从那以后啊就开始发自内心的对猫咪投入感情啊，跟猫咪一直在交流啊，陪伴它。啊，他觉得这个猫很爱干净啊，可以独处，也可以很粘人。别看它身躯很小，但是眼神很有趣，也很迷人。啊，养猫对他内心来说呢，是一种震撼啊，也给他很大的精神上的治愈感。那他做出来这个圆鼓鼓啊，很多人觉得是一只美短，但其实不是啊，它是一只布偶猫。哎，这个设计师在塑造的时候呢，也融入了自家小猫的一些神态，像眼睛啊、鼻子、嘴巴都是有自家猫咪的影子。哎，猫咪的姿态其实很难拿捏的啊，

0: 这个叫圆鼓鼓的巨猫啊，静静的坐着，就是那种很慵懒、很高贵的感觉，没有任何搞怪的形态，啊，就跟这个广阳谷森林公园的小动物一起守护着大自然。当然了，做这个植物猫咪啊，它很大的一个难点在于要用这种苗木去呈现出小猫的毛流感。像传统的绿貂，它们往往里面是钢架结构的，然后表面覆盖一些五色草啊、四季海棠啊这种比较耐修剪的植物，很好养护，但是呢略显呆板一些。哎，那为了让这只草猫更加的细致和生动，所以说设计团队就是精心的选择这个植物品种啊。哎，要还原一只猫，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植物材料要有一种毛流感啊。哎，最后选的什么呢？就决定用这个马尾松和芦苇做主材。啊，这个马尾松啊，它的松针就是又长又顺，那芦苇呢，它就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还搭配了一些蓬莱松。而且这个季节这个松枝啊也不太容易干枯，很适合做造景。但是啊，做这个猫咪还是挺有挑战的，得先建模，然后塑形，最后呢是插制。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个插制过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这个模型上就是空洞，不能再用了啊。所以说工人师傅也是整整插制了3天，还得这个边插制边修剪。另外，这个猫咪圆鼓鼓，它的一大特色就是眼睛很传神，但是市面上没有卖仿真动物眼睛的商家，然后呢，他们就专人跑到工厂去绘制啊，不断的调看效果，最后决定用两个半球的这个亚克力来模仿瞳孔啊，也很逼真。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另外一只最近在北京很火的这个巨型花坛猫咪，叫圆鼓鼓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小燕子
2: 瞄准
1: 全怪
2: 异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像之前经常有好朋友在这个社群里问我啊，说我们的这个洗衣液什么时候上啊？一般都是趁着实惠的时候多囤一点，因为毕竟是家里的消耗品嘛，啊，经常清洗贴身的衣物啊，如果选不好，这个衣服洗不干净，会留有残渍啊。那这种消耗品每天都在用，所以说一年算下来还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说碰到合适的团购，一定要抓紧囤起来了。今天咱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超值的居家好物，就是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啊。我们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查看啊。哎，露丝也是隶属于世界五百强啊，它这个品牌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天然酵素配方，像很多的这个小刷子啊，钻到了纤维缝里啊，去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非常的洁净卫生。而且它很亲肤，没有任何别的添加，像没有磷啊、荧光剂和漂白剂都没有，泡泡也比较少，很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像这个妈妈还有这个婴儿啊，贴身穿也是很安心的。另外它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像给咱们的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一样，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就是香香软软的啊。而且它是经过英国大师级的特调，纯天然的香料，这个香味也是很持久自然，香气也很高级。哎，当然了，更香的还有咱们今天的价格。今天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要119元啊。今天咱们再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啊，加起来都28斤了，直接。

0: 翻倍，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总的这个钱数只要79元啊，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哎，关注这则新闻啊，男子和3名同伴骑行去拉萨，结果被野牦牛追赶啊！同伴说，可能是这个红色医疗包吸引了他。9月25号的时候啊，有网友发视频说，他跟队友在成都相遇之后结伴骑行到拉萨，4人呢在这个318国道一处上坡路段骑行时，3名队友突然遭遇牦牛追赶啊，本来都没劲儿了，直接给他们这个肾上腺素干满了啊。评论区还有网友调侃说，这个牛教练来了。就见这个视频里啊，一头体型壮硕的黑色牦牛跑上了公路，然后追赶前方的3名骑行者。这个骑行的朋友啊，发现身后的牦牛就惊呼着加快了速度。另一段视频里啊，就是看到他们经过一处转弯的路段之后啊，牦牛就左转离开了公路，这样3人才得以脱险。被追赶的其中一名骑行者就感叹说，哎呀，刚刚这个牦牛真的好劲啊。那视频发布者刘先生说啊，他是4个人里最先发现这头黑牦牛的。当时呢，3名队友在前面骑，自己落后了一些。这牦牛啊，原本在路边一边吃草一边走，速度是比较慢的，后来就越走越快啊，慢慢追上他队友了。哎，那儿还正好是个上坡路段，大家的车速只有10几码，他就喊了队友们一声，结果队友一回头发现这牦牛离的那个近啊，刷一下就开始加速了啊。那刘先生跟在后面也很纳闷，哎，有点害怕，又觉得很好笑。那被追赶的3个人也是明显受到了惊吓啊，第一次见他们尖叫着往前骑。啊，这头牦牛啊，追了3人啊，大概有30分钟，后来经过一个弯道，就左转离开公路了。这3名队员经过上坡冲刺之后，也是浑身都没劲儿了，所幸都没有受伤。那这头牦牛为什么会追他们呢？后来猜测呀，就是因为一名队友将红色的医疗包挂在了自行车的车尾，当时可能是吸引了牦牛的注意。那他们其实在骑行途中啊，也遇见过许多散养的牦牛，经过的时候牦牛只会朝人看一眼啊，被牛追还是第一次。哎，经历过这次遭遇啊，现在见到牦牛也会躲着走了啊。他也提醒这个川藏线上的其他骑行者，尽量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以免发生意外。哎，如果像国庆假期大家有这种骑行的需求啊，如果遇到类似野生牦牛啊，尽量保持5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是近距离的遭遇呢，咱们可以躲到旁边看看有没有巨石、土坡或者是车辆这些遮蔽物的后面，就利用这些障碍啊跟它周旋。啊，尤其要注意繁殖期啊，还有那种待宰的野牦牛，它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的，就需要大家格外的来注意了。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6: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4: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说这个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咱们河南交通。

0: 广播第十九届的这个秋季免费登山节又来啦。就在10月17号啊，是一个周六，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还可以这个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的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这个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现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送登山就可以了。另外一过这个秋分季节啊，其实这个皮肤就容易缺水啊，长期缺水呢，咱们胶原蛋白就流失了啊，容易起皱纹，所以说秋冬季皮肤重点是要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可以做到深层锁水啊，这个修护屏障，预防干纹，而且那个大白罐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都爱用啊，又实惠又好用，对皮肤又没有什么刺激和负担。它里面是这个高浓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可以很好的锁住水分，而且还有这个神经酰胺 Pro 啊，可以修护屏障。而且它质地很轻薄，就是又滋润又不油腻，干皮呢用着很润，油皮呢咱们用着也不闷痘啊，敏敏肌也可以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的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大罐的要630，今天咱们一瓶只要299元。而且今天还有双节福利叠加啊，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送一，等于是299直接带走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当心！当心！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敦煌英雄》。
5: 近日墨州有人要起事。
4: 安史之乱后，墨州陷于两河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此后60载，思路断绝，生灵涂炭。匪军首领任光热凶残暴虐，倒行逆施。狮子吼，唐军归，这句流传了60年的传说是墨州人最后的念想。名门望族张佑成隐忍多年，终于举事。然而敌众我寡，墨州命悬一线，最后的希望落在仓皇出城的小队身上。狼瑶子、诺次、张月牙、曹光宗，黄沙之下埋着60年前的唐军，壁画深处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6: 匪军投降了。
4: 孤勇的旗手，神秘的张都尉，虎首石窟的廖黑云，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将逐一登场，一同回答那个问题：唐旗还能不能重新飘扬在墨州城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比。

0: 萌宠生活圈。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目前二广高速洛阳段1124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那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雨桐今天开湖怎么兑换阳澄湖的大闸蟹？哎，方式很简单啊，就是您看那个蟹卡，您不是手里有蟹卡吗？把它翻过来一看啊，背面有非常清楚的兑换方式，一分钟就可以操作完成了啊，就把您这个收货地址填清楚就可以了，选择好日子啊，特别简单啊。因为咱们买的时候呢，要么买的是那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要么买的是全母蟹或者是更大规格的。啊，兑换只需要填好这个地址就行了。今天呢是阳澄湖正式开湖的时间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好多朋友都是不是都睁开眼就开始兑这个大闸蟹的。我一会儿下班回去也得赶紧兑上了啊，都可以来微信平台聊一聊啊。咱们这个大闸蟹真的是已经连续售卖7年了。您想想，如果一个产品它能连续卖7年，肯定是因为有老客户、老听众年年来回购啊，因为咱的品质好，性价比高。如果不好吃，第一年卖完，第二年咱就还卖啥呀？是不是？啊，说明很多的这个回头客还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哎，这个都是靠大家口碑啊。因为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蟹田，养出来的大闸蟹，这个从蟹苗的投放到水质的管理，再到捕捞上市，全程盯梢啊，不是那种市场上的洗澡蟹啊。就您收到的时候会看到每一只螃蟹上都是一码一扣啊，您扫码就能够验真伪，就能查到是什么水域什么时候捕捞的，都是正儿八经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去兑换的呢还是头茬蟹啊，今年这个螃蟹品质特别好，因为天气好，生长周期也够啊，高满黄肥的，咱不用再往后等了。那今天还没有蟹卡的朋友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这个2.5两的4对8只的全母蟹卡，一共是198元啊，也很划算，全母蟹嘛都可以吃到黄，家里不用这个推来让去的啊。当然建议您拍两单，因为两单我们再送一提非常好的这个金骏眉红茶叶的这个礼盒，非常划算。但是目前所剩余额不多了，大家可以发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发送螃蟹还可以抓紧去抢最后一些啊不多的库存。另外啊，今天是9月28号啊，也是世界狂犬病日啊。哎，今天啊，其实就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件事情，也是各大媒体都在推啊，也是让我们去正确的认识狂犬病，规范的去防控，不要恐慌。它呢，这个狂犬病啊，主要就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啊，主要损害的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且潜伏期呢是长短不一的，多数都是1到3个月。啊，如果说很短期或者说很长期的，那都是极少的啊。一旦发病，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怕水、怕风、畏光，还有这种肌肉抽搐的典型症状。目前呢，暂时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个病死率几乎是100%啊。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说大家对狂犬病还是普遍都是心存畏惧的，对不对？甚至有一些是过度恐慌，过度就医。哎，其实这种病它是完全可防可控的，只要是掌握正确的预防知识啊，规范的做好暴露之后的处置，完全可以规避风险啊。哎，咱们先来聊聊到底哪些动物啊会感染并且传播这个狂犬病。哎，像野生的动物啊，狗狗、猫咪啊，是狂犬病的主要的传播源，也是比较高风险的动物啦。啊，日常咱们比较常接触的就是狗狗和猫，对不对？尤其是流浪狗和流浪猫。哎，其他哺乳动物，比如说像牛、羊、猪、马这些家畜，还有兔子、老鼠这些小动物啊，虽然理论上它也是有这个传播狂犬病的风险，但是还是比较罕见的。一般像那种就是哺乳。

0: 有动物以外的动物，比如说家禽啊、鸟类啊，这些是不传播狂犬病的，还有像鱼、蛇、乌龟，这些都是不传播的。哎，其实防控它的最核心的手段还是为咱们家里的宠物定期的去接种兽用的狂犬病疫苗啊。相对比说受伤之后再补救，给宠物去定期免疫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比较好、也很彻底的一种防控方式。哎，在这里也建议咱们各位宠主朋友啊，就要定期为自己家的爱犬爱猫去接种狂犬疫苗，而且不要随便的遗弃宠物，减少流浪动物。哎，咱们也可以降低这种社区啊狂犬病的一个传播风险。另外就是第一时间的正确处理是很重要的，如果被那种高风险的动物抓伤或者咬伤，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处置。如果说伤口比较浅，也没有明显的出血啊，就自己用流动的清水啊、肥皂水啊洗个大约15分钟。哎，然后呢，再选这个就近的宠物医院去，就近的这个人的医院去就医啊。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比较大，出血也比较多，咱们可以先找一块干净的布来去压迫止血啊，同时要尽快前往医院。啊，到医院之后啊，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去评估暴露的风险等级。那处理伤口的时候，也会结合这个您既往的这个免疫史去接种狂犬病疫苗，啊，或者是合理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哎，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直接接触到了蝙蝠啊，即使没有被抓伤和咬伤，也是属于这个狂犬病的高风险暴露，必须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啊。如果说没有被这个有风险的动物抓咬伤，是不需要预防狂犬病的，但是依然要规范的处置您的伤口啊，做好这个破伤风的预防。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最近到了秋天之后，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咨询这个装修的事情了，之后的事啊就可以交给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最近有装修打算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微信平台随意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啊，国庆假期快来了，很多老司机就开始做准备了啊，开始把这个车子的积碳除一除，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是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开着这个带积碳的车跑长途啊，你想想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光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啦。 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啊，刚买一个月，在家里呢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还有 L 说啊，金毛狗狗今年五岁，寻找好心人收养，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听众神影问，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三个月大。车岸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要领养一只，最好是女宝。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两岁的边牧狗狗啊，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继续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最好是一只小土狗。我们看听众一米阳光说啊，家里狗狗这个不听话怎么办，气死我啦。我们说小动物它有自己的天性啊，有的时候它不是不懂事儿啊，我们要去引导它啊，顺着它的这个脾性去引导，具体是怎么不听话也可以来发过来，大家来讨论讨论啊，而且不是有兴趣。

0: 人是说嘛，说没有这个不听话的狗狗，只有不太会引导的这个宠主啊。还有听众吴华说啊，有没有人想养一只三个月的奶牛猫，是一只小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听众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啊，发送宠物也可以入群来找到主播。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们看到这个一米阳光啊，说他家狗狗的这个事情啊，发发牢骚啊，说这个狗狗，你只要坐那儿吃饭，他就把鼻子杵过来，啊，翻垃圾桶，平时喊不动啊，最近又老爱上床，我刚叫了半天都没回应，也不回来，啊，只要你坐着吃饭就凑过来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理他。也不要看他，不要跟他说话啊。但凡有一点关注，他都会觉得自己求到关注了啊。而且这个垃圾桶可能是这个气味比较大，咱们尽量是这个物理隔绝啊，用那种带卡扣的垃圾桶，带盖子的。而且最近确实随着天气越来越凉了之后啊，别说你家狗了，就我们家猫也是频繁上床。哎，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去引导他吧，就是不要偶尔允许他上，偶尔又驱赶他，就是态度还是要一致的啊。啊，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国庆节去哪玩，有没有好推荐的？哎，最近不是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就是挺火的嘛。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一个大型文旅综合体，有殷商史诗啊、周易智慧融合在里面，而且里面还有这种 VR AR 的前沿科技，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上古的文明。而且这里面也特别适合遛娃，因为它有这个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可以一票畅玩，还有全域的 NPC 可以陪着你这个日夜沉浸式狂欢。所以说这个国庆节如果不知道去哪玩呢，其实可以选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带着孩子去感受快乐，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古老的文化。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啊，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就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0: 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没保障，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是10年这个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当然今天呢其实也有一个微博热搜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什么呢，这是源自于央视新闻的一份科普，说原来洗澡跟沐浴真不一样。这个词条呢也在两天内冲上了热搜，很多人以为啊这是相同动作的两种说法，这其实啊是一道汉字考古题。在古代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是四件完全不同的事儿，但是在现在我们都知道混为一谈了。我去沐浴一下，我去洗澡一下，我去洗浴一下，我去洗沐一下，等等吧，自由组合。那这四个字它有什么意思呢？沐，三点水一个木头的沐，专指洗头发。这个字形呢，也像是一个人啊，在双手捧着水洗头。它也非常的适合这个，你看当时这象形字嘛，三点水一个沐啊，洗头发。一般洗头发用什么呢？用一个木盆，非常合理。浴是什么呢？浴是专门指洗身体，就是躯干。它这个字形啊，三点水一个谷物的谷，是吧？也特别像一个人站在器皿上淋浴，这个谷字上面一个八，中间一个人，底下一个口，这个口呢就特别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小台子上，上面在呲水。你说这个谷是不是看着特别像，是吧？洗专指洗脚，本意范围呢特别的小啊，洗头、洗地、洗脸，是吧？一个前缀词，一个前缀词，意思比较轻。澡啊，三点水上面一个品，下面一个木，也是专指洗手，它跟全身清洁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说洗澡加一块呢是洗脚洗手，沐浴反而是全身都从头到身体给洗一洗，这就知道了吧。所以说沐浴呢，沐加浴是古人心目中从头到脚的一个全套清洁，属于是郑重其事的大动作啊，都是焚香沐浴啊，都是说特别重大的事儿，包括祭祀啊，上朝前必须沐浴更衣。他为啥不说洗澡更衣啊？不是说古代没洗澡这个词儿，有，但是沐浴它指的意思更明确。洗澡按照古代的意思呢，只是洗手加洗脚啊，局部的小清洁。但是今天理解完全反过来了，因为洗澡那是深度洗，并且呢，汉代的时候还把这套程序呢纳入了制度，说官员每工作五天，放假一天，专门用来洗头洗澡，这叫休沐。中间呢，他确实有的时候忙得洗不了。哎呦，这古代上朝，你说皇上啊，上朝是吧？大殿门在关着，哎呦，那屋里边都没洗澡，这多味儿啊，这玩意儿。沐浴啊，最后退居到了书面语，但是它保留了仪式感跟沉浸的意味，所以我们经常说沐浴在阳光之下，但是没说在阳光里洗澡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聊一个话题，就问各位啊，您还知道什么今天用的词儿其实意义是错的吗？或者说您知道什么日常用词的真正的背后含义吗？哎，考到大家对于冷知识的了解到了。说到考冷知识，朋友们，我们依然欢迎各位来闯关答题。咱们的冷知识呢，除了在节目里边分享跟大家互动以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参与问答，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您的昵称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导播会把电话打给您。当然如果您是在行车过程中，请务必安全停车之后再参加。如果您参与挑战成功，咱们的新手局来到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我们的闯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生活补给大礼包，祝您补满生活能量值，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啊，以及优质东北长粒香米500克，鸡蛋面100克啊，注意以上全是送的。进入最终 BOSS 局呢，全部答对可以获得通关奖品，答错就拿走上一关的奖品。那本期的通关奖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小羊皮车载香薰，自然芳香纯羊皮材质，尽显轻奢品味。欢迎各位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参与进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对于现在的很多词语，您是否有一些特别正确的认知呢？就像今天的热搜词，原来洗澡跟沐浴真的不一样，你真的了解这些词儿吗？比如我每

每天都会提到的一个词儿，星期。朋友们，您现在听到星期这俩字儿，您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星期一要上班，星期五很开心啊，七天一个小轮回，这个是咱们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计时概念。但是您知道吗，星期这个词儿还真跟西方关系不大，它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那古代的星期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有特指的含义，它指的是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农历七月七号晚上的相会。没错，七夕呢，星期啊，它原本是一个浪漫的骨子里的词儿，是两颗星星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两个星星不期而遇了，星期。这里边的期呢，它就像是这个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边提到的啊，期会也，就是聚会会合的意思。所以星期合在一块儿就是星辰的聚会。这个词儿在南宋有个诗人叫戴昺，他在七夕感性里边写，家家欢笑牙星期，我辈相邀值九额，说的就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的迎接牛郎织女的相会。您品一品，古人说过星期，过星期那是在仰望星空感怀爱情，我们今天的过星期呢，就是在日历上画圈，我们就等着放假是吧。同一个词儿，你看看，因为认知不同，它的浪漫值呢，直接从满分掉到了及格线以下。本来特浪漫，那到我们的嘴里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说，你下次要有人问你今天星期几，你千万别回他一句“今天牛郎织女不相会”啊，因为这个段子挺冷的，你知道吗？他不理解，你还要给他解释半天，解释完了之后，他还说：“嗨，就你懂的多。”对于今天这个话题，鸳鸯大米说呀，中国语言文字那是博大精深。昨天看了一视频啊，这视频呢，说礼仪之邦，就是你不送礼，我那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我怎么知道你懂礼貌懂社交啊？啊，还有说这个知书达礼，就是说你知道给我送礼了，我才能教你读书。确实没错啊。在古代学生拜师啊，还真是得送东西，大多呢是送肉干儿。您没听错，肉干儿，十条干肉捆成一束叫束修。论语里是孔老夫子亲口说的啊，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带十条腊肉来见我的人，我就没有不教的。是孔老夫子，现在我们说是圣人，但圣人也是人，也是非常直白的。好吃，我教你。孔子收学生，那也得收腊肉，这门槛啊。啊，当然他这个你也不考数学，你也不考你英语啊，甚至不看你爹是谁，你带腊肉来我教啊，这就叫有教无类。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教育的公平性那是从一条腊肉开始啊。当然您别觉得十条腊肉是随便定的啊，孔子这人有讲究啊，说过轻或者是过重都不妥当，十条腊肉不多不少正合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送礼这事儿呢，孔子在2500年前给你划好道了。太便宜的显得你没诚意，太贵啊觉得你在搞事情，这个度就叫做中道，中庸之道。你在教师节的时候绞尽脑汁，哎，我送老师什么呢？回去读一遍《论语》，好好想清楚啊。当然现在呢，学费我们已经交过了啊。聊表心意，咱们就去学生看您自己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即便是这样，过重不好。过轻，但是还也轻不到哪儿去了，您就送一朵康乃馨能咋地。到了宋代以后呢，这个拜师礼就升级了，你毕竟这是圣人传下来的呀，后世的老师如果你要是再收学生，你不收学费，你不收点腊肉，你合适吗？但是你也不能多，你多的话呢，就有点不懂礼数了啊。升级之后呢，它其实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它不能说是只是腊肉啊，你要丰富一些，就变成了叫六礼束修，六样东西，这每样东西都带谐音梗，您听好了啊，要送芹菜，芹谐音勤奋好学，要送莲子，莲子辛苦，因为老师苦心教育。红枣，早早高中，桂圆，功德圆满，红豆，鸿运高照，还有干肉条，这也是这正儿八经是孔老夫子传下来的，感念师恩。因为孔子说了，你感谢我，你就送我肉条。所以
所以必须得加这个，前面都是谐音，最后呢算是传承。这套组合拳下来呢，也算是有荤有素有甜有力的。拜师那天场面也得不小，学生先得对着孔子像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再拜先生三叩首，拜完之后呢才把六礼数修递上去，九叩加三叩一共十二个头。搁今天你说你磕十二个头换一个穴位，你看这对吧，性价比还行是吧，对不对？你现在考研，你磕十二头哪个老师收你，这受不了啊。所以才有了这个，你不只是知书达理，还有后来的礼尚往来。老师礼收了也不能白收，老师要回赠学生《论语》和《孟子》，然后带着学生朗诵《大学》的第一章，这就叫礼尚往来。你送我一捆肉干，我送你一套四书五经，论市价学生赚了，论诚意大家都到位了。后来呢，可能这个你来我去的礼尚往来的，这开始没轻没重的，包括有一些带着不好的目的的，导致送东西这个事儿呢就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啊，所以压根儿就您就轻易就别送了啊。是吧，你要是真正归根溯源，其实到根儿上还是您自己对于道德是怎么去约束自己，怎么去看待礼尚往来这件事儿的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古今词语变化，您所知道的有多少呢？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4: 当然了，
3: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呐、啊、
4: 不是外人，
3: 他是科研室
4: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
3: 哎呦喂，科研室，我愿意为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
4: 哦、
3: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产品确实是足够硬，高纯度的小沙幻，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
4: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3: 也不贵了，
4: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5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3: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纸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个古今中外，主要是古今这些词语的相互的转换。因为很多词呢它其实本身的意思呀，可能跟我们现在对于这很多词的了解它是不同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沐浴跟洗澡中的一个区别。沐浴一个是洗头，一个是洗身体。洗澡洗一般指的是洗脚，澡一般指的是洗手，对不对？这俩加一块其实就是局部的简单的洗一洗。当然了，很多词呢它可能你乍一听你都觉得不敢相信，原来这词它还能这么用。比如说肮脏，这词你现在用肯定不干净是吧，但是呢在古代肮脏啊，它不但没有不干净的意思，它居然还是个褒义词啊。肮月字旁一个康，它本意是咽喉，脏脏是吧，都知道心脏的脏，它的本意呢是内部器官的一个总称，脏器是吧，五脏六腑，脏器就是你内部的器官，两个字加一块组成肮脏，这个意思呢是高亢刚直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呢是身躯肥胖的样子。东汉有个诗人叫赵翼，他有一首诗叫《集邪诗》，写说一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意思是那些谄媚的小人登上了权贵的堂庭，而那些高亢刚直的君子却只能倚靠在门边。所以说这里边肮脏呢，它形容的是铮铮铁骨的君子。朋友们学到了吗？所以现在我们用词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脱离了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大约到了元明时期呢，这个肮脏才慢慢的变味儿了，它变成了糟蹋还有卑鄙丑恶的这个意思，后来直接变成了不洁净。到了清代啊，已经完全定性为今天的一个用法了，一个形容刚直君子的词儿，最后呢变成了形容垃圾的词儿。这大概是词语界最惨烈的一个降级了。我天呀，这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呀。下一个词儿，感冒。其实啊，在任何一个古代的中医典籍里边，你都找不到感冒这个词儿。感冒最初是一个官场用语，在宋代的时候，有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呢通称为馆阁。按照规定呢，每天晚上都要有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为一些事儿啊，你因故不能值班，你就要在请假簿上写复度不安免宿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说明方法。后来南宋有一个太学生叫陈胡，他觉得呀，老写这个复度不安太俗了，说白到今天没创意。现在多少职场人请假给老板发病假，不舒服，就跟他们那时候写复度不安一样，有点俗。什么意思？你把我上司当傻子耍呢？啊，怎么都复度不安呀？你们天天吃的什么东西啊？天天换个说法吧，写感风。哎，你古代的时候我们看过古装剧啊，都是说偶感风寒啊，他就写了个感风。再后来这个感风赶着赶着就变成了感冒。所以它最开始呢是一个官场的请假话术，它其实是一个暗号。你仔细想，那感冒它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是吧，仔细想一想，感冒为啥是用这俩字儿啊？对吧，你感风也能理解，那为啥变成感冒了呢？这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多想，没有深想啊，就是一个请假的措辞啊，一个礼数性的，可能哎，偶感风寒，我流鼻涕，我打喷嚏，我咳嗽，这些事儿我一股脑说给别人太复杂了，俩字儿吧，礼貌一些，我感冒了。所以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病症，它很可能是一种对线下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总结，它跟医学确实没什么关系。啊，当然啊，咱们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说一说您知道哪些词儿古今意思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丈夫，对不对？古代

泛指所有的成年男子，现在就变成了妻子的另一半了。再比如说涕是吧，古代是眼泪，现在是指鼻涕，对不对？这怎么就从眼睛变成鼻子里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补充啊，我们一会儿也来找一找一些最有趣的留言给分享分享，我们一块儿都来学学知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先来关注两周之前我们接到的三门峡出租车驾驶员何先生的热线，他说啊，自己有一起被平台判罚的争议。
2: 三门峡出租车8月23号23:04，一个平台给我拍了一个单，跟俺导航导上的人一看，那人都是喝酒坐在地下的，一个人走一个人抱住腿不让走，我当时一看我就不敢拦了，那情况紧急，就没有说是俺平台的要求，给俺这个到大约定里边等个5分钟，开出去有20米，给平台报备了，平台判我没有到达上车点，没有等个5分钟，判我违节乘客，我谁做了他也不通过。
1: 对于乘客来说呀，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拒载这件事儿很让人头疼，所以啊，平台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到了地方啊没有搭载乘客，或者说就是像何先生说的，到地方就没有点到达而直接开走了，那当然会被判定为拒载。但是何先生啊觉得有点委屈，他说自己到达地点之后发现两名乘客都是醉酒状态，为了避免产生的麻烦，他选择了拒载啊。然后他说驶离了上车地点10几米之后，向平台进行了报备，说是乘客醉酒并且取消了订单。他认为呢，自己取消这个订单是有依据的，而且啊，他说也跟平台说明情况了，是乘客醉酒，但是不清楚平台为什么还会判他有责任。那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责，会不会被判定为违规，那同时呢，会不会给何先生日后的接单产生带来新的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把这个情况先跟滴滴平台的客服来进行了反馈。
3: 这边已经帮你如实记录了，1个小时内回电，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1: 一个小时没回过来啊，但是当天下午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呢跟记者联系了，说这个系统核查发现呀，驾驶员是8月23号的订单取消之后并没有报备平台，一直到8月25号被判有责之后申诉的时候才说是因为醉酒乘客取消。他们已经安排客服人员联系司机了解具体的细节，具体情况怎么样这个他们也会发起复议合议。第二天上午，记者接到了何先生的反馈。
2: 平台联系了，他说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行驶路线，确实是没有到达上车点，但是我们考虑了你的这个情况紧急，背辞是豁免，给咱们接着给节目上回复一下，毕竟是咱们电台真正的办事事了。
1: 双方啊，其实对于取消订单的时候是否报备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何先生认为他是在取消的时候啊直接进行了报备，而平台查询到的则是2天之后在申诉的情况下才向平台报备，说是醉酒驾驶。但是滴滴平台通过电话核实，同时也调取了后台的音视频证据，也证实了何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虽然没有按照要求报备，但是平台啊会尽快来撤销判责。当天下午，何先生就给我们反馈了最新信息。
2: 葛军那个已经是改判了，早住那个订单已经显示无责了。谢谢啊。
1: 我们也希望驾驶员在使用平台之前还是要认真学习一下规则。一方面呢是咱们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另外呢在搭载乘客的时候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那同时啊，这个关于一些是否要报备啊，是否要提前的进行取消，然后如何取消是合规的，这种要求也要关注。平台规则如果大家都不去遵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规则呀就无法约束到更多的人啊，包括乘客可能也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所以还是希望咱们的营运车驾驶员呀，特别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啊，要取消订单的情况一定要慎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各位呢，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呢点开链接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目前我们这个事儿呢已经进展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下来了，认定对方是这个主责，我方是次责。
3: 嗯，
4: 那目前呢有也了解到这个对方的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驾驶司机的目前查到他是限高状态。
3: 嗯，
4: 然后跟对方协商呢，对方也说现在没有钱，要等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去抵押，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赔付。他这边说的是目前能给到3万块钱，然后没有达成一致，目前是这个状态。
3: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是双方都是什么车？是双方是机动车还是？
4: 对方是一个机动车，是一个理想 ONE 这样的个车型，然后我们是这个非机动车。
3: 现在伤情怎么样？
4: 伤情的话，现在是右手拇指骨折，然后是6根肋骨骨折，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
3: 出院了是吧？
4: 对。
3: 我建议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保全对方车辆。
4: 这个已经做了，23号下了认定书，我们23号下午已经向法院申请这个保全车辆了。
3: 嗯，那就等待法院宣判就行了。您的问题还有疑问是什么呢？
4: 还有疑问是，这个对方他是已经是限高了，我怕对方他不应诉，或者说是他已经不那个啥这边这个起诉了什么的了。
3: 嗯，那你不是已经这个保全对方车辆了吗？
4: 对。
3: 啊。你都已经质押对方财产，就相当于质押对方财产了吗？
4: 嗯。
3: 啊，所以那你不用再有其他担心了，至少是最起码。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4: 医药费这块的话也就1万多，12000。
3: 医药费12000，那剩下的18000是什么呢？
4: 剩下18000，他说的是，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什么误工费啊、护理费啊这些。
3: 住了多少天院呢？
4: 住了是16天。
3: 16天院，误工多少钱呀？
4: 误工的话我算了一下，大概不是这个数，不是他说的这个数。
3: 是多少钱呀？
4: 加上误工的话应该在35000左右。然后因为我妈这个事儿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伤残这块，伤残鉴定这块现在还不好说。
3: 哦，那得等伤残鉴定结果，或者说在诉中来进行伤残鉴定，看看伤残鉴定的情况吧。因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除非他的收入特别特别高，不然的话就是医疗费是12000，剩下的18000正常的误工和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护理费，应该按照一般标准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受伤者的他的误工损失特别特别高，那可能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明。
4: 明白。
3: 啊。除此之外就是您说到的伤残的话，那看看能够定几级，这个根据级别来确定，10级伤残大概就是5-6万块钱左右。
4: 嗯。
3: 啊，如果是再往上，就是每往上一级，就你再乘一个倍数，比如说9级的话，就是大概10到12万左右，那再往上。

0: 是不停的在增加嘛，每增加一起就增加一部分。
1: 嗯
0: 啊，那您就既然起诉了，就等着一个是做伤残鉴定，再一个做完伤残鉴定之后再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可以找对方赔偿。那对方你说他就是不赔，那你也没有其他办法，那你现在只能是他能赔多少赔多少。你既然是质押了对方的车辆啊，就是实际上是保全了对方车辆，那大不了就拍卖嘛，做法拍嘛。
1: 我还有个问题，这个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他不是同一个人。
0: 不是同一人，车主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判的时候这个里面会说清楚。
1: 嗯，
0: 而且你现在质押的是对方车辆，那车主自然会要想办法呀。就是你既然保全对方车辆的车主，肯定那除非他这个车不要了，不要那就法拍嘛，那至少是能够弥补一部分损失啊。
1: 嗯
0: 嗯，
1: 好，
0: 这个啊没关系，好吧。
1: 嗯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我还想问一下，
0: 嗯，
1: 那就是当时协商的时候，他说给3万块钱，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他的这个数额跟实际上咱们按照这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咱们不是有一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吗？并不是随意算的，他那个赔付的标准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不上。然后
0: 差在哪儿呢？
1: 他也不愿意。
0: 双方差在哪儿啊？
1: 主要是他对方呢，他愿意给这个说是这个护理费啊、误工费这些，但是这个金额跟那个就是算的这个标准的金额算对不上。
0: 对啊，就是差在哪儿啊？对不上的就是双方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天数，是对于每天的数字，还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
1: 嗯，这个具体的没详细的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一点，他说他没说不承担，他就说回去再商量一下，说对方又没有对得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说我身上没有钱，我需要把这个车辆开出来之后去做抵押，然后再给这个钱。
0: 哎，不用听他这话，没有意义。说这话有啥意义啊？你都没钱了，你把这抵押之后，谁知道你钱会弄哪儿去啊？
1: 对，我就有点质疑这一点。正常的处理手段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给我们钱到账，然后他再去开这个车，对吧？
0: 不是的，交警不管这些，只要是事故认定下达了这个车，交警就可以放车了。就是交警扣车的目的是为了做检验鉴定或者痕迹确定，就是为了避免证据灭失，所以说呢，在双方事故认定没有下达之前会暂扣车辆，但是事故认定下达或者说检验鉴定做完之后，交警就得放车了，无条件放车，不是说非得赔完钱啊，没有这个要求。
1: 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不是已经申请这个什么车辆保全，然后这个时间是30天，那我觉得正常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是他把这个钱打到我们的账上，然后我们再去法院申请，然后让他把这个车开走。
0: 嗯，是这样的，法院保全不是说这个车就不能开了，法院保全主要是在车管所他的档案当中去标明这个车不能转让，就是他这会儿再去卖车是卖不掉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法院保全不一定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全他房子，你不可能把房子搬到法院去吧，对不对？所以车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所谓保全实际是程序保全，就是在车管所的车辆档案内标注这个车已经被保全，所以他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抵押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车是不能通过正常的财产转移的。
1: 嗯，明白了。
0: 嗯，
1: 那这个在交警规定的这个3日内，然后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是不是也需要对方先把钱到账，然后再让交警把车开走，放车？
0: 交警不管打不打钱，跟打不打钱没关系。
1: 嗯，行，那我还有一点质疑，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话拿捏住对方的，就是说咱们拿这个车说事，
0: 嗯，
1: 然后如果对方把这个车辆开走了，他自己也那个能自己处置了，那我们更没办法说去跟他协商呀，这样子了。
0: 那就只能是诉讼。诉讼之后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他有什么执行什么。
1: 嗯，就怕他什么也没有。
0: 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第一是这个案件现在有不确定性，就是有一个伤残鉴定没有做，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赔多少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解决这件事儿。你说如果比如我伤残鉴定不做了，我就是这么多钱，你抓紧时间一次性赔了，这也好说。但是现在你伤残鉴定
1: 可以，我也能接受。
0: 那你这个。

0: 您这样选择
1: 了，帮他给的这个金额都没有把这个，对方给的这个金额他能给怎么给也是个事儿，但他身上也没有钱，金额这个事儿可以协商。
0: 那我想知道您这3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就除了12000，剩下的18000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算出来的18000呀？
1: 对方说，他说，这个什么，按照什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然后再加上护理费3000块钱，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乘上3个月，给你赔3个月，也就是18000，就他就这么说的。
0: 啊，那他这个算，那您是怎么算的不够呢？
1: 我是按照咱们那个，交强险有一个什么护理费，按照河南的这个什么标准，按照他给的那个标准算的。
0: 算了多少天呀？
1: 算的就是按照90天这个标准。
0: 为什么按90天呢？
1: 因为我妈目前的是这个骨折嘛。
0: 嗯，到法院不一定会这么算。
1: 啊，不是这么算是吧？
0: 对，这个我就说这个双方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因为按照对方的这个算法也不对，但按照您这个算法也不对。因为法院一般情况下啊，或者说如果对方有保险，假设啊对方有保险，那么保险赔付的时候通常按照住院期间的计算，出院之后酌情来计算，出院之后的计算天数一般不会超过住院天数。所以您刚才说住院住了，我记得我好像听您说了一句是10几天是吧？
1: 嗯。
0: 啊，那么10几天两项相加，加在一起估计也就是1个月左右。你们双方都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对方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有点这已经算得很多了。但是您这方按照3个月计算，你将来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法院应该不会支持。您可以再找个律师问问，反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很少有能支持这么长时间的。
1: 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嗯，
1: 那目前就我妈的这个情况，她就算出院以后，她是没有办法自理的，因为她右手受伤了，没办法去这个进食，还有就是肋骨折，医生这方面这边说的是没办法做手术，然后所以只能静养，但她这肋骨骨折，她没有办法自己这个起床，还有晚上休息，就是在躺回床上的时候自己躺下，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0: 是这样，张女士啊，就是因为时间有点长，我不多说哈，我简单来讲，就是家人受伤了这种情况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定义和我们理解的这个情况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法律上定义的不能自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叫法，或者说范围特别小的一个叫法。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人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动，大小便都需要人去帮助他。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叫不能自理，就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那么通常来讲法院不会计算为护理费，就是不会计算护理费。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啊，因为我不知道伤情具体的状况，但是我建议您呢，可以有可能的话可以找个法律工作者把您这个相关的资料出具一下，因为您刚才讲的是右手拇指骨折加上肋骨骨折。因为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嘛，是吧，就是咱俗话这么讲。那么肋骨骨折它确实需要静养，是这样的，肋骨骨折很多时候它是不会专门去做，比如说再去接那个很麻烦，没有办法做，所以说一般需要静养。这个静养的周期每个人的时长不一样，但是赔偿的时候一般不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会赔这么长时间。详细的情况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个律师看看您的材料，但是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我觉得对方的这个赔的费用应该说是就是差不多了。您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算一算，好不好？
1: 行，可以。
0: 好，另外还有关于伤残鉴定的问题，您可以找个医生咨询一下。如果需要做，当然这个是您的正当权益，而且伤残鉴定如果一旦做完，这个赔付的价格可能一下就上去了。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达不到伤残标准，最好还是短期内解决，不然这个时间拖得越长，我觉得对于双方的解决越不利。您可以再跟家人商量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先这样，张女士。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刚刚我看到吴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只要是机飞事故啊，那么机动车很有可能有责任，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啊，保险必须往高了买啊。这个在这儿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购买保险的时候，第一，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情况下，交强险是远远不够用的，所以千万不要买单交强，也不能说千万不要吧，啊，这是咱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强烈建议不要单买，不要只买一个单交强。那么商业险当中啊，车损险您不想买可以不买。第一，车损险比较贵；第二呢，车损险呢是您自己修车用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不想买可以不买。但是呢，强烈建议大家买300万的三责啊，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里面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一个主险。那么这个三责险当中啊，100万和300万，它的保费差别不是特别大，大概高的啊，反正我见过的啊，身边的朋友高的错的不到200块钱，大概200块钱左右应该是，少的呢只错几十块钱，因为根据咱车辆的情况、驾驶员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出险的情况，会对这个保险的折扣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保险的话哈，300万的三责，在当下这个情况下，特别是一个是新能源车比较多，维修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人伤的话，可能赔付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你要是买三责险了，最好是买一个300万的三责，跟这个咱们100万的三责，你保费相差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9月17日在，我是一半挂车，在那个泰康周口的泰康，我在那里提前申请了一个通行证。
0: 嗯。
5: 然后呢，就是大概几天前，一个星期前，收到一个违章的一个短信，他说我闯禁行了。然后我申请的，我看了一下申请通行证，他那个通行时间我也是错过的这个高峰期，在审批通过的时间内通行的，我就看这个怎么能撤销啊？
0: 路段在审批的路段里面吗？
5: 对对对对对。
0: 您确认是吧？
5: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范围，它不是路段，它是整个泰康县的禁行范围。那个通行证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了，您看一下。
0: 我看到微信后台的这个通行证了，但是因为它这个范围是一个，就是区域，就是您发来这个截图
5: 是
0: 个区域。
5: 对对对，就是整个这个区域内。
0: 但是这个我看拍的违章是未来路和我看叫什么泰安路是吧？
5: 对对对对。
0: 谢安路，未来路，谢安路。
5: 嗯。
0: 未来路谢安路这个地方在不在？
5: 我在，因为我走的是环城。
0: 嗯。
5: 环城路。我不是进到禁区里边去，我是走的是环城。
0: 我看一下啊，这个泰康的，哎，但是我看这有一段它不在这个区域里面。环城，我看这是这个未来路像是西环城。
5: 西环。
0: 对对对。
5: 就是、对，在西环上。
0: 对，这个谢安路在什么地方？我看未来路谢安路。这个需要您提供一下图片，您没有违法图片吗？
5: 违法图片现在公司刚才那个你们导播问我了，我让公司发，公司到现在还没发给我。
0: 需要再看一下您的违法的具体的方向，还有这个违法时候的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发过来这个绿色的区域哈，这个绿色的区域恰好是在就大概这个位置，就中间就是西南部分有一段有一块绿色的缺失，我不知道这块是不让走啊还是不进行啊。
5: 因为这个我走的是这种就是西环。
0: 嗯，是的。
5: 哎，我走的是西环。
0: 是的是的。
5: 走的是西环，它是在这个，我不是在这个 区域里边就是在路上。
0: 对啊，是在这个路上，但是我看未来路恰好是这个边缘，是不是？正好
5: 是
0: 个进行边缘吗？

0: 那这样吧，一方面呢，您回去找公司再要一下照片，再一方面我们同步联系一下太康县，了解一下货车进行区域，好不好？看看咱这个线路如果是在正常的您申请的通行范围之内，撤销没有问题，这个我们来联系帮助您撤销，好不好？
1: 哦，感谢感谢，因为我们去现场撤销成本太高了，也他还在禁区里边，我们开大货车也进不去。
0: 前提还不是说撤不撤销的问题，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撤，好不好？看看是什么情况。
1: 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段先生。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齐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我是在这个9月1号啊，那个18:13的时候，是在鹤江路和仁和路的交叉口，然后是由这个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然后到了这个第一辆车，大家呢都在这儿排队等候。这里呢是两个道，左边是左转，右边是右转加直行。然后在这里等候通行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机动车从左侧呢就到了这个路口，然后慢慢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闯红灯的一个严重违法行为，正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就给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是到了这个9月3号，下午到了咱们交管三大队，然后是车站二中队去反馈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到这个现场跟这个民警沟通的过程呢，不是特别的融洽。我把这个诉求呢表达过之后，对方呢就明确告诉我说，那现在公安部有规定，说你提供过来这个东西，我们涉及保密，要需要你去刻盘。我说刻盘，那这样对我们举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较麻烦？有没有一些便民措施，或者是其他更简便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刻盘各方面的，我们还要去在外边找地方，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方法了。他说那你给我的话，我也得刻。我说那这个盘我也没有，还得去买。我说那你不用买，我不行的话就给你一张，一张不够3张，3张不够10张。我说你这样就不是太方便吧？你看这个，我就来反映这个事儿，咱们不用把这个搞得那么对立。然后最后就不是很融洽的就结束了。临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就问您一句话，说这个盘是不是必须得由我来刻？他说是，然后我就走了，就这样没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事儿。
0: 哦，明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反映的呀？
1: 是交管三大队的车站二中队。
0: 哎呦，这车站二中队在什么地方啊？让我找我都找不到。
1: 它是民工路。
0: 哦，就在三大队那个院里是吧？
1: 对，就在院里边，他那个辖区就归到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可能就归到车站二中队了，叫这个名字。
0: 哦，好的。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公安部关于群众举报没有规范流程，所以你不能说他违法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
1: 提供一个我其他的一个，就是有个对比，给您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0: 不用提供，因为没有规范流程。
1: 对，
0: 不需要。
1: 对。
0: 所以说刚才
1: 那个其他的就是，
0: 所以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群众举报什么样才算对，这个目前没有说你必须要怎样或者必须不能怎样，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举报，可能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你直接比如说给你一个邮箱，有些地方可能是要求你拿 U 盘拷，有些地方可能就像这个你要刻，比如说刻成光盘，因为我们知道公安部内网的这个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就是公安部内网的机器，就是核查

0: 违法的这个电电的机器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它只能用光盘这种形式。
1: 对，
0: 所以具体到这个中队是不是必须要这样，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啊。你这样吧，齐先生，这个事儿您把这个信息先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好不好，就是想举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目的就是为了举报嘛。
1: 对
0: 啊，您先发回来我们看看吧，好不好？我们看看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他举报不方便，因为他是一个中队，他也没有办法去制定或者左右这样的事情，他也要按照层级往上报，所以您发给我们吧。这样您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给您个邮箱，您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正常的执法流程，我的电脑也不需要保密啊，所以说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来确定这个事儿怎么来弄，怎么来举报，好不好？好吧，谢先生。
1: 行，好的，
0: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不客气。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说到举报这件事儿呢，确实也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举报之前啊，首先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如果是比如自身在驾驶的时候利用手机在拍摄的画面，那这种情况举报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本身自己违法在先了。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在提供举报信息的时候，各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举报的途径、举报的方式啊，在。这个公安部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的啊，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呢，一般是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电话来进行反映。那具体呢，这个执法过程或者说取证过程由公安部门来完成。但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过去啊，曾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河南省交管总队做过这个群众违法举报啊，有专门的举报的格式和举报的渠道啊，这个也是。就是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提醒大家，这个首先要确保自己举证的合法性，然后呢可能才能确保这个举证的成功。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做手工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或者说就是说自己动手过程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反正就是自己最后没搞好。来一块来说一说啊。ZZ 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啊。
1: 他说不是做手工，就是第一次换车上的那个空调滤芯。
0: 哦，
1: 拆了一片，翻车了，
0: 哦，
1: 装不上了，
0: 哦，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1: 然后又去4S店花了80块钱的手工费给装。

0: 然后说了一句工时费这么贵呀、啊，然后他还说，那你不是不会装吗？
1: 你小子让你给装上了啊？
0: 那人家是
1: 你不是不会装吗？这
0: 我这手艺是吧？
1: 我花80块钱，你教教我，不然的话下次我过来还得给你花80。
0: 学会了吧 ZZ？
1: 你知道吧？最尴尬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翻车。你装不回去了，然后到那儿了，花了80块钱手工费给你装上了。下一次呢，你再去装空滤的时候啊，他收你40块钱。然后他说：“那你上一次不是多收我钱了？”对啊，上一次你装反了更费事儿。
0: 我还以为第二次半价呢。
1: 本来你完全交给我的时候呢，收用不了这么多钱。就很像是那种，比如说，
0: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1: 就比如说这个你的车这个蹭掉漆了，本身呢你直接交给 4S 店，他给你打磨补补漆啊，花不了多少钱。但你自己呢，先用这个什么涂改液呀，然后什么的呀，先自己弄了弄，然后
0: 发现漆不对了。
1: 4S 店说，那这打磨更费功夫，完事儿需要补的地方就更大了，就属于是那种弄巧成拙了，啊，
0: 有那种情况在，
1: 有那种情况，越帮越忙嘛，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啊。动手这方面啊，您坐过哪块坐过车？
1: 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专业技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就难免需要有一些修修补补。你像最近我在家里边干了不少活呢。这个换马桶盖
0: 这都可以，吃哥
1: 厉不厉害？
0: 厉害
1: 主要是那个一个呢是主卧的那个马桶盖啊，它那个智能马桶圈坏了，就想换一个普通的马桶盖，顺势呢又觉得公共卫生间那个马桶盖呢，就是马桶圈有一段时间了，于是呢就想换。如果说是原件换原件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智能换这个普通
0: 啊，
1: 就出现问题了，
0: 有点麻烦了。
1: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接的水管出来啊，它有两根管，就是我卸下来以后呢，它一个呢是水槽的那个管，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桶圈上呲水的那个管。但是现在呢我只会用到一个管，就是水接水箱的，那个不用动。但是这个总不能让它一直呲着吧，
0: 那也不合适。
1: 于是我就在想怎么把它密封住。
0: 密封住，那你不是就给它堵住了吗？
1: 对呀、对呀，
0: 不用吗？
1: 啊，
0: 它有两个管子，你要
1: 不用了吗？因为现在不是智能马桶圈了呀，就不需要就行了。但是光堵住这个事儿，我是费了好一阵儿功夫。一开始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它外边有一个那个螺丝，那我找一个螺帽，是吧？然后缠一些这个防水的这个胶带，反正把它密闭住不就行了吗？
0: 你不怕把它憋崩吗？
1: 后来发现就是有点密不住。它确实是有点憋，但是那个管是，
0: 对吧？
1: 很那个啥的。
0: 你实在不行，
1: 它不会憋，它又不是像气球一样那个。
0: 你狠狠心上一个智能马桶盖呗。
1: 我租的房子。我哭给这里边家具家电都给换一遍，我搬家的时候怎么弄？对不对？
0: 确实，你已经就是换了东西有很多了，
1: 不少了。我这只是跟你说了第一件事，
0: 只是一项，
1: 一会儿跟你说换灯的事儿。
0: 好吧，硬装这个板块还是得装好。
1: 咱这个小时没有吧？
0: 没有，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啊。
1: 哎，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术业有专攻，小小的一件事儿，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电工啊、水工啊、木工啊，对于人家来说啊，就是到那儿刷刷刷的事儿。但是你要不会。你很有可能啊，就呲自己这个一脸水，
0: 很有可能的啊，很容易翻车的。
1: 最后是几经辗转，还是我自己解决了，
0: 自己学会了。
1: 但是我解决的是比较残暴的一个东西
0: 啊，
1: 一个方法，就你知道那个热熔枪吗？
0: 我知道，
1: 我给里边水都倒了，然后硬是把胶打进了里边，然后又找了一个软的那种塞子，塞进以后呢，用502再粘一层，最后呢把那个帽拧上，然后用3M 胶带，然后狠狠的把它绑紧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踢你。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3: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
5: 今天话题 啊，我们来聊一聊动手做过什么，结果翻车了。
4: 蓝东坡来跟我们互动了啊，说这个动手啊，家庭维修啊，一般我都找这个物业和家政了啊。DIY 的话，我兴趣也不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还真不好互动。
5: 哎呦，
4: 但是呢，我想起了中午讨论的话题。
5: 嗯，
4: 当时我即兴赋诗一首，二位给品品，算不算翻车？
5: 怎么说的？
4: 哦，他把中午的互动来，晚间来这儿又给他一鱼两吃。
5: 啊，对对对对，多平台发布嘛。
4: 他说有个大汉五尺多，坏事不往心里搁。身宽体盘吃得多，大汉名字叫东坡。说评价一下翻车没翻车。这个没啥翻车的啊。
5: 他们互动话题是啥呀？就是即兴赋诗一首是吗？
4: 还是说就是聊人的这个心态呀，或者什么的，是吧？反正这个打油诗啊，基本上能给到8岁的水平。
5: 我给9岁。
4: 你给9岁。
5: 虚岁
4: 是吧？
5: 虚不成诗，是不是？
4: 行，这个挺好，
5: 都压住了。
4: 哎，这个说到这个身宽体什么了？大家知道现在念胖还是念盘吗？
5: 我一般都念盘，又改了。
4: 好不容易记住一个生僻的发音，现在好像又改成身宽体胖了。各位
5: 对吗？各位家长，这个事儿只有你们比我们更了解。
4: 对，
5: 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们重新再学一遍。
4: 还有那个说到这个读音了，各位是坐骑啊还是坐骑啊？
5: 坐骑。
4: 我不是有意引战啊。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呢，就是现在没改回去，就念坐骑了。
5: 对，我之前
4: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舒服，觉得不得劲儿，
5: 不得劲儿
4: 啊。
5: 小的时候咱们口语化都是坐骑啊坐骑啊什么的。
4: 对对对对。
5: 然后当时这个刚上
4: 还纠正别人的坐骑呢。
5: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必须得要强制自己要说。
4: 现在那群小学语文没学扎实人反过来纠正咱了。
5: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又改回去了，好不容易适应了。
4: 瘦瘦，
5: 说
4: 服还是说服？
5: 对吧？对吧？天天我跟韩姐在一块儿，瘦瘦那个叫蛋挞，知道吗？多巴胺，
4: 没错。
5: 嗯。
4: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咱就不讨论这个专业层面的了啊。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可以了啊。
5: 先话题啊，动手能力这块，你有没有过翻车经历？
4: 对对对，说就是动手做事儿，或者说做手工的时候有什么翻车经历没有啊？这位叫做艺术家的朋友啊，说到了手机贴膜这个事儿，
5: 翻车的朋友应该
4: 说自己买手机膜给贴，第一次呢灰尘没清干净啊，里边还有个头发丝儿，气泡啊像星空，
5: 星空。
4: 对，接下来准备重贴的时候呢，第一张膜裂了，好没事儿啊，贴第二张，
5: 第二张
4: 多啊，第二张呢贴歪了。第三张呢？
5: 还有第三张？
4: 有，一般这玩意儿就买多了便宜嘛，并且你知道自己属于是那种手残党的时候，你肯定会多备一些啊。第三张呢？这个贴完以后呢，挺正的，发现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扬声器的那个孔被盖住了。说白了就是贴反了。
5: 有第四张吗？没了吧？
4: 啊，
5: 你要是还能做下去，
4: 最后我裸屏用到现在。
5: 你看。 是上湖南市，只要肯放弃啊。
4: 哥，花点钱，9.9，路边送膜，直接搞定了，还可快，人家又快又好。
5: 现在我知道那些贴膜机器，还有就是那种高科技，直接唰一秒贴平。
4: 对，就是一抽就除尘，
5: 哎，
4: 然后一拉这个膜就直接吸附上去了，然后随便一吸，然后各种什么的，反正大家喜欢自己动手的，还可以这个网购啊，省事儿的话花点钱，花点钱啊。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有门禁的张弛、
5: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的社社。
4: 这个鼓场这个朋友说，昨天去买西瓜，老板呢拍着胸脯跟我说啊、包熟包甜，不熟不甜，我不要你钱。
5: 都是这么说的啊。
4: 我切开挑了一个，切开一看呢白瓤，就不熟。老板沉默两秒说啊、这个不要钱，你拿走吧。我说我也不要啊。不是，我不是为了占你这不熟的瓜的便宜啊！你要是给我弄个熟的瓜，你说不是很甜，说不要我钱，我还说得过去。
5: 纯白瓤。
4: 杨洋这个朋友啊，也是说啊，游戏里面都是说坐骑，其实现在汉语词典里边也是说坐骑，确实有一些这个字音啊来回改动，让大家呢很苦恼啊。比如说，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5: 扣我钱吧，扣我钱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没啥困扰，
4: 没啥困扰。
5: 就是反倒是我要是正儿八经需要播音播报的话，扣二百，扣二百。
4: 你扣我吧。
5: 主打一个严谨。
4: 就是日常咱的这个用语里边呢，就是能让对方啊理解意思就行了。鸳鸯大米说的是
5: 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吧。
4: 好嘞。
5: 我有一次做那个干炒鸡，一切做的都很好，等到最后放盐的时候啊，哎呀，放重复了，
4: 忘了放过了，
5: 那个咸的呀，齁咸齁咸，没法吃。失手了两次。其中一次啊，煲的这个鸡汤放了点枸杞，放了点人参、当归、大枣，结果也是放盐放重复了。给我全家人气的呀，直朝我翻白眼。好好的原材料让我做的真的是无法使用了。
4: 这两次失手啊都是因为这个放盐放多了。这个不行就再放点放点水，再给炖炖。
5: 那鸡汤本来要的就是那个原汤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
4: 那以后你这样。
5: 你这样以后做什么菜你都记得不放盐。
4: 就是首先放盐它有技巧啊，就是你油少往多了放，这样你能控制。你上来就放多了，你很难去弥补。另外呢，我有一个招。
5: 你还有小招？
4: 每次你买的这个炒鸡啊，先做一半。
5: 那不费功夫吗？把米 哥哪有那时间，好不容易下一次出。
4: 既然环节总是出现在放盐这个地方翻车，就我们炖的差不多了，你一说放盐，哎，先拿出一半鸡来，
5: 先
4: 把另外一半把盐放好，万一放咸了，你起码有机会往里兑鸡肉。
5: 你这个相当于是 Plan B， 对吧？
4: 对的。
5: 把这个文件复制粘贴一下。
4: 不要把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对不对？既然鸳鸯大米
5: 总是多放盐，
4: 可以把一只脚同时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里。找到了世界上完全相同的两次咸鸡。
5: 行，这还上升到哲学层面上。
4: 那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
5: 哎，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经常做饭的人，之前不放盐，然后等到最后发现自己没有放盐，然后再去放那个盐，它口感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挑剔的会说，那个时候呢不入味儿了。不入味儿了，
5: 就是那个咸它有点浮于表面了。
4: 对，你不趁着锅气它就不入味儿了。但其实你也有很多种方法弥补的，比如说菜已经炒出来了，你觉得忘了放盐，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化一些盐水，然后再给它复炒一下。这么地的啊。Superman 说盐放的晚是没有问题的，盐放的早反而不好啊。是的，因为盐放的早的话，它好像高温里边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致癌物的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为什么到快出锅的时候放盐，口感好，对于大家来说更健康。
5: Superman 说他米哥啊，下一次如果要是盐放再多的话，可以放点糖。
4: 是不是能综合一下，
5: 这样喝起来虽然很难喝，但是能下得了嘴了。
4: 虽然很难喝就已经 pass 了，咱就不要了，浪费了得了啊。林今天说到这个正确的字音了，
5: 字音的问题啊。
4: 他说乡音无改鬓毛，鬓毛。以前是催啊，现在可能就是乡音无改鬓毛。算了，也扣我200吧，也扣我200。查一下
5: 。
4: 今天咱说的是大家动手做事儿的这个翻车经历啊，搞得大家都是质问我们字音的各种翻车经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话题了啊。

0: 就这样吧。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下来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在咱河南郑州有一名大一的新生啊，在军训期间展示了川剧喷火绝技。
2: 哎呦嚯，这个可不容易看到啊，
1: 场面非常震撼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2: 哎，大家一块欣赏欣赏。
1: 火舌喷涌而出，瞬间啊惊艳全场。
2: 我估计也是惊起蛙声一片，
1: 真的是啊，周围的同学啊是掌声雷动啊。网友就说了，说被军训上的这一幕真的是燃到了啊。大家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啊，因为人家这是专用的喷火油，
2: 哎对，
1: 大家千万不要用汽油或者是酒精来自己尝试啊。
2: 没错，就包括咱们这个开封有一些，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园啊，这个大宋这个城里面的一些这个表演啊，
1: 这种绝活呀，
2: 为什么叫特技表演？特殊技能，大家千万不要在线下轻易模仿。最近在短视频里边有一个不太好的这个风气，就是有一些这个网红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为了拍惊艳的短视频，就自己拿这个高度酒含在嘴里面，然后呢点着一个报纸啊。

0: 或者什么的，就自己想喷火，有的时候呢也造成了一些这种灼伤的事故。
1: 那可不，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模仿，我们就让专业人士做，然后呢我们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喷火视频的啊。
0: 我话说回来啊，每一次就是新生开学的时候啊，真的就是360行，然后大家各展绝技的时候。我犹记得你像我们大一这个新生这个来的时候，哎，有人这个朗诵，有人唱歌，有人呢在围了一圈以后，是吧，我们军训完以后大家穿着个军训服，然后人家呢翩翩起舞。
1: 哦，对，跳街舞的也有，
0: 有街舞，有爵士，甚至
1: 还有拉丁
0: 啊。对，
1: 每次看到拉丁的时候，我就说同学能不能帮我去门口取个快递，
0: 原地脚步太碎了，是吧？
1: 对啊，还可有劲儿，
0: 就关键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有这劲儿帮我取个快递得了啊。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当时第一次认识我们有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了，然后他跳了一会儿那个芭蕾舞，
1: 跳到咱吃歌记忆当中了。
0: 这家伙这哎呦，
1: 不一样不一样，记到现在。
0: 原来跳舞这么优美呢，
1: 真优雅
0: 啊。然后当时真的是惊掉下巴，惊为天人啊。所以这次是喷火绝技，
1: 哎
0: 啊，可以说这个学校也是藏龙卧虎、
1: 你看看，
0: 恭喜你啊，这个取得了大学四年的优先择偶权啊。同时呢可能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叫你的这个本名了啊。
1: 我都能想象到议论纷纷的样子。
0: 哦，怎么说啊，
1: 今天那个火男真不错
0: 啊。啊，
1: 那下河县
0: 什么玩意儿，叫什么火男，
1: 您回不聊天看一看啊。
0: 看、啊、这大火男，
1: 哎，
0: 一套 QE 连招给我们都镇住了。
1: 我还是想说一句啊，真的老传统在年轻人身上继续发光，
0: 哎，
1: 那背后肯定是日复一日的苦练啊。
0: 你要说这个喷火绝技，那练起来那是相当不容易，应该是童子功了。
1: 对，所以说真的很震撼，咱也必须给这个男孩大大的一个赞了、
0: 点赞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来来，经常喝咖啡的朋友们注意了啊！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常常喝速溶咖啡的啊，可能老得更快一点
3: 啊。
2: 在重庆啊，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速溶咖啡啊，摄入和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那经常使用手冲咖啡的，则和生物年龄、表型的这个年龄加速显著降低有关。
3: 表型年龄就是表面外形的显现出来的年龄，
2: 就是您看上去多大岁数，
3: 哦，
2: 并且那个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也就减缓。
3: 哦，是这个表上的显示的。
2: 然后那个研究人员分析说了，像速溶咖啡啊，可能会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和这个进程。然后再加上手冲咖啡呢，它是直接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然后可以增加细胞的活性和代谢，从而延缓衰老的一个进程。
3: 说白了就是，同样喝咖啡，如果说您啊经常喝速溶咖啡，可能呢不如经常喝一喝这种手冲咖啡更好一些。
2: 哎，
3: 所以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这苏大强还是会养生啊，干嘛非要喝手冲咖啡呢？延缓衰老速度，好吧？
2: 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喝，
3: 我要喝手磨咖啡。
2: 真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的这个命啊，我现在就是靠咖啡给我的
3: 哦，唤起一天的这个好状态。
2: 就当我喝第一口咖啡的时候啊，不亚于《西游记》里面的蟒蛇精回血的那个样子。你们还有印象那一集吗？
3: 啊，
2: 本来是一个衰老的女人
3: 啊，
2: 喝了一碗。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变年轻，我喝咖啡的样子就是那种皮啊由内而外的展开了，那个眼神涣散不聚焦，直接变成了炯炯有神像铜铃，眼睛瞪得像铜铃。
3: 说的也夸张了吧？
2: 我就是，非常好，
3: 就这么有奇效吗？就。我咖啡过敏，我现在认定了，越喝咖啡越困，说明我咖啡过敏。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天天光为找这点有意思的事儿费老劲了，各位朋友们啊。赶紧跟各位来说一说
3: 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事儿。有位爸爸分享了自己两岁女儿的出街穿搭视频。
2: 哦，两岁女儿都有 OOTD 了，
3: 自己的小审美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2: 嘿，
3: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已经给各位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2: 哦，
3: 给大家形容一下
2: 啊，回复聊天可以看得见
3: 这个小女孩啊，小皮鞋，蓬蓬裙，但是这个蓬蓬裙啊，它里面搭配的是蜘蛛侠连体衣。头上戴的，
2: 这画风稍微有点这个诡异了啊，
3: 是不是有点雷霆穿搭的意思了
2: 啊？
3: 再加上奥特曼的面具，那个混搭风十足。
2: 这一开始小皮鞋蓬蓬裙，这还能看，镜头往上一移啊，这个蜘蛛侠紧身衣配奥特曼面具
3: ，yes， 是的。这个爸爸张先生就直呼自己的女儿的这个搭配啊，雷霆穿搭给我弄社恐了。
2: 那是啊，这当爹的还好意思牵出去吗？牵出去个蜘蛛侠。
3: 张先生表示说女儿平时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自己个儿人家两岁的这个挑选搭配的。
2: 意思就是说他想穿啥他自己穿。
3: 他自己挑的啊。
2: 嗯。
3: 然后家里人呢是不会强行要求他穿什么样式的。
2: 啊。
3: 因为在他看来穿搭呢不只是穿衣服，也是孩子表达想法的一个方式。
2: 哎。
3: 那尊重他的选择，也是希望他从小拥有自己的主见，接纳自己，自信大方的做自己。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社恐。
2: 自信的后果，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女儿的这个穿搭呀，默默的在想说，我也想弥补一下我童年的遗憾，
3: 哎，
2: 我也想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不行，明天我就穿煎饼侠呀，蝙蝠侠呀，我要去上班去，
3: 披个煎饼上班。
2: 对，然后呢，你就看到一个公司里边啊，进进出出的都是超级英雄，对吧？
3: 那蝙蝠侠是超能力啊，
2: 蝙蝠侠呀，超人呐。是吧？美国队长啊！
3: 哇，这个有点太考验身材了，是吧？
2: 你这个代入感挺强的
3: 啊！
2: 物业的话就扮成雷神吧，这样也好拿工具，
3: 好锤呗。
2: 对对对，拿个锤子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突。
3: 那我穿一身黑寡妇过来。
2: 你穿黑。行，你老公同意就行，没事，我没啥意见。
3: 等孩子回家商量商量。
2: 就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孩子的这种穿搭呀，有一种男女老少的感觉。
3: 确实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一看啊。
2: 就在身上啊，能看出很多这种风格，应该是都给穿身上，然后就是都给套身上，
3: 就感觉家里有什么直接就披什么那种感觉。
2: 它属于不是说那种叫做什么呀？品味的一种宣传。更像是那衣柜的展示，
3: 没有关系，
2: 有啥穿啥就属于。
3: 咱们都说天道好轮回
2: 啊，
3: 回头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也穿这身去接他，看他愿意不？
2: 扮个恐龙什么的也行。
3: 对对对，有些小朋友呢不喜欢
2: 啊，有些看见那个就胖这个大肚子的奥特曼，当时就哭了，哎，不是我爸爸。所以说，各位父母们啊。咱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既要又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啊！
3: 已经开始焦虑了，
2: 不然的话，你可能既不给这个孩子的这个面子，然后呢，又不能迎合孩子的一颗心啊！
3: 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我指定搞砸的。

0: 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百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4: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5: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6: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7: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8: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9: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0: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8: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2: 胖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

0: 一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

0: 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1: 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

0: 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7: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意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

0: 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央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应该说是放假的倒计时第二天，各位也抓紧时间把咱们手头的工作啊再整理整理，过了明天又可以迎来一个7天的假期了。那此时此刻您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7: 你好，主持人。因沪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去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呐，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星期二啊，这周的星期四了，相当于是、
3: 明天再坚持一天咱就放假啦。
2: 这样换算对不对？这有个跟那个汇率一样，要换算一下。
3: 是是是。
2: 好，也祝大家的今天啊周四愉快。过了星期三呢是一天赛一天，真的啊，还有两天的时间，咱们收拾好心情，然后咱们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准备迎接国庆假期的到来。
3: 是的是的。那各位今天在路上呢，也可以继续把您看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

0: 是这个自己的一些心情跟我们进行分享啊，互动方式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啦。
1: 哎，来咱们依旧啊，看看各位早上打卡的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啊。首先呢，你看今天六点多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在发高速的情况啊，可能是出门感觉到今天早上的这个早上湿气有点大，就是你看车上都是一层露珠，你发现没？这个担心可能有一些高速会有情况啊。您现在依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查看。再包括昨天你看早上车多事故也多，昨天的老黄河桥也有一个事故导致了双向不好走。还有一些朋友这个看看，ZYC 说，二位早上好，今天阳光啊真好，天也可好，就是西向东阳光太刺眼了。
0: 哎，看今天的气温就知道今天是一个应该算是晴朗的天气吧。
1: 对，今天温度又回来了，昨天预报说是22度，我穿的还挺厚的，结果到那儿到单位全脱完。
0: 一身一身的出汗、
1: 哎、就觉得哎这还行啊。然后今天呢一看温度到28度左右了，就是中午的时候可能又要热起来了。
0: 哎，温度说上就上来了。
1: 还有咱的小尼啊也来了，小尼说，哟，祝米哥呀农历生日快乐。
0: 哎，我怎么觉得米哥刚过完生日？
1: 我也感觉说岁岁农历生辰，岁岁平安顺遂啊。作为小辈儿呢，说一直很敬佩这个感念米哥。在我们眼里呢，他身上永远有最动人的闪光点，待人温柔真诚，处事呢沉稳通透，格局开阔又格外接地气。说生活里呢他温和宽厚，心怀善意，总能包容身边人的小不足，用真诚对待每个人。遇事时呢能从容笃定，沉稳靠谱，从不浮躁焦虑，永远呢是我们心中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前辈。哎呀，你看
0: 这评价太高了。
1: 对，最后呢愿米哥岁岁无忧，年年喜乐，万事胜意。
0: 好嘞。
1: 哎，我们也祝米哥农历生日快乐啊。
0: 这一年过几个生日啊，这是。
1: 还有哟，昨天这是看演唱会去了啊。我看小尼又分享了一堆照片。
0: 美食演出。
1: 哦，这是邓紫棋吧。啊，看邓紫棋的演唱会去了。还有呢，你看这一大桌子饭。哟，这是回家了吧，这是小尼。啊。看着应该是回去了，我看上面还有一段呢，有太多了。说在广东佛山打卡的第272天了，说今天呢依然有照片，还看了邓紫棋的演唱会。哎呀，是说新的一天如约而至啊，然后把秋日的温柔氛围感给拉满。这照片当中发的是回家了吃的团圆饭，还是男朋友的手艺啊？
0: 啊，还有人给做饭啊？
1: 那这是可以啊，你看。这一看就是家常菜嘛，在家里面吃的、
0: 是
1: 这一大桌子啊，家常菜。这要说这的话，男朋友手艺可以啊，像你啊，不赖，有福了。然后还有这米哥自己也发过来信息了啊，说今天是农历8月19，是他47岁的生日。哎，说首先呢，生我养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平安，然后呢，祝自己生日快乐，一切安好。另外呢，说也感谢刚才小尼送来的生日祝福
0: 啊，听到了，听到啦、
1: 啊。看咱隔空喊话啊，都能得到回应。
0: 是的，
1: 真好啊。还有这位叫风向东啊，风向东说，先看姐早上好，今天比较闲一点，抽空打个卡吧。平常节目呢一直都在听啊，因为平时比较忙，没时间说话。说今天的话呢，天气不好，给大家提个醒，开车一定要慢，要慢。他说我发现新密今天团雾很严重，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
0: 进入秋冬天气了，雾天也会逐渐增多，尤其是早上这会儿啊，大家出发前都别忘了发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目前哪些路段受的影响比较厉害。
1: 还有兔子里说放假回来不理我了吗？没啊，这不是就看到了啊，没发信息啊，早上这是第一条。还有没有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小崔说这太阳后悔开车上班了，确实，早上我也是拐过来之后啊，到这个往东的路上一拐过来，哦呦，那个太阳直射眼睛，立马放下遮阳板。而且我倒车镜里面看到后面的车开的也很慢，他也不敢开太快，就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了，判断不好这个车距 和路上的情况，再加上地上有水还反光，
0: 尤其是你进出隧道的时候、更得先把那个速度给慢下来，对吧，跟前面的车辆把距离拉得稍微大一点，因为一旦出现了事故，那耽误的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时间。
1: 哎，好，还有又王洛这位朋友拍了几张照片，好美啊，我在网上扒拉扒拉看看他之前拍的照片，也都很有意境。
0: 这是实拍的吗？
1: 是啊，这张咱之前说过嘛，就是城市的剪影、一张城市的剪影，从高架上拍的应该是。这个呢是有早上6:50早上6:50拍的，也是城市太阳刚刚要出来。
0: 但是他那个构图特别像星空，像那个名画星空那个样子。
1: 这个呢是今天早上拍的啊，就是一种。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就很有电影感，我觉得。
1: 对，很有那种质感，
0: 是吧？
1: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很匮乏，就两个字儿，很艺术。拍的很艺术。
0: 是。
1: 好，还有没有？
0: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聊啊，说天气也行，说你路上的心情也可以，看到了什么路况告诉我们也没问题。那接下来要不咱就带大家关注一下往后几天这个假期的头两天天气会怎么样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冷空气的渗透，河南的气温是一路下滑，在国庆假期的前两天，10月1号、2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到30度跌至20度上下，2号的最低气温呢更是只有10度出头，早晚的寒意渐浓了，计划游玩的朋友也记得多带件外套。
1: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多云，省会郑州市呢多云转晴天，温度18到2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1: 昨天4条高铁同日开通，
0: 河南发布国庆假期高速出行提示，
1: 国乒亚运以6金4银一同收官。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昨天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0: 近日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
1: 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到12度。
0: 昨天，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
1: 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了，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这个叫什么？且接且珍惜啊！今天、明天两天，咱们就要放假了。今天这首呢，就说一说出去旅行的时候看到景象，然后咱们的文学家挥笔写下的一首诗
1: 啊，
0: 来。我说第一句，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可以接剩下来的几句了啊。这一句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哦，横看成岭。

0: 朋友们可能会纳闷的，为啥这等了半天没人唱呢的
1: 啊啊，
0: 一直在这蹦蹦蹦蹦蹦，这咋回事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没人唱，
1: 啥情况？
0: 这就是一首这个吉他曲。
1: 哦，
0: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吉他曲叫 Starry Night。
1: 你主要大家听的就是听那个节奏和感觉、哦、
0: 听那个感觉、哦、啊，就是你觉得夏日的时候你在一个冲就抬头看满是星空的夜晚、
1: 哦、
0: 啊，一个人在散步，就那种感觉。哦哟、
1: 啊、哎，那你觉得大早上你放一个夜晚感觉的歌合适吗？
0: 就是让大家就是能早点下班啊
1: 找一找休闲的感觉是吧？
0: 这是一个算是吉他大师的一首曲子，很好听、
1: 哎。我倒觉得这首音乐听起来非常的放松，就整个人是那种很松弛的感觉、哦、
0: 哎，他还有一些很经典的，就是那个很经典的这个曲子，
1: 嗯，
0: 被用在其他地方，好像。像什么天下足球原来、
1: 哦
0: 啊、天下足球里面用了很多曲子是、
1: 哦、配乐是他的，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有一些很激烈的、哦、我找不到名字了。
1: 哦，你这么说我记得我们在校园广播站的时候用过一些音乐，说不定还真的也有跟他这个歌曲相关的，
0: 是吗？
1: 因为有那个体育组专门播一些体育信息的时候就会选择就是你说的那种类型的音乐。
0: 你听听这个啊，这个看足球的朋友，原来如果看那个天下足球那个电视节目的话应该比较熟悉。
1: 这个节目的名字感觉也很久远了、
0: 哦、
1: 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里面的一段。
1: 你应该再给我们配两句解说。
0: 这没有解说，这个一般都是放的是集锦的时候。
1: 哦，就是看的时候是吧？
0: 集锦的时候进球啊。

0: 慢动作呀什么的回放啊，就是放这个的时候，
1: 嗯，
0: 混剪到一块儿，啊，
1: 所以你看，
0: 巴蒂斯图塔。
1: 所以我觉得人如果会一样乐器的话，真的是非常加分的事情啊！你别管是吉他呀、鼓呀、什么笛子呀、什么之类的，钢琴呢，就是你会一样乐器，你马上感觉哇，这个人就很不一样。
0: 就年轻的时候吧，这个择偶的时候你加分，是吧？但实际上，其实到了现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建议大家去选一门乐器去学。
1: 对对对，
0: 因为它能陪伴你到老。
1: 是的，是的，你不要那么狭隘，这跟找对象没有太大关系。它主要是你自己找一个乐子，那、你自己不开心了，来一段是吧？然后你喜欢的歌曲，你给它扒下来，自己再那个弹一弹，唱一唱，这都是不会乐器的人感受不到的。
0: 对啊。来，再看看我们的其他朋友们啊，有这个匿名朋友说，周日从韩国回来了。
1: 哦，我记得前两天他跟咱们还讲嘛，我还说是不是路途很遥远啊？感觉你还告诉我说不远不远，
0: 不远，就几个小时就到了。他说最近前段时间说是忙了一个月没休息嘛，调休了几天，
1: 哦、
0: 然后去首尔去韩国玩了几天。
1: 嗯、哦。
0: 然后这回来了，说昨天呢睡了一天，今天上班。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旅行一定要趁早，最好的年纪、最好的体验、最好的心情、身心合一，可以让人一生难以忘怀，啊。然后呢，就是跟朋友约好了春节去北欧看追极光去。
1: 哇，我觉得他生活好，就是怎么说，好自在啊，
0: 是吧？
1: 想去就能去啊。
0: 对，他虽然对大家匿名啊，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名字。你看看他是卖什么的，你说
1: 就是应该，
0: 对吧？人家卖什么的，这不该吗？我都觉得够低调了呀，这都已经，居然还上班。
1: 这要搁你就全球飞是吧？
0: 哎呀，啊，这。那给我们分享几张照片，我们就很知足了，
1: 让我们解解眼馋。行行，别哭别哭，你眼泪弄坏了台子你还得赔呢。还有，来来看看别的朋友，咱们换换心情。这位叫做莫说，陪我上班的人呢？
0: 我在。
1: 这样就好了吧？我也在。
0: 我在。
1: 你说，
0: 我可以给你一个更符合你要求的回答。需要我做成 PPT 吗？
1: 我的天，你现场给我做一个让我看看。哎，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要上班的啊，大家不要被个别朋友就是旅行的这个情况给，这叫什么，给搞得有一些误区，认为大家都放假了。没有没有啊，今天还正常上班呢。
0: 对啊。还有这位爱开头的朋友说，如果不是周三有事儿，你说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呢？
1: 啊，意思是周三可能是比较忙碌的一天。
0: 嗯，还有这位朋友也说，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啊，祝俺老婆生日快乐，给俺生一个公主，两个王子。
1: 啊，哇！
0: 哎呀哎呀哎呀，这一家你看看，五口。
1: 哦，儿女双全都不足以这个描述他们的幸福
0: 啊。对啊，多好多好啊！来，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咱们大小朋友们今天接龙的情况啊。
1: 哎，今天这首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第一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接下来几句是什么呢？
0: 来，王翠霞。
2: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哎，100分。
0: 啊，还有宝。
2: 齐溪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一听这个宝家的孩子就是那种成绩特别稳的小朋友。能听出来啊。来，下一位乔。
2: 齐溪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哎呦，
2: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哇哦，你看人家小朋友那个起范儿是吧，每一个字都读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个字是有长有短，非常有感觉。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吗？今天参与的人比较多啊。
0: 都有米。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没问题，
0: 小伙子不错啊。还有方向。
4: 齐溪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

0: 上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这首诗就属于闭着眼睛也能把它溜下来的一首啊。
2: 小崔，
3: 风下正零色正方，烟尽高低隔不动，北六四下三千尺，一时一刻落秋千。
1: 好好好好好，你换个地儿，你换个地儿，
2: 去上班去吧啊。
1: 哎呀，
2: 优还有田老师，
4: 红看成岭侧成峰，两唱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山中。
1: 哎，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2: 嗯，越强，
5: 红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
1: 各不同，各不同。嗯，哎，不过这个真的是能勾起很多80后90后的回忆，因为这个我们小时候也专门学过。
2: 嗯，
1: 现在也仍然在小学生的课本当中，
2: 也是很多人为数不多还能想起来的全篇背诵的。赵一海，
6: 题西林记，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非常的完整，也很清晰。
2: 嗯，还有这位叫做魏正超，
7: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看作业脑壳崩。
1: 啊，一看作业，
2: 哦，一看作业脑壳崩。
1: 我以为脑壳疼。
2: 横看成岭侧成峰，你的作业写的是真不中。
1: 他不一定是自己的作业，他可能是一看孩子的作业脑壳崩。
2: 那不然呢？你这还用拐个弯？
1: 不不不，
2: 你是想啥呢？
1: 不不不，我的
2: 自己的自己，啊，这年纪还用写作业吗？听着声音，
1: 哎，你单位布置的很多东西，公司布置很多东西，也是他的作业之一啊。
2: 哎呦，咱这现在环境就不用想这么复杂吧？你总是有的时候这个思维很让人琢磨不透，你知道吗？
1: 主要是
2: 该直的时候你绕弯，该弯的时候你绕，你很直。
1: 那你看，这每个人的出发的角度各不相同嘛，也跟这个一样，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嗯，还有俩，你看这双胞胎郑鹏家的孩子来了。
8: 题西林记，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啊，是双胞胎吗？那个谁，我记得李胜家是双胞胎，对吧？
2: 嗯，
1: 这又来一对双胞胎。
2: 嗯，听着反正是合奏的啊。
1: 嗯，
2: 好了，来各位大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参与接龙啊。但是时间关系，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小朋友、大朋友的声音全部放出来。
1: 嗯，
2: 没关系，这个环节呢，在开学阶段每天都会有，都可以让这个小朋友们来露亮一嗓啊。
1: 哎，来，《题西林壁》就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呢，就是当时苏轼和友人一起去游庐山，当时就触发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灵感，写下了很多首有关庐山的这个诗。那《题西林壁》就是一个总结性的作品。全诗其实它不仅有景，学过这篇诗的小朋友们也知道，老师还会讲说里面还讲到了道理，对吧？景和理，哎，把它融合在了一起，也是宋代以理入诗创作风格的典型代表。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多多的背诵，多多的复习，在你写作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讲道理，用一首诗的方式就把这首写进去，高分作文啊。
2: 嗯，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嗯，这个亚运会啊，这出现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1: 嗯，
2: 前几天呢是游泳。
1: 嗯，
2: 对吧？啊，咱们这个张展硕啊，然后还有这个潘展乐，他游泳，无论是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啊，创造了很多让我们泪奔的画面，尤其是最后是硬超反超那种感觉，最后就跟开了发动机一样，就是油门踩到底就硬超。然后这两天呢，又出现了一个被外媒惊呼为怪物级的天才
1: 啊，哦！昨天我也刷到这一条了，说他是早早就下班的一个人。
2: 对，中国18岁的标枪小将闫子仪。

0: 在标枪决赛当中啊，一头轻松夺冠。
1: 嗯，
0: 就是一头下班。
1: 哦，
0: 就这啊？为啥呢？因为后边人不用比了，
1: 没办法比了，
0: 不用比了，
1: 怎么比这个？
0: 就没有。你再比，反正你跟他错的太多，就是这种，属于这叫什么啊？断层领先，
1: 对，
0: 超过奥运冠军啊，
1: 嗯，
0: 超过日本的奥运冠军，注意，他是一个亚洲的小将，
1: 嗯，
0: 超过日本的奥运会冠军7.76米，
1: 哎呦天哪，天哪，你说这次怎么比往后还？
0: 所以就一头下班啊。关键是他的教练啊说出了什么话呢？教练很有意思。教练说，哎呀，这个他现在才18岁、
1: 哦、
0: 还没有到达他那个巅峰期。
1: 对，
0: 他现在他就是蛮力，他就是有劲儿
1: 啊、
0: 哦、劲儿大
1: 啊，就这
0: 啊，说你们不要在意啊，别在意，他现在还小，他就是单纯的劲儿大。
1: 你让
0: 没有什么技巧，
1: 你让其他的选手怎么想？
0: 其他朋友说，我为什么要练习这个项目？
1: 我应该换个赛道。
0: 换也来不及了呀！啊，我从小学的这个项目，谁知道出现了这么一个啊怪物级的天才？
1: 嗯，
0: 哎呀，生不逢时啊！
1: 然后这个严子怡到后面呢，他就说他赛后啊，据说自己还在讲说，哎呀，感觉发挥还是有瑕疵的。
0: 嗯，对啊，
1: 哦，
0: 教练不也说了吗？
1: 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水平。
0: 对，所以有很多网友就惊呼说，这位选手啊，就是。简直就是和其他选手不在同一个次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选手就掩面痛哭，说连赢的边都摸不到。
1: 哦，本来就是比赛这种事情，就是说有很多悬念，对吧？就是你可能会努力一点，或者你发挥的好一点，你这次就夺冠了，然后下一次，哎，我努力也有可能能摘到。结果这选手一出，就其他人就觉得，要不算了吧？
0: 对呀、啊，
1: 算了吧。
0: 啊，关键我一看。他也出生于浙江宁波。
1: 嗯，
0: 为什么说他也出生于浙江宁波呢？因为最近还有一个小天才，
1: 嗯，
0: 叫做这个陈淑杰，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个跑短跑的那个女生。
1: 嗯，
0: 她也是一个就是天才级的存在，就是其他同学都在读书的时候，她干了什么呢？好像是从学校里面到市里面，就比赛成绩啊，到市里面跟比她大的一些这个。同学比，首先他跟他同龄的比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1: 没有可比性了。
0: 然后于是呢，就去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然后发现也还行，
1: 嗯，
0: 也还行。之后又去参加更高级的比赛，
1: 嗯，
0: 发现呀也不赖。
1: 哦，
0: 到最后呢，他和比他大的人，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拿了很多其他项目的冠军的很有实力的人去比，不输，甚至还赢。
1: 哦，
0: 走过半生啊，归来仍是高中生。
1: 最近这句话好火。
0: 对，人家说了，一身戎马归来还得上高中。
1: 哦，
0: 所以呢，陈淑杰很有意思。他前段时间亚运会这个拿了奖牌之后呢，记者吧，好像是代表网友是送他东西呢。
1: 嗯嗯嗯，
0: 送了他一本叫什么《3年高考5年模拟》，是吧？
1: 火，
0: 就是
1: 这能送得出来啊。
0: 毕竟他今年才17，他得用，
1: 正是用的时候。
0: 哎，所以我一看这个严子怡，他也出生于浙江宁波，因为刚刚的陈淑杰也是。
1: 哦，
0: 这个严子怡呢，标枪的这个严子怡呢，他从小就比同龄人高，力气也大。
1: 嗯，
0: 啊，就是我看了一张照片，他上小学的时候吧，跟班里同学在运动会上的照片。他比别人不是高半头，他比别人是高半个身子，
1: 就是其他小朋友基本上到他的肩膀。
0: 哦，关键是体育老师当时就说了，说这小姑娘这个扔那个垒球啊，比男生扔的还远。
1: 嗯，
0: 这就厉害了，是个好苗子。
1: 哎，当时就被看中了。
0: 当时被看中了啊，然后后来呢，这个练了几年的铅球啊，成绩呢属于中规中矩。
1: 嗯。
0: 另外一位教练呢，就看到了他的另一条出路。
1: 嗯，
0: 说以他的身高、爆发力、协调性，太适合练标枪了。
1: 哦，
0: 啊，
1: 稍微换一个赛道，再试试。
0: 哎，学动作还快，于是呢，他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标枪的这个赛道当中。
1: 嗯，
0: 再于是啊，他参加了各种比赛，轻松夺冠。
1: 嗯，
0: 啊，2024年的时候，他加入国家队，属于是跳级 参加成人组的比赛，
1: 嗯，
0: 是吧？然后在杭州全国田径大奖赛上投出了64米，一举打破了世界 U20 纪录，就20岁以下的纪录，
1: 嗯嗯
0: 啊，甚至还超过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标准。
1: 所以你看，今年
0: 就是够格参加奥运会了。
1: 对，然后今年这一次，哇，一下子再次创下了一个算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啊！
0: 我看看啊，是70.46米，
1: 对对对，
0: 70.46米，就是大概距离世界纪录，
1: 嗯。
0: 有一米多，
1: 嗯，
0: 2米吧左右的，这个差距，
1: 嗯，
0: 也就马上就达到世界纪录了，
1: 才18岁啊，
0: 嗯，
1: 才18岁，所以这是真正的未来可期啊。
0: 哎呦，真的是啊，哦，我查了一下，看到了世界纪录呢是72.28米，
1: 嗯，
0: 他是70.46，
1: 嗯，
0: 关键今年才18岁，就像这教练说了，他身体还没有达到就是运动员的那个真正的巅峰，
1: 对，
0: 现在只是劲儿大，没什么技巧。
1: 哎呀呀呀呀！你说其他运动员就想着我碰上了这几年我是。没什么机会了，我是
0: 确实是，要是我是其他运动员，我也很崩溃，我也很崩溃，我也从小练到大呀，
1: 嗯，
0: 对吧？也不容易啊，我也吃了苦，受了罪了，
1: 嗯，
0: 结果碰上了这，
1: 嗯，
0: 啊，既生瑜，何生亮，是吧？就这感觉，啊，哎，还有这个，在哪儿呢？嗯。博尔法门说到了呲呲啦啦的声音，这个比如什么
1: 远
0: 近
1: 的
0: 近类似这样的发音，什么会误导小朋友的
1: 啊？
0: 你什么意思？不清晰、
1: 啊、
0: 什么什么说你刚刚没人听出来吗？啥意思呀？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1: 对啊，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0: 对，没有问题。
1: 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再说的清楚一点。
0: 可能是声音音响的问题吧，听着有一些不清楚。
1: 哦，
0: 有一些不清楚。
1: 好嘞，
0: 没有问题。
1: 大家如果发现了哪些路段我们的信号可能有点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平台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好集中反馈啊。
0: 是的啊，还有这位书生说到了，说早上好二位啊，说我也在上班呢，明天也得上班，后天大后天还得上班。
1: 嗯
0: 啊，说报个路况信息吧。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京广路上桥和下桥1公里处有2车事故，在最右边车道啊，在最右边车道，现在呢造成了轻微拥堵，两个人呢正在协商，大家注意了。位置呢再来说一下，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京广路上桥口，一公里的地方吧，有2车事故。
1: 嗯
0: 嗯，好的，
1: 好，谢谢提醒啊！大家看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嗯，小崔说的是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嵩山路下桥口100米的位置，左边车道也有追尾。
1: 嗯，
0: 呀嘿，这俩离得也不算远呐、
1: 嗯。
0: 啊，一个是距离京广路，1公里的位置。哦，哦。你这么一说，距离京广路1公里有点接近，
1: 嗯，
0: 有点接近那个位置，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一起事故啊，或者是一回事儿。麻烦大家再来核实核实啊，京广路现在西向东，从嵩山路到大学路附近这一段有没有情况？我通过地图上看到的，就是应该不是一个地方，应该不是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事故点就刚刚这个书生说的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就是。事故科医院这个上方，就是快到大学路，
1: 嗯，
0: 这儿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大学路这儿啊，事故科医院上方，这个是个事故点。小崔刚才说的那个是在嵩山路是吧？我看看，
1: 距离嵩山路下口100米的位置，
0: 就是还不到嵩山路呢啊，最左边车道，这等于是2起事故，所以后方现在堵过了，桐柏路。
1: 嗯
0: 啊，堵过了桐柏路。
1: 我们从地图上来看是连成一片了啊。
0: 嗯，
1: 提醒一下西向东方向的车友，秋天已经到了，你看今天天又晴起来了，反正就是小雨蒙蒙的天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大家就会发现说，进入秋天整体还是比较燥的，秋燥说来就来。那体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呢，就是容易出现胶原蛋白的流失啊，然后容易出现一些爆皮啊，那个皮肤干一抹什么东西就疼啊，难受啊，换。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把面霜来更换，换成什么呢？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也是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的，很多美妆博主也会多次推荐，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一到换季就会去买它，它是那个罐儿也比较大， 然后用着呢也感觉比较过瘾。一罐是125毫升的，你看其他的面霜也就是50毫升。里面有什么呢？高浓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它就是为了很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保湿水啊或者是爽肤水之后你用它帮你锁住水分，

0: 再一个呢，还有神经酰胺 Pro 保护屏障，锁住水分，让你状态在线。整体的质地也比较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觉得很润，油皮用呢，秋天呢、冬天呢也不闷痘，成分也比较天然啊。专柜上一瓶125毫升，大罐装630。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99，还不到50%，而且呢，爆款商城再给各位补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发的是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真的能一直用到明年春天了啊！发送大牌2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帮你抵御秋冬的寒风。而且呢，干皮的朋友还可以试试，晚上你把它当那个睡眠面膜，涂的厚一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脸也是软乎乎的。双节活动只有最后的2天时间了，每天呢也只限50组，发送大牌2个汉字，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的省内高速，郑峦高速的夹线站到尧山西站，新沂高速的汝阳北站到伊川东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都是因雾管制状态的，车友请耐心等待一下。在郑州市区，目前陇海高架的西江东方向，距离松山路的下口大概1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南三环机场高速的由西东方向，都出现了大概2公里左右的排队，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6: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好了，还有朋友问今天现行几何几呢？今天是星期二，是不是感觉有点懵了？今天就感觉要放假了。今天到底是星期二啊、嗯？那么按照现行规则，今天现行尾号二和七啊，现行省会郑州市现行尾号二和七。这位刚才呼唤我们的朋友啊，
3: 莫。
2: 啊，说炫一下好消息，
3: 来，
2: 明天开始11天假期
3: 哦，明天就不陪我们上班了。
2: 11天，说不过可惜听不了你们节目了。
3: 嗯，
2: 哎呀，但是也有坏消息。
3: 什么？
2: 感冒起起伏伏10几天了。
3: 哎呀呵，
2: 但愿假期不要变成在家养病的日子。
3: 不过你感冒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了，是吧？怎么着也进入后期了。
2: 对对对，差不多感冒，你看这自愈性的这个。病吧，一周多，
3: 一周两周，
2: 不用吃药，一周多也就好了。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所以先恭喜一下啊，11天的假期，哎呀，听起来就让人很幸福。
3: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那个上周不是有人很多人说休13天吗？
3: 对，
2: 结果昨天第一天上班，把那些人都整懵了
3: 啊，
2: 说那些休13天的人咋又出来了呢？
3: 是不是你们都是骗我们的？
2: 对，后来一想说，可能人家确实是放13天
3: 啊。
2: 但孩子不放假，
3: 还得送孩子
2: 啊！早上起来送孩了。
3: 哎、嗯，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就是幸福啊！你看这个中秋呢，好多人还给我发信息呢，说哎呀，今年真是有点遗憾，你们那个阳澄湖的大螃蟹没在中秋的时候吃上。没事儿啊，现在能吃上了，阳澄湖已经开湖了。昨天开湖，有好多朋友都已经预约上了秋天的这一口鲜了。阳澄湖呢，自由养殖基地也进入了忙碌的螃蟹发货环节。哎，你知道我去阳澄湖，我还专门到咱们那个库房去看了一下，它是一个一个那个大池子，当时是空的啊。说到了那个开湖之后，会先把螃蟹放到这个暂养池里面、养着，然后呢，这个工人来了之后就开始绑蟹。我不是跟你讲吗？人家那个厉害的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上千块呢，一天能绑好多只，哗，人工给你绑好蟹之后，就直接带着冰瓶啊什么的给你发到家里面了，冷链运输。所以整个到家的时候它还是鲜活的。有朋友也说那我要是到手了之后，你们这个有的螃蟹在运输过程当中它死掉了。怎么办？放心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咱全都包赔。发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商城是紧急盘了一下库存，有多个热卖的款型已经下架了。懂吃的朋友都知道，开湖之后首选肯定是母蟹了，对吧？现在稀缺的全母蟹卡还有最后的10几张库存，还想吃母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把母蟹卡拿到手。现在下单呢，你到手之后卡就可以直接去预约提货，阳澄湖直发。来说说这个价格啊，2.5两的母蟹，平时呢一只是快40块钱，那8只就得300多吧。而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全母蟹2.5两的8只装，只要198，不到200块钱8只，哎，朋友们，而且任意2单，直接再赠送金骏眉茶叶罐。这样的2罐啊，里面这个有蟹有茶，鲜香搭配，你过节送个心意呀，自己吃带带客呀，都非常的有面子啊。来，这张卡呢是8只的，但是一共也就是10来张，不到20张，卖完就没有了。之前还有一个热卖的卡型是716，到手3张。这个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的那个也只有个位数了，就是张数只有个位数了。都发秒杀，可以再去捡捡漏啊。
2: 秒杀2个字就行了啊！还有，我向大家认个错啊，刚才字儿念错了，把人家这个冠军名字念错了。哎啊，我一直以为那个字念书呢啊，人家叫陈宇姐啊，陈宇姐不是陈书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向很多朋友这都发来了这个纠正啊，古路侠客呀，还有。哪儿的？哪儿？哎呦，看不到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提醒说名字念错了。对对对对对啊，陈鱼姐
3: 啊，她是那个婕妤的鱼啊，
2: 鱼
3: 女字旁那个鱼，
2: 对，女字旁那个鱼、啊。好，再看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
3: 大头听节目都快听恼了，放假放啥假 放啥假？我一天到晚都在上班，说明天朋友结婚，我

0: 请假呢，我一请假说不定还得扣我钱。你说明这个工作离不开你，
1: 对，再离不开也得注意休息休息，全年无休回来吧，身体累坏了，那你休大假可不值了。
0: 哎，他这么说肯定是人家有那个，应该是有调
1: 休
0: 的那个时候吧。
1: 啊，好好好，行。还有一个朋友报个路况，说南三环彭城大道有一辆电动车后轱辘没气儿了，驾驶员正推着走在非机动车道上啊，暂未对交通造成影响，但是呢，驾驶员可能会上班迟到
0: 啊，
1: 这是关心了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个电车咱们这没电了是真没法儿，汽车呢没气儿的话呢，咱不是没油了啊，假如要是没油的话，还能应急啊送个油什么的。啊，还能跑起来，电车那不能送个充电宝吧？到那儿直接充电，哎，不方便。然后还有就像这种没气儿的时候，食堂去检查检查，这个出发前啊，国庆假期出发前给全车做一个检查，像轮胎呀、该不该换呐，还有一些该加的水啊、该加的油啊、该换的东西啊、该换的换。尤其是如果是油车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我们的万能通你也记得来上一瓶。出发前来一瓶，上高速啊，跑起来越跑越轻松，因为跑高速清除积碳的效果更好。清除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为啥越跑越轻松呢？油门踩得轻了，一给油它就有反应。再一个就是油耗也会越来越低，清除完积碳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感觉就跟当年 4S 店刚提新车时候是一样的。
0: 是，
1: 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两款，一个呢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车啊，我们推荐您用金装礼盒一套239。80000公里以下的车，我们推荐大家用三兄弟啊，简称就是三兄弟，一套199，您回复888就可以去选购了。
0: 是的，你把车啊给拾到好，这个假期呢还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好好的玩一玩。要说这个游玩的地方，其实咱也有推荐，去哪儿呢？不用跑太远，就在咱身边，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呢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着 VR AR MR 前沿科技，也是沉浸式的来解锁这样的上古文明啊。到假期了，跟家人一起呢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可以说是一票畅玩啊！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日夜沉浸式狂欢。所以双节出游，咱们中秋没来得及的，没事儿，国庆节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玩一玩。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好的啊，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看一看有没有昨天那么的堵啊。首先呢，答案是没有，但是呢，也怎么说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地方，北三环农业路高架、陇海路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向东方向的通行缓慢。北三环和农业路呢，属于老地段啊。今天呢，就是陇海高架的西段吧，从快到大学路开始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事故点，从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大学路，就是骨科医院的正上方，从这儿开始，因为有事故，再加上再往西附近的松山路也有事故，所以导致现在这一段不好走。陇海高架从大学路到秦岭路，我的妈啊！从大学路到秦岭路的西向东，现在全是深红色的。
1: 这段可真是够长的啊！
0: 建议各位还没有到达陇海路、秦岭路的朋友呢，或者说在西三环上面啊，绕行吧，绕行吧。不信您打开手机导航看一看就知道了。还有一段呢是中州大道，从正变路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往南到南三环，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城市里堵得跑不开啊，咱们都想出去这个就是撒一把。
1: 对对，
0: 开开心心的去，到一个怎么说呢？空气又清新，景色又美好，然后还能跟朋友一块去齐聚，还能锻炼身体的地方。
1: 那你说的不会是要去爬山吧？
0: 就是咱们的登山节了啊！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又要开始了。时间先说一下，大家不用着急，时间是放完十一国庆节之后的第二周啊，10月17号，10月17号的时候，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这次我们爬的是仙门山，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到那之后，很多朋友还能看到了那个仙门洞藏，知道吗？就是那个酒，闻着酒味就过去了。同时呢，还能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一下临海飞船和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节。
1: 我听着我都想去。
0: 哎，我们的主持人呢，已将现身各个打卡点，等待着和大家偶遇。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啊！发送登山两个字，也提前预告一下，这个到时候如果有报名链接的话呢，各位记得就是可以叫什么呀？我们要选择战队嘛。选择那个战队，您记得选择一路听天下战队。
1: 还可以选战队。天哪，那这回我非去不可了。给我安排一个就是山脚下的捡路点啊。
0: 你都去了一次了，好不容易去一次了，山顶。山顶。
1: 有那个直升机能给我带上去的吗？哎，来说说这个出去玩是开心的、尽兴的，那回家之后呢是要舒舒服服的。在装房子这方面呢，好多人其实把那个重点会放错，放在好不好看上，好不好看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更值得花钱的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你用到的细节，才能让你轻松享受生活。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在金秋时节也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如果说担心工期的话，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涨价，我们的闭口合同啊，这个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增项。担心售后，咱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来享受靠谱装修。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

0: 九分行各网点，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马上来梳理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西涵。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勤劳街的上方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秦岭路，大家注意小心向左边，提前减速慢行。省内高速面目前呢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正滦高速的夹县站到尧山西站，青衣高速的汝阳北站到伊川东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都是正在管制当中的，车友请耐心等待放行。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7: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啊，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这个假期的各种好去处啊，有去爬山的，然后有去这个乐园里面的等等等等。总之不管去哪儿，各位别忘了咱的爱车啊，车险得配好了。您的爱车现在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别再一拖再拖啊，等到说我到期前一天我匆匆忙忙的赶紧续上就行了，别万一事儿一多一忙就忘了。车险到期前30天就已经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了，再加上长假出行安全最重要，是吧？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节前给大家做提醒，节中呢为各位护航，伴各位放心出行。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也真的不能大意。去年假期啊，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就在假期的时候火急火燎的来联系我们，就问什么呢？问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到期了。还有一位车友呢，在假期期间在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就连连称赞说还是咱这个在这儿买车险靠谱啊，太靠谱了。所以有事儿别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为大家保驾护航。特别提醒，别忽略了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